0: 对这个灵芝的这种成分的研究啊，就发现它确确实实对于这种高血压糖尿病是有很好的效果的哈。
1: 对对对，这个非常不错。
0: 嗯，
1: 另外我们中药当中啊还有一个药叫防芪。
0: 嗯，
1: 防芪啊它是大补人体的元气，补肺健脾，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另外还有我们最为常见的中医中药，你像丹参跟三七是吧，
0: 嗯，
1: 这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啊、效果也比较不错。
0: 嗯，
1: 它能净化血液，远化血管，促进血液的循环，养血安神，驱瘀止痛，这个丹参跟三七这方面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还有我们最为常见的像人参，这个人参呢、啊、它的作用啊也比较广泛是吧，
0: 那是。
1: 嗯，像我们慢性病呢，大补人体的元气啊，
0: 嗯，
1: 生津止渴呀，安神益智呀，
0: 嗯，
1: 你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服用人参效果也是不错的。
0: 嗯，
1: 中医中药它一个是讲究一个针对性，
0: 嗯，
1: 另外呢中药啊讲究一个配伍，
0: 嗯，配方配伍，
1: 配方配伍。
0: 那么我们在广播当中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等一些中药材，通过临床的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正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希望我们这样的一档健康广播能够对您有所帮助，更希望我们的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帮助到您。每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非常多，接下来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热线上久等的朋友。
1: 好的，我们接下来请您电话吧。
0: 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哎呀，陈主任，你好，你好，感谢你啊。
2: 哎，感谢的，好啊，你是什么情况啊？感谢的。
3: 我是高血压，我是中了红的。
2: 哦，你是高血压引起的中风？
3: 哎，对对对对，中风了已经上十年了。
2: 哎呦，你这个中风的时候行动能不能走路啊？
3: 我刚开始不能走，我们是我的一些我跑到人民医院的去检查的。
2: 嗯，
3: 我在人民医院的住了半个月。
2: 嗯，
3: 回来以后还是不能行走。
2: 哦，在医院里回来之后啊，走路还是走不了。
3: 哎，走不了。用油啊，吸了油啊，谁的但是有缓护，到血压降不下来。
2: 哦，高血压也比较高。
3: 哎，对对对对。
2: 哎呦，你这个低压跟别人高一些吗？
3: 血压是相当高的。现在你的这种药，我已经买了三次药。
2: 啊。
3: 第一次是买的三个疗程呢，送了两个疗程。
2: 嗯。
3: 这一次我又买了五个疗程，送了五个疗程。
2: 哦，那挺好的。
3: 情况就是这样的。
2: 那你现在那个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能不能走路啊，爹爹？
3: 现在我可以走路了。我现在背滑车呀、啊，我们这里是完全是走才基地。
2: 嗯，
3: 我用那个背篓啊，
2: 嗯，
3: 到田里面呢，我就背滑车，一背都是五六十斤了。
2: 现在不但能走路，还能参加劳动，背几十斤的这个收菜啊都没有问题。
3: 对，没有问题的，很好。我现在行走自如。
2: 哦，行走自如，参加劳动。那现在你这个恢复的比较好啊，中风的后遗症。
3: 对对对对，经常性的打牌嘛。
2: 平时参加那个娱乐活动啊，打点把小牌呀、啊、都没有问题。
3: 对对对对，
2: 好好好，爹爹，我跟你说啥，你现在是恢复期间，力所能及的做一做，他对你这个中风的后遗症、身体的康复啊，他也有一定的帮助，知道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2: 你现在那个。中风的后遗症反应的比较好，你现在这个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吧？
3: 查过呀，我们现在都是125的85。
2: 好，你这个血压都非常好了，125的85，它就不会再次出现中风或者是脑梗的问题，知道吧？
3: 是的。
2: 你这个恢复的非常好，因为咱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面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为什么现在血压好的？因为在这里边有灵芝、丹参、三七，这些药啊都属于净化血液、远化血管的药。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咱这个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3: 对，是的。
2: 哎，那挺好的。你现在那个中风啊、高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其他方面还有哪些方面有好转呢，爹爹？
3: 我的这个便秘。我现在每天都是一个正常的很。
2: 哦，以前有便秘的问题，现在恢复正常了，每天都能排便。
3: 对对对对，便秘好了，我以前这个睡眠也很好了。
2: 现在睡眠恢复的好，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爹爹？
3: 一个晚上至少可以睡六个小时。
2: 哦，最少能睡六个小时。
3: 对对对，
2: 那就好。那现在咱睡眠好啊，这个体质好，免疫力强，是不是啊？
3: 对。
2: 爹爹，你贵姓呢？
3: 叫张新传。
2: 哦，好好好，你多大年龄呢，张爹爹？
3: 我现在68。
2: 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张爹爹？
3: 我是前门市张岗镇周浦村。
2: 好，那咱福林这一收胶囊反应的比较好啊。咱们那个天门呐，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
3: 这个我已经讲了，有的是高血压，有的是糖尿病的，我都跟他们讲了的。这个我们周浦的这个四周的这个护院，他出现这个问题，我跟他讲了，他当然已经买回来了。
2: 哦，你也是个热心人，也在积极的帮助身边的一些慢性病的朋友，也在服用林子益寿胶囊。
3: 哎，对对对，
2: 他们服的好，也会感谢你的，张烈烈。
3: 是的。
2: 不错不错，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张烈烈？
3: 我的是1650885561。
2: 好，我想问一下张烈烈，你对林子益寿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3: 很满意，很好。
2: 服林子益寿胶囊很好，那我们就坚持服用，好不好？
3: 好好好，打算再去买嘛。
2: 好好好，现在有活动，参加活动还能省钱啊，张烈烈啊！
3: 啊，感谢感谢。
2: 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3: 啊，谢谢。
0: 好，我们也祝贺天门张岗的张爹爹，高血压、啊、中风偏瘫的后遗症，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哎，现在血压呀正常了，125/85，并且现在行动自如，能够参加农村的劳动，还有这个失眠、便秘也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来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陈主任。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哎，你的形象，你的声音很美呀，
2: 谢谢。
4: 耐烦嘞。
2: 哎，谢谢谢谢。哎，
4: 我不是上次给你，我买了以后吧、
2: 嗯，
4: 我原来不知道，
2: 嗯，
4: 后来进了收音机呢，因为我老头子个腿子打断以后呢，我们就进了个收音机，
2: 啊、
4: 哦，顺带我的路啊，我们就，我说买是试试看一下，
2: 哦、
4: 我就买了五个疗程，就送了五个疗程，后来呢，我跟你通个电话呢，你就叫我早视力、晚视力，
2: 啊、
4: 哦，因为我的青光眼呐、啊、和那个白内障动了手术的，
2: 啊、
4: 哦，泄牙呢也不是盲高。有点吧，哎，
2: 嗯，
4: 我觉得那个药啊，还吃的蛮好，
2: 嗯，
4: 我是说啊，我说陈老师真是耐烦的
2: 啊，
4: 百闻不厌，
2: 好好好，
4: 都感觉得清楚哎，又听得懂，
2: 啊，
4: 又有亲和力
2: 啊，
4: 哎，
2: 好，我跟你讲的，都是一些老年同志啊，就是说咱力所能及的帮他们，那是最好的，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我是75岁了嘛，
2: 嗯，
4: 就到宝丰路，因为原来我也是汤口，原来我是在这个武汉展览馆当讲解员，我的已经那个五个疗程吃了五个疗程，早视力晚视力，
2: 那挺好的。
4: 哎哎，我说那个药啊，我长期吃下去，
2: 我跟你说啊，老人家，
4: 哎，
2: 你长期吃下去就对了，因为我们很多老年人呢、啊哎、都是一体多病，另外呢、
4: 哎，对对，
2: 我们想健康想长寿。你服林芝益寿胶囊，让咱的血液干净，血管年轻，补充身体的气血，咱就能健康，就能长寿，知道吧？
4: 啊，好，好，知道，知道，谢谢你啊，陈主任。
2: 没关系，老人家，就是你服林芝益寿胶囊，感觉身体还比较好，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对对，那个我同事原来一个办公室的工会主席，我们是在哪个厂呢？我们在471厂，原来的船舶公司。
2: 哦。
4: 就我们的工厂在哪里呢？在武东这里，471461。
2: 武东那有点远了，那有点偏了，是不是啊？
4: 哎，武泉。
2: 在青山里面。
4: 原来我就从武汉展览馆，因为我跑月票嘛，就远了，我就从汉口就调到这里。原来我住在哪里呢？住在万寿园路那里。
2: 万寿园就在我们那个湖北广播电台挨着的，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老人家，
4: 哎，
2: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啊，婆婆？
4: 血压我都是有时候80，我每天呢都量血压，
2: 嗯，
4: 我一个30几，
2: 哦、
4: 那个低的呢，这不蛮高，低的总是70多，
2: 好，
4: 80不到，79啊，78呢，
2: 好， 你这个血压呢，130多、80多，对于75岁的老人，这个非常好，知道吧？
4: 对对对对对对。
2: 哎，不错不错，心脏怎么样啊？现在？
4: 心脏可以了，小伙就是心脏可以。哎，我原来呀就是走路啊，咚咚咚咚咚咚，吃了个药。我们那原来跟我一个办公室的工会主席的个夫人，她是52年的，她昨天跟我们去拿快递，她还走不赢我嘞。
2: 哦。就是原来你心脏不好，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心脏也比较好了。
4: 哎，对对对对对，那个走路那个脚啊蛮轻松。
2: 好，走路脚蛮轻松啊，就是我们服灵芝益寿胶囊，补充人的气血，咱那个元气充盈了，人都有劲了，知道吧，老人家？
4: 哎，对对对，我那个大便也蛮好，每天早上一次。
2: 哦，现在排便也比较好了，每天一次，准时的。
4: 哎，每天一次，每天蛮准，都是早晨。
2: 好好好，咱这里边孕肠通便了，对我们便秘有的结肠炎的反应的都比较好，知道吗？
4: 对对对对对对，
2: 不错不错不错。
4: 我血糖呢？我血糖体检的时候，我们血糖都是4点几。
2: 哦，现在70多岁血糖4点几，那也比较好啊。
4: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不错不错。我跟你讲的，老年人吃得香，排得畅，心脏好，血压血糖都好，人有劲儿，健健康康的。
4: 感谢那个厂里做的最好的个药，我们吃到晚了喂。
2: 那个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走方的药，里面的药比较多，哎、比较全。
4: 哎，对对对对对，感谢你啊。
2: 哎，不客气不客气。
4: 注意身体，哎呦，你晚上还讲嘞。
2: 是的，婆婆，你贵姓呢？
4: 我姓詹，詹大菊。
2: 好，我记下来了。你的电话是多少啊，詹婆婆？
4: 15926219978。
2: 好，你这个反应太快了。好好好，老人家你要保重身体，哎哎，好吧。
4: 啊，
0: 好，祝贺武汉市青山区的詹婆婆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130到80左右，心脏啊也恢复的比较好，还有这个血糖是4点多，特别打电话感谢。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5: 哎，我也是陈主任吧？
2: 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你好，你好，我是。支城的，一座支城的楼子河的。
2: 哦，你好啊，欢迎你，咱们可以交流。啊、你是什么情况？
5: 我是糖尿病。
2: 啊，
5: 糖尿病18的，原来打胰岛素，启用了你这个药以后啊，就没有打胰岛素的，就用你这个药，治疗11个疗程，你买了5个疗程，又送了5个疗程。
2: 啊，
5: 糖尿病现在控制下来了，只有5.2了。
2: 哦，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控制下来了，效果比较好。
5: 哎，对对，
2: 好好好，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5: 这个药是相当满意，是农民的救心药。
2: 哦，不错不错不错，你这个糖尿病病史有点长啊，有18年。
5: 糖尿病现在没有打胰岛素了，可以控制下来了。
2: 哦，现在胰岛素没打，这个血糖也比较正常，也比较平稳了。
5: 哎，对对对对。
2: 好好好好，那个不错不错。你当初那个糖尿病有哪些症状啊？血糖高的时候，
5: 他这个症状啊，就是眼睛像摸摸着馒头的，像不舒服，其他的别的还没得并发症。我跟前呢跟你们介绍了很有几个多，有那个李明珍，那个那宇宙的老张，都还是我跟你介绍的，还有10的小喜，都是跟你介绍的。
2: 就是说，你现在糖尿病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效果比较好。你也在身边呢，介绍一些慢性病的朋友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5: 哎，对对对，
2: 不错不错。他们服的效果怎么样啊，爹爹？
5: 他们现在收到好效果了。
2: 哦，你身边的朋友在你的帮助下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效果也比较好。
5: 对对，
2: 好好好，不错不错。我们这个传播健康啊，都是做好事做善事，知道吧，爹爹？
5: 对对，
2: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5: 我今年67岁了。哎，我的婆婆服用的也是67岁，是她服用的。
2: 哦，是你老伴儿在服用，是不是啊？
5: 哎，对的对的对的。
2: 是你老伴儿是18年的糖尿病。
5: 哎，对的对的对的。
2: 不错不错不错，爹爹，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5: 我是湖北宜都的。
2: 哦，湖北省宜都市。
5: 对，我是支城镇娄子河村。
2: 哦，你叫什么呀，爹爹？
5: 我叫吴救福。
2: 好，你方不方便把电话留给我吴爹爹？
5: 是138-8

0: 州麒麟，山东人，饭点时间耽误了。
1: 好好好，不客气，也代我向老伴问个好啊。
0: 啊，感谢你了，感谢你了，陈主任。
1: 好，老人家，好，再见啊。
0: 好，再见呐。
2: 好，这是宜都芝城镇的吴爹爹，老伴啊有糖尿病，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餐前血糖 5.2 已经正常了。吴爹爹特别热心快肠啊，把灵芝益寿胶囊介绍几位朋友都在服用。好，外地不方便购买的朋友也可以拨打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电话是 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市江夏区南岸二村的王水林爹爹，他的老伴啊因为高血压中风了，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爹爹的介绍。
3: 爹爹你好啊。
4: 啊哈，
3: 您贵姓啊？
4: 我姓王，王水林。
3: 王水林啊，老伴是个什么情况啊？
4: 他中风了，这是
3: 中了风的呀。他是血压高吗？
4: 血压有点高
3: 啊，
4: 有150楼啊，不正常，反正他的血压不正常。咋了？肿了，肿了，就是
3: 肿了是吧？
4: 哎，
3: 整个大脑都是肿的是吧？
4: 哎，哦，
5: 脸
4: 都
5: 肿了，
4: 脸也肿了，
3: 脸也是肿的啊。
4: 哎，就是来打的吧，打哪个打的？
3: 哦，摔着了是吧？
4: 哎，在医院里
3: 啊啊，
4: 住院的
3: 啊，住院
4: 三次院。
3: 嗯嗯，
5: 住院些，
4: 住院的住两次，在广州滨州医院里。住了一次，
3: 哦哦，
4: 住了住三次了
3: 啊，
4: 还要交10000块钱，屋里没得钱了，没了没得办法，又转住房来了。这几年每年一发一次。
3: 那您看，您这住了三次院呢，为这个老伴儿这个病啊，一直没有想到一个好方法，是不是很担心呢？
4: 啊，是的，很担心呐。为了听广播呢，听收音机，
3: 嗯，
4: 或者领着一手叫人的专门治这个中风偏瘫是吧？
3: 嗯嗯，
4: 后遗症有好处，哎。我买了一条脂肪，就买了两个疗程，送了一个疗程，
3: 一共有三个疗程是吧？
4: 哎，
3: 三个疗程吃下来，见到什么效果了呀？
4: 头也不昏，耳朵也不聋，也不懂，现在耳朵红红的叫。
3: 哦，耳朵原来有耳鸣，就是轰轰叫的情况是吧？现在没有了，
4: 现在没有了，好起来。
3: 这个头昏的情况也没有了，
4: 哎，好多了。
3: 嗯嗯，
4: 这个肠胃好起来，现在
3: 肠胃好一些了。原来肠胃是个什么情况呢？
4: 人家起不得饭呢，每天起得饭，起不了好多。
3: 哦，
4: 但是晚就不想起了。
3: 嗯嗯，
4: 现在强多了。现在
3: 啊，
4: 那每餐也起碗不饭，还可以。起了有有好处，还是可以。您自己手教人还满意。
3: 爹爹是您给老伴儿去买的药是吧？
4: 哎，是我给买的。每天有时候听手机啊，
3: 嗯嗯，
4: 蛮多人打电话来治的，有好处。
3: 嗯嗯，
4: 我就到脂肪肯买的，效果也好，可以。
3: 嗯嗯，
4: 有蛮好
3: 啊。
4: 他说就是哪个也不同了，他那可以走家务事了，什么都可以做了噻，洗衣服啊、做饭啊，都可以搞现在。
3: 哦，
4: 都可以了现在。
3: 原来不行。
4: 原来不行了，等我招呼了。
3: 哦，原来老伴啊还需要您来招呼。
4: 我就强起了，好起了。
3: 哦，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4: 现在还强起了，现在80的1/2，正常来说，正常了，
3: 正常了是吧？
4: 哎哎。
3: 婆婆你好啊。
6: 好啊。
3: 啊，看到您总是笑呵呵的，看到您的精神特别好。
6: 好啊。
3: 哎，刚才老伴也表扬您说在家里啊您什么事都能够忙啊，洗衣服啊、做饭啊，不需要老伴来招呼你了是吧？
6: 对，挺高兴的。反正吃饭起的，反正的老个的等楼都不等。
4: 我到了现场了，我得给你问，他说起的什么药起的这么好那个呢，我就说起的了灵芝益寿胶囊。
3: 哦。你在跟这个湾里的人也在宣传是吧？
4: 哎，都学的。
3: 您现在是主要在家里做什么呀？
4: 我在种田呢。
3: 种田。
4: 哎，有时候打的工啊，是不是？
3: 哦，
4: 那还可以打工，是不是？
3: 嗯，
4: 有时间。
3: 这平时就是您跟老伴儿在这儿住吗？
4: 哎哎，下午都在福建打工啊。
3: 哦，在福建。
4: 他都出去打工去了。
3: 啊。您住的这一块叫什么地方啊？
4: 就是南岸子，南岸村。
3: 南岸村。
4: 南岸二村。
3: 哦，南岸二村。
4: 我的二村。
3: 嗯，
4: 那边是一村南岸。嗯。
3: 然后我看您这个是跟嘉鱼交界了是吧？
4: 哎，交界的地方。
3: 啊。
4: 因为我想服在厨房跟买呀，买两个就是还想。
3: 嗯嗯。好，这个王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4: 我电话是8152-105。农村人嘛，老百姓，我是从来不说假话的。
3: 嗯，
4: 有么是有么有么话说么话噻。
3: 嗯嗯，对对对。
2: 陈主任，
1: 哎，
2: 这位江夏区南岸二村王水林的爹爹老伴啊，中风了。
1: 对，
2: 而且因为腿脚不好，出现意外摔着了，特别的危险啊。
1: 对对对，他这个属于啊不幸当中的万幸。
2: 嗯。
1: 有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呢、啊，一次性中风说走人都走人呐、啊，
2: 哦，
1: 没机会治疗啊，
2: 嗯，
1: 不过呢，他非常幸运，也是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了林志颖瘦胶囊。
2: 嗯，
1: 现在婆婆呀，血压正常了，120/80。
2: 对，
1: 并且呢，家务活呀，现在都能做。
2: 对对对，
1: 洗衣服做饭的都没问题。
2: 嗯，
1: 血压降下来了，他这个以前头疼呐，现在头不疼了。
2: 嗯，
1: 非常祝贺呀，王水林的一家。
2: 嗯，
1: 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又帮助了一个家庭。
2: 是啊，现在老伴儿能够料理家务，爹爹呢能够忙田里的活，这样分工合作很好啊。
1: 对对对，子女在外面打工啊也能安心。
2: 嗯，
1: 所以啊，健康啊比什么都重要。
2: 对呀、
1: 啊，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像王水林爹爹老伴儿这样高血压的、中风的，你选择林志颖瘦胶囊，同样的也能帮助到你。
2: 好，林志颖瘦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为了让大家能够省钱的获得健康，也正在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大家把握住机会，咨询订购电话 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啊。
7: 啊，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7: 你这个药可以，因为我现在吃这个药。
1: 哦，林志颖瘦胶囊已经服用了，受益了。
7: 对，以前这个睡眠不么好。
1: 嗯。
7: 这个频率这方面在都改善的。
1: 哦，你还有失眠睡不着觉，还有便秘的问题。
7: 哎，还有痛风。
1: 痛风啊。
7: 哎。
1: 这很麻烦呐、啊。
7: 以前没吃药之前呢，这个痛风很频繁的很，再把这药一吃啊，这方面在都改善的。哎。
1: 痛风啊，它就是尿酸高。你这个饮食方面要注意，豆制品呢、啊、不要吃，海鲜之类的不要吃，
7: 没有吃
1: 那个啤酒啊不要喝，饮食方面你要进一下口啊。
7: 哎，好。
1: 然后呢，配合药物来治疗，你这个痛风啊，慢慢它就不会发作了。
7: 哎，好。
1: 哎，现在情况怎么样？痛风？
7: 现在都改善的，以前光痛，吃这个药吧都改善的。
1: 哦。
7: 以前呢，一高子痛，一高子痛。
1: 哦，
7: 现在吃这个药啊，效果有没有明显？
1: 好好好好，效果明显了，就咱这个钱呢没白花呀。
7: 没有白花。
1: 你现在睡眠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爹爹？
7: 现在睡得好，睡了五六个小时。
1: 哦，那对于老年同志啊，一个晚上睡五六个小时，那就是正常的呀。
7: 对对对对，现在这个精神好多了，
1: 精神也好多了。
7: 哎，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公司搞这个好药。
1: 好好好，客气了客气了，老子家咱发钱呢就是让身体好起来，是不是啊？
7: 哎，对对对。
1: 哎，不错不错不错，老子家我觉得你很有眼光啊，现在选择林志颖瘦胶囊。
7: 还是你们药好啊，再好的眼光你药不好，先看看这个东西啊，如果。
1: 是的是的。
7: 还是你东西不好，你再大的眼光也不缺的是吧？
1: 是的是的，老子家你说的太对了，东西不好，那个张飞卖豆腐，人问货不问也不行，是不是啊？
7: 对对对，这个药吃的好有明显，有明显的效果。
1: 不错不错不错，你服林志颖瘦胶囊啊，受益了呀、啊！身边一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7: 哎，跟他们讲了，要的还不想去买，得感谢你们啊！
1: 不感谢不感谢，爹爹，我听你口音，您是哪里人呢、啊？
7: 我是嘉峪新街。
1: 哦，你这个口音很不好懂啊！你今年、
7: 我这口音方言还通了是吧？
1: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7: 今年69岁了。
1: 好，
7: 好好，感谢感谢。
1: 好，不感谢。你叫什么呀？
7: 我姓陈，陈洪山。
1: 好，今天就交流这里，陈爹爹啊。
7: 啊，好好。
1: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
7: 谢谢、啊、
1: 咱们再来交流啊。
7: 好，谢谢。
2: 好，祝贺这位嘉峪的陈爹爹，通过服用林志颖瘦胶囊，现在呀，失眠、便秘、痛风都恢复的比较好。爹爹也是特别打来电话报喜。林志颖瘦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志颖瘦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 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

0: 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新兴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一分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0: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
1: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经典。
4: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3: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3: 经典。
5: 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你们自己看着办。
1: 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2: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1: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2: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2: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楚超前三轮34万观众现场观赛，拉动消费综合效应达4.4亿元。本周末第四轮再燃战火。国乒伦敦世锦赛双线加冕，男团3-0横扫日本，豪取12连冠；女团3-2惊天逆转，勇夺7连冠。王楚钧在呼吁远离饭圈，你们的陪伴是最好的生日礼物。王曼玉赛后落泪2度致谢孙颖莎，国乒给人力量满满。不满17岁的天才少年赵一成12天内第二次刷新速度攀岩世界纪录，4秒54再破极限。在热搜一下的环节，我们要来聊一聊郑钦文。WTA 1000罗马站遗憾出局，排名跌至53位，没有种子身份，恐提前遭遇强敌。那法网在即，郑钦文能够触底反弹吗？九头鸟 FM 我爱运动家的社区有何高见，我们在评论区等你。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本周战霸三轮的主超进入了短暂的休战期，但是暂停键并没有按下，前三轮打完，各项核心数据很是亮眼。据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九号发布的数据，主超前三轮共举办23场比赛，累计吸引34万人次现场观赛，带动消费超1.81亿元，赛事受众人均消费488.29元。若以1:2.4的综合拉动系数来计算，已经产生约4.4亿元的消费拉动效应，有效实现以赛赢城、以赛兴业、以赛惠民的办赛目标。数据背后是真正的消费账，消费结构呈现出鲜明的差异。

0: 亿，本地观众人均消费253.38元，以外出观赛、日常配套消费为主，而外地观众人均消费高达1729.95元，远高于本地消费。大量跨城观赛人群涌入赛区城市，带动住宿、餐饮、文旅、出行等衍生消费大幅攀升，成功实现从体育观赛向文旅微度假延伸。这个周末，楚超将继续点燃荆楚大地。5月16号、17号，第四轮常规赛将全面开打，7场比赛同步进行。具体对阵如下：仙桃队主场迎战随州队，黄冈队主场迎战黄石队，实验队主场迎战恩施队，宜昌队主场迎战荆州队，武汉队客场挑战天门队，孝感队客场挑战咸宁队，襄阳队主场迎战鄂州队。热闹劲儿还在后头呢。咱们节目一直在说楚超，楚超啊！昨天看到有人问，哎，你们是为什么要叫楚超？之前不是叫鄂超吗？哎，我刷了一些短视频啊，我觉得有一个博主盘点的很好，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你咋敢叫楚超？
1: 楚超揭幕战已经踢完了，但是比分更有意思的在球场之外。在我上条关于楚超的视频评论区，我看到有湖南网友说，楚国疆域辽阔，你们湖北咋敢叫楚超的？关于楚超这个名字确实有争议，这个联赛最早的方案里简称叫鄂超，后来相关部门听劝把鄂超改为楚超，全省17个市州都有机会参赛。楚超这两个字背后本来就是一场官方和网友的共创故事。战国后期，楚国疆域确实极为广阔，几乎囊括了整个长江中下游流域，然而后世只有湖北地区被称为荆楚大地，毕竟湖北地区是楚国政治与文化核心区，具有不可替代的象征意义。争来争去其实也没有意思，没准湖北就是想着不光要带动省内文旅消费，更希望大家一起来呢。你看，已经有来自外省的兄弟杀疯了。上周揭幕战，黄石奥体中心涌进了27000多人，来的不只是湖北本地人，大批来自湖南岳阳、常德的球迷组团来了，还有江西九江的球�迷专程赶到现场。江苏泰州的130余名球迷自驾7个半小时车程奔赴黄石，为楚超打 call。去年苏超期间，黄石线上线下积极应援，被江苏网友亲昵地称为14妹。这种跨省应援让我们看到足球真的有打破地域壁垒的魔力。鄂湘赣三省球迷在赛场上抱团，也印证了长江中游三省文旅协同发展的民间活力。苏超期间有个段子，比赛第一，友谊第14。对于湖北的足球联赛来说，那真是各市中围攻武汉第一，名字第18。
2: 名字不重要，开心最重要。欢迎楚国网友都来湖北看球，吃虾、品酒、赏花、旅游。楚超。
0: 欢迎全国网友都来湖北看球、看樱花、吃虾子。那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英国伦敦，当地时间5月10号，第58届世乒赛团体赛落下帷幕，中国乒乓球队再次展现了梦之队的绝对统治力，男团、女团双双夺冠，一个是12连冠，一个是7连冠，让五星红旗在伦敦赛场高高飘扬。男团决赛对手是日本队，中国队派出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率先登场的梁靖昆面对日本一单张本智和，在0-2落后的绝境当中连扳3局，完成惊天大逆转，为中国队拿下至关重要的第一分。随后王楚钦3-0横扫松岛辉空，林诗栋3-0轻取沪上隼辅，最终中国队3-0完封日本队，豪取世乒赛男团12连冠，这也是中国男乒历史上第24次捧起4-4杯。女团决赛同样是与日本队狭路相逢，比赛的进程堪称一部惊心动魄的大女主电影。首盘王曼玉意外不敌张本美和，中国队0-1落后，危急时刻孙颖莎挺身而出，3-0横扫早田希娜，扳平比分。第三盘陈幸同0-3不敌平野美宇，中国队再次陷入绝境。第四盘孙颖莎再度登场，3-0力克张本美和，将总比分扳成2-2。决胜盘，此前失利的王曼玉顶住了巨大的压力，直落3局横扫早田希娜，完成救赎。最终中国女队是以3-2完成惊天大逆转，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女团决赛过后，王曼玉的情感释放同样令人动容，也登上了热搜啊！不想网友都刷到了。在第一盘遗憾输给张曼美和之后，王曼玉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最终在决胜盘当中，她是顶住了这种压力，以3-0横扫早田希娜，完成自我救赎，与团队的关键一胜。赛后采访当中，王曼玉两度哽咽着感谢了孙颖莎， 说在球队困难的时候是莎莎一次次把我们从悬崖边拉回来。在赛场之外，国乒队员们也在传递着正能量。5月11号是王楚钦的生日，而在生日前一天，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严肃回应了饭圈文化的话题。他坦言说自己已经不再年轻，希望做一个榜样， 再次呼吁球迷们远离饭圈乱象，你们的陪伴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也是促进国乒前进的最大动力。最后一条消息，我们来关注攀岩。 5月11号， 在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男子速度攀岩半决赛当中， 中国天才少年不满17岁的赵一成 以4秒54的惊人成绩一举打破由他自己 在12天前刚刚创造的4秒58的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 并最终夺得冠军。 从亚沙会的4秒58 到吴江站的4秒54， 短短12天两次刷新人类极限。 赛后这位年仅16岁的小将显得格外冷静， 他说我来这里就是想赢的，我不去想世界纪录，眼里只有下一个攀爬，对手始终是过去的自己。中国速度正在攀岩壁上加速。以上是今天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0: 华中之肺神农架，森林覆盖率稳超91%，天然物种基因库不断扩大。作为中国十大生态旅游目的地，神农架正加速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三峡坝首第一县秭归，100多个品种的脐橙，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12个亿元村，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答卷。中碳灯已累计保障全国碳市场超1000个交易日，完成清算金额超1000亿元，湖北成为全国低碳经济领跑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两山理念，贡献中国智慧。
1: 哦，哨声响，赛场内外看门道，领奖台前响荣光，鲜花背后听故事，体坛大小事，听我爱运动家，我们慢慢聊。

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今天的热搜一下，我们来聊一聊

郑钦文。5月10号 WTA 1000罗马站第三轮，咱们的湖北姑娘郑钦文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被拉脱维亚名将奥斯塔彭科逆转，以1-2遗憾出局。这场失利带来的直接后果可以说是相当残酷，因为没有能够保住去年罗马站四强的390个宝贵积分，郑钦文此役过后净损失超过300分，即时世界排名跌到了第53位，自2022年8月以来首次跌出世界前50，这意味着他将彻底失去即将开赛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种子选手的资格，很可能在前几轮就提前遭遇像萨巴伦卡、莱巴金娜、斯瓦泰克顶尖高手。而更让人揪心的是接下来的保分压力。去年法网，郑钦文是首次闯入了8强，收获了430个积分。根据规则呢，到5月26号新一期世界排名的时候，这430分将全部扣除，届时郑钦文的排名极有可能进一步跌破前80。不过从这场比赛的实际表现来看呢，郑钦文也并非毫无亮点啊。这一场比赛他全场是轰出了14记 S 球，创造了个人本赛季单场 S 球新高，一发成功稳定率回升到了69%，远高于初出恢复期。发球这个大杀器找回来了，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正如他在赛后复盘时所说，失利源于自己在领先时脑子有点太热了，关键分处理的选择不够冷静，那这些问题呢是可以靠经验累积来弥补的。那这一番赛后的复盘也得到了网友的大幅点赞啊，说直面自己的问题非常好。这一场比赛过后，除了这个谈及失利本身之外，水平指导也意外成为了网友和球迷热议的焦点。郑钦文也用他标志性的直率和幽默亲自揭秘了那一刻场边发生的趣事儿。我们把这个事件拉回到罗马第一轮的比赛啊，当时郑钦文是在与邦达尔比赛当中先丢一盘，第二盘4-0领先时被对手一路追到了3-4，情况有些不容乐观。当时教练里巴在场外看的也是非常的着急啊，不停跟郑钦文喊着沟通战术。但是此时已经被对手磨得有点心烦意乱的郑钦文是不可能听得进去嘛，是吧，直接就是一句 Don't speak OK， 别说话好吗。这一幕也是让很多球迷捏了把汗啊，担心会不会心态就此崩掉了。不过好在郑钦文情绪释放出去之后呢，状态也明显提升，最终3盘晋级。而此后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师徒之间的默契啊，里巴教练在第二轮和第三轮的比赛当中都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真的不说话了啊， Don't speak， 用水平写字来指导郑钦文。这一次的比赛对阵奥斯塔彭科，第二盘当时郑钦文是以4-3领先，局势看似向好。在局间休息的时候呢，里巴教练照例在郑钦文的水瓶上写下了一行字，然后由球童递进场内。这个细节呢也在赛后采访当中被记者们敏锐捕捉。当被问及到里巴写了什么的时候，郑钦文露出略带无奈又忍俊不禁的笑容，给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答案。他说，其实我压根儿没有仔细看他到底写了什么，我就记得吧，我看了那句话之后立马连丢了2-3局，我觉得他要是不给我写，可能是不是结果会更好一点呢。据后续了解，里巴教练当时在水瓶上写下的是保持呼吸，坚持下去，你是最棒的。从字面上来看啊，这无疑是一句标准的充满温情与信任的鼓励啊，但是他达到的这个效果好像没有那么美好啊。郑钦文之后不仅没能借此稳住阵脚，反而状态是出现了明显的起伏，连丢数局，最终与胜利失之交臂。那有人就分析了啊，这个小花絮迅速引发了专业人士的兴趣和讨论。有资深网球分析人士就指出，
教练团队的工作呢，绝大部分其实在球员上场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包括针对性的技术战术制定啊，对手的研究、心理的建设等等。临场指导呢，只占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而这部分的效果的好坏呢，完全取决于教练和球员之间的特点和默契。里巴教练给外界的印象呢，是一位能够亲自上阵陪练且性情偏向内敛隐忍的教练。水平上写字通常不会是复杂的技战术指令，更多的是心理层面的简短提示。那这一次他写下的这个，比如说呼吸呀、坚持啊，你是最棒的呀，很明显是想传递暖意和信心啊，算得上是一种情绪价值的提供吧。但微妙之处在于呢，有些球员在高度专注的时候需要的是保持既有的节奏思维，任何突如其来的外部信息，哪怕是积极的啊，哪怕是鼓励的，都有可能成为一种干扰。郑钦文看了反而连丢数据的反应，恰恰证明了他在那一刻已经进入了极度专注的比赛心流，而那行字意外地将他从忘我当中拉了出来，引发了短暂的思绪波动。这件事在社交平台上迅速发酵之后呢，有人用表情包调侃说发的是里巴教练的表情包啊，说我太难了，夸你都不行吗？这条评论据说是获得了高赞，也道出了教练员目前的多重困境。当然也有很多球迷表达了暖心的理解和支持啊，说这也不能怪教练吧，恰恰说明了里巴很了解郑钦文在场上容易急躁的特点，提醒他注意呼吸和节奏，思路是对的，只不过结果没达到预期。那也有网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认为郑钦文的吐槽呢，恰恰体现了他爽朗真实的个性，换其他球员很可能就官方套路回答是吧，但是小郑敢这么直说，恰恰说明他和教练的关系非常好，团队氛围也很轻松。从罗马的爱心水平到法网前的赛程抉择，郑钦文的红土赛季充满了值得品味的细节。这一段水平奇遇固然成为了一则略带黑色幽默的谈资，但其实背后是一位年轻球员在失利中反思，在取舍中成长的清晰轨迹。带着这份自嘲的坦然和训练的积累，我们有理由期待在罗兰加洛斯见到一个准备更充分、内心更强大的郑钦文。

昨天是母亲节，昨天在社交媒体上看到郑钦文发了一条给妈妈的祝福，突然想到其实在网球这个项目当中，妈妈运动员一直都是特别令人敬佩的存在。说到中国的妈妈球员，我们肯定最先想到的就是李娜。退役之后成为两个孩子母亲的李娜依然活跃在网球推广事业当中。另一个更伟大的名字是比利时的科尔斯特尔斯。2009年刚刚生下女儿不久的她，在没有任何世界排名的情况，球迷们亲切地称为帅妈。

赛场之外的母亲也同样值得致敬。郑钦文说，妈妈曾经为了他的网球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每天陪他训练，陪他飞往世界各地参赛。王楚钦、孙颖莎的启蒙教练里，很多人也是被自己妈妈带去学球的。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母亲节，愿所有的妈妈都能够被岁月温柔以待。那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特地送上一首《是妈妈是女儿》，送给所有的母亲，也送给在天上的、在人间的、在身边的每一位妈妈，你们值得人间最美好的。

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里，这个电话要记好了，400-706-1900。 尤其是眼睛不舒服的湖北听众真的很幸运，不管是咱们新国的上班族，眼睛疲劳酸胀，还是孩子们学习用眼过度，又或者是家里老人眼睛模糊不清，干涩流泪，现在机会来了，给大家介绍一个好东西，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特别不一般，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水润轻松， 看啥都清晰透亮。现在只要给好视力打个电话，直接给您78元加强版眼贴， 让大家无忧体验， 400-706-1900。 而且好视力还给咱们湖北听众开通了专属补贴政策， 今天凡是前10分钟拨打400-706-1900 购买的朋友，直接让每个人多体验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大礼。电话记好， 400-706-1900， 400-706-1900， 400-706-1900。 今天的玩运动家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最新鲜的体育资讯，最靠谱的运动科普，最有趣的体育周边，尽在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 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没考过。
1: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2: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1: 您回原位坐好。
2: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3: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4: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5: 咋回来了？没事儿。
6: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5: 不哭，不哭啊！
2: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7: 北京时间9: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之声，生动湖北。
1: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关注湖北80000多台智慧农机齐上阵，助力春耕跑出加速度；襄阳宜城、咸宁赤壁、孝感应城等地智慧化育秧、智能化播种设备成为今年春播主力军，让传统春耕生产变得更高效、更轻松。在黄冈，一趟早班车，菜农要赶早市，市民要赶通勤，高峰时段大家挤作一团，怨声载道。前不久，当地交通部门精准开行菜农专线，效果怎么样呢？三农新鲜事，我们一起去探访。如何利用旅游公路发展农文旅项目，让乡村美景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动力，进而实现乡村颜值和百姓收入的双提升呢？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将走进随州市曾都区杨子山村看发展。听众朋友，在农村的民间有这么一句老话，土豆流稀，红薯栽斜，壮苗控秧才能结得多。前不久，湖北的一位种植户就在问，这些老一辈的种植经验现在还实用吗？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吧。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3: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今年湖北持续加快高端智能农机推广应用，新增大型高新智能农机装备8387台。眼下湖北80000多台智慧农机齐上阵，助力春耕跑出加速度。来听湖北台记者刘璐的报道。
4: 鄂州市梁子湖区涂家脑镇徐连湾农田上空，无人机往返穿梭，将一盘盘秧苗精准空投至田间地头，地面插秧机随即作业，秧苗整齐有序植入水田。
5: 鄂州市梁子湖区农友农服务专业合作社农机手徐阳阳，
6: 你看像运秧这一块，请人工的话，你最起码要得3个人到4个人，还跟不上插秧机插的速度。我现在用了无人机吊秧的话，今天这一货车应该有800个盘吧，我估计只需要1个小时。
4: 鄂州地处浅丘岗地，农田地块零散，且地势高低起伏，相较平原地区，人工运秧下地劳作耗时耗力，依靠无人机运秧，近1000亩水田插秧1周内便可完成。这几年，鄂州着力在亩产提质增效上下功夫，预计今年全市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可达81.2%，覆盖翻地、种植、植保等环节的智能化操作。
5: 鄂州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科科长光子健，
7: 大力鼓励农户发展适宜丘陵地区耕作的这个小型机械，帮助农户提高生产效率。
5: 鄂州市农业农村局农机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周强，
8: 加大这个智能农机的推广力度，让这个北斗终端呐、这个智能插秧机啊、智能收割机啊、无人机啊等等，减轻了劳动强度，减少了、农业成本。
4: 今年湖北持续加快高端智能农机推广应用，新增大型高新智能农机装备8387台，全省超80000台智慧农机投入农业生产。 据农情调度，全省早稻落实面积180多万亩，中稻已播栽90多万亩。
2: 春播春管正当时，不务农时不富春。时下在襄阳宜城市的广袤田野上，一幅科技春耕图正徐徐展开。搭载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的大农机智能化播种设备成为春播主力军，让传统的春耕生产变得更加高效轻松。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宜城台记者钟军的报道。
9: 在襄阳宜城市流水镇，安装了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的大型拖拉机正在田间来回穿梭，进行花生播种作业，耙田、播种、施肥，一系列工序一气呵成。与传统作业不同，农机手只需在驾驶室里轻松监控，方向盘便会自动微调，确保播行笔直，行距均匀。襄阳宜城市金龙合作社农机手徐开放：
10: 以前播种啊，一天下来播的都是浆，只能播20多亩田，现在都不要我动的手，这个方向盘它自个儿都咔咔上的微调，播的比吃了都还要直，一天干个100把亩，心情丰富，而且它晚上也能干，不用休息。
9: 不仅开得直，还干得快。相比过去人工播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如今北斗大农机的作业效率大幅提升。襄阳宜城市金龙合作社负责人别广全：
11: 过去人工播种，一个壮劳力一天只能播10亩地，要请10多个人，而现在北斗大农机一天都能播120多亩，同时肥料也施好了，效率是过去人工的30多倍。
9: 效率的提升也让种植大户吃下了定心丸。襄阳宜城市流水镇种田大户周明华：
12: 以前10个人种500亩田要割半夜，现在大农机播种3天都搞完了，就有点时间把地交给他们，我放心。
9: 春耕忙的不只是大田作物，在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王台村，红薯产业同样生机勃勃。村党支部书记刘波正带领薯农抢抓农时，将优质薯苗移栽下地。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王台村党支部书记刘波：
13: 今年我们380多亩优质示范基地的红薯已经全部移栽完毕，预计每亩产值能达到5000余元。为村集体经济增加收入30多万元，全村共种植红薯约有6500多亩，预计每亩产值在4500到5000元之间。
9: 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王台村拥有10000多亩土地，其中近6000亩种植红薯。从北斗导航助力花生播种到规模化移栽红薯苗，襄阳宜城市正通过科技赋能与特色产业双轮驱动，让春播春管跑出加速度，也为全年农业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2: 今年以来，咸宁赤壁市大力推广使用机插秧侧身施肥技术，让先进农业技术走进田间，惠及农户，为粮食增产和农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赤壁台记者李杰的报道。
14: 在赤壁市新店镇望夫山村水稻种植示范田，农机手正熟练操控侧身施肥插秧机在田间平稳作业。机器驶过之处，施肥装置精准将肥料定量定位施于秧苗侧方土壤深层，实现插秧施肥一步到位，彻底改变了传统人工插秧分散施肥的低效模式。赤壁市复兴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徐玲玲：
15: 我们这个找到面积的话，大概是1200亩左右。今年是有器材插秧在这里作业，采用的一个是无人驾驶，再还有一个是侧身施肥技术的一个推广。
14: 徐玲玲介绍，一台插秧机每日作业面积可达40亩以上，是人工插秧效率的数十倍。机插秧侧身施肥技术每亩可节省人工和肥料成本150到200元，解决了传统施肥方式肥料利用率低、流失量大等难题，受到越来越多农户的青睐。徐玲玲：
15: 现在我们整个赤壁市的这个机插秧示范服务的这个面积大概是20000亩，找到面积的话基本上在5000亩左右。我们这个示范服务主要是大户带小户，我们小户的面积大概在60%左右，小户的那个户数是3000户左右。
14: 为全面推广该技术，赤壁市农技推广服务中心组织农技人员到田间地头开展技术培训，让先进农业技术真正走进田间，惠及农户。赤壁市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魏伟：
16: 这项技术呢，是我们赤壁市近些年来主推的一项农业技术，一方面能够提高这个肥料的利用率， 大幅的减少这个氮肥的用量，能够减到10%到20%，同时能够减少

0: 我们的农业面染污染。清除大地耕耘忙，我们再来看看智慧化育秧。春生夏长，农忙时在孝感应城市田甸镇5万多亩稻田里，通过智慧工厂育出的秧苗，正一盘一盘地转向大田，为5月中下旬的糯稻抢插工作争取主动。来听应城台记者董雪、艾燕中的报道。
1: 在应城市水生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智慧工厂里，10多名工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正在为今年的糯稻生产培育秧苗。每排秧苗通过播前准备、暗化育秧、绿化育苗等工艺流程后，一气呵成，与常规育秧不同的是，智慧工厂育出的秧苗出芽率高、秧肥苗壮，具有抗病能力强、投资成本少、存活率高等特点。育出的秧苗不仅满足了本地和周边乡镇种植大户的需求，
2: 而且为现代农业的发展筑牢了根基。应城市水生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军：“
3: 我采用技术是落到暗化有氧技术，这将要把种子送进院子中心，传统流程有氧，受天气影响大，路上稻田旱，容易染种染秧，树苗不起。而暗化有氧技术是将秧苗盘放在室内，将温度、湿度控制在隧道发芽的最佳途径，进出7.5个小时左右，种子并将
1: 近期出芽，树苗率稳定在90%以上。田甸镇是应城市糯稻生产的核心区。这几天，在唱马村的稻田上空，无人机通过北斗导航正在精准施肥。地面的耕整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开展整田代插作业。在短短的十几分钟时间，就完成了一亩地的整田工作。空地结合的智能化模式，
2: 彻底改变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生产格局。应城市田甸镇唱马村种植大户养水生，种了一辈子的田，没想到现在机械化作业，既方便又快，而且不误农时。每亩田降低成本3到400元，我们种田的劲头就更足了。
1: 演练、补练、强练是田甸镇发展现代农业、推动乡村振兴的重大举措之一。在田甸镇张城村，总投资近500万元，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的粮食烘干生产线正在抓紧建设，建成后每年粮食烘干量可以达到1万吨。应城市卫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凤娇：“
4: 新建这个粮食烘干线也是为了让附近的农户种植大户，提供一些方便，然后让他们的粮食能够卖出一个好的价钱。”
1: 从智慧工厂、智能化育秧起步，到无人机、空中精准施肥，从我野间机械化篱笆整地，到高速插秧机、抢抓农时连片插枝，再到数字化科技田管，全城机械化收割、智能化粮食精深加工，处处涌动着现代农业蓬勃发展的火热生机与奋进图景。今年，应城市糯稻种植面积达到48万亩，预计总产量达到26万吨以上。
5: 新农事新看点。
0: 三农新鲜事。美丽乡村直播继续。一趟早班车，菜农要赶早市，市民要赶通勤。在黄冈西水坝河至黄州城区的82路公交，曾经长期被菜农和通勤市民的双重客流挤得喘不过气。 前不久，当地交通部门精准开行菜农专线，让这条民生线路实现了从挤坐一团到各乘骑车的转变。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鑫一起去探访。自2022年82路公交开通以来，菜农赶早市与市民赶通勤的争夺战每天都在上演。82路公交乘客，
6: 在80路公交乘客，在每一次上班的时候，早上刚一直走，这个轮老子才刚走，基本上老都走。感觉办，今天要今天没有没得要拆东西做了。以前呢，我们上来就问别人房的，而且这个卫生到时候房就是废。从82路公交抽调到菜农专线的司机表示，如今人货分离，线路运营安全有了保障，菜农专线司机，
7: 对乘客的这个安全，肯定有很大的提升。以前那个货物真的乘客呢，混装安全因素保证不了。
0: 一条专线，2头温暖，菜农早市不误点，市民通勤不拥挤，公交运营更安全。短短7天，困扰已久的早高峰拥堵难题得到有效破解。82路公交乘客。

0: 在这实验当中真正感觉到最舒服。以前楼层沿途的顾客都客户都没有上车，今天每一个客户都顺利的上车到了终点。
1: 一个菜筐，一趟早班车，看似小事，却连着千家万户的生计。为这样的小切口，真该点赞，也期待更多民生痛点都能跑出这样的加速度。
2: 三能新鲜事，我们再走进荆门市沙洋县。眼下沙洋县马良镇的早春萝卜迎来了丰收采收季，当地依托合作社规模化种植，4000多亩早春萝卜抢早上市，凭借着优良品质畅销市场，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来听荆门台记者田田、沙洋台记者程威的报道。
3: 在沙洋县吉泰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春萝卜种植基地，连片萝卜长势喜人，鲜嫩萝卜长满田间，工人们忙着采收、去缨、装车，田间一派丰收忙碌景象。新鲜萝卜采收后直接转运至加工车间，经自动化清洗、人工精细化分拣，打包销往全国各地。沙洋县吉泰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总经理杨甲银：
4: 我们今年春萝卜的种植面积有4000多亩，大概目前的行情还可以，每亩的产值在5000至6000。如果这样的行情下去，我们的产值4000多亩要今年要突破2000万以上了。
3: 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实现品种管理销售全流程统一，推动特色蔬菜规模化种植，同时带动周边400多名村民就地务工增收。72岁的王兵在基地务工多年，稳定的务工收入让他生活更有保障。合作社务工人员王兵：
5: 每天早上5点钟到工地上干活，一天呢搞个3000多块钱。
3: 近年来，马良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化农业产业结构，重点发展萝卜、包菜、特色花生等高效种植产业，推动传统农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效益化转型升级，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沙洋县马良镇人民政府干部尹松：
6: 全镇特色农业种植面积达1.4万亩，年总产值超过3亿元，可带动周边1000余人就近就业，人均增收2万元。
2: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一定要仔细听。为了改善大家的眼睛问题，好视力51特面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里，拨打电话购买，就直接多体验78元加强版中期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当然了，有朋友还没有用过，担心眼贴效果，在这儿特别给大家说明一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加强版眼贴更是针对模糊、干涩、流泪等眼睛问题专门研发的功能性眼贴，国家专利都有3项，品质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要贴上那么一会儿，就能感受到眼睛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的清晰透亮。年纪符合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06-1900，都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前10分钟拨打电话的还要再送豪华收音机、家用智能按摩仪，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7: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随州市曾都区南郊杨子山村借力旅游1号公路打造草台班子农文旅项目，昔日破旧的农房变身雅致营地，乡村美景转化为发展动力，更带动了村民就近就业、返乡创业，实现了乡村颜值和百姓收入的双提升。我们跟随随州台记者徐小燕一起到村里去看看。
8: 从随州城区出发，沿着旅游1号公路驱车前行，不到半小时便抵达南郊街道的杨子山村。在这里，一个名为草台班子的农文旅项目火爆出圈，让这个曾经的城郊边缘村成为了年轻人争相打卡的诗与远方。 市民珊珊。
9: 这里离城市很近，环境也很好，很有意思。像周末想放松的时候，约上三五好友来这里呢，煮煮茶，烤烤面包，体验感和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
8: 走进草台班子营地，没有喧嚣的商业气息，取而代之的是慢生活的气息。林间帐篷下，三五好友围炉煮茶，茶香氤氲。草坪上，孩子们追逐嬉戏，笑语轻扬。曾都区南郊街道办事处主任刘洋：
10: 我们带着村民们一起，先后去了浙江、成都、重庆等地学习经验，并先后组织村民召开了20多次院场会，收集了意见建议30多条。最终，我们探索出了村集体加国企加运营公司的三方合作模式，引入专业团队，打造文旅融合项目。
8: 不专业的村民队伍与专业的运营团队携手，走出了一条特色农文旅融合路。在这里，旧农房被改造为雅致的草台班茶咖，营地内还设有篝火烧烤和手工乡村面包窑。无论是围炉煮茶，还是亲手制作面包披萨，都让人体验到不一样的乡村生活。杨子山草台班子露营地负责人邹丹：
11: 我们是紧扣了当下年轻人的需求，也是打造了一个可触摸可体验的乡村的一个休闲空间。不仅保留了杨子山的原有的肌理、绿水青山和小树林，还有植入了各种现代化的休闲业态，那精准了回应了我们当下80后、90后、00后短途旅行的品质要求。
8: 项目走红，受益最大的是村里人。在草台班子营地里，已经有10余位村民在这里就业。从外地返乡的文昭君看到家乡的发展变化，果断在营地里开了一个茶咖店，每个月有近20万元收入。杨子山草台班子露营地茶咖店店长文昭君：
12: 大家都想做一点不一样的，正好家乡有这么好的资源，又挨着一号旅游公路，我不想错过这个创业机会。
8: 草台班子的尝试正是杨子山村蝶变的缩影。在过去，乡村美景和文化多是沉睡的财富，如今依托一号公路的流量导入，农文旅的边界被打破，乡村美了，百姓也富了。行走在杨子山村，老屋换新颜，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农副产品热销不断，越来越多百姓实现在家门口就业。曾都区南郊街道办事处主任刘洋：
10: 我们将全面总结草台班子成功经验，以旅游一号公路为契机，以草台班子为核心引擎，结合沿线村落的不同文化特色，联动周边村落，串珠成链，打造独具魅力的农文旅旅游集群。
7: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2: 魅力乡村，最后我们来关注粉碎谣言，真相来了。前不久，一段视频在网上流传，说湖北某地泾县人造大米生产线掺杂黄曲霉素流入低端市场，广大市民千万注意。不少网友看到之后纷纷转发提醒亲友。那么事实究竟如何？我们来听调查。
13: 国内90%以上的自热米饭产品均使用此类人造米，但市场乱象不容忽视。湖北部分小作坊生产线使用霉变碎米。
14: 2026年4月4号，湖南怀化溆浦县公安局网安大队接到线索，辖区内有网民发布疑似造谣人造米的视频。经查，嫌疑人舒某为博取网络流量，使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题为“湖北人造大米生产线”的虚假视频。该视频发布后，迅速在网络传播扩散。
15: 嫌疑人舒某：
16: 发这些视频，就是为了博眼球、刷流量嘛，每天都会有生意。所以去制作了这些视频。
15: 湖南怀化溆浦县公安局网安大队教导员钟红：
17: 当时他的那个浏览量达到了10.05万，还有几万的点击和传播量，如果大量的转发，肯定造成严重的食品卫生领域方面的恐慌。
14: 舒某在未核实信息来源的情况下，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人造大米相关谣言视频，其行为已构成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在依法查明事实后，公安机关对舒某进行严肃批评教育，责令其立即删除相关不实视频，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700元的行政处罚。

好，听众朋友，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前不久湖北的一位种植户在询问老一辈的种植经验现在还实用吗？那我们来听听网友是怎么回复的。田园周哥说，老一辈的种田经验特别实用，土豆流溪通风透光不拥挤，红薯斜摘扎根比较稳，合理控秧不抖长，省时省肥，还能够稳产高产。乡野阿莲说，我一直都是照着老话种土豆红薯的，老经验都是代代摸索出来的，贴合本地的水土，不用复杂技术，普通的农户照着做就会有好收成。李老根说，老经验不是老古董，土地流溪防止病害，红薯斜栽解薯多，搭配现在的水肥管理，传统经验加上新技术，种地效果更出彩。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老一辈的种植经验呢，是代代农耕沉淀的智慧，既接地气又实用。传统农业经验搭配着现代的农技相辅相成，愿我们传承老经验，用好新方法，助力庄稼稳产丰收。好，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4: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欢迎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20918594 9, 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未来 ET7 屡修屡享，车主用车忧心忡忡，购买理想汽车赠送的充电桩居然被别人领走了，那怎么操作的呢？热点新车，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比亚迪汉 EV 闪充版。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关注中汽协回应八家车企被集中约谈。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买的一台蔚来的 ET7， 几个月以来反复的出现转向异响问题，他已经去蔚来的服务中心修过好几次了，就是没有修好，这让他非常的担心行车安全问题。一起来了解。
1: 陈先生告诉记者，他这辆蔚来 ET7 是2024年6月购买的，2025年10月开始，车辆只要转动方向盘就会出现明显异响，
2: 停到原地P 档或者 D 档快速左右挪动方向盘，有哒哒哒哒哒，拐弯的时候方向盘打或者回有一点异响，咯哒的异响。
1: 陈先生向记者提供了此前拍摄的视频，画面中可以清晰听到转动方向盘时车辆确实发出哒哒哒的异响。问题出现后，陈先生多次到位于南京双龙大道的蔚来体验中心维修。去年12月底第一次维修后，异响有所好转，但没过多久再次复发，之后他便陷入反复维修，从方向盘游丝转向系统到相关模块，门店多次维修更换部件，可异响问题始终反复。
2: 第三次是还有一点点，我当时赶着回老家，弟弟结婚，我就说我先开走，我过几天我再回来找你修，之前的都是开走了过个比如说半个月，或者短一点的就一周多十天，长一点的可能有大半个月又有了。在我看来都是一个地方的问题，方向盘咯哒咯哒响都是这几个问题，还有刹车里面咯哒咯哒响，还有行驶拐弯咯哒咯哒响。
1: 陈先生说，从去年12月到现在，车子已经维修多次，但问题一直没解决，这让他非常担心行车安全。
2: 换了油丝模块、转向模块、方向机、轴承，在我看来都是围绕着这个方向转向这个系统多次维修，可能也是我主观判断吧，但多少换作是正常使用的都会觉得有安全隐患，老是修这个转向对吧，糟不糟心对不对。
1: 对于异响反复的原因，蔚来体验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方向盘游丝存在轻微机械声响属于正常现象，不会影响驾驶安全。
3: 这个声音的话就是或大或小，然后它就打的时候游丝嘛，它方向盘里面这个游丝嘛，你在转动的时候它游丝会有轻微的这种塑料声音，如果说对这个声音啊，对你行驶肯定没任何影响。如果说非常介意的话，我们尝试处理一下。
4: 从正常机械来说是正常的。
3: 对。
1: 但陈先生并不认同这一说法，他表示，门店提供的同款蔚来 ET7 代步车，转向手感丝滑，和自己车辆差异明显。
2: 不管在什么地面，我这两天也看了两天。左右打方向，原地打、移动打都很丝滑。
3: 就是你说那个阻尼感的话，下面那个管中和那个衬套那个位置润滑了。之前也用过反馈过，也就几个位置我们都检查了，然后润滑之后呢，你再感受一下，如果说还是有差异，我们到时候也对比一下，再去看一下。
1: 蔚来体验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根据后台数据查询显示，陈先生的爱车针对转向异常的问题，目前已经进店维修过四次，但是每一次的故障部位并不相同。
4: 从后台系统看，是25年12月份有一次，到现在按照这次应该是昨天吧，前两天进的，应该是一共是四次记录系统里面，但可能每次进来之后的故障点不太一样。从用户的角度来说，可能就是我这有异响嘛，但是他在每一次检查或者是更换的这个部件和故障上面就是不太一样，因为之前有转向机的故障，还包括这个现在又是这次检查的有一个是车的轴对方向的故障。
1: 陈先生则认为，几次维修都属于转向系统异响，多次维修也会影响车辆残值。他提出50000积分的补偿诉求，工作人员表示这一诉求偏高，双方可以协商。
4: 延保也好，积分也好，这个我觉得就是可以去协商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说实话，我也在这直接说哈，就积分的诉求，可能确实也比较高，50000积分的这个诉求啊。
2: 车身换电面也行，打出来解决这个东西的菜，对不对？你能让我用到，让我心里面舒服一点。
4: 因为来说，给到你20张的换电券。
1: 目前双方仍在就补偿事宜进一步协商。
0: 新车异响啊，本身呢并不少见，但是多次维修还没法根治，这个核心的矛盾还是在于故障反复，维修周期太长，耗费时间和精力，让车主对车辆的安全性产生了疑虑，影响了品牌信任。对于车企来说呢，维修不能够只是简单的去更换部件，找准根源，彻底解决，同时再做好沟通和解释，这样可以避免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纠纷。这个案例当中还引发了我们对三包当中一个关键定义的思考，就是同一质量问题维修超过四次可以退换车当中的同一质量问题到底该如何界定。 汽车三包规定的第24条，因同一产品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过4次的消费者，可以凭三包凭证购车发票由销售者负责更换或者退货。这里的同一产品质量问题指的就是同一零部件出现质量问题，而同一零部件又是指不可拆卸维修更换的最小零件。比如说啊，因为发动机异响进行了4次维修，但是每一次异响故障都是由发动机不同的零部件导致的。虽然说修理者对发动机异响问题做了4次维修，但不能够算作是同一产品质量问题累计修理4次。以前呢，其实也有过类似争议啊，有去 4S 店超过8次，依然没有解决防侧滑灯还有胎压监测灯亮的问题。这种情况呢，可以要求 4S 店换车吗？那在家用汽车产品的三包有效期内，如果因为同一产品质量问题累计维修4次，这个问题依旧没有解决的话，消费者是可以选择换车的。但是防侧滑灯和胎压监测灯亮，它只是一个故障提示，有多种故障都有可能会引起这个情况，要查清每次亮灯的真正原因，才知道到底适不适用于同一产品质量问题。当然还有过类似的一个案例啊，湖南的一个消费者呢反映说，车辆的前挡风玻璃和车身的结合处漏水， 4S 店修了3次，问题得到解决，随后副驾驶车门和后备箱又出现了漏水，累计也修理了3次，车主就以同一产品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过4次为理由提出了换车的要求。在车主看来都是属于漏水，那你修的都是漏水这个问题，所以应该符合三包。但是虽然说累计修了6次了，但是前3次和后3次它都是车身不同的零部件导致的，所以它没有达到同一产品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过4次这个换车条件。所以啊，那回到陈先生所反映的这个转向异响的问题，也存在类似的争议啊，导致异响的原因有很多，并不是同一部件的故障，所以没法直接依照三包退换车。判定标准大家要把握一个关键概念，就是同一零部件。一定要记住，这个同一零部件它是指的不可拆卸维修更换的最小零件。那如果按照这个来算的话，确实很多即便是同一毛病多次维修也很难达到退换车的标准。
5: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热点案例啊。 根据山东电视台近日的报道， 山东济南有一位刘先生， 他是2024年在当地的理想服务中心 提了一辆理想 Mega， 当时呢，品牌就赠送了一个免费的充电桩和安装服务。当时因为他没有安装条件，就一直没有装。就在前一段时间，这个刘先生想要申请安装的时候，却被告知他的充电桩已经被别人领走了。那到底是谁领走了呢？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我们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1: 2024年，然后是9月26日，在济南，理想汽车买了一辆理想Mega汽车，然后当时是，他有一个赠送充电桩，赠送那个充电桩这个权益，当时我没有固定车位，没有安装，到后面然后说是我需要安装的时候可以给他们客服联系，现在我要安这个充电桩的，然后给客服联系说我的充电桩被别人给安了。
2: 刘先生的理想汽车APP显示，购买Mega车型赠送一次家用充电桩及安装服务。对于暂时不具备安装条件的用户，可以永久保留这项权益。
3: 这边跟你答复说关于这个充电桩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时候被谁给领走了？
1: 现在他给我的答复是，就说，不，就是被别人安装了，不跟我说是谁，也不，时间也不跟我说，就一直在反馈。
2: 那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呢？
1: 就他们就来回踢皮球，我打了客服电话，客服再给我转另一个客服，就他们相互之间推，一直在说我在给你反馈。刘先生是一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这辆车是以公司名义购买的，那会不会是公司的其他人把充电桩权益领走了呢？我们公司员工啊，然后他们开车是会给我说的，他们只有开车权益，手续啥的全都在我手里。
2: 这个领的这个人具体姓什么，或者说是您这边的人，还是说是其他方面的？
1: 不知道，您都不知道。对，因为这个钱是我打到他们济南这个理想官方的，然后车也是在他们理想交付中心提的，我现在就怀疑他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就是我的权益在我名下能不翼而飞？他只有他们内部人员操作了，其他人员他操作不了。
4: 价值15000元的充电桩到底被谁领走了？记者和刘先生找到了当时交车的理想汽车工作人员。
5: 对，咱首先确认第一件事，这个车主他到底是有没有这充电桩权益？
4: 他是这么回事，因为就是我们这边不是一个交付更新嘛，我们就是一个交付工作人员。因为公司方面呢，就是说我们没有权利能接受就是媒体的这个采访，因为但是您要是有什么任何问题啊，我都会记录下来。
6: 记录下来之后呢，我会就是进行一个手机号，我会帮他反馈，我们公司会有专门对接媒体的同事会给您联系一下。
1: 随后，记者和刘先生拨打了理想汽车客服电话。
6: 经过咱们工作人员核实，然后目前的话，看到您这个直流充电桩的权益是您当时自行在商城下单的，下单的时候选择了这个权益抵扣。我跟您说，因为您当时应该是找这个三方购买车辆，所以你还是需要您找一下这个卖车方。
1: 我买车方是。
6: 理想制造汽车销售济南有限公司。您买车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理想制造汽车的销售济南有限公司。哎，对，我在他那买的款也是打给他的。您当时购买车辆的那个手机号是哪一个？您记得吗？
1: 就是我现在这个手机号。
6: 那您当时下订单的那个手机号是哪一个手机号吗？
1: 就是这个手机号，打钱的时候都是这个手机打的钱，然后到后面我提完车，售后给我对接的也是联系我这个手机号。这个手机号下面查得到这个购车信息吗？您这个来电号码37一个4，您下确实是没有这个车辆交付的这个信息的。
6: 所以应该您下订单的时候不是这个手机号码，就是我这样跟您说啊，咱们下订单的这个手机号，您可以通过转移车控，车控转移之后，那您比如说您另外一个手机号，它就可以作为这个主车控账号，但是它不是咱们当时下订单的那个手机号的。
5: 哦，明白了。
6: 所以您现在这个3-7-1-4的这个手机号，它相当于是一个车控账号，但是当时车辆下订单的并不是这个账号，所以您想一下，您当时有没有这个转移过车控啊？
5: 随后，记者从刘先生的理想汽车APP里查到，2024年10月18号，一位名叫厉鹏的人把车辆管理权转让给了刘先生。但刘先生说，他是在2024年9月26号买的车，而且也不认识这个叫厉鹏的人。那这个叫厉鹏的人是谁？是不是理想汽车的销售人员？是不是他把充电桩权益领走了呢？记者和刘先生再次拨打了理想客服电话。
1: 说怀疑是不是在当时提车的时候有一些这个销售人员的操作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情况，留的号码是有误的。所以说我们这边是想看看能不能通过提供一些，比如说车辆的大绿本、行驶证、车架号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然后来证明现在的使用人就是首任车主，从而落实到这个充电桩的权益的问题。
2: 理解，那我这边帮您去做一下详细的登记，会反馈给我们相应的门店以及同事去核实当时的一个情况，并且的话也会积极去推进处理这个问题。那如果没有意外情况，我们正常是会在24小时之内跟咱们客户这边主动取得联系。
1: 另外的话还希望您帮忙核实一下，就是说一家名叫理想制造汽车销售服务（括号济南有限公司），核实一下这家公司是不是咱们这个授权的一些 4S 店。如果说它是属于授权的 4S 店的话，那么当时一些登记的信息有误，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情况的话，应该是要由咱们理想这边进行处理。
2: 理解，也非常抱歉给咱们车主带来这个不愉快的服务体验。然后您讲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肯定也是会尽力去核实，然后保障咱们车主一个合法合理的一个个人权益。
0: 许多车企啊，都把充电桩作为安装服务赠送出去了。比如不是一个实体设备啊，当然呢，有很多的客户呢都获得了免费安装的资格。那其实充电设备本身呢，可能就放在 4S 店或者安装公司啊，由他们保管着。常见的场景呢，确实是可能存在家里人啊，或者朋友啊，或者同事啊，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他的身份信息或者订单办理了安装，有啊，这一定是可能存在的。但是刘先生他已经排除了这个可能。现在最有可能的就是理想服务中心的个别职工把安装名额挪作他用，甚至是把设备给转卖了。当然啊，这显然是已经暴露出了理想内部系统的漏洞的。为什么刘先生作为实际购车人，信息居然和理想系统当中的不匹配？问题？

0: 到底出在了哪儿，这需要一查到底，查漏补缺。如果因此判定刘先生不是首任车主，影响到了他的其他权益，那损失不就更大了吗？还有另外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啊，就是像刘先生这样保留权益暂时没有安装的车主一定还有很多，那他们的充电桩现在还安全吗？我们也会锁定关注这个投诉的后续情况啊，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会为大家揭晓到底理想的反馈是什么，这个事情的真相又到底如何。
1: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0: 好，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分享一组行业资讯。吉利控股集团于5月7号向加拿大发运了18辆在中国制造的路特斯 Electra 纯电动 SUV， 称此举使其成为了首家依据新跨太平洋贸易协定向加拿大出口电动汽车的中国车企。根据路特斯销售公司提供的信息，这批车辆目前已经装船起运，正发往加拿大经销商。路特斯是吉利旗下品牌，而 Electra 是该品牌推出的首款纯电动 SUV 车型。此次出口标志着中国车企首次通过新贸易机制将国产电动汽车直接销往加拿大市场。吉利方面表示，该批次车型是按照加拿大市场法规和认证要求生产的，并且已经完成了相关出口手续。路特斯的 Electra 是2022年首发的，定位是高性能纯电 SUV， 由路特斯位于中国武汉的工厂生产。此次发运的18辆车是首批面向加拿大市场的交付车辆，后续是否会扩大出口规模还没有披露。近日，高德地图和比亚迪汽车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围绕着闪充中国战略展开了深度合作。比亚迪闪充网络将会全面接入高德地图平台，双方在用户找桩、站点规划、商用车补能以及品牌营销等多个领域协同，共同优化新能源汽车补能服务体验。根据合作内容，比亚迪闪充站点信息将会完整的上线高德地图。目前高德已经接入了超过45万座公共充电站，接入之后，用户在高德地图 APP 上就可以搜索比亚迪闪充，实时的查看站点的位置、距离、空闲的桩数以及充电价格等信息，并且直接导航直达，有效的缓解新能源车主找桩难、排队久的出行痛点。同时呢，高德地图将会为比亚迪闪充站点设置专属的视觉标志，方便消费者快速识别。那么在基础设施规划层面，双方将会基于高德车流大数据和比亚迪充电需求分析，共建智能充电站选址模型，通过数据协同优化站点布局，提升充电设施的利用率。合作还延伸到了商用车领域，依托高德商用车充电网络和比亚迪的市场布局，共同开发重卡、物流车等专属的补能方案，完善干线和城配物流补能体系。此外，双方将会开展联合营销，扩大服务覆盖以及品牌影响力。高德地图的充电负责人石贵吉表示，此次合作将会进一步的丰富高德充电服务生态，未来将会持续以位置智能技术优化补能设施布局。比亚迪对公事业部总经理王俊宝称，该合作是闪充中国战略落地的关键环节，借助高德地图平台可以让闪充服务网络让更多的消费者享受到闪充服务网络的优质服务。最后再来关注一则召回信息。日前，中国重汽集团济宁商用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即日起召回2024年12月20号到2026年3月30号期间生产的厢式运输车一共25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生产问题，车辆的货箱侧标志灯的线束可能连接不良，导致侧标志灯不亮，在夜间或者道路照明条件差的情况下行驶，无法显示车辆轮廓，增加车辆发生碰撞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中国重汽集团济宁商用车有限公司将会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检查侧标志灯线束，必要的时候更换相关线束以及侧标志灯，以消除安全隐患。
2: 如同世间万物， 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眼睛模糊流泪的湖北听众注意了，好视力赢五一专门给我们湖北听众开放了专项补贴，不论您是看手机、刷视频、眼睛模糊看不清、眼前总觉得有雾，还是出门一吹风、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听我的，只要您眼睛不舒服，一定抓住机会，现在打个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 购买好视力，就直接多给每人78元的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这可是今年跳水赛的官方护眼产品，品质更高，效果更强，当时贴当时眼睛就滋润舒服，贴完眼睛更是非常清晰透亮，出门逛街旅游干啥都没问题。想体验感受的赶紧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还能领专项补贴，购买就多体验78元眼贴，10分钟之内打电话的更幸运，再送五一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还有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全家都能用，限时10分钟，机会难得，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为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变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用事实说话。
7: 几座漏机油？
8: 过去个把月了。
6: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9: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6: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1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 027-8581-1046。

0: 下面时段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车，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比亚迪汉EV闪充版。 5月9号， 比亚迪汉EV闪充版在武汉正式上市， 区域上市活动顺利举行。 而早在4月28号， 汉EV闪充版就已经完成了全国上市发布， 推出了两款车型， 售价17.98到18.78万元。 新车实现了闪充、续航、性能等12项核心升级， 全系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还有闪充技术，带来了极致的补能体验，进阶全能旗舰轿车行列。 新车搭载三大颠覆性技术， 彻底的突破了出行补能限制。 它的闪充技术表现十分亮眼， 常温下 10%到70%， SOC 充电只需要5分钟， 10%到97% 需要9分钟。 即便是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环境， 充电时长也只增加了3分钟， 真正实现了充电快如加油。搭配轻量化的枪线， 优雅的设计，还有无感支付，补能体验全面升级。 目前比亚迪已经建成了5500多座闪充站， 覆盖了全国311座城市， 高速路网也正在持续的完善核心干线的覆盖。 第二代刀片电池就筑牢了安全底线， 历经了500多次闪充循环之后， 仍然通过了针刺测试， 底部撞击能力能够达到国标的10倍， 多电芯短路也能够无安全隐患。 比亚迪还给出了重磅的质保承诺， 电池容量低于 77.5% 的可以免费更换， 电芯终身保修， 打消了消费者的用车顾虑。
1: 我们来听一听比亚迪王朝网销售事业部总经理陆天在这款车的发布会的现场做的相关介绍，我们一起来了解。以前充电速度、电池寿命、安全确实是没法兼得的三件事，但在比亚迪，安全从来不是选择题，是必答题。第一代刀片电池让自然从电动车字典里面消失，第二代刀片电池， 我们不光要给用户极致的充电速度，更要给用户行业最顶级的安全。口说无凭，我们做了几个地狱级的测试， 电池500次闪充循环后， 相当于用车15年， 或跑30万公里， 边闪充我们边增次， 电池依然安全。 我们用国标10倍的能量 撞击电池包的底部， 依然 稳如泰山，我们让4节电池同时短路，电池包呢也纹丝不动。第二代刀片电池就是用这样硬核的实力告诉你，只管放心开，安全交给二代刀。我知道仅仅这样还不足以打消所有人的顾虑，我们的质保权益也在加码，电池容量低于 77.5% 免费换。 相比于第一代刀片电池，质保标准整体提升了 2.5%， 同时电芯还给到终身保修，大家只管放心充，大胆用。而在智能驾驶方面呢，这款新车还搭载了天神之眼 5.0 辅助驾驶系统，依托端到端大模型实现高速自主变道、 自动超车、 ETC 无感通行、智能泊车，覆盖了300多种场景， 可以选装激光雷达进阶版，解锁城市道路的复杂辅助驾驶场景。品牌更是对智能泊车场景等等安全问题做了全面兜底。我们一起来接着了解。依托高达
2: 1.8 亿公里的日均生成数据，天神之眼的算法持续的迭代，汉EV闪充版将全面搭载天神之眼 5.0， 基于强化学习的端到端大模型，就像一位自学成才的老司机。驾期上高速，汉EV闪充版将省心进行到底，自主变道、自动超车、 ETC 抬杆就走，你只需要手扶方向盘、观察路况，跑长途的疲惫至少可以减掉一半。回到城里，他照样从容，红绿灯启停湿滑，堵车 跟车不累，哪怕是以前最头痛的无保护的转弯、窄路的掉头，它也能自己搞定。新手司机最怕的是泊车的难题，汉EV闪充版也有大招，它支持超300种的泊车场景，旁边的车辆未停证，可以选择偏置泊车，窄小极限车位，直接用下车泊住，告别停好车却打不开门的这种窘境。 同时呢， 我们郑重承诺，在智能泊车场景下的安全和损失，我们全面兜底。
0: 那作为一款旗舰轿车，汉 EV 闪充版带来了四大越级体验，续航可以达到705公里，百公里的电耗只有10.8千瓦时，创下了全球 C 级轿车的最低能耗记录。搭载240千瓦大功率电机，0-100的加速是6.5秒，动力表现非常出色，而且还新增了后排座椅通风加热功能，全方位的提升了驾乘的舒适感。而关于能耗优势这个细节呢，陆天也做了详细的介绍。他们到底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水平？我们接着来了解。
2: 我们在实现长续航的同时，还能把能耗做到了极致。怎么做到呢？那我就要说些硬核的了。我认为三个关键词：轻量化、高集成、低损耗。第一个关键词呢是轻量化。第二代刀片电池能量密度提升了5%以上，给你同样的电量，但电池更轻了。第二个关键词高集成，全新的12合一的智能电驱系统加碳化硅的模块，让电控最高效率达到了99.86%，综合效率也高达92%。最后一个关键词低损耗，我们通过差速器的升级，降低了轮胎的滚阻，优化了我们卡钳的重心，让整车能量损耗更低。在这三大硬核技术的加持下，汉 EV 的能耗控制实现了突飞猛进。公布成绩前，我先给大家分享几组数据。特斯拉的 Model 3能耗控制可以说行业的翘楚，它的能耗是多少呢？百公里11.2度，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非常优秀的水平了。还有很多市面上的 A 级小车百公里的能耗普遍也都在11度以上。那我们汉 EV 的闪充版的百公里能耗能做到多少呢？10.8度，是全球最低能耗的 C 级轿车，不用加任何定语，当之无愧。
0: 就是从数据上来说啊，它已经取得了领先优势。而在数据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比亚迪在设计这款车的时候也特别用心。新车有五大便民配置啊，赋能日常出行，标配了 D-Link 100智能座舱高阶版，支持手机远程备车，车外语音提醒，一键小憩模式，搭配全新动态交互主题，座舱体验更加的智能和温馨。
2: 它不是冷冰冰的科技堆砌，而是一个能带来各种小确幸的移动生活空间。先说几个让用车非常省心的功能。出门前，我们通过手机 APP 就能一键备车，夏天提前开空调，冬天呢提前开座椅的加热，上车前车已经准备好迎接你。上了高速 ETC 无感通行，抬杆就走，电量不够了，车机自动推荐沿途的闪充站，你只管拐进去，插枪即充，拔枪即走，全程呢不用掏手机，不用扫码，不用做任何操作。这种无感的便利让人用着用着就离不开了。光省心还不够，还得好玩。魔方传声筒一上线就圈粉无数，大家平时遇到行人挡路，是不是只能按喇叭，刺耳扰民，还容易吓人一跳？那么有了我们的魔方传声筒，看到小朋友们过马路的时候，那你在车里轻轻地提醒一句，小朋友当心对面的车辆哦，声音从车外传出去，礼貌又贴心。
3: 小朋友慢慢走，注意安全哦。
2: 我们还有小憩模式，对于我们上班族特别的友好。午休时间，我们回到车里面，一键就能开启小憩模式，只需告诉小迪起床的时间，座椅自动放倒，空调调至舒适的温度，耳边响起轻柔的助眠的音乐，随着旋律的变化，像置身于山野田园，春风吹过，鸟语花香，又可以像躺在海边的沙滩，沐浴着海风，伴随着海浪轻拍岸边，彻底的放松身心。此外，备受大家好评的动态主题一直持续丰富，王朝的小龙， 小狗乐乐，还有熊猫兰兰，还有这次全新加入的小企鹅尤米斗。我特别喜欢毛茸茸圆滚滚的，光看看就忍不住的想捏一捏，每一个都是设计师手搓出来的，工艺特别的考究，售价可不便宜呢。但这次我们把这个小可爱呢直接请到了汉依威的车上，你坐进车内，他就会探出头跟你打个招呼，开启我们元气满满的一天，到了晚上变得温柔又安静，治愈你一天的疲惫。他就像你车里面专属的暖心的小伙伴，懂你的生活节奏，陪着你走过每一段路。这就是汉的智能座舱，把科技藏进细节，把惊喜留给日常。
0: 那除了这些之外啊，新车还提供雾松金等等多款潮流车色，支持官方改色车衣选装，个性化选择非常丰富。同时呢，搭载云辇 C 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可以预判路况，调节悬架，搭配全系标配的高速爆胎稳行系统，就进一步提升了行车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全方位的打造高品质的出行体验。最后呢，我们再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款车的官方购车权益。
2: 首先，第一份大礼，零元购车礼，我们准备了零首付、零利息、零月供和至高5年超长贷等多种金融方案，随心选。汉依威闪充版，轻松开回家。第二份礼，零元用车礼，汉依威闪充版车主自交车之日起免费赠送1年闪充。第三份礼，零元养车礼，成为汉依威闪充版车主即刻赠送3年3次免费保养，让大家真正做到养车不费心，用车不花钱。第四份礼，置换无忧礼，为了感谢大家长期的信任与支持，汉依威闪充版带来至高6000元真心换新礼遇。这么丰富的权益，我觉得还不够。之前有朋友反馈，每次保养或者维修，不是和会议撞期，就是影响了全家的出游。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给汉车主带来了专属的取送车服务，帮你取车到店，再送车到家。另外呢，当大家赶高铁、飞机，或者是前往医院就诊，遇到时间紧张、车位难找的情况，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的泊车服务，保养都不用跑，紧急泊车没烦恼。别急，还有在外观配色上，这次我们也专门给年轻和追求个性的用户带来了汉纳百川的进阶生活套装，包含改色膜、量子太阳膜、车家两用的香氛机，价值超过1.2万元。大头呢，这次我出了，现在只要3999元一整套带回家。
4: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充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州遨游升空。
5: 科技创新10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0: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话题。这段时间啊，这个车企锁店的事儿啊，冲上了微博的热搜榜，也是引发了行业热议。针对部分车企锁店的问题，5月9号，央视网发布了更正说明称，说此前文章当中的个别文字表述引发歧义，将8家车企被约谈，3家因违规被立案调查，2家车企撤回争议升级包，并承诺恢复性能，更正为了 据本网不完全统计，从2020年至今，有八家车企因为异常加速、电池起火、车辆远程升级等问题被约谈，三家因违规被立案调查，两家车企撤回争议升级包，并且承诺恢复性能。就在5月9号晚间，针对网络上盛传的关于八家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三家车企被立案的说法，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也表示，网传的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立案为不实信息。中汽协副秘书长柳燕表示，我们关注到了网络上的信息，并且专门向主管部门和相关企业做了核实。根据我们的了解，到目前为止，相关主管部门并没有就网传事项开展任何约谈、立案等监管执法行动。网传内容并无官方来源，与事实严重不符。4月17号的晚上，央视网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一篇名为一个月内投诉超过1.2万件，同比上涨273%，新能源车这个顽疾究竟该咋治？这篇文章提到，2026年3月，全国12315平台关于车企 OTA 锁电的相关投诉，在一个月内超过了1.2万件，同比上涨273%。最终，官方监管介入，八家车企被约谈，三家因为违规被立案调查，两家车企撤回争议升级包，并且承诺恢复性能。结果，这篇文章在发布半个多月之后，在网上突然发酵了，引发了行业关注。报道并没有披露具体约谈和立案的名单，但是有网友就询问了网络人工智能 AI 给出的八家车企的名字，分别是比亚迪、特斯拉、理想、小鹏、蔚来、问界、广汽埃安、吉利极客。相关内容在网上开始流传，持续发酵。随后涉及的八家车企，也就是刚刚提到的比亚迪、特斯拉、小鹏、理想、蔚来、赛力斯、问界、吉利极客、广汽埃安，都发布了辟谣信息，称该信息系 AI 生成的恶意谣言，不存在被约谈的行为。有业内人士认为，这一事件揭露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在软件定义汽车 OTA 远程升级成为常态的时代，车企可以通过云端一键改写车辆参数，而 AI 则可以通过算法一键改写公众认知，两者都涉及到了远程操控以及用户知情权的边界问题。3月22号，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行为的通知，明确提出了4项硬约束，严禁静默强制升级，推送 OTA 必须提前7天明确告知内容、风险、影响，车主有权拒绝，严禁锁电降配，不得以任何形式通过 OTA 限制电池容量，降低车辆性能，除非经过车主书面同意，严禁掩盖缺陷逃避召回，不得通过软件修改规避硬件缺陷，发现问题必须要走正规的召回流程，全量备案接管，接受监管，所有的 OTA 升级内容必须要提前在监管部门备案，接受全程监督。此外，3月31号发布的强制性国标《车联网在线升级安全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就规定了在线升级过程的安全要求以及测试方法，具体呢会在10月1号的时候正式实施。那其实回到这次案例当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锁电这件事儿，很多人可能还不太了解到底什么是锁电。所谓锁电，就是指一些车企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通过 OTA 远程升级或者到店软件更新等等方式，私自修改车辆的电池管理系统的参数，限制动力电池充电的上限、放电的深度、充放电功率等等，从而就导致续航缩水、充电变慢、性能下降等等情况。某新能源车企电池前的 BMS 算法工程师李维新就认为，车企锁电的原因有很多。他分析，部分车型出厂的时候就存在电池一致性差、热管理缺陷、电芯质量不稳定等问题，这种问题就会导致后期出现故障，自然的风险增加。但是对于车企来说，大规模的召回，包括电池更换、工时、运输、品牌损失加在一起，成本可能要以亿计，非常的昂贵。锁电是一种近乎零成本的修复，通过软件更新限制电池的充电放电深度和功率，从而就降低了故障的风险，对外则宣称是系统优化。根据国家规定，8年或者12万公里的电池衰减超过20%是需要免费更换的。但是锁电之后，电池实际可用的容量就变少了，充放电的循环减少了，衰减速度就会明显变慢，所以车企就可以大幅减少质保期内更换电池的支出。而这样做的好处更为显见， 如果一家车企一年的销量达到了百万级的级别的话，那么一次简单的锁电就可以每年节省数十亿元的质保成本。有律师表示，锁电的本质是把成本和风险转嫁给了车主，明显触碰了法律底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来看，车企单方面锁电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分析，车企属于单方面变更合同，构成了违约，侵犯了财产权，车主是可以从法律角度维权的，要求恢复性能，赔偿损失，涉嫌欺诈的可以主张退一赔三。最后看来这个事件好像是个乌龙，但是深层次也曝光了锁电这个问题并没有在舆论场打消大家的顾虑，消费者依然担心车企会利用不平等的权利对车主所有的车辆进行直接篡改。这种情况是否存在，到目前行业内也没有给出一个比较明晰的说法。我们只能够在投诉当中看到有部分的消费者始终在反映自己的车辆在升级或者在 OTA 之后出现了锁电的情况，疑似锁电的情况，准确的表述应该是这样。那有很多的企业回复说这是消费者的感知问题，就导致有些问题一拖再拖，始终无法解决。还有的企业对外宣称说技术上他们没有锁电的能力，那这样的话到底可信吗？最起码到目前为止，舆论场上并没有相信这样的说辞。而至于有一些企业在实施锁电之后还对外宣称说是系统升级这样的做法，很明显一方面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另外一方面很明显就是在直接侵犯财产权。更如刚刚律师的分析，他在合同方面也构成了违约，从法律角度来说，消费者的权益被侵犯在锁电这个问题上毋庸置疑。当然如果说消费者现在发现自己的车辆有明显的锁电的这种嫌疑的话，也一定要及时的反馈。有几个渠道一定要尽早的反映。一方面要尽早的跟当地的消协部门备案相关情况，另一方面一定要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的网站上投诉相关问题。只有大家反映的问题够集中，相关部门才能够有足够的证据，有足够的素材去进行调查，这样大家的权益才能够最快最高效的得到保障。

0: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宝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即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9: 接下来这波超值福利能不能全部抢到，就看您的手速了。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破例提前为我们湖北听众开启5一的专项补贴福利。无论您是经常开车长时间用眼，还是整天对着电脑手机，眼睛经常发干发涩、酸胀流泪，严重的甚至看东西都变模糊了，只要眼睛有不舒服的，一定10分钟之内打400-706-1900 购买好视力，就多给每人78元蒸汽眼贴，先抢先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荣获3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都有保证。当时贴，当时眼睛就滋润舒服，贴完眼睛非常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脑干啥都没问题。300-706-1900。如果您手速够快，赶在前10分钟购买，就再多给你一份5一超值大礼包。除了78元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上一台舒筋活络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300-706-1900，300-706-1900，300-706-1900。
1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手机啊客户端长江云，那么大家有问题呢都可以在长江云里面找到答案，另外呢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和83931046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也欢迎大家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大家有健康的问题可以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每周一节目的开始，湖北之声和湖北红十字会联合开办博爱金主小专栏，把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和志愿者的事迹来向大家传递。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博爱金主环节。
2: 他们是挽起衣袖的献血志愿者，
3: 非常自豪能够再次加入到无偿献血志愿者的这样一个队伍里面。
2: 他们是传递温暖和爱的使者。
4: 我给别人送物资，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那些失去希望的人重新获得希望。
2: 危机面前，他们无处不在。
5: 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家，家里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哪里。
2: 他们是无数个你我。
6: 我是王丽。
7: 我是孙玉龙。
8: 我是陈歌义。
9: 我是张超。
2: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欢迎关注湖北省红十字会博爱金主专栏。
1: 今天的博爱金主，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2026年红十字博爱周活动启动，红十字故事会传递爱的灯火和温暖。全省各级红十字会深入开展2026年红十字博爱周活动。送餐路上也能救人，汉川58名外卖骑手拿到初级救护员证。从脱贫战场到生命接力，乡村振兴带头人劳动节捐髓救人。以下是详细内容。5月7号，由省红十字会湖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年湖北省红十字博爱周活动启动仪式暨第10届“爱的灯火”红十字故事会在武汉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省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杨玉华出席活动，向受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表彰的企业和社会组织代表颁奖。活动现场通过情景演绎、人物讲述、10周年主题短片等形式，致敬各行各业红十字先进典型和平凡向善英雄。南漳即刻志愿服务组织密织密15分钟急救圈，守护群众生命安康。外卖骑手随身配备急救设备，穿行大街小巷，化身移动生命救护者。护士冯林数十年深耕特殊病患服务，用。

0: 温情和专业点亮困境患者的生命希望。一个个平凡而滚烫的善举，生动诠释了红十字精神的时代内涵，让观众感受到博爱的力量。一批爱心企业和人士、社会组织现场解囊，向全省红十字系统爱心项目捐款。优秀红十字志愿者、爱心企业代表等共同点亮爱的灯火，传递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今年的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5月4号到10号为红十字博爱周，主题为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为进一步扩大红十字会影响力，凝聚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红十字事业，最近全省各级红十字组织开展红十字博爱周系列活动。咸宁市红十字博爱周启动仪式暨三救三献公益科普活动以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为主题。仪式上，咸宁市红十字会发布三大公益项目，聚焦一老一小和困难群众精准帮扶。来宁享福红十字助老行动为高龄失能、空巢以及听障困难老人提供关爱服务。桂乡互益红十字护苗活动面向中小学生开展急救培训、防溺水教育和心理健康守护。博爱送万家爱心项目包在传统节日为困难家庭送上生活物资，三个项目同步开通线上捐赠渠道，方便公众参与支持。孝感市红十字博爱送健康活动集中开展博爱送健康、非遗献红十字公益市集、自救互救知识竞赛、三线宣传动员等十余场人道特色服务活动，持续动员会员、志愿者和社会爱心力量广泛参与，用心用情打造群众身边的红十字会。实验室红十字会提前谋划，扎实开展实验一起救、应急救护培训、进家庭进学校主题活动，通过普及生命救护知识，提升全民自救互救能力，为2026年红十字博爱周活动顺利开展营造浓厚氛围。最近，汉川市红十字会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开展外卖骑手应急救护专项培训，为奔波在一线的城市骑士送上实用的生命技能包，让每一次出行都更有安全保障。此次培训中，共有58名骑手顺利取得初级救护员证。培训紧扣外卖骑手的职业特点，针对骑行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常见紧急情况，由市红十字会资深讲师采用理论精讲、实操演练、现场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参训骑手们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内容贴近实际，干货满满，既提升了自身的应急处置能力，也增强了工作当中的安全感。下一步，汉川市红十字会将持续关注三新群体，紧扣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实际需求，开展更有针对性、更贴心的应急救护培训，引导更多外卖骑手从送餐者转变为急救先锋，让流动的城市骑士化身街巷间的生命守护者，助力构建安全、温暖、有序的城市环境，推动红十字精神在汉川落地生根，传递温暖。5月1号国际劳动节，湖北省定点采集医院内一场跨越千里的生命接力悄然上演。宜昌市乡村振兴带头人张先生经历四个小时采集，成功捐献310毫升造血干细胞悬浮液，为华南地区一名陌生血液病患者送去了生的希望。此次捐献让张先生成为中华骨髓库第22780例、湖北省第793例、宜昌市第8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这一位扎根乡村、带领乡亲致富的带头人，早已坚持无偿献血20余年，用热血践行公益初心。故事始于2004年，刚满18岁的张先生首次无偿献血，自此便将这份善念融入日常。截至2026年1月，他累计献血96次，总血量达到38000毫升，相当于八个成年人全身血量的总和。2018年，在一次常规献血中，他了解到造血干细胞捐献的意义，当即签署知情同意书，加入了中华骨髓库，默默等待生命配对的契机。这一等便是八年。2026年2月，张先生接到了配型成功的通知，没有丝毫犹豫，便应允了下来。为了顺利完成捐献，他提前半个月推掉所有应酬，严格管控饮食作息，暂停养殖基地与农业公司的繁杂事务，全身心配合前期体检和动员器注射。 他说，患者的生命等不起，个人的事务都可以暂缓。简单的话语尽显责任与担当。采集当天，张先生平静地躺上病床，血液在管路中循环分离，生命的种子被缓缓收集。过程中他从容淡定，还和医护人员分享养殖经验，缓解现场紧张氛围。随着采集完成，这份承载着大爱的生命礼物被火速转运，当天便注入到患者体内。张先生的人生轨迹始终与担当相伴。2018年，他放弃稳定的事业，跨界投身农业，建立标准化生态养殖基地。在致富路上，他始终不忘乡邻，通过统一供种、技术指导、保价回收的模式，带动周边近百户农民增收，户均年增收超过3万元，用实干书写乡村振兴的担当。捐献结束后，张先生收到患者家属的亲笔感谢信，信字里行间感恩与期盼，让这位坚毅的汉子眼眶湿润。他提笔写下质朴的祝福，只愿患者早日康复。他说，无论是带领乡亲致富，还是捐献造血干细胞，本质都是尽己所能帮助他人。面对赞誉，他腼腆地表示，真诚待人，踏实做事，是自己不变的初心。好，以上是今天博爱金属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民意上线环节，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肌少症的话题。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拨打直播间热线02785811046和83931046。
1: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0: 这里要说一个大家非常常见的情况，有些人年纪到了老了以后啊，会发现自己慢慢的就变瘦了，而且呢，家里的子女可能会发现老人走路变慢了，拧不开瓶盖了，而且小腿啊胳膊越来越细。不要以为只是老了力气变小了，这有可能是肌少症在偷偷悄悄的偷走肌肉。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请到武汉市第一医院综合医疗科主治医师黄翩翩，来教您如何存肌肉，守住晚年独立生活的本钱。欢迎大家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拨打02785811046和83931046来跟医生直接咨询。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先认识一下今天上线的这位嘉宾。
2: 黄翩翩，武汉市第一医院综合医疗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从事科研及临床工作多年，对心血管疾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血脂异常、高血压、冠心病等综合诊治，担任湖北省康复医学会老年康复专业委员会青年学组组员，武汉市老年医学会内分泌代谢专业委员会委员，武汉老年医学会神经病学专委会委员，主持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一项、武汉市自然科学基金一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及武汉市卫健委项目多项，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及北大核心论文8篇。如有高血脂、高血压、冠心病等慢病管理需求的朋友，可以挂综合医疗科进行规范化治疗。
0: 欢迎黄医生，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哎，湖北之声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武汉市第一医院综合医疗科的黄翩翩医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权威健康专栏《健康合伙人》，让我们一起关注健康，为健康加油。
0: 欢迎黄医生做客节目。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人体呢，它一大部分的都是肌肉。还有一部分可能是脂肪啊，这也是很多减脂的朋友关心的，说我要增肌啊，但是要减脂。那么今天我们谈到的这个肌少症，其实从字面意义上很好理解，就是肌肉减少了嘛。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肌肉减少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呢？
3: 肌肉减少它本身就是我们说的肌肉减少，它就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就是不存在什么情况下，就是我们如果诊断了这个肌少症，它就是会对我们人体产生危害的，
0: 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吗？
3: 对对，因为肌肉我们首先说我们的这个肌肉它的功能，它首先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机体啊消耗糖原，然后也是我们维持我们骨骼健康的一个就是重要的组织。那如果说肌肉减少，那我们的血糖啊它的一个消耗就会受到影响， 影响就会加重这个糖尿病，第二个就是会加重这个骨质疏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对老年朋友来说，这个肌少症呢，我们

0: 我们的肌肉它是维持这个平衡的一个就是稳定器。如果说肌肉减少，那我们的肢体的力量减弱了，那么有些老年朋友他可能能感觉到站着的时候啊就觉得没有力气，然后会有点摇摇晃晃的不稳定。那他特别大的一个危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容易跌倒，走在路上随便撞一下他可能就跌倒了。再加上我们老年朋友他都很多有骨质疏松，那么他随便的摔一下他可能就骨折了。这种骨折他长期就会卧床，对不对？那么我们这个老年朋友的他的生活质量就会急剧的下降，所以说肌少症它的危害肯定是很大的。
1: 也就是说，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当我们面对肌肉减少的时候，可能随之而来就会有一系列的反应。为什么这么问啊？因为我前两天刚刚好有一个朋友，他年轻人30多岁，而且是一个非常身体状况挺好的一个年轻人，而且还有健身习惯，喜欢去撸铁。但是前段时间他因为脚踝骨折，卧床休养了一段时间。我再见到他，发现他两条腿不一样粗。一条腿就是还保持着健身的那种，肌肉感满满的那种状态，另一条腿就细很多。这算不算是一种肌肉的流失呢？
0: 这个就是因为他但有个骨折的病史，对不对？然后长期卧床，他这一条骨折的腿他没有办法用了，那么就是一个叫适用性的萎缩，它其实就是一个肌少症的一个表现。但是它究竟是不是肌少症，我们还要经过专业的一个就是来诊断。
1: 哦，所以肌少症是专门的一种疾病，而不是说我们觉得，我的肌肉少了，它就是肌少症。
0: 对，他现在已经就是因为在早些年的时候，大家可能更关注三高啊，像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这一类就是疾病。但是现在肌少症它已经慢慢的也进入到我们这个医务就是说医学界的视野吧，也很多就是国际上的文章啊，就是科学研究吧，它也在关注这一块，因为确实是对人体有很大的伤害。那么它确实也是在我们老年医学上也是一种疾病。确实是一种病，而不只是说老了，就是说，就是看着他肌肉
1: 瘦得干巴巴
0: 的，他其实是一种病。
1: 那我们就是用大白话来说，人呢，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的肌肉去流失，然后骨骼变得骨质疏松，还有包括脂肪可能也存不起来了，整个人就是瘦瘦的，是这样来理解吗？肌少症？
0: 它其实脂肪它不一定变少，但是肌肉肯定是会变少的。就是我们有些像有些看着很胖的，就是一些就是
1: 爹爹婆婆们，
0: 对对对，他肚子很大，但是他胳膊腿很细，然后他也没有啥力气走路啊，都是很慢的，然后从椅子上起来的时候也很费劲，然后也没有就是拎个菜呀，或者是拎个瓶盖啊，都觉得很费力。他其实虽然看着很胖，但是他其实也是一种肌少症，我们叫肥胖型的肌少症，就是您刚刚说的，肌肉减少了，但是他脂肪不一定减少，甚至我们就是
1: 捏起来软软的，
0: 对，有一些肥胖的病人，他可能他的脂肪反而把他的肌肉啊，我们形象的说叫吃掉了，侵蚀了。对，它都是脂肪，没有肌肉。那么脂肪对我们人体来说是有害的，而肌肉是有用的。这一种可以形容它又胖又弱。它就是这种叫肥胖型的肌少症，它反而比这种单纯的肥胖或者单纯的肌少症的危害反而更大。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只看这个体重啊，看这个病人的就是胖瘦来判断他有没有肌少症，而是要检测他肌肉的一个就是含量。
1: 那这个肌肉流失大概它其实是自然衰老的一种表现，它大概从什么样的年龄段开始走下坡路呢？
0: 其实我们的肌肉和骨骼呀，在我们人体的30岁到40岁之间，因为女性和男性不同，女性可能在35岁的时候它达到了一个储备的高峰，那么男性可能在40岁达到一个储备的高峰。那么过了这个高峰之后，由于我们机体的激素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您刚刚说的衰老，它就开始会走下坡路。对，
1: 那
0: 就是
1: 从35岁开始啊，女性，我们从女性的角度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比如说35岁以后，肌肉力量也走下坡路了。
0: 对，
1: 很巧的是，之前骨科医生来说，女性也大概是从35到40岁，骨质也存在一个高速流失的这样一个状态了。
0: 对，
1: 那这个年龄段真的是非常的，不开心啊！你看，肌肉也在流失，骨质也在流失，这一段时间大家能做点什么吗？
0: 就是说到我们，这就是肌少症的预防的问题，对不对？其实因为不管是肌少症的预防还是治疗，就是从35岁以后，我们就开始存肌肉，就是我们说的，应该很多朋友都已经听过的，就是存钱不如存肌肉嘛，就
1: 存肌肉，
0: 对，
1: 啊，
0: 把肌肉开始就像你存养老金一样，
1: 储蓄，
0: 对，要储蓄起来了，要慢慢的就是你年轻的奋斗，就是为了你退休之后，有储蓄，对吧？就把肌肉存起来。那该怎么存？就是我们就说到两大点，一个就是现在世界上公认的就是一个是吃，一个是练。那怎么吃？就是加强营养，加强足够的这个蛋白质。我们一个健康的就是健康人吧，一个每天的每公

0: 轻体重，他应该要吃到1.2到1.5克的蛋白质。那么那么一个50公斤的那个人来，他呢，他就大概算下来，我们就要吃到75克的蛋白质。那么75克大概就有一瓶牛奶，一个鸡蛋，2两鱼肉，2两瘦肉。哎，
1: 加起来总共的量，
0: 对，一天其实还是有点多的，
1: 哦，
0: 很多人他可能吃不到
1: 、嗯，
0: 对，吃不到。这个首先是蛋白质的补充，第二个就是维生素 D 的补充。维生素 D 的补充，它对不管是对骨骼，就是还是对肌肉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要就是运动，那就不是说我们出去走走路啊这种运动，而是要做抗阻运动。对我们肌肉，它刺激肌肉生长，它是需要抗阻运动的。什么叫抗阻运动？就是要对抗一定的阻力，
1: 就是我们长期说的撸铁。
0: 对，就是进行阻力运动，就是多少公斤，譬如说3公斤起步，4公斤起步。它跟每个人的这个基础的力量不一样，对吧？就是可能对我来说，我举一个3公斤的哑铃，我都觉得比较辛苦。那但是可能要就从3公斤开始练，那就要保证每个星期啊要练至少要三次，然后每次要持续30分钟，然后就来刺激我们这个肌肉来生长。
1: 嗯，所以刚刚其实我们是跟大家简单的讲了一下啊，这个肌少症它是需要去预防，需要去存住肌肉的。首先要我们要吃够蛋白质，其次要增加一些抗阻的锻炼。其实跟大家讲这一块呢，可以从不管是什么年龄段，只要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都可以从这2个预防的手段去着手。但是实际上肌少症它作为一种疾病，我们还是应该对它有一个清晰且科学的认识。刚刚也说到了，它是随着年龄啊，随着这个应该跟不良的生活方式也充分也息息相关啊引起的一种疾病。那么除了年龄的增大，除了我们有一些年轻时挥霍的这样的一些资本之外，还有哪些疾病会导致肌少症呢？
0: 就是我们有些就是疾，我们说肌少症，它首先解释一下肌少症它形成的原因，对吧？就是首先是我们说肌肉它有一个就是消耗的增多，像您刚刚说哪些疾病，就是像有一些慢性心衰呀，肺部的感染呐，还有一些慢阻肺，像有些吸烟的病人他慢阻肺呀，像这些疾病它可能都会消耗我们的肌肉，就是
1: 这些疾病会消耗肌肉，
0: 对，它会促进肌肉的一个分解。对，那么就是像住院的病人特别明显，就是这一类的患者，他去查我们的就是肌酐呐，这种尿素氮呐，他都会有一个升高。对，
1: 那像这样的，刚刚您说到的，比如说慢阻肺啊，这样的一些病人，他面对肌肉分解的时候，自己是有感受的吗？
0: 他可能自己没有太明，在肌肉上可能没有太明显的感受，他因为他也不是一个急性的过程，可能就是一个慢慢的，因为这些病它都是一些慢性的疾病，它就是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就是肌肉慢慢的就被消耗掉了，那他可能等他感受到的时候，可能就是自己觉得没有劲了呀，走路，哎，就是您最开始说的走路走得慢，越来越慢了呀，就是一些肌少症的表现。等到他出现这种胳膊腿变细啊，那可能肌肉质量他已经下降的比较厉害了。
1: 就是真的等到这个胳膊腿让你看出来他变细了，没力气了，可能已经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程度了啊。他这个肌肉分解的过程是很漫长的吗？比如要多少年呢？这个，
0: 因为我们没有专门研究这个肌肉的分解的过程，因为它可能涉及不同，它就根据这个肌肉的代谢有关。它因为就刚您说的需要多少年，可能在一些急性的状况下，像急性的肺部感染，就是像新冠的时候那种急性的肺部感染，它可能就是它这个分解就是一个快速的过程，它也会通过分解这种肌肉的蛋白质，它也会给我们机体供应能量。就是说它的不同的情况下是不同的，
1: 它不停的在消耗自身，然后去功能。其实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一种病啊，因为现在正好是小龙虾上市的时候，大家很多新闻里面说到吃了小龙虾患上了横纹肌溶解，听起来也是一种肌肉溶解，跟我们今天提到的这种肌肉慢慢的去消耗有区别吗？
0: 它不属于一种病，那个横纹肌溶解它其实就是属于肌肉的一个快速的损伤，它其实属于一个肌肉的损伤。那我们这个肌少症它其实就属于一个慢性的疾病。
1: 所以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是吗？
0: 对，这两种
1: 并
0: 不
1: 是想的，我的肌肉
0: 对
1: 就是经过了某种化学物质，然后就快速的就被分解掉了。
0: 对，您刚刚说的那个横纹肌溶解，它有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肌肉会疼痛，非常的痛，这一类病人，然后对肾脏的损伤非常大。它的两个危害，一个就是它的表现吧，一个就是疼痛，肌肉特别痛，然后第二个就是对肾脏的危害特别大，可能会出现一个急性的肾衰竭。那我们肌少症是没有这个表现的。然后如果说到医院去抽血呀，那么这个横纹肌溶解它的那个肌酶呀会显著的增高，但是我们肌少症它也不会有这一块的表现，它不是肌肉的一个损伤，而是肌肉的一个流失。像譬如说一个肥大的肌肉细胞，它慢慢的变瘦了，但是它并没有受到伤害。
1: 那我们自己在家啊，特别是老年朋友自己在家，他有没有一些方式能够察觉到肌肉流失？就是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胳膊腿变细之外，它能不能在早期的时候进行识别呢？
0: 我们可以在居家可以有三个检测的方法可以教会大家。一个就是环子细验，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大拇指和食指围成一个圈，再套上我们小腿啊最粗的部位。
1: 哎，慢点，大拇指和小
0: 食指，对。
1: 一只手还是两
0: 只手？
1: 两只手啊，这只就是比一个圈嘛。
0: 对，比个圈，套在我们小腿最粗的地方，就是对。然后如果说还有空余的，就是说或者是刚刚套下，就说明你这个小腿的肌肉的质量啊是不够的，就是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套不住的。
1: 啊，其实其实跟大家翻译一下应该很简单，就是我们用双手去量一下我们小腿最粗的腿肚子的那个位置啊，如果两只手圈不住。就说明还好，如果圈住了甚至还有空余，那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个肌肉流失。
0: 这个就不是特别好，但是也不绝对。譬如您最开始问的那个问题，就是说脂肪有些胖胖的，他腿胖，他也有可能就是肌少症的一种表现。所以说这是如果说有空余，那肯定就是不好的，但是说围住了是不是就一定没有问题，那也不是这样子的。
1: 这是第一个判定方法，还有吗？
0: 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叫椅子坐起试验，就是坐在椅子上不要扶手，然后从椅子上站起来再坐下，然后来回5次，如果这个时间呀超过12秒，那就是说明你的这个肌肉的力量它是不够的。
1: 这个也很简单啊，找一个没有扶手的椅子，
0: 对，
1: 坐下站起，坐下站起，连续5次，大家可以记个十二，超过了12秒，
0: 对，然后就说明你这个速度是有点慢，就说明你的这个肌肉的力量是欠佳的。
1: 其实您说的这个方式啊，很多老年人他确实是坐下了站不起来，很多人觉得是腰不好。
0: 对，腰疼它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包括骨头啊，骨质疏松啊，它跟肌肉其实不分家的。所以说我们肌少症它的判断标准是有3条的，一个就是肌肉的质量下降，第二个是肌肉的力量下降，第三个就是肌肉的功能减退。就是不会单纯凭其中的一条，如果说满足其中的一条，我们可能会把它判定为一个危险，就是高危的患者，那么会进入到下面的流程来诊断它是不是肌少症。
1: 其实这个诊断还是需要用一些科学的手段的啊，并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通过刚刚医生介绍的两种方法，我们可以怀疑，带着这种怀疑，我们再到医院来找医生来帮我们进行一些确诊的这样的一些检查。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在下半段的节目里面拨打直播间热线02785811046和83931046，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上，搜索我来连线，输入连线号 FM1046，点击下方的我要留言，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好，我们下面要进一段广告。
2: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先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先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先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先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先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3: 在吗？
4: 在的，领导，您指示。
5: 儿子，在吗？
6: 在吗？
7: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5: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8: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 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武汉市第一医院综合医疗科主治医师黄翩翩做客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肌少症的问题啊。那么大家家里如果有老年朋友的，或者是啊你正在面临这个肌少症的困扰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专家进行交流，拨打直播间热线02785811046和83931046来跟专家直接沟通，也可以把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上，搜索我来连线，输入连线号 FM1046， 点击下方的我要留言，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
1: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黄翩翩，武汉市第一医院综合医疗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从事科研及临床工作多年，对心血管疾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血脂异常、高血压、冠心病等综合诊治，担任湖北省康复医学会老年康复专业委员会青年学组组员，武汉市老年医学会内分泌代谢专业委员会委员，武汉老年医学会神经病学专委会委员，主持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一项、武汉市自然科学基金一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及武汉市卫健委项目多项，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及北大核心论文8篇。如有高血脂、高血压、冠心病等慢病管理需求的朋友，可以挂综合医疗科进行规范化治疗。
0: 在上半段呢，我们是跟大家讲了自己在家测试是否有肌少症征兆的小方法，讲了两个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手套个圈啊，围住自己小腿肚子最粗的那个地方，如果套不住啊，说明还行，套得住。如果还有空隙，说明有点危险啊。第二个呢，就是坐在椅子上不用扶手，起身坐下，起身坐下，反复5次，看时间有没有超过12秒。那第三个是什么呢？
2: 第三个我们就是检测一下，在家里检测一下肌肉的功能，就是我们叫做步速测试。那么就是我们老年朋友正常走路，如果说10秒钟之内啊走路走不到8米，那就说明这个肌肉的功能不行。那么这种也要引起警惕，建议到医院去做一个专业的评估。
0: 十秒钟之内走不到8米，其实这样的一个测试，我们都是建议大家在家里有人陪伴的情况下去做啊，免得有一些真的这个肌肉流失比较严重的老年朋友在家里做这个测试啊，一下走快了没站稳摔倒了，或者在起身坐下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摔倒了，也是比较危险的。建议如果大家有家里有人陪伴啊，做一做这样的测试，如果实在拿不准又没有人陪伴，直接到医院找医生给大家测试。那么其实在网上也有一些朋友他发来了自己的问题，想请这个专家帮忙解答一下啊。这是一位60多岁的女性朋友，她说前年还是62公斤，最近已经轻到了57公斤，而且他还挺高的，1米68，这个57公斤确实是挺瘦的啊。他说我怎么吃都不长肉，医生让他多吃蛋白质，他也吃了很多，但是就是不长。请问一下有什么办法？
2: 这种情况还是建议去查一下有没有病理性的因素，就有没有什么疾病导致的这种消瘦。像我们有一些像甲状腺功能亢进呐，还有糖尿病呐，还有就是肿瘤啊，这种有些病理状态它会导致病人出现一个消瘦的状况。所以说如果在饮食没有变化，就是 跟之前相比，就是跟他正常体重的时候相比，饮食没有变化，然后也没有说额外的增加很多运动的话，莫名其妙的消瘦，还是建议到医院去查找一下消瘦的原因。
0: 嗯，我们首先排除一下病理性的消瘦。
2: 对。
0: 嗯，
2: 对，
0: 好，还有一位男性朋友，他是50多岁，他说也是近两年啊，感觉自己的肌肉在减少，特别是胳膊和腿很明显。到内分泌科去看过，做了一下检查，有几个指标，他也说了一下，首先是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是每毫升66。泌乳素是每毫升13.38，两年多前他检查是因为胃不适，他以为是营养不良或者是消化不好啊，导致诊断出的是肠易激综合征，当时体重就下降了，但是没有往肌少症这个方向去想，就觉得是消化系统出了问题啊。然后呢，他调理了两年，人还比较胖，但是呢，肌肉仍然是在减少，他自己觉得力气也比较小，平时保持了一点点的这个运动量，而且还睡不好。在服用这个艾司唑仑，偶尔服用降压药。他现在这个状况怎么能够恢复自己的这个运动能力？因为他说他才50多岁啊，好像还正值壮年。
2: 就是因为我们首先我们没有看到患者，没有办法对他进行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医生看病第一眼就是要看患者，因为虽然说都是譬如说都是50公斤，那两个人他看着可能他差别特别大。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患者刚刚说的还有个肠易激综合征，肠易激综合征他有个问题就是他吃进去的食物他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吸收，他就是譬如说他一受到寒凉啊，或者受到刺激啊，他就容易拉肚子。他吃进去的东西，简单的讲就是都拉掉了，没有办法吸收。虽然说他补充了很多蛋白，他不一定就是说就完全吸收了。
0: 那我们面对这样的患者，同时患有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他有的时候确实被诊断成了营养不良。那营养不良，这个消化不好和肌少症之间是不是有一个必然的联系呢？
2: 应该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消化营养不良的话，它吸收不好，肯定也是我们说肌少症的一个，就是一个也算是一个病因吧。你譬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要摄入75克蛋白质，他吃75克，他可能没有办法吸收不进去，对，他可能还有一些像吃脂肪，他有乳糜泻的人，他一吃了这种肥肉，他就拉肚子，他都拉掉了。对，
0: 所以像这样的一类患者，他不能够通过吃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他该怎么办呢？
2: 他可能还是要先去把他这个肠易激综合征，把肠道的问题或胃的问题先查清楚，先解决一下这个源头的问题。
0: 也是建议这位朋友去检查一下，把这个胃的问题给处理好了，我们再来解决肌少症的问题。同时这位朋友他还补充了一下，是否要做肌电图的检查呢？
2: 做肌电图我们主要是检测下肢，像譬如有一些有神经损伤的，这个肌电图跟这个肌少症它的关系不大，但是如果说他有肢体的麻木乏力，他其实可以去做个肌电图，看有没有神经的损伤。
0: 还是可以做的，
2: 可以做一个，可以做一个。
0: 这位朋友也是尽快到医院啊，看听起来这个问题还是有点复杂的。
2: 对，他这个乏力啊，还是要去看一下，因为以乏力来就诊的这个病人还是蛮多的。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只是腿部、膝盖以及小腿，肌肉减少萎缩，大概有2到3年的时间了。他说肌肉不酸不胀，但是按的时候会疼，走路走15到20分钟就需要休息，然后做家务也感觉很累，需要休息一下才能继续。像这样属于肌少症吗？60多岁。
2: 因为他说他走路走了之后疼，他就是跟我们肌少症说的没有劲他还不一样。这种疼我们常见的两个疾病要考虑，一个就是他有没有吃他汀，因为有些病人他吃这种降脂类的药物啊，他可能会有个肌肉的损伤，他会疼。第二个就是这种年龄的病人他容易长斑块，我们说的动脉粥样硬化，他如果说下肢的这个动脉血管呢、他的就是供血不好，他也会出现就是走一段路之后他就走不动了，然后就疼。那我们肌少症它不是说走一段路之后就走不动，就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这个六米步数检查，它就是它其实是个匀速的，它一直走路都比较慢。而这个病人他刚刚描述的我

0: 觉得更像是一个下肢的供血不好。对，建议把下肢的就是彩超去做一个，然后再就是评估一下有没有不良的用药史，就譬如说他汀这一类药物，因为有临床上有很多病人反映吃了这一类药物之后，他可能会出现肌肉疼痛。
1: 嗯，
0: 哎，
1: 综合我们刚刚三位听众的问题来看，肌少症它并不是单独出现的，它可能会伴随其他很多的，比如消化系统啊，包括血压血脂的问题啊，还有可能像之前说的案例，它可能是骨折导致的这个肌肉的萎缩，所以它需要一个综合性的门诊，专病的门诊来解决，帮大家去综合研判这个问题。所以我听说咱们科室最近是开了这个肌少症的专病门诊，它是能为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吗？
0: 首先我们肌少症门诊它就是专门，它其实也是属于老年科的，就是在我们综合医疗科门诊的一个部分。那么但是它的功能就是专门来聚焦这个肌肉系统，肌肉系统，然后首先它就可以做一个精准的评估，就是刚刚有很多听众朋友他可能都很好奇，我是不是肌少症，对不对？然后包括有一些老年朋友在家做了一个居家自测，他也会好奇我是不是肌少症，那这个时候到我们肌少症门诊就可以做一个精准的评估。因为肌少症门诊它有一些专业的设备，包括人体成分分析仪，就像您最开始问到的说我是肌肉多了还是脂肪多了，那么这个人体成分分析仪它就可以告诉你，你这个肥胖是肌肉多还是脂肪多，是内脏脂肪多还是皮下脂肪多，它就可以跟你精确的分析。然后我们这个肌少症门诊它还有一个就是握力器，就是检测一下你的力量究竟有多少多大，究竟够不够。第三个还有一个六米步行，就有一个六米步道，就看你走这个走的这个步数究竟怎么样，就是从多个维度来进行评估。那么我们这个肌少症门诊它还有老年的一个综合评估，就是您刚刚说了，有些病人他可能有胃的不好啊，有骨折的问题啊，就是说这种老年人他常常合并多种问题的，他并不是说只是一个单一的疾病。那我们这个肌少症门诊它里边还就有一些量表，包括睡眠的问题啊，像吃这种安眠药啊。
1: 对，刚刚说这位朋友他也是睡不好。
0: 对，很多老人他都睡不好，甚至在了50岁之后他有焦虑的问题啊，心理的问题啊，那我们综合评估啊会全就是多个维度来进行评估。这就是我们肌少症门诊的一个功能，就是精准的一个评估。第二个可以进行查因分析，就是您刚刚说有个病人他就是没有劲，对不对？那我们肌少症门诊可以来帮他评估究竟是营养不好，为什么营养不好，还是运动的不好，还是说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是消耗过多了，然后有些时候还可能会完善一些激素的检查，就是对他的这个查找一下他的这个病因，那么后面才能够对吧精准的干预。那么第三个我们这个门诊的功效就是可以帮助他进行一个综合的诊治，那么我们会联合这个营养科的医生以及康复科的医生来进行做制定一个方案。那么营养科的医生他会为每个患者因为每个病人他的性别呀、年龄啊、体重身高都不一样，那么营养科的医生会根据这个病人的情况来制定个体化的一个增肌的食谱，而且还有一些病人他还有疾病史不一样，对不对？有些人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他的食谱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就这个时候就需要专业的营养师来跟他制定这个食谱。那么还有就是运动这一块，我们会有康复师教他来怎么运动，究竟怎么来进行抗阻运动。我们前面说的每个星期五三次，每次30分钟，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一个就是我们健康的成年人的一个就是运动的一个指南。那么根据不同的患者，他可能譬如说有心功能不好啊，肺功能不好啊，或者膝关节不好啊，他的每个人的运动都是不一样的。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门诊可以进行一个定期的回访，有一个有专业的医生来跟踪您这个治疗的效果怎么样，对不对？你的握力提升没有，你的步数增上来了没有。所以说我们这个门诊就像是大家的一个肌肉管家一样，然后为大家的肌肉来进行保驾护航。
1: 其实我觉得听您说它不光适用于老年朋友啊，很多年轻人特别是有比如说健身习惯啊，他也是需要减脂去增肌。
0: 对
1: 啊，特别是有一些比较胖的胖友们啊，他也是需要一个把脂肪减下去，把肌肉力量给增上来的这样的一套管理，感觉医生会给他出一套比较完善的怎么吃怎么动啊，包括怎么日常基础疾病的用药的方案啊，包括多长时间随访一次啊，看看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恢复到什么样了，会有一整套的方案对吧？
0: 对，有很多很多评估表，然后倒是也会有一个专门的那个食谱表还有运动表都会有的。
1: 哦，听起来我都很心动啊。好，说回咱们这个肌少症上面来啊，刚刚说到它除了吃除了动啊之外，还有没有一些治疗的方案，它是不是可逆的，它是不是可以通过药物可以解决的这个疾病呢？
0: 肌少症的话它肯定是可逆的，可以干预的，但是目前来说呢

0: 没有像这种抗生素一样，就大家肺部感染呐，去吃个消炎药，大家说的头孢啊、青霉素一吃了就有效了。目前是没有这一块的特效药的，但是我们世界上现在公认的这个改善肌少症的组合就是营养加上运动，哎，就是没有特效药。
1: 还
0: 然
1: 有一些
0: 后，
1: 补剂可以用吗？
0: 在一些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我们会去给他用一些就是这种营养刺激的补充，但是这些都没有办法来替代这个长期的吃饭和那个运动。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健身的朋友也比较多，他们会用一些蛋白粉来增加肌肉，这个老年人适用吗？
0: 老年人其实是适用的，因为就是有坊间也有些谣言说老年人吃了蛋白粉会伤肾，对不对？其实是适度的吃这种蛋白粉，就是我们前面说了一个健康的老年人，他的肾功能如果正常的话，他其实一天要吃到必须要吃到75克的蛋白质的，所以说适当的使用这个蛋白粉是对机体肯定是有好处的。那么对于关于这个伤肾的这个谣言呢，其实是我们对肾脏损伤比较大的，反而是这种高血压呀、糖尿病呐、高脂血症呐，这一些疾病没有控制好，还有一些在外面乱买一些药物，就是保健品
1: 保
0: 呐，
1: 健
0: 它可
1: 品。
0: 能对肾脏的伤害比较大。那么这种肾功能正常的老人，他适当的补充这种蛋白粉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已经有肾功能的损伤，就不建议自己在家里随便乱用蛋白粉，因为我们会根据这个人的肾功能的情况，推荐的蛋白质的摄入量是不一样的。
1: 也就是说，有些老年人他食量比较小，他一天吃不到规定的这个这么多的蛋白质的量啊，那么它可以通过蛋白质来补充一点，但是前提就是我们要去检查肾功能是否有损伤。
0: 对，其实是可以用蛋白粉的。其实我们有病房，有很多老年人，他长期卧床，就是因为像前面说的，他有些没办法活动啊，或者说因为疾病的原因，确实吃不了那么多的，就是米饭呐，还有就是那种菜。之后我们其实会给他进行一个医用的蛋白粉的补充的。
1: 医用蛋白粉跟普通市面上能够买到的蛋白粉有区别吗？
0: 市面上的蛋白粉，那我不是特别的了解。对，其实还是要看一下它的成分标，包括它的热量啊，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啊，就是这种。哎，还有一些就是小分子的蛋白呀，有一些就是大分子的蛋白，它对肠道的刺激还有吸收都是不一样的。
1: 这个也是需要根据每个人不同，那医生会给他推荐。
0: 是的，还有像譬如有便秘的患者呀，有糖尿病的患者，他适用的都是不一样的。
1: 那有些老人说，我牙口不好，有些肉我也嚼不动啊，我能不能把它打成糊糊，或者是我能不能够把这个蔬果啊打成汁去喝？那么这样的一些饮食方法、饮食性状的改变，会不会对他要消化吸收增肌有影响呢？
0: 打成糊糊是没有影响的，就是像把鱼肉啊、鸡肉啊打成糊糊，然后就是像其实就像那种黄皮肉丸呐、这一类的，对，其实牙口不好，其实做成这样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在胃里边都会进行消化，在小肠进行吸收，它打成糊糊不会破坏这个蛋白质的结构。但是您刚刚说的把果汁打成饮料的话，那就是不是把水果打成果汁，就是不是特别建议，因为它破坏了里边的纤维成分，然后糖分的含量也特别高，所以说喝进去之后血糖可能就蹭蹭蹭的升起来了。
1: 所以肉是可以打成糊糊的，但
0: 对，
1: 是水果、蔬菜咱们还是正常吃，保持它这个纤维的这个含量啊。啊，没有任何的这个食物是可以替代吃和我们日常锻炼的。那又说到啊，有的朋友他锻炼说我走不动，我肌肉力量本来就少，我这个膝盖也不好，腰也不好，哪哪都不太好，我没有办法去做到医生给我提出来的抗阻的训练，那怎么办呢？
0: 其实我们有专业的就是康复医师，对于这种膝关节不好啊，或者肌肉力量本身已经很差，他可能怕跌倒的情况，那么康复医生会教他在床上，甚至在椅子上坐着进行抗阻训练，譬如说坐姿的一个深吸，然后还有很多就是确实因为疾病长期卧床的病人也会在床上进行一个被动的运动，那么我们康复医生呢，他会制定一套专业的康复方案。那么在我们这个即将开启的这个新大楼里边，也有专门的康复专区，里边有专业的康复设备，哎，就是会教大家进行一个就是康复运动，所以说不用担心，就是没有办法练，肯定是有办法解决的这些问题。
1: 那这个问题在家里似乎不能够做到很好的这个帮助或者是指导，甚至是就是扶着走路，那一定要住院吗？住刚刚您说到的这个新大楼里面吗？
0: 哎，不是一定要住院，其实也是有，就是医务人员会教他怎么做。譬如说他膝关节不好，他其实也可以，如果说实在是膝关节不好，他可以练上肢的肌肉呀，练上肢的肌肉，然后慢慢的就是通过这种小强度的 在床上躺着，我们还有被动抬腿嘛，就是慢慢的过渡。哎，有一些病人他可能最开始是长期卧床，他可能通过慢慢的这种康复训练可以慢慢的坐起来，再慢慢的拄着拐杖走路，并不是说一定要住院，但是特别严重你完全没有办法走路的情况，那可能还是要到医院来。哎，
1: 嗯，
0: 对，
1: 其实说到到医院住院，它可能是有自己的优势啊，毕竟医院的这个专门设计的病房，它有一些适老化的优势，包括给老人做了一些扶手专业的康复这些器械啊等等。那这里说到这个适老化，我也想多说一句啊，有些老年朋友在家里确实是应该给自己增设一些，比如说马桶旁边的扶手，在家里扶着的一些能够扶住不会一扶就倒的这样的一些设施啊，就是多说这样的一句。那刚刚我们其实说到了，它是要预防。那年轻人，比如说四五十岁的人，他是不是已经开始要着手做这件事情了？
0: 对呀，就是其实它跟肌少症的治疗是一样的。我们每天就其实不管你是不是肌少症，包括我们很多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冠心病，它这些就是预防，就早期的预防，其实都是通过饮食加运动。哎，不管是动脉粥硬化呀，还有很多疾病，你到医院去，可能医务人员最开始跟他说的就是饮食加运动的一个预防。那么饮食怎么吃？我们前面说了，就是针对肌少症这一块，每天要吃够足够的蛋白。那不管是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就是这个营养指南，就是推荐每天的摄入量就是75克蛋白，不管你是病人还是健康人，你都要保证这个蛋白的摄入。那么第二个就是运动，那么怎么动？那么不同的就是疾病，它可能运动的方式不同，对不对？前面我们说的冠心病啊、高血压呀，它可能就它可能建议做有氧运动。那我们这个肌少症，它建议做抗阻运动。那么这个抗阻运动，它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肌肉去生成这个合成这个肌肉。对，
1: 我们的这个肌少症是不是同时要和骨质疏松，它会经常同时出现啊？两者一起治是不是会效果更好？
0: 它一起出现，其实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老年综合征，它其实都是随着年龄的出现，慢慢的出现的一些问题。它的就是我们刚刚说35岁之后，这种肌肉的流失、骨质的流失、肾脏的衰老、心脏的衰老，它其实就是跟年龄密切相关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都慢慢的来了。那如果出现了相应的问题，确实就应该进行一个治疗，然后
1: 同时来治。
0: 对，在35岁以后就应该进行预防。
1: 35岁，男性可以到40岁以后，
0: 对，
1: 重视自己的这个骨质的流失、肌肉的流失，可以在体检的时候增加这样的检查项目吗？
0: 体检的时候是有的，就是骨密度，像刚刚您说的骨质疏松、骨密度，像这个肌少症有人体成分的分析，其实这个体检里边都是可以选择的。
1: 好，我们再来看看有哪些朋友提出来的问题啊。这是一位，也是一位男性朋友，他有肠炎的毛病啊，稍微饮食不好呢就腹痛腹泻，然后从2017年开始，他的体重就慢慢的逐年在减少，到现在估计已经有将近10年的这个逐年递减的趋势了，而且肠镜检查还有息肉还做过这个切除手术，那现在呢，他还有这个睡不好、鼻炎，也做过鼻息肉的手术，50岁以后还有支气管哮喘。那么像这个情况是逐年递减并且已经维持了很多年的老年朋友，他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0: 我觉得他这个逐年递减，首先跟他的这个肠炎肯定有关系的，对不对？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要找专业的营养师来跟他制定一个食谱，他怎么样吃了不拉，怎么吃了不拉才是最关键的。
1: 那首先我们应该去找找营养科，还是说
0: 找
1: 消化内科？
0: 我觉得可以，他消化科其实他已经进行了消化内镜的评估，对不对？里面有息肉，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看他这个息肉是哪一年切的，息肉是什么性质，是不是要定期复查？因为你不能够说以10年前、5年前的那个状况来评估我现在的状况。那么特别是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说，病人每次说我去年检查的就是一个息肉，我今年就不检查了，那肯定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也遇到，就是这种去年肺上是干净，第二年肺上长了肿瘤的，所以说这种器质性的问题还是首先要排除的，首先要排除有没有器质性的问题，第二个才去考虑功能性的问题。虽然说他这个肠易激啊，他是已经10年跟他相伴了，对吧？但是每年我们还是要去排除他这个有没有就是这种器官本身的问题。
1: 所以他现在再还要再去复查肠镜吗？
0: 他就看他上一次肠镜是什么时候复查的。对，
1: 所以建议先把这个
0: 对
1: 营养的问题给解决了，肠道的问题解决，营养的问题解决之后再来关注这个肌肉流失的问题。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看还有没有朋友发来信息啊。好，还有一位朋友他是说不想吃饭 不想吃饭这个问题，但不想吃饭随之伴随的就是很瘦。
0: 嗯，
1: 但是他年纪不大，才40岁、
0: 嗯。他为什么不想吃饭？关键是要问。

0: 清楚他为什么不想吃饭，因为还有一些像有一些心因性的因素，有很多很多很有有也不叫很多吧，有一部分病人他来了之后不想吃饭，觉得自己吞咽梗阻，那我们查了会查很多原因，但是有时候没有什么器质性的原因，当然还是前面那句话，把器质性的问题优先排除，然后再考虑有没有心理性的问题啊，哎，家里有没有什么事情呢、啊？哎，有没有小孩子要中考、高考啊这一块的问题，他可能也会影响食欲。啊、
1: 对，你看这个四十岁的年龄，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可能背负的压力也比较大。
0: 对
1: 啊，这位朋友你说不想吃饭，他可能原因是很多的啊，不能够简单的说一句我不想吃饭，所以我很瘦，
0: 嗯、
1: 导致的我肌肉减少，导致的我没有力气，那都是一系列的问题。

0: 啊，每周二的上午，在这个肌少症的专病门诊吗？
1: 我们其实是，我现在不是做的专病门诊，我们专病门诊有专门的医生来坐诊。
0: 嗯，
1: 后期的话可能会就是慢慢的，我们这个门诊的规模也会慢慢扩大，在我们这个新大楼里边呢，也会有设备啊，也都会逐渐的完善。嗯，
0: 也欢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在每周二的上午找到黄翩翩医生。再次感谢您做客到节目，谢谢。
1: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主持人。
0: 好，我们下面要进一段广告。
2: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一定仔细听。为了改善大家的眼睛问题，好视力五一特面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打个电话购买就直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当然了，有朋友还没用过，担心眼贴效果，特别给大家说明一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加强版眼贴更是针对模糊、干涩、流泪等眼睛问题专门研发的功能型眼贴，国家专利都有3项，品质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就感受眼睛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那年纪符合的抓紧去打400-706-1900，都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前10分钟打通电话的还要再送豪华收音机、家用智能按摩仪，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好，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의진세배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1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1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2: 光华导医听众 QQ 群718-059-831，718-059-831。周一至周五下午4点到5点，非节假日期间可以拨打办公电话咨询，198-7103-8103。198-7103-8103。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根据脂肪分布的位置，常见的脂肪有3类，一个是包裹腹腔内脏的内脏脂肪，一个是位于皮下的皮下脂肪，第三个是更为隐蔽，错误堆积在心脏、血管、骨骼肌等等非肌肉存储部位的异位脂肪。体内的脂肪，尤其是包裹在内脏周围的坏脂肪，会从3个方面破坏身体的平衡。腹型肥胖，也就是苹果型的身材的

0: 人呢，一定要注意控制体重。过量的脂肪啊，像一个持续运转的炎症工厂，不断地释放促炎物质。长期炎症环境会损伤细胞的 DNA， 为肿瘤发展埋下隐患。对于绝经之后的女性来说呢，脂肪组织它会为雌激素的这个来源啊提供保障。肥胖会导致雌激素的水平异常升高，过度的刺激乳腺和子宫内膜细胞增殖，增加癌变的风险。还有啊，肥胖常常伴随着胰岛素的抵抗，导致胰岛素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一 IGF-1 水平升高，这些因子是强效的细胞生长促进剂，会为癌细胞提供增殖信号，加速肿瘤的进展。中医称叹气为善太息，如果一个人总是想叹气，和神经功能紊乱、阴气亏虚有关，是肝郁气滞、中气不足的典型表现。像这种情况呢，只能通过叹气释放郁闷之气，往往还伴有口苦、口臭、胁下胀满、食欲不振等等状况。还有就是劳累过度的人，患有慢性疾病或者运动量比较少的人，他们气机不畅，常常伴有疲倦乏力、面色萎黄、食不甘味。经常食用有助于疏肝的食材，多去户外进行拉伸类的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是有利于疏肝解压的。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好，我们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另外有提醒大家，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在朋友圈里面也发了啊，昨天已经发了通知了，就是我们邀请的爱心团队眼底病的治疗专家谢天志主任，回答您眼底当中常见的问题，黄斑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呀、黄斑裂孔啊、黄斑水肿啊、糖尿病的眼底黄斑病变、眼底出血，因为激光眼造成了视神经的萎缩，因为高度近视造成了视网膜的牵拉等等等等，很多的眼底病啊，这也是很多眼科医院的医生没有办法去处理的一类眼病啊，这样的眼病的医生是非常少的。那我们呢，谢天志主任是为数不多的通过中医传统方法来治疗，而且效果还蛮好的这样的一位医生啊。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待会儿我们的听众不要忘记在节目后半段向我还有谢天志主任来询问。好，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哎，您好，邦华老师，您好，中午好。然后我的肝呐、不怎么好，就是有乙肝，然后查出来的时候，医生说我不用治疗，就一直没有吃过药，就是吧，最近两三个月身体就老出现问题啊，有那种口干口苦，然后有的时候肝还会隐隐作痛，然后晚上睡觉也不踏实，整个人精神状态都感觉差很多了。做前阵子做了复查，然后乙肝表面抗原800多，然后转氨酶稍微超出了一点，谷丙53，谷草47，病毒是100多，然后不高。我跑销售，经常要应酬啊、喝酒啊，不晓得那个转氨酶升高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医生给我开了那个 NT 维卡，
0: NT 卡维，
2: 然后还有那个护肝的
0: NT 卡维吧。
2: 对，NT 卡维，然后还有那个护肝的，吃了有两个多月吧，不舒服的症状还有，就是想麻烦你看看，然后就给点建议啊啥的。
0: 抗病毒的药，它可能要吃很多年啊，它不能够随便停。那你说护肝这方面的药，那应该是医生开，而不是在这里告诉你一个什么药，自己跑到药店去买中成药。这个听众的问题呢，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前段时间也有听众朋友在网上问到了。 是吧？这个不想吃安提卡维啊，你不想吃，那您是觉得您这个肝病是有什么药它能够控制得好，它这个病毒能够转阴吗？啊，这个是做不到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一个专业的医生手上，在一个医生的指导之下，合理的用药。抗病毒的药，如果你随便停啊，比如说 NT 什么药啊，你如果停了，它可能病毒增殖的速度比之前更快啊，它是不能随便停的。另外，如果已经出现了肝纤维化、肝硬化的早期表现，或者是口干口苦啊、消化不良啊，是吧？甚至有一些隐隐的不舒服这些情况，那么你可以配合中草药。那么中草药的方子，这个是要医生面诊了之后开的，不要随便在网上去买一些中成药啊。那些中成药呢，它固定的方子、固定的成分、固定的克数，不能够做到因人而异，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啊。中医是辨证论治，因人而异的，明白了没有？你这个情况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有一位资深的肝病的老专家潘运华主任啊，他是中西结合的，你的西药他也懂，那你中医调理那就是他的强项啊。把电话记一下，02783398398996899689。
2: 好的好的，行，那我马上跟他打电话咨询一下。
0: 好，问一下啊。
2: 谢谢你啊。
0: 三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喂。
0: 嗯，您好，您说。
3: 王华老师你好。
0: 好，您说。
3: 我老母亲今年79岁，她是2019年做的肺结节手术。
0: 嗯。
3: 查霍检是腺癌。
0: 嗯。
3: 现在好像有6-7年了，她现在昨天晚上这个有点咳嗽，吐了两口血，显血还是需要做什么检查？请问你一下。
0: 那重新该做什么检查？就是做什么检查呀？就是重新复查呀。
3: 重新复查是吧？
0: 哎，对，把原来的那一套可能要重新做一遍。就是你没讲，我帮你讲，你自己心里可能怕他是不是又复发了，所以你怕他复发，你就把原来的那一套全部做一遍。明白了没有？而且他之前可能有慢性支气管炎，那支气管扩张之类的问题，是不是这样的？
3: 以前有的。
0: 对，支气管扩张它是个不容易治疗的一个病，它容易复发，尤其是天气干燥的时候，或者咳嗽咳得比较用力的时候，它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明白了吗？
3: 哦，请，我想请问你，这个检查能说具体仔细一点吗？因为我们农村人也不想浪费那个钱。就是这个意思。
0: 好，那我就问你了，手术到现在已经有多长时间？
3: 19年6月份做的手术。
0: 哦，所以这个事情就不好说了哦。而且你术后肯定没有吃中药，对不对？
3: 对。
0: 哎，就放化疗，估计就这个就结束了，对吧？嗯，你人在哪里住呢？
3: 我人在蕲春，但是我母亲在老家。
0: 是湖北的吗？
3: 我不是湖北的，
0: 就母亲不是湖北的，对吧？
3: 对，
0: 好，
3: 我就想咨询你一下
0: 啊，没事儿，就是我要问清楚，我要问清楚他在哪儿，那么就相关的要是大一点的医院，我可能就熟悉一些。如果在一些小地方，那么还是建议他一定要到大一点的医院的肿瘤科。啊，要大一点的肿瘤科。对，其实原则上，你原来是在哪个医院做的手术，就要回到原来的医院去找到原来那个医生是最好的。往往有的时候呢，可能医生已经退休不在了，或者医院怎么着的啊，就是有些情况不清楚，应该是你就找原来那个医生。
3: 哦，
0: 不要换。对，不要换，他那有底子。你这虽然已经有很多年了，但是他可能有底子，他如果还在岗位上，他还在上班，就没退休的话，他对你母亲的情况非常清楚，是吧？如果没有转移，那就按照支气管扩张去治疗就行了，止血，后面呢，然后吃一段时间的中药，把那个破的地方把它养好，让它长好就行了。听懂了没有？
3: 听懂了。好，谢谢你啊。
0: 如果是医生觉得有怀疑，怕是有癌变的话，你比如说胸部的 CT 要做一个，还要查癌胚抗原，癌胚抗原，就是哎，对，就是怕转移啊、复发啊，癌胚抗原这要做的，因为你这已经这么多年了，懂了没有？
3: 主要是这个两个方向要做，是
0: 哎，
3: 吧？
0: 这两个肯定是要做的。问题就在于医生他如果觉得不是的啊，那就算了，那就按照支气管扩张去治疗，那开药就行了，啊，因为你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因为这么多年了也没复查了，而且时间也超过5年了，所以就是怕这个事儿，好不好？也不要耽误了，嗯，该做的还是把它做一下，好吗？嗯。
3: 对，好的，好的，
0: 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嗯，这个听众朋友说到的是肺腺癌啊，他的老母亲，肺腺癌常常被称为叫做幸运癌，它这个仅仅是相对于其他的肺癌类型比较以后的一个概念啊，叫它幸运癌。跟肺小细胞癌比，啊，跟肺小细胞癌比，它算是一个比较容易治疗的、存活率比较大的啊一个癌症。所以我在这里说这个意思，就是不要过于的担心啊，不要过于的担心，这种复发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呢，因为没有吃中药，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听众们啊，肿瘤也好，别的什么病也好，你的体质没有改善，我前段时间已经讲过这个事儿。有个人在网上给我纠结，因为他不是我听众，那是别人介绍的啊，给我纠缠了很长时间，因为他没有听过广播，没有科普，基础知识很缺乏，不懂。体质不是说你遗传的，它有的是后天的，啊，有的是年轻人熬出来的，把体质熬垮了，搞成了一个体质。那么你得了这些病，你做手术把它割了以后，就相当于一个烂木头。你把木耳给它摘了，上面长了木耳，你把木耳摘了。但是你这个烂木头，你不放到阳光下暴晒，不杀菌消毒，你还是把它放在潮湿的环境当中，它还是会长木耳的，对不对？那你下一回再长出来，你再去做手术吗？而且再长木耳，那么这个木头可能烂的程度就会更大。那么这个木头还留不留得住？它会不会一捏就腐就垮掉了？有没有可能？同志们，是有可能的吧？这就相当于你的体质，所以吃中药就是相当于把这个东西放在阳光底下暴晒去消毒。你只是把手术做了，你的病因没消除。你看这个老同志，他的母亲还在咳嗽，还在咳血，就说你肺炎、支气管扩张，你这些病都没治没调，而癌症它是由慢性炎症逐渐转化来的。慢性口腔溃疡，它会不会变成口腔癌？慢性胃炎会不会变成胃癌？慢性肺炎会不会变成肺癌？乙肝病毒性肝炎会不会变成肝硬化肝癌？可想而知啊，同志们，这是明摆着的事情，对不对？大家一定要对这些事情、对这些问题、对这些健康知识，脑子里头要有概念啊，脑子里要有概念。不要总是不把它当回事儿啊！不要总是把它不当回事儿，好吧？好，我们请进的是5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4: 哦，你好，你好，
0: 好，您说，嗯，
4: 就是我叔啊，他这个胃上有问题，
0: 嗯，嗯，什么问题呢？
4: 胃上做了胃镜里面他夹了那个。长的到处的那个肉长出来化验了，他说是癌。
0: 哦，那胃癌该做手术就做手术啊，嗯，
4: 那个幽门螺杆呢？他说是个幽门螺杆，没算幽门螺杆真的。哎，
0: 到底是您自己的事情还是别人的事情？
4: 我收的。
0: 你叔叔的事情，
4: 对，
0: 你能做主吗？
4: 能做主啊。
0: 你能做个什么主啊？他自己的子女不管这个事儿吗？
4: 他是我亲属嘛。
0: 那又怎么样呢？这应该是他的子女管呢，因为您问的是癌症啊。
4: 是该我管嘛？他没有后人嘛，就是我嘛，我管
0: 哦，他这是个癌症啊。
4: 嘛。
0: 癌
4: 哦。
0: 症还考虑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呢？您是胃炎患者，如果是胃炎，在考虑幽门螺旋杆菌，懂了没有？如果是胃癌，还考虑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呢？那就直接要手术啊！
4: 他不是胃癌，他说怕是我 怕是癌症嘛。他只是医生跟我说，他说

0: 要做手术，不做手术还有3个月喝水都喝不进了，这是个什么情况？我还搞不懂。
1: 那还是不对头啊，那是不是食管癌啊？你这不对头啊！你说的什么话？你怎么叫吃不进去东西？那还是像胃癌啊，这位同志。你
0: 哦，
1: 胃炎也不至于说吃不下东西啊，你明白没有？
0: 他就是吃东西很困难的。
1: 对呀，您把这事儿先弄清楚，再给我打电话，搞明白，好不好？
0: 叔叔，叔叔，
1: 您
0: 来，
1: 到底是哪个点没搞明白？我跟您讲啊，胃炎，不管是食管炎还是胃炎，哪怕是非常严重的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它都能吃得下东西，只是说吃下去以后它不舒服而已。只有食管癌、胃癌，它是吞不下去啊。刚才你说的话是什么？3个月以后，可能过几个月他就吃不了东西了，这说的很厉害了。那这就是胃癌的或者食管癌的方向啊。而且你刚
0: 医生
1: 才
0: 是这
1: 前
0: 么
1: 面，
0: 说的吗？
1: 对，而且你刚才
0: 医
1: 前
0: 生
1: 面
0: 是
1: 可
0: 这
1: 是
0: 么
1: 说
0: 说
1: 的，
0: 的，要做手术吧？
1: 而且这个听众前面讲的是，说发现了有息肉，而且做了化验检查是癌症，这是他的原话。后面怎么又变成了？可能会是癌，但是还没有确定。我在中午直播的时候，我的耳朵和我的眼睛，包括我的大脑神经，全是高度紧张的，都是盯着在的。我不会放过你说话的一些蛛丝马迹。你自己要是说错了的话，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啊。我可在这里是认认真真在分析您的问题啊，认认真真分析您的问题。胃炎，咱们就不用这么着急，慢慢调就可以了。胃癌是一定要做手术的，而且后面还要。
0: 他说他这个情况是十几个呀，是十几个的，是一样的。
2: 没，黄花都算。
1: 又换了一个人是吧？
0: 这是我手术嘛，他本人嘛。
2: 就是我啦。
1: 你自己搞清楚没有，是不是胃癌？
2: 那我找不着，那是医生
1: 好，
2: 给
1: 那
2: 我
1: 就这样啊。那您给我打电话到底是想干嘛呢？
2: 的。要看一看呢，他找刘主任。
1: 可以，但是我跟您说，刘主任不治胃癌，他只
2: 我
1: 胃，哎，他
2: 当
1: 用
2: 然，
1: 您胃炎找他治没问题，胃癌他不治。
2: 这检查好不好？
1: 可以呀，可以没
2: 要
1: 问
2: 查一
1: 题，
2: 下吧。
1: 你把你的检查报告都带过去给他看，没问题，这个都没问题的，明白了没有，老同志？
0: 对的，他想来找这个刘医生看看，
1: 可
0: 就
1: 以，
0: 要
1: 可以。
0: 找你们这个地址在哪里。
1: 电话是15527280363。
2: 这汉口哪里？
1: 汉口的太平洋。把电话记下来，自己打电话问，不要在我这里问地址怎么走、怎么坐车，不要在我这里花这个时间，好吗？
2: 怎么了？
1: 电话记下来没有？
0: 太平洋啊。
1: 15527280363，电话记下来没有？
0: 记下来了，是刘医生啊。
1: 是的，是的。8号听众，乔宝，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8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现在是8号听众，请说话。8号听众，请说话。孝感的手机号码17056802201，这位听众赶紧说话，
3: 喂，
1: 有什么问题？收音机的声音要关掉，听电话里面的声音。好，再见啊，没时间陪你这样去耗了。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进来，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叫幸福的幸福女王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桥本甲状腺炎可以吃海鲜吗？桥本甲状腺 桥本甲状腺炎是不能吃海鲜的啊，不能吃发物的啊，现在要把它治好。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就是总在问啊，怎么听不了直播啊？嗯，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咱们这个广播，我们的官方平台是九头鸟 FM， 就是您手机听咱们这个节目，您要用的软件是九头鸟 FM。至于说您以前用的什么其他的什么软件，什么 APP 能听，现在不能听，我们回答不了，因为那不是我们的官方软件，他们是用的盗版的链接去使用的，大家听明白了没有？所以你要听咱们这个节目，您要么呢就是在湖北之声的微博，错了啊，湖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去找，要么呢您就自己下一个正版的九头鸟 FM。 至于说其他的什么听收音机的软件，你以前可以用，现在不能用，别问我，我也不知道，那不是我们的软件，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且我们都没有授权啊，就是我们的官方没有给其他的这些软件授权您可以用我们的这边的链接啊，所以以后这样的问题不要老是再问了，就是很奇怪我们的听众，就是很奇怪，就不是我们的官方的事情，他老是在问，问一些其他的，他自己弄的一个什么软件，你说怎么会问到我们这里来呢？是吧？你那个软件上面写的什么上海的、杭州的、什么北京的、什么广州的，那产地都是在那边，你问我们湖北台的主持人是干嘛呢？啊，我们湖北台自己做的是九头鸟 FM， 连这都不知道吗？是吧？就如同你买个东西，你不问厂家，是吧？你问别人，别人是怎么知道呢？你这个东西是又不是我们产的，很奇怪啊。好，我们请进的是十号九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好，现在是十号听众，请说话，有什么问题？十号听
3: 众这边，
1: 收音机的声音要关掉，听电话里面的声音。
3: 我闯红的。
1: 嗯，然后呢？
3: 现在的什么人？鱼人鱼肉能不能偏鱼？
1: 可以鱼肉的，可以吃鱼肉，就问这个问题吗？好，再见啊，不要再接了这个电话。嗯，好，这里是报告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啊，抓紧时间通过热线参与，也可以在微信上来咨询，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啊，就是我们的一些因为是患者比较多啊，有时候听力不好这那的，但是我们说了，我们这个广播是对全世界播出的，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的，你不能一个小事情，而且芝麻绿豆大点小事儿，你不能在我这里耗时间啊，一句话解决了，您还莫斯啊，你要再说一遍呢，紧摸那不行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好，一位姓汤的听众发了一个方子，这个方子涉及到车前子、干姜、枸杞、大枣、鹿角、桂枝、龙眼肉、粉葛、淫羊藿、胡济生、威灵仙。要说一下啊，再次说一下，就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让我帮你看方子没问题，但是你自己是什么病，一定要在医院里面找医生辨证清楚之后，辨证清楚之后让医生给你开，不要随便在那儿找的一个方子然后问我，然后你自己在那儿弄，到时候出问题你自己负责。已经说了无数次，看病要找医生面诊，不要把别人认为有效的方子直接拿过来给自己用，这是不行的啊，这是不行的。好，这个叫云笑的一位听众朋友，他问到一个问题，他说爱心团队中的口腔的电话是多少？好，您记一下啊，中的口腔吴铎院长是18571759323，口腔口天吴啊，吴院长18571759323啊，有这个牙齿松动啊、牙龈炎呐、牙周炎呐、换牙齿啊、做矫正啊，都可以找吴院长。好，我们稍回来。
4: 乌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5: 一次盐鱼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6: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眼底病当中的问题啊，如果有黄斑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呀、色素性变性啊，以及小孩的弱视啊，这个时间可以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进来，也可以在微信上把您在医院里面做的检查报告啊，把这拍成图片啊发过来，然后带着问题，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谢主任你好，
7: 邦华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昨天有一个叫晨曦的听众朋友啊，不知道您在不在收音机旁，这应该都是老听众啊。我昨天发了预告之后，他在底下留言，他说啊，眼底黄斑变性能否做白内障手术啊，其实这是一个经常会问到的问题啊。首先我们请谢主任给大家回答一下。
7: 这个黄斑变性虽然是眼底病，但是呢它不会影响这个白内障手术，可以做。一般做了白内障手术之后，这个黄斑变性还是要进一步去治疗，要不然的话它视力是恢复不了的。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实在是拿不定主意，您呢可以到医院里面找医生面诊一下，对吧？因为我们的谢主任呢是非常好的一位专家，他是觉得您这个要是白内障还比较轻，咱们先控制眼底病，对吧？那如果说眼底病正就是控制的已经很好了，但是白内障已经把光给挡住了，那么还是要先做白内障的手术。就是能花钱咱们就花啊，不要花钱的地方咱们医生一定会阻止你的，这个您放心啊。好，我们请进的是11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眼底当中的问题啊，有眼底病当中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来。你好，11号听众，有什么问题呢？
8: 你好，
1: 好，您说。
8: 你好，谢主任，你好，
7: 你好，
8: 邦华老师，我之前是在那个谢主任那里看，就是去年。去他那里看了4个月，吃了4个月的中药，我现在的那个黄斑水肿、眼底出血这些全部吸收好了，这眼睛看起来很明亮。
7: 之前是什么病呢？
1: 对啊，以前是个什么情况？
8: 以前就是视网膜，那个视网膜那个中央静脉阻塞，然后眼底出血嘛。
7: 所以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引起的黄斑水肿。
8: 对，我在谢主任那里吃了4个月的中药，然后呢就感觉对眼睛现在挺好的，看得好明亮。
7: 那去年到现在没有复发，那是很稳定了已经。
1: 对，
8: 很稳定。我之前老是打那个雷珠单抗，打了5针，然后一直反复，然后就听别人说吃中药能好，后来我就找到了谢主任，然后让谢主任帮我调理了4个月，然后呢就慢慢的就变好了。
7: 所以呢这个中医治疗它是达到标本同治治疗，把病因消除了就不会容易复发。它为什么打针容易反复？因为这个针呢它不针对病因治疗，就是你的病因治病的引起渗出水肿的病因没有消除，所以它就反复的水肿。
1: 对，
7: 那现在用中医把它病因消除了，它就会稳定下来，就不会反复了。所以你有时候要转个方向，不能够单用一种方法，如果打针打不好了可以请求中医。但是呢中医最关键是什么呢？要找对医生，用对配方。
1: 对，
7: 因为中医呢它是一个精炼医学，就是说他对这个疾病的治疗，他是靠临床治疗经验时间累积形成了一个治疗技术，他不是突然生成的。所以呢不同的医生、不同的治疗经验、不同的配方，那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最关键是要找对医生，用对配方才能够有效。
1: 谢主任，像他这个情况要复诊吗？
7: 他复查了没有复发，现在好好的。 他就不用再去管他了。
8: 哦，我4月份的时候找。
1: 10月份的时候看过是吧？
7: 4月份的时候都复查过。
8: 4月底的时候找谢主任帮我亲自看过。
1: 看过了已经啊。
7: 没有复发稳定的可以停药，不用管他。
1: 那就行，那就行。好，后面还是跟医生保持联系。
7: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因为有过发病的病史的话呢，
1: 对，
7: 平时一定要不要熬夜，不要劳累，预防感冒这些呢的因素。还有保持一个良好的情绪，不要生气。
1: 是的，
7: 因为这不良情绪对这些眼病呢会有影响的。
1: 对，
7: 你恢复得很好，不错的。如果不放心的话，你1年后再复查一次也行的。
8: 好的，好的。
1: 好，有什么再说。
7: 谢谢你的参与。
1: 好，12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啊，有眼底病当中的问题，或者你不知道是不是眼底病，看东西模糊啊，视力减退啊，下降的比较快啊。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12号听众你好，请讲。
9: 你好，帮我老姨。
1: 好，您说。
9: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个我前几天呢，就眼睛好像觉得有个黑影黑点点在那个眼在那玻璃体上，眼睛一转动呢，它也跟着转动。我做了两个检查。做了一个这个超声检查，他说我是玻璃体混浊。第二个我做了一个眼睛的这个什么血管，他说血管挺通畅的，他说
7: 教育
9: 让他给我药吃，他也没给药。他说不要紧，他说没问题，我就咨询一下看需不需要怎么治疗。
7: 首先你要弄清楚啊，玻璃体混浊它有3种原因，它为什么叫你做一个眼底造影，主要是怕它有这个血管的出血渗出。如果眼里这个出血渗出已经排出了，那理论上就是玻璃体变性混浊。如果是变性混浊的话，对视力没有影响，它也不会发展到哪里去，这个就不用治疗也不用吃药。明白了吧？
9: 那就是我就问了他以后，他说不用吃药。他什么药也没开。
7: 这个是小问题啊，不用担心。如果有什么其他变化的，再去医院进一步检查。
9: 但是还需要进些什么？
1: 就是平时注意什么东西？
7: 你这个玻璃体变性的话，那就注意不要用眼过度不要熬夜呗。
9: 那吃辣的喝酒啊，有没有点影响？
7: 适量少喝一点不怕的。
9: 那医生也说是少喝一点没事。
7: 是啊，
9: 好了，
1: 好吧。其实大家如果是在当地看病，或者你所在的医院看病，你不放心，你再多找医生帮您面诊一下也可以啊。找谢天志主任，你打电话啊，约挂号02782322028啊，这是个固定号码啊，这是个固定号码，不是手机号码。027是武汉的区号，加起来有11位数字啊，02782322028啊，02782322028。好，13号听众你好，13号听众，请您说话。
10: 你好，方老师。
1: 好，您说。
10: 谢主任好。
7: 你好。
10: 这么个情况。我先到谢主任去了一回，不知道谢主任有没有印象。我的眼压，左眼你当时跟我测的是43，右眼是60多。当时我头都大了。你后来补了一句，当时用手电筒戴我眼罩，我可能没感觉，对吧？当时右眼压是63，你后来补了一句，这个眼压不控制啊，可能要摘除眼球。当时我就头都大了，我就就后来那天也蛮辛苦啊，中午吃饭只20分钟时间，又忙，早上看了一批，中午我是下午第一批看的，第一个排第一个，后来你就接着看下一个病人，我就问了一句到普瑞医院去调眼压可不可以？现在是这么个情况。这都多亏了那个邦华老师跟我普及的那个知识啊，我的储备了一点，好吧？我后来就到普瑞医院去了，这是武胜路那一家。当时就去了以后，那里的医生呢，我就把我的情况就说了一下，因为他毕竟是西医嘛。当时就做了个眼部 B 超，我的左眼眼压43，现在就跟我开了药，2只短效的，1只长效的。眼压5天就降到28。7到8天吧，我这意思没那个概念了，就降到了十四。 这是产左眼，
1: 很好。
10: 右眼是60多，

0: 就从那几天，降一直降了35，降了35、32。这其中做那个眼部 B 超什么个情况呢？他是我的右眼里面有血，眼底有血。另外我本身我就他一说有血，我就补了一句，你只是在补了，我说我有糖尿病，医生就明白了啊。现在我的问题就是，谢主任，那天我来，你估计有印象吧？我想你，
1: 糖尿
0: 我就
1: 病
0: 想
1: 视
0: 问
1: 网膜病变、新生血管继发性的青光眼。
2: 对，那就这个事情了。
0: 对，我就想谢主任，像我这，我也不想放弃，就像我这种情况，可以调理吗？
1: 你只能够先用西医的所有手段做手术，把眼压降下来，可以把那个血清出来。然后眼压降下来之后，他如果保留有一定的视力，其他的病理变化可以再进一步用中医治疗。
0: 哦，
1: 比如说你这个糖尿病
0: 视
1: 网膜病变、视网膜渗出、视网膜出血、黄斑水肿这些的病理变化，可以用中医治疗。问题是提前你。前提就是要把这个，青光眼这个问题要解决，就是新生血管性青光眼这个问题，你先要解决这个是当务之急，
2: 稳定下来啊，要先稳定下来。
0: 谢主任，那我个人是这么想的，因为我想那个青光眼它标就那个继发有原发性和继发性嘛，我属于
1: 你这个就是继发性的，
0: 继发性的，但是我这个眼压已经降下来了。
1: 你是暂时降下来，这个病灶还没有消除，你还是要需要手术。降下来之后还要手术的，必须要做手术。
0: 手术是他治疗我的哪个眼睛的什么情况呢？
1: 他用激光啊，把那个新生血管打掉啊，还有做这些小梁切除啊，或者呢是这个虹膜周切等等，他必须要做这些手术，然后眼压稳定下来了。那你再才有机会谈后面的治疗。
2: 就是你现在先别急，你的青光眼才刚刚下来，还没有稳
1: 定。对呀、没有稳定的，它只是要暂时降下来一点。
2: 是
1: 但是呢，它病灶不消除的话，很快又复发的。
2: 别急，你现在已经把两个位置都找准了，你就先在一个位置，先在西这块把你的青光眼稳了以后再说。
1: 对
2: 对，谢主任在这里，
1: 后面都不用谈。
2: 谢主任肯定会给你治，但是先是要先把西的你青光眼这块给他稳了再说，明白了没有？因为他是罪魁祸首。
0: 明白。
2: 哎，你把他降住了以后，你把他稳住了以后再说后面的事儿，别急。
1: 是啊，你50-60的眼压，到时候他眼球发炎坏死，那就很麻烦的。
2: 对，为什么呢？因为你到谢主任这里，药给你开了，因为这是好医生给你开了，你花了钱了，你诱因这个诱发因素它还在那儿，没两天他又给你搞坏了。他没两天又给你搞坏了，把你前面的胜利果实都给你破坏了，白治的钱白花了，懂了吗？所以你先把青光眼稳住再说，一步步来。
0: 我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事情，这还是多亏了，就我要倒贴人家那家医院蛮负责。后来我当时去眼压的时候，人家把握这个情况以后，后来打电话也催我，真是帮我老师，真是感谢你。为什么？我原来不知道我这个情况是吧？简直是一忙到哪里去了是吧？现在是你跟我平时跟我们科普的这些健康知识，我都储存在脑袋里。那天一说，这边谢主任一说，我就赶过来，那边就跟我把药上来。他上来有3种办法，他说你先降眼药，还可以吃药和打针。他说但是现在先降眼药。他的要求是要我住院，但是我因为我身上还有别的另外的病，要的那家医院要催，好吧？
2: 好，没事没事，
0: 这个情况我就
2: 慢慢来，
0: 另外我就不说了，
2: 慢慢来，慢慢来，一步步的把问题控制好再说，好不好？
0: 好吧，谢
2: 好
0: 那就麻烦谢主任了，
1: 好
0: 不
2: 好？
1: 好
2: 好好，
1: 再见啊，
0: 没事，线下联系一下，好不好？
2: 好，麻烦，没事没事，不麻烦啊。
0: 好，
2: 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因为问题多了以后呢，也怕这个医生不管他，那个医生不管他，先把这话给您说着。
1: 基础病可能也不太好。
2: 是的，好，我们请进的是14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是02785811046啊。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你现在如果有眼底黄斑变性啊、糖尿病引起来的病变、青光眼引起来的眼睛看不见啊、黄斑水肿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向我还有我们的谢天志主任来询问。好，你好，久等了，请讲。
3: 哎，法华老师你好。
2: 是您的电话，请说。
3: 谢主任你好。
1: 啊，你好。
3: 我上次在谢主任吃了一副中药，原来吃两副。这个吃一副。

0: 是三处，眼睛那还像好像不多提高样的，还需不需要吃药呀？
1: 这你一次开了一个礼拜是吧？
0: 啊？
1: 吃了两个礼拜是吧？
2: 吃了多久的药？记不记得？听不听得清楚？就是问。
0: 我是眼疾病，我上次吃了两副，你叫我停了，停了，我又给吃了一副，这眼睛不多了，我又吃了一副，我看那效果不多加，还需不需要吃药呀？
1: 你是什么眼病呢？因为病人比较多，不是每个都记得你是什么眼病。
2: 对，一定记得住的。这个听不见了，这个听不见了。好，这样跟您讲啊，这样跟您讲啊，眼底病这个病，它不是靠你的感觉，它不是靠你的感觉好不好，它要做检查的。吃完了药以后，你要把前面的检查和吃完药以后的检查要对照。我这里有个听众，他每一次治疗，他都会把他的检查的眼底病的检查结果发给我看，而每一次的检查结果都会好一点，每次的那个黄斑区的地方他会吸收一点，但是他自己的感觉不到。刚才医生也问你，谢主任也问你，您吃了多长时间的药？你说吃两副药，两副药是多长时间？
1: 不是他的理解吧？就来看个两次，只是这样。
2: 对，搞我不是很懂您的意，就起码治疗是30天吧？
1: 三十天为一个小疗程。
2: 对对，30天起步啊，30天起步，然后您自己的感觉是要
0: 吃三副了，那吃两副。
1: 说你是什么眼病？你要告诉我什么眼病？什么眼病？
2: 还在听收音机。
1: 那这样吧，他只能挂了。他这个问他什么病，他都不说得清楚。
2: 对，
1: 就是说有一些眼病呢，比如说他视力很低，他只能够通过治疗之后把它稳住，不让他再继续的恶化，也叫治疗，不一定有提高。有一些眼病是这样，所以有一些患者的要求是什么呢？一看病就以为是视力恢复到很好或者很清楚才叫有效，那是错误的。有一些眼病能保得住，不恶化，不发展，不失明，就已经叫有效。
2: 这句话
1: 就是要弄清楚患者是什么病、什么状态、是什么样的视力。
2: 这些话医生在给你接诊的时候已经说过，当时估计也就点头表示可以，
1: 对，
2: 但是现在呢又还是想提高。
1: 这
2: 个，
1: 所以这个就要患者对这个病是什么状态，我们医生就要说什么样的一种的。
2: 是的，是的，
1: 评估
2: 眼底病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医生看的。你首先搞清楚啊，眼底病本身就没几个医生看，这是其一。其二，能够稳住，视力不掉就已经不错了。再就是
1: 有一些眼病就
2: 已经不错了。再就是
1: 有一些眼病就是这样。
2: 对，您看别的有的听众朋友他的效果比较好，有的时候就是一个

0: 及瘢痕期、萎缩瘢痕期了，那只能够说重用药把它维护，不让它继续发展。
1: 嗯，
0: 啊，保住现有视力，你想提高就很难了。
1: 嗯，
0: 所以看是什么阶段。
1: 对，
0: 他治疗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没事啊，他不愿意说呢，没关系，这么医院肯定都有底子。但咱们到时候把他这个手机号码、啊、是吧、嗯，回去看一下，看看是哪位患者啊，来自枣阳的啊，查一下，当时来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病情，然后呢，应该用多长时间啊，再给您回复一下啊。好，这里是帮忙导医，在节目之外跟我们的谢天志主任联系，电话是02782320282028啊，02782320282。总的来讲啊，中医它的起步是30天，如果两副药，一副药一个星期，两副药两个星期，这时间肯定是不够的。不管是什么病啊，不管是什么病，您是胃病也好，您是什么肝脏的疾病也好，是吧？您是什么眼病也好啊，骨病也好，没有说一两个星期就能有什么变化，没有那么快啊。中医打底子它起码都是30天啊，中医打底子起码是30天起步，不能急啊。还有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听众朋友也可以加了我的微信以后看我们的朋友圈里面，经常有个听众，他每一次治疗他都会把他的眼底的前后的检查的这个报告拿过来给我看啊，对照，而他每一次都有一点小小的进步啊，每一次都有一点小小的进步。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比较急，但是你急你可以拿数据出来说话，可以拿数据出来说话，因为有的时候你这种感受不能够以你的感受为标准。我们原来就说过那个胃病，你觉得不疼了好了，你把药一停，其实它没有长好，等你停了以后它又复发了，又麻烦了，是吧？眼睛这个也是的啊，眼睛这个也是的，有的时候您到医院去检查，其实眼底已经慢慢在愈合了，对吧？这个裂孔的地方慢慢在愈合了，可能你自己的感受还没那么快，因为你的感受和眼睛它之间还有一个时间差啊。
0: 是啊，自己感受的只是一个症状，
1: 嗯，
0: 比如说视力啊、怕光啊、模糊啊，这些只是一个症状，但是呢，它病理的改善你是感觉不到的，比如说它这个出血吸收的怎么样了？水肿消的怎么样了？
1: 嗯，
0: 渗出啊的吸收是怎么状态了？这些的话都要通过检查才能够确定它的比上一次的改善程度。因为治病的首先要病理的改善，才能够保住视力，才能够不让它恶化，
1: 嗯，
0: 才能够不让它发展，
1: 嗯
0: 啊，并不是说啊治疗之后啊、你的看东西还是那样，但是你的病理呢没有改善的话肯定还会恶化。如果病理改善，那起码能把你现有视力保住了啊。所以呢，这个患者对这个眼病呢有一些不太理解，但是我们只能够告诉给他的，让他做个复查一对比，因为有很多患者都是这样的，一对比比原来好多了。比如说像那个糖尿病是某某出血，他原来是广泛性点片状出血，他虽然治疗了一个月视力没有改变，还是保持住，但是他血已经吸收了，
1: 嗯，
0: 那起码保证你这个病不会恶化了，
1: 对，
0: 视力就能管得住了，
1: 对，
0: 再进一步治疗修复，可能视力才能够进一步提高。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有一些东西它是要有一个过程，他病人是感觉不到的，他只能够通过检查才能够发现他的恢复。
1: 没事啊，咱们这个直播我们从来就没有限制过电话，你有什么直接说，是吧？有觉得好的就也直接说啊，有些问题呢你直接打电话02785810046来咨询。其实还是一样的问题啊，你说出血，你中风偏瘫的出血，我们先把命保住，先把血给你止住，
0: 嗯，
1: 然后你是不是血止住了，然后吸收了，你就能床上爬起来啊？没有那么快吧，你中风康复可能也要3个月左右，是吧？你血止住了，你怎么着？你还可能1个月左右你都没什么变化，3个月以后可能才慢慢能够起床，是吧？手脚才能动啊。好，我们请进的是16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久等了。
2: 帮华导医。
1: 好，您说，嗯。
2: 我是那个我的眼睛有那个飞蚊症和那个黑坨坨。
1: 飞蚊症和黑坨坨，你看过？
0: 黑坨坨就是说它有黑影遮挡，
1: 对，
0: 就是说眼前黑影遮挡， 首先考虑的是眼底有问题或者黄斑的问题比较常见。
1: 对，
0: 这个这些做过眼底照相 OCT 检查。

0: 来住过没有了？
1: 那我也不懂，我在医院里检查，他好像没有说什么，他说我是干眼症的。
2: 不是，
0: 干眼症不会引起黑头头的。
2: 您这都不是干眼症的症状，婆婆。
0: 这眼睛还隐遮挡，他这个干眼症他不会这样的。
2: 对、
0: 嗯。那你建议你进一步去检查啊，再进一步去检查。
2: 您要拍一个眼底的 CT。
0: 眼底照相王猫 CT 这些相关的检查，这样的话就明确了。
1: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他们，我这个不是颈椎发，我在医院里住院，但是他不是那么晕的那么摇，但他是隔哈那么痛一哈的像。
2: 这种间歇性发作看神经内科找医生给你开药啊。这个间歇性发作开药给您处理一下。另外还跟您说，您如果有这个症状，您的眼睛眼底病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您头部的供血有问题。那么我们的眼睛它是也要供血的，懂了吗？您头昏，你老是这样的话，你眼睛也供血不足，它也会黄斑变性的，眼底会坏掉的。所以这个风险。
0: 视网膜分支静脉阻塞啊，静脉。
1: 抖音高头看到谢天赐的那个抖音，那个医生的抖音，我还点赞的。我等我妹妹来了，我就跟着她到武汉。
2: 好，好，可以，可以，可以。您把医生的电话记着，婆婆啊，027。8232-2028，好的好的，记下来就好了啊。您到时候有人陪着您，您就来看一下也行，好不好？
1: 好，谢谢啊。
2: 婆婆说刚才刷抖音刷到你了，你听到没？他说到时候他的妹妹有时间陪他来看，好，没关系啊。我们谢准他是个名医，在网上也非常有名啊，全国各地的很多的患者是慕名而来啊，找我们的谢主任看啊。其实能治这个病的地方并不多。但是有的呢，他在那里吹自己能治，结果坑了不少的这样的患者。因为我们的眼睛非常非常的重要，不少的患者呢就是这里看那里看，一个是钱花完了，第二个时间给耽误了。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他的效果好，你看刚才那个听众朋友，不管某样啊，他的青光眼当时听到找到谢主任也找了我是吧，及时的先起码把他救住了，69降到了14。刚才听他说啊，60几降到了14，这个是很好，这只是一个小阶段的进步啊。你下一阶段就是要把眼压控制住，第三阶段我们再开始慢慢来治疗你的眼底病，一步步的来啊。但您时间时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刚才有听众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想问一下，白内障的这个手术和眼底的这个治疗，应该是怎么去选择，谢主任？
0: 如果白内障是在早中期的话，先治眼底病，因为毕竟呢，这个手术也是属于一种损伤性治疗，这个对眼底呢会造成一定的损伤，特别是有视神经萎缩的患者，那就更加要谨慎。如果有视神经萎缩比较严重的白内障还没到成熟期的话，都是建议一般不要做手术。因为你手术下去有可能进一步损害视神经，会导致失明，所以这个呢白内障只能够到了成熟期了，完全看不到眼底了，这个只能够拼一拼，去做了手术看能不能够有所提高，会有没有保留一定的视力，所以呢我们作为医生首先要综合考虑眼底的状态以及你这个白内障的程度，对视力的影响的情况，才能够定这个需不需要做白内障手术。
2: 好
0: 啊，所以这个要综合分析，不能够盲目去做。如果眼底状态还好，这个能够耐受这个手术的损伤，那可以先把白内障做了，然后进一步治疗眼底的问题，这样的视力会提高了更好。也可以体现到这个治疗效果更明显。
2: 对的对的，这个医生的话一定要听进去啊，什么时候做什么，什么时候治疗，把它搞清楚。我们还是简单的回答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叫子豪的听众刚才问的一个情况也是非常熟悉的，就是夏天吃中药的效果好吗？
0: 一样的，中医治疗是全年都可以用，没有什么区分，不是说夏天吃的好冬天的吃的好，不是那回事。
2: 夏天是不是出汗出的多就不好？
0: 加上你的眼病，它不等你，它也不是说夏天才生病，或者冬天才生病，也不存在。反正有病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早康复，预防恶化，避免失眠，这个是原则。
2: 对，
0: 所以不能够拖，不能够说，哎呀，我现在， 不是季节，我认为冬天好，那拖到冬天再去看病那就迟了，有可能拖到冬天不可救药了，那到时候就是爱莫能助了。
2: 对的。
0: 所以呢，这个眼病的话，什么时候发现什么时候治疗，没有季节之分，
2: 抓紧时间。
0: 对，
2: 嗯，好，在节目之外跟谢主任联系啊，他的办公电话呢是0275。
3: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4: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0: 福和寿三宝组合。
1: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福和寿健康三宝。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备受大家欢迎的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健康三宝养生节目。黄石地区啊，有一位72岁的张婆婆，患有支气管炎、肺气肿、高血压、糖尿病和肠胃病，经常吃药住医院，身体素质非常的差，不想吃饭，没有一点食欲，消化不良，慢性腹泻，大便呢一天6次，浑身没劲儿，一步路都不想走，血压和血糖经常性的不稳，一感冒支气管炎就犯病，一犯病就昼夜的咳嗽不止，不能睡觉，呼吸困难，人特别的难受。张婆婆知道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滋养细胞，能够强壮身体，提升抗病能力，于是就买了2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配合3赠1的复合益生菌，按照1天2瓶多菇多宝液、4袋复合益生菌的量服用，一个月下来，发现精神状态特别的好，饭量大增，大便也减少到了1天只有2次，很高兴，就一次性的买了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4个月下来，腹泻好了。大便成了金黄色的香蕉便，吃饭有胃口，吃饭香，晚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精神饱满，血糖血压很正常，最重要的是不感冒了，呼吸顺畅。张婆婆又接连服用到了6个月后啊，打来电话说，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真是好，家人呢都说我人变年轻了，皮肤的小细纹没有了，人结实了，浑身有劲儿了，一天到晚也不觉得累，吃饭香，睡觉香，很是幸福。我也祝福张婆婆快乐的过好每一天，家里有福和寿健康三宝，心里踏实。听众朋友，如果有健康问题需要帮助，请随时拨打福和寿健康三宝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
3: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4: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细胞营养，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中心研发，获得第25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优秀产品奖，品质可靠，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广受消费者好评。
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身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银耳中萃取，高倍浓缩的营养精华。富含人体细胞必需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真菌蛋白、白蛋白肽以及锌、镁、硒等多种微量元素，营养细胞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4: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2: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5: 啊，你的健康三宝是吧？
2: 啊，
5: 我想咨询一下，你那个实验在什么地方呢？
2: 你是问在实验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的专卖店是吧？
5: 哎，
2: 在毛涧区北京中路23号社区服务中心。
5: 哦，在北京中路服务中心。
2: 如果你记不住这个地方的话，一会儿了，我会让工作人员打你电话，叫他详细告诉你怎么走。工作人员姓李。
5: 哦，姓李，我也姓李。我的啊，我的枕头啊，我的帽子啊，我的被子啊，用的全部等一下都是全球康的。我全套，我怎么都还在。
2: 那你可真是多年前的老朋友了呀，爹爹。你今天打来电话是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
5: 一个人前列腺不太好，再一个这个大便呢也不是拉，它也不是稀，有些2天呢才解一次，经常随地。
2: 两个问题，一个是前列腺的问题，一个是排便困难，缺少蠕动力了。
5: 对对对，吃饭也没有胃口。
2: 吃饭没有胃口。
5: 少少。

0: 这是个大事儿啊！如果没有胃口不想吃饭的话，吃饭量就会减少，再加上本身呢，脏腑机能在衰老在减退，消化吸收功能更加的不好，吃饭少营养吸收率会更低，时间久了咱身体素质都会下降，人就会加速衰老啊，也会导致机体抵抗力下降。
1: 你在地教授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哎呦嘿，我多年的认识是的。
0: 二三十年的老朋友了呀。
1: 那可是的。
0: 感谢你不离不弃呀、啊、我想问一下你前列腺问题现在是什么样的症状啊？
1: 哎呀，现在前列腺啊，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啊，有时间啊憋不住尿。
0: 你是尿频尿急，自我控制不住，容易打湿裤子是吧？
1: 哎，医院怎么在医院里，怎么院里怎么收拾的？哎呀，小过不天后，我都没得话保守治疗。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81。
0: 81岁了，再用上咱复合手多谷多宝液，营养细胞从内部改善五脏六腑的脏腑机能，让它年轻化，这是内阳外调、立体健康的最好保证。庄稼长不好，是因为土壤不肥沃，土壤肥沃了，庄稼都是长得很旺盛。生命在于营养，营养决定健康。咱多谷多宝液里边啊，富含有18种氨基酸，30多种生物酶，100多种维生素、矿物质，3000毫克的真菌蛋白，对抵抗衰老、提升自身的免疫功能有很大的帮助。
1: 哦，那太好了。
0: 用上多谷多宝液呀，1个月下来，你都会发现自己的变化。吃饭有胃口了，吃饭香了。你人呢，只有吃饭香了，才能够多吃饭。吃饭多了，才能够让肠胃啊多吸收营养。同时，你会感觉到精力充沛，一天到晚都不累。夜里睡眠更香了，晚上起夜次数少了。我们人体的自愈功能得到正常的发挥，慢性疾病自然会康复的。
1: 我眼不行了。
0: 眼睛问题啊，是眼睛的细胞啊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导致缺血缺氧，时间久了我们的视力就自然退化了。你服用多谷多宝液一段时间以后啊，就像我们其他老人一样，眼睛明亮了，可以穿针引线了，就是因为细胞得到了充足的营养，细胞代谢快了，营养供应充足了。
1: 对对对。
0: 行啊，爹爹，等你好消息啊。
1: 好嘞，好，谢谢你啊。
0: 再见。
1: 再见。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喂，你好，复合手健康三宝。
4: 你好，我想有事情咨询一下。
3: 好。
4: 我呢主要是肠胃炎，爱拉肚子了，见了会油稍微厚点我就不行。
3: 油腻大了就容易拉肚子，你这是消化不行啊。消化不好，吸收度不好啊，
4: 就是这个问题困扰了我的几十年，人很瘦，
3: 几十年都是这个状态啊。那你瘦是自然的呀，因为你缺乏营养啊。你赶快吃复合瘦多谷多宝液，配合咱复合瘦复合益生菌这个套餐呢、啊，你也会吃饭香、睡天光，精气神特别好。
4: 好的了，那个拉肚子的问题，
3: 复合瘦复合益生菌就是增加肠蠕动力的。咱复合瘦复合益生菌呢，是进口的油脂附状菌，可以保证95%的活菌进入肠道。最后就是一天一次金黄色的香蕉便。
4: 嗯，我就要是要把这个大便这个成型了，那我这个人是肯定就健康起来了，是吧？对不
3: 对？对对
4: 对。李老师，我还要问一下，那要我吃多长时间大便就可以成型的？
3: 时间的长短是看你自身定期的长短和肠道益生菌多少决定的。快的话半个月，慢的话1个月或者是1个多月，但是1个月下来你就会看到你非常大的变化，吃饭香，睡觉好，精神好，皮肤就会细腻光滑，这个你可以感受得到的。
4: 那我怎么吃呢？
3: 慢性腹泻几十年了，你身体严重的营养不良的，建议你前3个月多谷多宝液能够按2瓶喝，3个月以后再减量，1天按1瓶喝。复合益生菌开始的按1天4袋，一直喝到大便成金黄色的香蕉便了，再改为1天2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直吃够半年结束，还你个健康的体魄。
4: 哦，好，我在汉口这边。
3: 你在汉口住，我可以送货到家里去的。你打85897161。 有专门负责送货的。
4: 好，
3: 老大姐，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4: 好，谢谢的啊。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5: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6: 我在看看，我姓吴，咨询一下。
5: 好。
6: 我老伴呢，他就是中风了3年3个月。
5: 中风3年0.3个月了。
6: 嗯，买好多药，我吃了2月了，得解决3万块钱，你连效都没有，还是不能治理。
5: 中风啊，抢救治疗，他后期恢复啊，靠的是营养而不是药啊。你花了3万多块钱，没有见效果，是因为你忽视了婆婆的细胞营养支持啊。慢性疾病啊，3分药7分养啊，只有他身体强壮，抗病能力强大，细胞饱满有活力，才能让他加速康复啊。你让婆婆呀，一方面用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配合复合寿复合益生菌，另外配上在复合寿健脑帽，叫他白天晚上啊尽可能多戴，来推动他大脑的血液循环，帮助他疏通脑血管。中过风的人呢，复发几率比较高，而且复发一次病情加重一次，是有很大风险的。
6: 去年还可以，去了拐子还走的两步，慢慢就是一分发中走一步，但现在完全不能走，只能坐轮椅。我说牙齿疼得很厉害，3个月2个月才搞一次发，现在也是又发了。发了他一过发性，他不什么不能吸，人家喝水就疼，他本来喝水他还有点障碍，有点咳，有点呛，再加上他牙齿一疼就更加没法了。
5: 赶快要吃多菇多宝液，我营养不良，抵抗力低下了嘛。
6: 他是现在牙齿有没有么子治的？
5: 他在喝的时候在口里多含一含。
6: 好，谢谢谢谢啊。我还是外甥他在那儿呢，我总是发高烧，这两天没有治好。我打电话问了你是吧，叫我吃多菇多宝液，现在他就喝西香了，那好了，吃饭也好了，现在可不可以带几个多菇多宝液了？
5: 孩子好了都不用再吃了。
6: 可以不吃啊？是
5: 可以停下来了。
6: 好好，谢谢啊，李教授，谢谢。
5: 保重保重，点点。
6: 好，谢谢。
5: 好好好，再见。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5: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7: 李军，我是买了12箱。
5: 买了12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
7: 哦。
5: 那你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啊？
7: 慢性胃炎。
5: 慢性胃炎呢？
7: 哎。
5: 什么样的症状啊？
7: 就是个肚子发胀，下午那个5点来钟啊，那个肚子里面就胀得像个鼓一样。这是我喝了你们的高级产品呢，胀气消失了。
5: 下午5点以后啊，肚子胀得像个鼓，喝了复合寿多菇多宝液以后啊，你这个腹胀啊消失了，真好。
7: 老伴他有个心脏病呢，是先天性的，可能是。
5: 婆婆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什么样的症状啊？
7: 完了，他就疼起来呀，一疼起来就不能睡觉，又不能出气，好的睡，不能平的睡。原来他经常吃那个药了，吃了你那个高级产品之后呢，没有吃那个药了，没吃那个药，他现在蛮好现在。
5: 哦，你说婆婆原来有先天性心脏病，一直在吃药，吃了咱多菇多宝液以后啊，就没有吃那个药了，现在啊身体很好。
7: 哎，老伴的他还那个胃病呢，他好了，他起好了。
5: 婆婆还有胃病，吃复合寿多菇多宝液也一起好了。
7: 哎，他那个胃里面呢，也有个穿着那个坨子，挂了，医生叫反正摸这个气坨子，气坨子。
5: 吃了多菇多宝液以后啊，细胞功能恢复了，代谢好了，这个气坨子散开了，没有了，
7: 消失了。
5: 太好了，爹爹，这是非常好的消息啊。
7: 我还有个毛病呢，就是起了个草的，原来我那个右半边呢，从那个背心呢。到了下午5点钟啊，一天时间都发凉，现在不发凉了。
5: 后背心一直发凉，现在吃了多菇多宝液以后啊，也不发凉了。其实像后背心发凉啊，与咱们心肺功能失调有关系啊。后背心呢是心肺的一个反应区，如果血氧供应不充足的时候，这个地方它就会呈现一种症状。现在不发凉了，是因为你细胞饱满有活力了。血液循环通畅了，这个症状自然都消除了，这说明你心肺功能提升了呀。婆婆你们俩呀，服用复合寿多菇多宝液，身体恢复得非常好。我建议家里要常备多菇多宝液。
7: 我屋里没断，
5: 一直没断，我很好。这样把自己养得扎扎实实的，远离医院，不生病，那才是晚年的幸福生活呀。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婆婆你们两个呀，每一天喝一瓶。
3: 让细胞充满活力，

0: 你身体强壮，让你抵抗力不下降，这样才能实现远离医院健康的长寿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我的椅子起死的叫不起，我椅子起。
0: 这个想法也是很正确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贵的是医院的病床，如果是咱平常啊每一天能花一点点小钱呵护着咱自己的健康，就像咱买一部车一样，咱经常给车告告油，擦洗擦洗，让它干干净净的，没有污垢，零部件啊得到润滑，就可以延长寿命一样。我们人啊只有细胞营养充足才能够健康不生病。
1: 我们两口子的话只有一个小孩，自己不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啊，和我们带的灾难不好。
0: 您的想法和咱们所有听众朋友的想法是一样的呀，我们人老了帮不到孩子了，咱是绝对不能因为病再拖累的孩子，要想不拖累孩子只有让自己健康不生病。所以说细胞营养支持是好的一种养生方法呀，因为它没有药，不伤害五脏六腑。
1: 对对对对对，关键你们这个产品好，我从出生一直到现在，我妈妈的豆皮啊，只是活的这个出现这个豆皮还长了点起来了，体重增加了10几斤。
0: 原来没有肚皮，说明你是偏瘦型，吃了妇科手多谷多宝液以后啊，吃饭有胃口，吃饭香，睡觉睡天光，精气神特别好，这样咱都会长肌肉啊。特别是老年朋友不能够偏瘦的，偏瘦了都没有耐受力，一定要稍微胖一点点，那是最好的体型。一旦生病，首先是瘦的脂肪，然后就瘦肌肉。如果咱们身上练脂肪都没有，直接都瘦肌肉，那一瘦就瘦的皮包着骨，人就失去了抵抗疾病的能力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爹爹呀，李凡非常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和婆婆健康的长寿。
1: 好，感谢你啊，
0: 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有健康问题需要咨询，请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
3: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4: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4: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3: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4: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2: 福和寿全省经销地址：
5: 仙桃绵阳大道36号皇宫婚纱对面商城药店，枣阳大北街38号老药铺，襄阳樊城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宜城宜城市老商业广场楼下昌盛老药房，黄石芜湖路上武汉路小学旁仁慈大药房，鄂州二医院往东走武昌大道365号康泰大药房，咸宁咸安区妇幼保健院对面明珠广场旁康泰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药店，蕲春长途汽车站老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麻城中百仓储往妇幼保健院方向50米裕民药店，宜昌东山大道100号倩影照相馆，枝江迎宾大道长途汽车站对面广济堂大药房。福和寿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
6: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3: 上周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走进了四川绵阳的越王楼，读懂了他的修建者唐太宗第八子越王李珍的忠烈一生，也知道了这座楼啊有着天下诗文第一楼的美誉，而这座楼还和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学者说越王李珍是李白的曾祖父，也有人说李白那首《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写的呀正是越王楼，而杜甫呢更是用一首《越王楼歌》为这座楼留下了最权威的历史记载。今天啊，我们继续走进越王楼，读懂那句“君王旧迹今人赏，转见千秋万古情”的千古诗句。
1: 一书一世界。
3: 李白的家世之谜直到今天啊依然众说纷纭，而他和越王楼之间的另一个谜题更是争论了上千年，那就是我们从小就能够背诵的夜宿山寺，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这首诗到底写的是哪里呢？有学者说啊，这首诗原本啊叫做《上楼诗》，写的呀正是绵阳的越王楼。也有人说这首诗写的是湖北黄梅的封顶寺，和越王楼啊毫无关系。那这首我们耳熟能详的唐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争议呢？它的真正的主角到底是不是越王楼呢？
4: 有人讲啊，说一座越王楼，半部文学史，这话虽然有一点夸张，但是唐宋以来的许多文学名家都和越王楼有关系，都写过有关越王楼的作品，这倒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先说李白吧，这个学术界有这样一种意见，他们说啊，这个越王李珍啊，就是李白的曾祖父。他说越王李珍和他的长子李冲当年举兵反武则天，失败之后自杀，被枭首示众，但是他还有一个幼子，就是一个最小的儿子啊，被武则天即没家产，开除族籍，就是不允许他姓李，改姓惠。他们说啊，这个先被流放到丰州，后来又被流放到西域碎叶的这个李珍幼子，就是李白的祖父。李白就是在西域碎叶出生的，他可能没有见到过他的祖父。在他长到5岁的时候，武则天退位，唐中宗复位，那么李白的父亲感到形势有好转，于是就离开西域碎叶，准备回内地。但是在回内地的途中，他得知朝廷为他们的祖先平反的这个事情啊并不顺利，当中有人作梗，所以他们呢还是回不了长安。那怎么办呢？就只能逃归于蜀，蜀啊就是蜀地。李白的父亲改名为李克，其实这个克 是指客居，是一种社会身份，不一定就是他的名字。我们知道啊，李白的家世问题一直都是一个谜。李白说他是李唐皇室的一员，可是呢他又拿不出一个这个家谱来印证。李唐皇室的族谱里面又缺乏他们这一支人的记载。通俗的讲啊，就是李白他们这一家人呢、没有办法跟李唐皇室合谱。李白一辈子都想做官，但是他又没有参加进士考试。过去有人讲啊，说李白这个人呢、不屑于参加进士考试。其实不是这样子。因为在古代啊，参加进士考试啊要报户籍，要填写祖宗三代的姓名。那李白连自己的祖父甚至自己的父亲的真实的姓名他都说不清楚，他的名都报不上，他怎么参加进士考试呢？那么现在有人说李真就是李白的真祖父，那这个观点呢，初听起来那是令人振奋的，因为知道了他的真祖父，那么他的家世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但是这个观点能不能成立呢？我仔细的查看了《旧唐书》和《新唐书》的李真传记，也仔细查看了《资治通鉴》里面的有关记载。我认为说越王李真是李白的真祖父，这个观点恐怕难以成立。据《旧唐书》的太宗朱子记载，李真有四个儿子，长子叫李冲，就是在垂拱四年发起讨伐武则天的那个人，七天之后就兵败自杀，后来呢还被枭首示众，这是长子。那么次子呢叫李圭，也是参与了讨伐武则天的那一场行动被诛杀。第三个儿子叫李倩，由于与父兄合谋参与反对武则天，也是被诛杀。还有一个小儿子叫李温，由于举报父兄得以免死，最后流放岭南。新唐书的太宗朱子他的记载啊，这李真啊还有一个小儿子，这个小儿子呢叫真子，也是被流放岭南。那么我们综合新唐书的太宗朱子和旧唐书的太宗朱子得知，李真应该是有五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在反对武则天的行动中自杀，两个儿子被诛杀，由于参与反对武则天呢被诛杀，两个儿子流放岭南。那么根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一书的记载，说李真在豫州的党羽啊居然有六七百家。那么接着武则天就来清理他在豫州的党羽嘛，那么按照大理寺的审理意见，这些人都要被杀头。但是新任的豫州刺史狄仁杰这个人宅心仁厚，他给武则天上了一道密折，他说啊，李真的党羽其实没有这么多，许多人是被冤枉的。于是武则天呢就没有采了大理寺的意见，没有诛杀这些人，而是从轻发落，把他们流放丰州，主张李真是李白真祖父的这派观点呢、他们就认为啊，在流放丰州的这些人当中就有一个李真幼子，说这个李真幼子啊就是李白的祖父。其实这个结论呢是有些武断的，因为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这个流放丰州的人呢是指李真的党羽，并没有说 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李贞佑，新旧唐书没有记载说他有一个最小的儿子流放到丰州。所以由此看来啊，说李贞是李白的曾祖父，

0: 这个观点是难以成立的。也就是说，一直到今天，李白的家世问题仍然是一个谜。
1: 一首《上楼诗》写尽了越王楼的巍峨高耸、仙气飘飘，而诗圣杜甫的一首《越王楼歌》则为这座楼留下了最权威的历史记载，更写下了跨越千年的家国情怀。而这首诗啊，也是现存史料当中关于越王楼最早最详细的记载。那么杜甫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下这首诗的？这首诗里又藏着怎样的历史信息和情感呢？
0: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小学2年级语文课本当中出现的《夜宿山寺》这首诗，其实是李白少年时代写的一首上楼诗。这首上楼诗：危楼高百尺，手可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就是写连州越王楼。我个人认为这个观点是可以成立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啊，黄梅县的那座封顶寺啊，它是寺，它不是楼，寺再高也不可能高到百尺，不可能成为危楼。所谓危楼就是高楼嘛。再说你的题目叫《夜宿山寺》，题目是叫寺，你的诗呢写的又是楼，这不是文不对题吗？第二个理由啊，李白5岁左右的时候，跟随他的父亲，从西域碎叶到绵州昌明县青莲乡，也就是今天的绵阳市江油县青莲乡，他在这里生活了20年左右，25岁。才离开这个地方。李白在绵州昌明县青莲乡生活的这20年间呢，经常往来庞郡，就是往来于周围的那些州郡。他既然连庞郡都经常去，他怎么可能不去绵州呢？因为毕竟你这个昌明县呢，也就是今天的江油县呢，你是绵州属下的一个县嘛，对不对？所以他怎么可能不去绵州呢？他去了绵州，就会登上绵州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越王楼。作为诗人，他登上了越王楼，他就会写诗。因此，我赞同这位学者的看法，应该叫做《上楼诗》，不应该叫《夜宿山寺》。这个《上楼诗》本来是写绵州越王楼的，不是写黄梅的封顶寺，写黄梅封顶寺的另有其诗，题目就叫题封顶寺啊，夜宿封顶寺，举手猛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可能有人会说，说这个李白的上楼诗和这个李白的题封顶寺啊，20个字当中居然有12个字是重复的，重复率达到了60%，这也太惊人了。李白如此有才华，那么他到了齐州的黄梅县，登上了封顶寺，他难道就不能写一首新诗吗？不能写一首有原创意义的诗吗？而要把他小时候写的一首上楼诗拼凑到这里了？所以有人就提出怀疑嘛，这个怀疑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啊，关于这首诗的著作权呢、就是夜宿山寺啊，这首诗的这个著作权问题啊，一直都是有争议的。清代著名学者王琦就认为《题封顶诗》啊，这首诗是伪作。下面我们说杜甫，就是李白的这首《上楼诗》啊，确实写得好。他把这个登上越王楼的那种感觉写得很生动，使读者读到这里就好像真的是登上了楼顶，真的是不敢高声讲话，怕惊扰了天上的神仙。想象力非常丰富。 确实是一首好诗。但是李白的这首诗呢，他只是写了楼以及登楼的感觉，他没有包含对这个楼的，对这个建楼者的评价，他没有这一方面的内容。杜甫的《越王楼歌》就不一样了。
1: 君王旧迹今人赏，转见千秋万古情，一句诗写尽了古今相通的家国情怀，也让这首《越王楼歌》有了超越时空的力量。而杜甫写下这首诗的时候啊，正身处安史之乱的战火之中，漂泊无依，滞留绵州。也正是这首诗啊，填补了正史的空白，成为了关于越王楼最早最权威的历史文献，也印证了杜甫的诗为什么被后世称作诗史。那么杜甫写下这首诗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颠沛流离的经历？这首诗又有着怎样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呢？
0: 我们来看看作品啊。绵州州府何磊落，显庆年中越王座。孤城西北起高楼，碧瓦朱蒙照晨郭。楼下长江北丈青，山头落日半轮明。君王旧迹今人赏，转见千秋万古情。我们来看看作品。绵州州府何磊落，你看啊，它的题目叫《越王楼歌》，它这首诗的首句呢，又称它绵州州府，这就说明我在上一集讲的王府、州府和越王楼，它是三位一体的。说这个绵州州府啊，说建的落落大方，错落有致，所以叫磊落嘛，就是建得很大气。正是因为杜甫啊称这个绵州州府和磊落，所以后来啊这个绵州就被人们称为磊落州了，绵州人呢也被人们称为磊落人了。再看第二句，显庆年中越王座，这一句很重要。这一句不仅明确地交代了越王楼的建楼时间是在高宗显庆年间，而且明确地记载了建楼者就是越王李贞。第三句，孤城西北起高楼，孤城就是指绵州城嘛。这一句就写了越王楼所在的地理位置，它是在绵州城西北的龟山之上。第四句，碧瓦朱蒙照晨郭，这就是写越王楼的建筑特色，盖的是绿色的瓦，红色的雾脊，而且映照着整个晨郭。楼下长江北丈青，就是楼下的那个涪江非常清澈。山头落日半轮明，这一句写了杜甫登楼的时间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有半轮落日啊悬挂在山头，这个山头就是指龟山山头嘛。君王旧迹今人赏，转见千秋万古情，这两句就涉及到对越王的评价问题。君王就是指越王，旧迹就是指越王李贞建的越王楼。说今天的人，当然是指杜甫那个时代的人，还能看到这个越王李贞当年建的越王楼啊。看到越王楼就令人想起初唐时期的那种欣欣向荣的景象，令人想起越王李贞心系国运的情怀。这说明古人和今人在心灵上是相通的，这就是千秋万古情的意思。我们通过君王旧迹今人赏，转见千秋万古情，这句我们可以说是再一次的感受到了杜甫作品当中的那种由来已久一以贯之的家国情怀。当然这与 杜甫当时所处的时空环境有关系。我们知道安史之乱爆发之后，杜甫由北方到了成都，在成都他遇到一个故人之子叫颜武，颜武也是一个诗人，非常崇拜杜甫的才学，所以对杜甫啊很关照，他曾经聘请杜甫为他的幕僚，而且还表奏朝廷让杜甫任工部员外郎。我们经常讲杜工部，杜工部啊，就是这个时候由颜武向朝廷表奏的。那么两年之后呢，颜武啊奉调回京，所以杜甫呢就送颜武北上，送颜武北上就到了绵州，跟颜武分别了之后，杜甫就应该回成都啊。但是这个时候遇到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颜武刚刚走啊，这颜武的副手叫徐知道，这个人造反，他在成都造反啊，成都一片混乱，杜甫就回不了成都吗？就只能滞留在绵州，前后滞留了3个月，一直到这一年的9月，梓州节度使邀请杜甫前往梓州，杜甫才离开绵州。他在这里待了3个月，这个《越王楼歌》啊，就是在这个时候。那么这首诗的成就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认为啊，主要有两点。第一，就是如实地记载了越王楼的建立的时间和它的建立者还有它的规模等等。我们知道啊，无论是新唐书还是旧唐书，在写到越王李贞的时候啊，都没有提到他在绵州建越王楼这回事。杜甫他不仅记载了越王楼的建造的时间是在显庆年间，不仅记载了越王楼的建造者是越王，而且还交代了这个越王楼的它的地理位置、它的规模、它的特点，这是第一次对越王楼的明确记载。所以我们常常讲啊，杜甫的诗啊可以称为诗史。为什么要称它诗史呢？就是杜甫用他的诗歌形象地记载了那个年代的历史，为人们提供了一部形象的历史，这是这首诗的价值，就是文献价值。最权威的文献就是《越王楼歌》，也就是说关于越王楼的最权威的历史文献，最早的就是杜甫的这首《越王楼歌》，这是这首诗的第一个价值。第二个价值，我认为就是对越王这个人的评价。关于越王这个人，唐玄宗已经为他彻底平反了，官方已经给了他盖棺定论了，是不是啊？在作家们当中，在诗人们当中，杜甫可以说是明确的给予越王那种高度评价的人。越王李贞在绵州，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镇守绵州这个西部重镇，包括建绵州城，包括建越王楼。杜甫对这一点是予以高度肯定的。杜甫和李白这两位伟大的诗人都到过绵州，都登过越王楼，都写过经典之作，这就极大的提高了越王楼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绵州人对此是心怀感激的，所以啊，绵州人就在城市东郊的芙蓉溪畔呢，就建了一个李杜祠，就是李杜合祭的这样一个李杜合祠啊，这个在全国还不多见。
1: 从初唐李贞建楼到盛唐李白、杜甫登楼题诗，再到晚唐这场轰动文坛的远程诗会，一座越王楼串联起了整个唐代的诗歌史，也难怪后人会说一座越王楼半部文学史。这座历经三次焚毁、三次重建的名楼，能够在千百年之后依然被我们铭记、被我们仰望，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它名扬天下的核心密码又到底是什么呢？
0: 所以我认为啊，越王楼之所以会有那么大的名气，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楼啊是越王李贞建的。越王李贞这个人是唐代初期的亲王当中少有的能文能武、心系国家的亲王。他和他的故事以及他所建的楼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关注越王李贞、关注他所建的越王楼的人当中，有许多是诗人，其中还包括李白和杜甫这样的大诗人。正是这些诗人用他们的生花妙笔描写了越王楼，赞美了越王楼，就使得越王楼成为一座名闻遐迩、享誉千载的中华名楼。我们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身上都有诗的细胞，这是祖先遗传给我们的。我有时候想啊，如果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能够怀着一种诗的情怀去做，那么这种事情到最后就有可能达到诗的境界。
1: 千百年过去了，当年的越王李贞早已化作了历史的烟尘，初唐的繁华、盛唐的诗意也早已远去，可越王楼依然屹立，那些为他写下的诗句依然在我们口中传颂，在我们心中回响。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怎么这么脏啊？
1: 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
2: 如何待客？
3: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1: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4: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5: 我错了，这就打扫。
6: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7: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8: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9: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1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重新看热榜，为什么年轻人开始沉迷拼豆。说个心里话，成年人因为感到孤独而怕黑该怎么解决？解忧杂货铺，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10: 热榜话题，重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1: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为什么年轻人开始沉迷拼豆。相信这个东西呢，很多年轻人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比如说大学生李潇潇啊，他在跟朋友约会的时候呢，就来到一家刚开业的很新的拼豆店，推门进去看到啊，四十几平方米的拼豆店里呢，二三十张桌子几乎桌桌都坐满了。这种把直径不到三毫米的彩色塑料小颗粒排列成一些图案，然后经过熨斗来热压定型之后制成钥匙扣啦、冰箱贴呀这样的实体像素作品的手工就叫做拼豆。那近来呢在国内爆火，成为了年轻人休闲与情绪消费的一个新宠。根据央媒报道，拼豆已经成为了估值十亿级的情绪消费市场。但早在1971年，瑞典有一个工程师叫古纳尔·克努特森，他发明了名为纳比珠的一种塑料装置，并且申请了专利。这个拼豆呢就之所以发明了，他的发明之初就是为了帮助养老院的老人啊进行这个手部康复训练用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有个公司就把它给引入了北美市场，而且包装成了一种儿童的益智玩具啊，是针对孩子们的。通过系统性的品牌推广，逐渐才演变成了今天咱们大家都知道的拼豆体系。但是热潮之下，安全风险其实也不容忽视。在今年的3月份呢，贵州贵阳的一个小女孩在使用拼豆配套的熨斗的时候发生了触电事故。那山西运城呢，也有儿童因为熨斗起火被烫伤。像人民日报、央视等等啊，央媒都密集发声，提醒大家拼豆配套的这种熨斗啊，普遍也是存在一些电压超标、无温控、三无产品等等的安全隐患。拼豆本身的这种塑料材质呢，也有一些隐患在其中。而真正呢，对具有足够安全意识的成年人来说，其实啊，这种安全隐患是一部分啊，在心理上其实也是让很多成年人成瘾的原因之一。那它到底有哪种魔力可以让大学生、打工人长时间的沉迷其中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2: 每隔一段时间，年轻人的生活中都会自动冒出一些新词。上个月还在研究包搭子，这个月就开始跟风邪修做饭。最近

0: 打开社交媒体，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拼豆挑战。拼豆原本属于儿童玩具的塑料颗粒，却意外在年轻人群体中出圈，一跃成为很新的解压方式。成年人下班后把动漫角色一点点拼出来，有人用它做成杯垫、钥匙链、冰箱贴，有人下班回家就打开拼豆，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有人在工位角落放一盘豆子，午休十分钟拿起来拼一会儿。看似低幼的玩具，怎么突然就成了成年人流行的解压方式？无论是拼乐高、拼高达，还是自己动手组装模块化家具，当代年轻人很容易在做手工这件事上找到一些共鸣。只不过如今，拼装手工回归到一种足够原始的方式——拼豆。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像素版乐高，成百上千颗五颜六色的小豆粒，需要用镊子或者专用工具一点点放在底板上，等图案拼完，再用电熨斗轻轻一烫，颗粒就会融合在一起，变成一幅五颜六色的拼贴画。也许你听起来觉得并不难，但恰好因为好上手、可玩性高，成了拼豆出圈的关键。很多网友表示，拼豆让自己找回了一种久违的专注，有人在周末一口气拼了6个小时，完全忘记时间流逝，也有人把拼豆放在办公桌角落，午休也要抓紧拼上几颗，像给自己按下一个小小的暂停键。这几年解压玩具不断推陈出新，比如便利店随处可见的捏捏乐、手机背面的气囊支架，一些主打提升专注力的 ADHD 玩具同样销售火热。在见识了那么多解压玩具之后，为什么偏偏年轻人会被拼豆吸引？拼豆带来的是一种颗粒感的治愈。生活里很多事我们无法控制，加班、通勤、情绪波动，但当你一颗颗豆子的拼上去，心里的杂念就一点点被归位。至少这几百颗豆子，你说它们该放哪里，它们就乖乖待在哪里。就是这种微小的掌控感，能在情绪里掀起意想不到的涟漪。很多网友形容拼豆的过程就像是在修复一块碎掉的玻璃，一颗颗豆子是我给自己情绪打的补丁。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为什么年轻人开始沉迷拼豆。
1: 24岁的广州研究生李潇潇，拼豆对于他来说就不新奇了。他第一次接触拼豆在初中时期，那已经是10多年前了。他和朋友们呢，一共花了40块钱，耗费了3个小时，才把2根魔法棒的图案给拼了出来。刚开始接触拼豆的人呢，大概都会经历复杂的心路历程啊。最开始呢是新奇啊，用镊子夹起这个盒子里面不同颜色的豆子，再一个一个的放到这个板子中正确的位置上。不到1个小时，李潇潇就对这项重复枯燥的程序感到厌烦了。而且啊，由于豆子非常小，一个呼吸或者衣袖一蹭，可能就把这已经拼好的豆子给碰乱。整个过程不仅需要极大的耐心，也需要足够细心，否则一下就可能前功尽弃。怀着一定要把图案拼成的决心，李潇潇呢按耐不住不耐烦的心思，慢慢的开始感觉越来越专注了。虽然这个过程很艰辛啊，但是到最后呢，他还是非常喜欢拼豆的成品，而且感到意犹未尽。但可惜的是呢，那个时候由于接触拼豆的人不算多，拼豆呢更多被当作一种儿童益智玩具。大概不到1个月啊，他去的那家拼豆店就倒闭了。然而呢，这种曾经因为小众一度面临倒闭潮的手工，却在2024年的时候重新被引爆。在一部电视剧啊，就是主演是丁禹兮，他在这个剧当中呢直播的时候展示了自己制作的一个角色拼豆，后来呢就送给了同为另一个主演虞书欣啊。那在明星效应的这个带动之下，不少剧粉开始从那儿尝试复刻，那拼豆呢就由此从一种小众的手工迅速的转化为了一种通用的社交货币。在某个社交平台发布的2025年度的兴趣报告当中，就指出拼豆已经和谷子、手杖、胶片一起被列为10大出圈的奇怪兴趣之一。这个关键词的话题讨论已经超过了2315万，而且根据短视频平台发布的2026年春节消费数据报告，也就是刚刚过去的春节，它的 Z 世代下单的团购量同比增长了65%。那其中拼豆这个团购的订单量同比增幅达到了9018%，女性消费者占据了主导地位。相比于需要长期专业训练的陶艺呀、

或者绘画呀，这个拼豆啊，这个东西门槛非常低啊，只要你有耐心就行。那成本呢也很低啊，只要有镊子、底板、图纸，你就能开始做了。大家呢也不需要过度的去动脑子，只需要机械的对照这个图纸来摆放你的豆子，就可以拼凑出非常漂亮的图案花纹，让人有成就感。那小苗呢，作为跟李潇潇同龄的学生，他对于拼豆的迷恋，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个成品的像素风图案，完美的契合了他的审美取向。那在接触拼豆之前呢，小苗就喜欢在，大家可能都玩过一个沙盒游戏叫《我的世界》啊，在那里面利用像素块来搭各种图案。那在他看来呢，拼豆就好像是现实版的像素游戏。而李潇潇呢，也同样喜欢拼豆的像素画风啊，从小特别喜欢玩那种超级马里奥的游戏啊。那我们小的时候玩就是像素风的，没有高清的。那像素

0: 社交平台喜欢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个成品图纸或者是烫豆的教程，李潇潇也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别人分享的教程经验等等，还因此呢加入一些拼豆的群聊，每天都能在不同的群里啊看到各种不一样的拼豆作品，也感叹于年轻人在这个领域的创新力。那不知道拼豆你有没有玩过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1: 曾经被视为孩童玩具的拼豆，如今在年轻人手中玩出了新高度。从平面卡通到立体模型，从实用收纳到艺术创作，一颗颗小豆子经过排列组合，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短时间内圈粉无数，拼豆的走红绝非运气，而是精准踩中了年轻人的需求点，并提供了引发集体共鸣的情绪价值。在被碎片化信息裹挟的当下，拼豆成为年轻人慢下来的出口。在网络时代长大的 Z 世代，或许比其他任何时代的人群都更渴望真实的触感，而且创作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心理按摩。专注手工的那几个小时，脑子里只有眼前的色彩和形状，所有压力都能被暂时屏蔽。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同质化的时代，手作成为年轻人表达个性的最佳方式。每个作品都承载着创作者独一无二的审美与情感。首先，拼豆这活儿急不得，巴掌大小的作品可能就需要一两个小时起步，想要效果更丰富，画面更精致，动辄要花上十几个小时，一个星期到大半个月也是有的。而且拼豆翻车的例子不在少数，拼豆爱好者几乎都经历过最后一哆嗦给烫坏了，所以他们普遍拥有过拼好破碎再复原的过程。正因为耗费时间久，所以拼坏翻车的时候会特别崩溃。不少人自称在拼豆过程中修炼了脾气秉性，甚至还突然悟出了一些小哲理，人生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整理好情绪后，便接着收拾散落一地的碎豆。其次，拼豆易进入心流。心理学上讲，心流是指个体对某一活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由此推动个体完全投入某项活动的一种情绪体验或状态。很多人都说，拼豆让他们久违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全神贯注、身心合一，什么叫时间消失术。在拼豆营造的世界里，年轻的创作者们只需专注当下，寻找恰当颜色的豆子进行拼接和组合，便能收获一幅符合期待的作品。这种看得见的成长，何尝不是一种舒缓与解压？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手作成为年轻人自愈的方式。一针一线勾勒出内心的宁静，一捏一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小世界。或许这就是年轻人选择慢下来的智慧，在指尖的方寸之间找到与自我对话的最佳距离。愿每一位努力生活与奋斗的朋友，都能在专注而悠长的时光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与光芒，拼出理想的人生图景。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为什么年轻人开始沉迷拼豆。
0: 年轻人喜欢玩拼豆，另一个原因呢，就是在拼豆的时候啊，往往不需要承担过多的社交压力。那这种压力对于已经步入职场的番茄来说，尤为真切。作为一个上班族呢，番茄在下班之后的社交需求就极其微妙。他坦言说，如果只是普通的吃饭聚会，自己呢往往会背负着一种必须去活跃一下气氛的这种责任啊，需要不断的去想一些话题呀、聊啊，或者接住同事和领导的话呀。这对于不善言辞而且有一些社恐的他来说是一种隐形的加班。李潇潇呢也感受过这种社交压力啊，他认为自己不是世俗意义上的社恐，相反大多数人对他的评价都是社牛、大方、喜欢社交。那在所有需要社交的场合呢，他常常都是热场的那一个，他自己也很享受和朋友们相处的状态。但是近几年随着年龄渐长，他在社交当中呢也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遇到冷场啊，这个大家就只能各自低头玩手机。他后来也发现啊，自己并不是不想见到别人，而是想逃避这种没有共同话题的社交场合。他既想跟朋友们维系一下感情，又不想费力的去找话题，承担一些社交压力。这也是为什么他会从一堆的社交选项里面选择跟朋友一起去玩拼豆。 和吃饭不一样，拼豆呢不要求人持续输出啊，就不需要一直在讲话。两个人并排坐着，面前啊摊开这个豆板、图纸和豆子，手上呢忙着。

0: 那对图案、补轮廓、堆豆子，嘴上的交流反而就会变得松弛起来了。想起来一个话题啊，大家就聊一聊啊，一时接不上没关系，也不要着急去找新的话题去救场，低头继续拼你的豆子就可以了。沉默也不再意味着尴尬，而是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到你手里的豆子上面。那对于李潇潇来说，这种相处方式仿佛是一种赦免，而对于刚才提过的小苗来说，拼豆则给他和朋友提供了一种深度聊天的场合。像小苗呢，他是一个很需要和朋友交流的人啊，他分享欲非常的旺盛，尤其是特别珍惜和老朋友线下见面的机会，每次一坐下来都希望这场见面啊，不要只是匆匆的吃一顿饭就结束了，各自离开了。而现实中的很多的社交场合其实不太适合慢慢说话，比如说 KTV 太吵，看电影又不能聊天，打电动还要盯着屏幕，吃饭呢又上菜呀、买单呐，很多细碎的动作会打断你。真正适合把这几个月可能好久不见的近况、情绪、八卦，一件一件事儿讲出来的空间其实并不多。拼豆呢，好像就提供了这样一个空间啊，尤其在工作日店里人不多的时候，很安静，两个朋友坐在一起，哪怕不是一起动手，只是旁边玩玩手机、接接话，陪着待上几个小时，小苗也会觉得特别自在。他喜欢朋友们边拼豆边聊天的那种状态。拼豆的时候呢，手上的动作就是机械的重复，脑子却可以慢慢的松下来，适合讲一些平时很难说出口，但是又总想找个人说一说的那种话。那对他们而言，拼豆真正稀缺的就不是手工本身了，而是他重新定义了朋友之间陪伴的模式。见面不一定非要很热闹，也不一定非要不停的说话，也不一定非要安排的满满当当，很多时候就并排坐着，各自低头做一点重复又简单的小事儿，偶尔抬头说两句话，就已经足够让一段关系重新变得很具体了。那对于小热来说呢，拼豆最珍贵的地方恰恰就在这里，它不像是工业流水线上的商品那么标准、那么整齐，却因为花掉了几小时的时间和心思，反而更像是一种能被随身携带的关系凭证。朋友之间会互相送啊，也会收到之后再做一个送回去，久而久之呢，作品在彼此的手中来来回回，感情其实也变得一点点加深了。拼豆珍贵的地方还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科研生活里很少见的即时反馈啊。对于研究生来说呢，做研究是一个周期漫长、回报滞后的一个过程啊。像这些学生，他们要开题、要修改、要投稿，每一步都在短时间内很难看到结果。但是拼豆就不一样，它的进度是肉眼可见的。这种及时的正向反馈，在李潇潇啊，他本来就是一个研究生嘛，在他眼中几乎就是一种奢侈。正因如此，拼完之后，李潇潇会感觉大脑得到真正的放松了，人也没有之前那么紧绷了。拼豆并不能替他写开题报告，也不能帮助他来解决论文和实习的问题，也不能帮他回复导师的信息，但至少在拼的那两三个小时里面，他可以把这些事儿全部都放到一边，只专注于眼前的这一件事儿。拼豆的时候专注的小热啊，他描述这是一种心流状态。在拼豆的时候呢，屏幕外界的所有消息两三个小时都可以不看手机，只专注于手上的任务。就像心理学家切克森米哈莱他所说的这样，心流它就是需要一个明确的目标和及时反馈，拼豆的过程恰恰就回应了这种状态。那相比于工作和学习中的任务，拼豆的成果和反馈也都是清晰可见的，每一颗豆子它的归位都是一次胜利。这也是为什么在充满不确定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把拼豆作为缓解焦虑的一种方式了。
1: 熨烫时，一股塑料烧焦的味儿呛得我嗓子疼。成都妈妈李女士的吐槽在家长群里引发共鸣。有媒体曾调查发现，不少拼豆产品被投诉甲醛超标，含有害化学物质，甚至有孩子拼完后出现皮肤过敏。这些毒从何而来？科普中国指出，拼豆的主要材质是 ABS 塑料，优质原料应符合玩具安全国家标准，但低价产品为压缩成本，可能使用回收料或劣质塑料。拼豆需用熨斗加热定型，这类材料在高温熨烫时会释放甲醛、苯等有害物质。更隐蔽的是，部分商家为让豆子颜色鲜艳，会添加过量增塑剂，长期接触可能影响内分泌。更值得警惕的是上瘾性的，心理学上，心流体验若过度沉迷，可能演变成逃避现实。32岁的张萌曾因工作压力大

0: 每天拼斗五小时，拼的时候很专注，拼完却更空虚，甚至耽误了工作。医生提醒，长时间低头拼斗易导致颈椎劳损，而密闭空间内吸入塑料加热气体可能引发咳嗽、头晕等症状。但争议的核心在于，拼斗究竟该按玩具还是工艺品监管？目前，儿童玩具需强制通过 3C 认证，但成人拼斗常以手工材料名义销售，游离在标准之外。这就导致商家可以钻空子，用不符合玩具标准的材料卖给包括儿童在内的消费者。拼斗的健康隐患本质是低价竞争下的产业乱象。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一颗合格拼豆的生产成本约0.03元，而平台上0.01元每颗的产品要么偷工减料，要么重量不达标。为抢占市场，商家疯狂压价，甚至推出9.9元1000颗的引流款，质量自然难以保证。当健康争议出现时，部分商家反而将有毒包装成效果好。有客服回复投诉时称，熨烫有味道很正常，说明胶水在融化，这样才能粘牢。这种误导性话术让消费者放松了警惕。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为什么年轻人开始沉迷拼斗。
1: 说完了它的好，那我们就来说

本身就是一种治愈，但是治愈不该用健康作为代价啊。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呢，选择拼豆的时候可以多留个心眼啊，优先选有 3C 认证的品牌，检查它的材质报告啊，重点看甲醛，还有这个邻苯二甲酸酯等等这样的指标。熨烫的时候呢，也要保持通风，控制单次的使用时间啊。如果出现了头晕、皮肤发红等等这样的症状，也要赶紧停止使用。而对于行业而言呢，监管部门也需要尽快的去明确拼豆的分类标准，把成人手工的材料纳入到安全的监管当中。电商平台更应该加强资质审核，对于低价的劣质的产品建立黑名单。毕竟真正的情绪解药不应该藏着健康毒药。也许拼豆很快就会像之前的盲盒或者捏捏玩具一样啊，热度也会随着时间慢慢的去消退，但是成年人不断的去寻找解压玩具的这个现象还是会一直持续，而且值得关注。回看之前我们关注过很多相似的选题，比如说一些冰箱贴的自制品啊，在家里面养一些这个菌落啊，当做宠物等等，其实身上都有一些相似的特点，就是操作简单，价格不贵，成果可以拍图，也适合社交分享。其实我们这些年轻人一直在寻找的也都是一种低成本、可控感强的自我疗愈的方式，而这些玩法的背后其实它的逻辑都是一致的，就是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年轻人是不断的要创造属于自己的慢动作。包搭子、盲盒、手机壳，其实这些小东西它们的情绪价值都是来自于年轻人生活当中不起眼的一个角落，但就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玩意儿，可能也正是大家对抗生活过工作焦虑的一些温柔武器。上班时间公司会要求你垂直思维，打穿链路，对齐颗粒度，而下班之后大家都希望回到家缓缓坐下，拆开一盒真正的颗粒，耐心的去拼出自己另一部分的生活。或许呢，我们怀念的不是拼豆本身，而是那个能放下手机专注当下的自己。只是这一次不要让治愈变成伤害。各位，以上收听到的是心理加油站的重新看热榜，为什么年轻人开始沉迷拼豆。那接下来进一小段的歌曲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接下来一分钟的时间，这个电话记好了，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不舒服的湖北听众，真的很幸运。不管咱们是辛苦的上班族，眼睛疲劳酸胀，还是孩子们学习用眼过度，又或者家里老人有眼睛模糊不清、干涩流泪等问题的，现在机会来了，给大家介绍一个好东西，那就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特别不一般，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就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水润轻松，看啥都清晰透亮。而且现在只要给好视力打个电话，直接给您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7061900。而且好视力还给咱们湖北听众开通了5一的专属补贴政策。今天凡是前10分钟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直接让每人多体验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大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

0: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为什么年轻人开始沉迷拼豆啊，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人本人他说还有好多呢，这种爱好包括簪娘、钩织、十字绣、绒花、发廊、串珠、美甲、点翠、拼模型等等啊，都是又费钱又费精力的。不过这些怎么说呢，都是做到了一定程度很有成就感的一些小爱好哈，适当生活当中可以培养培养。任意门他说其实十年前就有这个了，那个时候玩了一段时间，剩了一堆豆子放在那儿吃灰，哎，不知道怎么一下突然又火了，果然时尚都是个轮回。你人呢，他说我喜欢拼乐高类的积木啊，也是同等的畅快，但是这些积木太贵了，不舍得买，就买一些国产的小颗粒积木，看着自己拼出来的街景真的很治愈，专心致志做好手头的事儿，是脑袋放空的一种轻松，日常生活当中难得的专注，几十块钱的积木就能给我，也很美好。感谢各位的留言。那在接下来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成年人因为感到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解决，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的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同时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进入到今天说个心里话的板块，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提问啊。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是一名高一的男生，朋友生气了，不太理我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具体的来听一听他讲的故事。
2: 我是一名高一的学生。男生，我和另一名男生交朋友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两个的关系其实已经算比较亲密了。那天他让我帮他拍照，我就没有帮他拍，因为那台相机做过一些不雅的事情，我不太愿意接触。最后我和他解释的时候就说，我不是因为嫌弃他才不帮他拍的。结果他好像就生气了，然后不理我，故意不对我笑之类的。我该怎么办呢？
0: 这个青春期的朋友和同学们之间啊，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小摩擦，可能孩子们也比较敏感，那可以感受到这位朋友他是很重视他的这个同伴的，也很在意他的感受啊。当他因为你没有帮他拍照的事情生气的时候呢，他也并没有和你主动的沟通啊，但是通过不理你啊，故意不对你笑之类的这样的方式来和你保持距离，让这位这个来信的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的解释哈。心理老师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这两个人都很在意对方，只是沟通方式上不一样，这和你们的成长经历可能相关，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自己也理解对方。当朋友生气的时候呢，在传达对你很在意这个事儿。那这个在意具体指的是什么，或许就是有更深的内容，这就是心理学当中所说的深层需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对于比较要好的朋友或者比较亲密的人，我们会更容易的把自己的一些深层需求寄托在他们身上。如果感受到这些深层需求在对方那里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就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了。这其实和表面的事儿关系不大，但是和我们内心怎么去解读关系很大，这需要回到每个人成长经历当中去解读。心理学上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冰山理论啊，讲的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人的行为它是表象，而隐藏在冰山之下的那才是行为背后巨大的动力和原因。当我们能够看到冰山底下的表达，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对方的需求渴望等等然后去看见并且满足需求，那他的行为自然也就会发生变化。那么我们看到他的行为是在你不帮他拍照之后才回避和你交流，而之所以他在行为上回避，也是因为他的内在对于你不帮他拍照这个事儿有

他的解读，可能他就感受到了，哎，是不是你不在乎我，或者不重视我，或者被否定了，啊，当然这些都是猜测，后续呢还需要你自己去沟通去确认，才能真正的理解他啊，这个并且给到一个正确的回应。总之，可能你没有帮他拍照这事儿呢，就激活了他之前在他的成长经历当中啊有一些不舒服的体验，于是他就采取了他习惯的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也就是和你保持距离来解决问题。但是面对他这样的反应，你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了，因为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并没有这样的经验，似乎你也很难去直接和他沟通啊。所以说这样的效果呢，到目前为止就一直维持不下去了，不好。所以关系当中出现了冲突和矛盾，并不一定会让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的，不是说吵了一次架这朋友就做不成了，不要有这种担忧。如果找到了合适的沟通方式，而且有效有深度的去沟通，其实你们的关系呢反而也许会变得更加亲密。那面对关系当中沟通不畅这样的情况，心理学是有比较成熟的一套方案的，如果你想去了解其中的一些方法，可以再找一找这些书啊，比如说非暴力沟通、关键沟通、沟通的艺术等等这些书，他们当中有详细的解析。听完之后你可能会哦，原来沟通是这个样子的啊，想要去解决也找到方法了。总体来说啊，这个沟通它就是双向的啊，不是一个人在那说另一个人听，其实两个人最好都能够交流，这才叫沟通。因为通过一个人去转达可能会让信息出现偏差，而两个人如果可以直接的聊才能够打消误解。当然了，沟通是有前提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情绪稳定的情况之下啊，就是在不评判不指责这个基础之上再去说，那才有效。也就是说要保证在沟通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心情还不错，而不是心情很差，在情绪当中。还有就是呢，要客观的去表达各自的感受和需求啊，以及对方的期待和请求，不掺杂评判和指责，这个很重要。而且在沟通当中，倾听比表达更加重要啊，所以我们在表达之后要听听对方是怎么说的，你要学会了听，才能有更好的沟通。那么你可以具体怎么实施呢？比如说请他吃个饭，或者在晚上悠闲的时候约他散个步，或者给他买一杯喝的，边走边聊，把这个事儿呢聊开。聊的时候呢，你可以先表达啊，当然了，就是先客观的描述一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呢表达你的感受啊，你的需求，还有对对方的具体邀请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可以说，那天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你让我拍照，但是我才没有帮你拍啊，并不是我怎么样了。那之后呢，你一直不理我，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觉得由于我个人原因没有办法帮你拍照，我也很失落。那现在你不理我了，我特别需要你的理解，我也很在意我们之间的这个友情，你能不能说一说你的感受和需求呢？以及你需要我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和好？当然了，最终这些还是以你最终想表达的内容为准啊，重要的是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感受，以及邀请他说他的心里话。那有可能他也会表达，当你不帮他拍照的时候，他觉得你不再在意这段友情了啊，他也觉得自己被否定了等等，你就可以继续沟通了，去表达啊，我对你并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拍照呢不是因为你疏远他，也不是刻意的，也不是要否定你啊，而是怎么怎么样。所以也相信你能去完成一次坦诚而且有深度的交流，你们的关系也会更加亲密。当然了，在你未来成长的道路上面，这个交流的方法也很有用啊。你会发现其实交流没有那么难。假如这一些你都没有办法做到当面去说，其实有一个偷懒的方式啊，也不是偷懒吧，就是更加容易接受的方式，就是先通过文字表达。你可以写一封信啊，写个小作文告诉他你的感受啊，这样写的过程当中呢，你还可以字斟句酌，可能会表达的更加准确，也邀请他和你一起坦诚交流一次，在信当中解决之前的误会，回到好朋友的状态。可能通过这封信，你们的关系也会比之前更好了啊，这个也留给你自己去做一些探索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啊，他说，我是一个成年人，但是呢因为感到害怕啊，感到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去解决？

0: 决这个问题呢？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
1: 我是成年人，不是小孩子那种暂时不安不适应一个人的怕黑。之所以说感到孤独，是因为我发现家里有人在，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但一个人在家，我就会一整夜惊醒很多次，搞得白天也神思混沌。我的父母离异，父亲有别的儿子，爷爷奶奶已经不能相见了，母亲也找到了余生相伴的人。即使他很爱我，但陪他走过后半辈子的人不会是我。爱人和子女是不同的，我跟继父也不和。我曾经在两个家庭偶尔感受到家的感觉，最后又只能被迫把他们割裂开。我的家是片段式的破碎，我总要学会一个人住，找回自己的节奏。我也不想被怕黑裹挟一辈子。我试过很多办法，买玩偶、开大灯、放直播、跟人连麦等等，但都解决不了我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他们不是真的，我心里知道这些恐惧都是假的，但脑海总在重复那个可能受到伤害的万一。恐惧一上头我就控制不住，任何一点动静我都会格外注意。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AI 说我是因为缺乏亲密关系的被看见而产生的被遗忘感，但我也不可能基于此就去发展什么关系，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成家对我来说也太早，我想要根治。我已经很努力的在了解和看见自己，之前我连回到床上都不敢，现在起码能有睡着的片刻。怕黑对我是真实的困境，我经常希望内心生出一股不再渴望别人的力量，于是拒绝自己说出我需要，但我的心每一刻都在祈求有人看看我，可是越想寻求就越得不到。现在凌晨快两点半了，熬夜让我耳鸣，我很困，很想睡觉。这样的求助我发过很多次，也有好心人精准的分析，但我追问更具体的部分就不再回复。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们觉得自己说的足够多，剩下的都是我要独自追寻的部分。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怎么追寻。我向内看总有阻力和迷雾，当我向外探求又不断有建议让我向内，这种来回让我觉得烦躁疲惫。
0: 其实呢，一个人怕黑有很多的理由啊，可能小朋友怕黑会更多一些，比如说看了一些恐怖电影，在对于这个黑暗有着非常丰富的自我想象力，会脑补出一出大戏，所以说对于黑暗是特别恐惧的。还有朋友怕黑呢，可能就像这位朋友一样，他说不清是具体的什么理由，或者说他归结为孤独感啊等等，觉得黑暗吞噬了他在夜里的思绪。即使到成年了也没有办法去克制。那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他是怎么回复这位朋友的。他说这位朋友描述了自己的家庭状况，父母离异又分别再婚，家给这位朋友的感觉是片段式的破碎，对于家的体验本身就是不完整的。现在一个人住啊，你的怕黑其实不是简单的怕，更像是家庭关系断裂之后所产生的对彻底被遗忘被抛弃的恐惧，而黑暗放大了那种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了的这种被抛弃感。所以这位朋友现在很矛盾，就是一边拒绝承认需要他人，一边内心就在祈求被看见。所以如果真的有人如你所愿的看见了你，你会不会守护住他或者珍惜他呢？你会不会落荒而逃呢？可能也是因为害怕再次被抛弃，不如把自己或者把对方先抛弃了。所以你的怕黑更接近于一种关系性存亡的焦虑，这种焦虑的缓解还是要回到关系当中去。但是你现在最亲近的关系就是你父母了啊，虽然离你很远，那不管是你主动还是被动，其实父母的新家庭当中看似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这位朋友没有说自己的年龄啊，但估计也不是很大，也不想现在就找对象。那关键对你来说关系是非常稀缺的，但是非常有必要。所以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哈这几点，尤其是黑暗关系消亡之间的关系。首先呢，黑暗代表着关系消亡的一种焦虑。在这位朋友的描述当中呢，家是片段式的，是破碎的，每一次家庭的裂变，比如说父母离异，父亲有新的孩子，和爷爷奶奶的分离，母亲重组家庭，对你来说其实都是关系世界的消亡。那些对你来说有归属感的关系消亡了，而黑暗它作为一种未知孤立没有边界的状态，就好像是关系 消失之后的那种虚无感啊，它是和黑暗可以挂钩的。你怕的或许不是黑本身，你自己也提到了，你知道那些恐惧是假的，那些让人恐惧的东西是假的，你怕的大概是在黑暗当中由亲密关系确认的你也随之消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家里有人的时候你的恐惧会消失。他人的存在对你来说好像一盏灯，让你能够确认自己是存在的啊，这是第一点怕的原因。再说第二点，被遗忘是终极的死亡。这位朋友提到了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在人类最深层的恐惧当中，被彻底遗忘在心理意义上就等同于死亡。你害怕万一，可能不只是物理伤害的万一，更是万一我就此消失，也无人察觉，无人记得，怎么办呢？那这种焦虑在家庭系统断裂的背景下，就会被数倍的放大。那因为那些本该最牢记你的人，已经生活在他们的故事版本当中了。这位心理老师提到了他多年前以自己的一段经历啊，他自己在外工作，最担心的就是如果在外面出了什么事儿啊，比如说突然没有意识了，生病了，警察怎么知道他是谁啊？会不会变成警方档案当中的一个无名人士？所以每次他出去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一些身份证件啊。当然了，他有父母也有兄弟姐妹，关系都很好，但是架不住他们离得很远，所以被遗忘也是对于黑暗恐惧的来源之一。第三点就是黑夜是失控的象征。因为在系统式的观点当中啊，家庭即使是破碎的家庭也曾经是一个提供结构和预测性的系统。黑暗呢却剥夺了视觉，也剥夺了你对于环境的控制和预测的能力。黑夜模拟了你童年时期面对家庭冲突的时候，家庭裂变的时候的那种失控感。那种无力感，那种任何一点动静都会格外注意的警觉，很像是一个系统突然失去了稳定之后，成员对于微小的变化都会高度的敏感。你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警觉状态，那一定非常的辛苦，你大概很难有放松下来的时候，不管是在白天还是晚上，这也导致了你一直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没有精力去发展外部关系，也没有精力去向内看。你渴望所有人能够给你一个具体的方法，最好是一个1、2、3、4、5的步骤啊，能够列出来，你照着做就可以了。但这些方法有没有呢？其实是有的，但可能很难去尝试，因为你太慌了。这也大概是你继续需要去追问，但是别人没有办法回复你的原因。你想要根治自己的怕黑，其实不是要治这个恐惧本身，而是如何与存在建立更加稳固的联系啊，哪怕是你的家是片段的、碎片的。你也可以与自己的存在建立联系，看见自己，而不是希望别人去看见你。那心理老师呢，也为这位朋友提供了一些小小的方法，也可以留作试用。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可以养一个小动物啊，猫猫狗狗，当然了首推小狗啊，因为狗需要遛，遛狗就需要外出，外出就会有机会遇到别人啊，同样遛狗的其他人啊，那么小狗在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和主人产生交谈啊，关于狗的话题也更容易聊。所以小动物的抚慰和它让你不得不进行社交的这个行动，可以迫使你，可以推你一把，让你和外界去建立联系。第二呢，就是尝试去建立一些浅关系。在这儿呢，先不说深层的关系啊，不需要你现在就去谈个恋爱，或者找一段亲密关系，找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都不着急。你现在大概率呢是没能力去建立一个深层的关系，你可以先尝试着跟比如说小区门口的这个门卫打声招呼，跟便利店的店员打个招呼，跟早餐店的老板打声招呼，任何你见了面可能会之前觉得眼熟，他可能也想跟你寒暄一下的人啊，和他们去打个招呼，点点头，微笑一下都可以。买早餐买东西的话，尽量选同一家店，在相同的时间去，比如说每天早上7点半就在这家店的店门口，你就会出现买同样的早餐。时间长了，其实跟这些人就有了非常浅的一层关系，也就是不远不近，点头之交。这种关系呢，它不会给你带来被抛弃的焦虑。 这位心理老师他有自己的经历啊，他就天天早上出去运动啊，因为出去的比较早，小区的门呢是5:30开，有的时候呢就会遇到开门的保安，就会闲聊几句。

0: 后来呢，白天在小区的其他门口看到那个保安也会打声招呼，他的孩子就问他说，哎，你怎么还认识保安啊？那其实就是经常去有这种同样时间点和时间线的运动活动，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啊，可以让他先建立一些浅关系。遇到几个相熟的面孔，时间长了随便聊两句啊，虽然其他的都不知道，但是这种打招呼的方式是一切的开始。那如果你担心自己打招呼别人不回应，那就告诉自己，我打了招呼即使别人不回应，我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这没有关系，一切深度的关系也是从这里一步一步开始的，所以不要害怕。第三呢，就是在白天尝试建立一个确认存在的这么一种仪式啊，比如说每天固定一个时间，用一分钟或者几分钟写下或者是默念一句，此刻我在这里啊，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名字，你是真实存在的，你并不是随着我的家庭关系的破裂或者说巨变我就消失了的。这是通过一种主动的仪式化的行为，在你和自己之间建立一个稳定可预测的确认系统。当你在白天逐渐强化这种自我存在的锚点，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存在感被黑暗吞噬的威胁感或许就会减弱一些了。最后呢，也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哈，那就是去看心理咨询师，找到一个靠谱的咨询师，关系当中受的伤需要回到关系当中去疗愈啊，咨访关系呢其实就是非常稳定的关系，可以让他来为你抽丝剥茧，好好的聊一聊，看看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当然了，晚上呢也可以尝试一些正念的身体扫描的练习啊，躺在沙发上进行。网上呢也有很多关于身体扫描，可以去查一查，有关于这个相关的音频，你照着音频和一些技巧来做就可以了。也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以上呢就是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啊，叫做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节目，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在走上职业道路之初，大多职场新人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期望大展身手，但我们也发现部分年轻人过于喜欢单打独斗，有人不爱社交，与同事相处较为冷淡，有人喜欢自己做事，对合作有抵触心理，还有人太强调自我，总爱独揽成绩，还不服从基本制度。特邀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很多刚入职场的新人拿捏不好人际关系，需要一定时间来融入，但团队协作的力量要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千万不要为了凸显自己而脱离了团队，甚至有个人英雄主义，而是要学会从团队中吸取精华，并在集体帮助中得到自我成长和快速提升。
3: 首先要为正在努力奋斗的职场人士们介绍一个在心理学和管理学中都很有名的概念，安泰效应。安泰效应源自于古希腊神话，说的是有一个大力神叫安泰，他是海神波塞冬与地神盖亚的儿子，他力大无比，百战百胜，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一旦离开大地，离开母亲的滋养，就失去了一切力量。他的对手刺探了这个秘密，设计让他离开大地，把他高高举起，在空中把他杀害了。 后来，人们把一旦脱离相应条件就失去某种能力的现象称为安泰效应。其实，安泰效应的意思非常简单，没有群众的支持，任何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特别是职场中，团队协作已经成为常态，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靠单打独斗而来的，而那些不懂得合作的人还很容易被替代掉。那在职场中离不开的条件又有哪些呢？我们不否认很多职场人士都拥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也不是说保持个性独立自主不重要，但是有些东西需要我们好好的去理解，他们也是职场生存的重要土壤。比如公司的大环境，很多人容易将平台当作是自己的能力，但是有一个特别生动的比喻，同一瓶矿泉水在小卖部里卖1块钱，但是在机场就要卖5块钱，在知名的商场甚至要10块，这些价格差是平台赋予的，我们千万不要将它当成自己的本来价值。而工作也一样，你的能力在离开平台时就容易大打折扣。再比如团队的支持，拥有团队的支持不但会让你获得他人的青睐，拥有更高的效率，也会帮助你分摊相应的风险。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在出现问题时要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在论功行赏时也不要只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职场人士需要依仗的东西还有很多，像是积极的反馈工作内容，获得领导的重视，像是适应当下的专业优势，拿到对应的项目等等，这些无一不是需要通过团队协作而得来，需要大家在将来职场生涯中慢慢去认识，用心去积累。总之，一个人就好比一根筷子容易被折断，而一个团队则像是一把筷子，一个人想要走得更远，就要有对的人与之同行，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用心去组建一个团队，或者选择加入一个理想的团队，你才会在拼搏的道路上走向成功。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惜。

0: 云 APP、九头鸟 FM、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人会关心的精彩内容。聊家长里短，品春华秋实，享幸福晚年。老年朋友，最近一段时间您过得怎么样？愿意和我们一起分享吗？今天我们会开通热线电话02785811046 8393 1046，02785811046 8393 1046，欢迎全省各地的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打电话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聊天，也可以唱歌点歌。如果说你有关于养老政策、养老服务方面的信息需要咨询和打听，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尽量的为您解答。热线电话再播报一遍：02785811046 8393 1046，02785811046 8393 1046。
1: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0: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来自于孝感的沈女士的电话。你好，沈女士。
2: 啊，你好，甜甜老师。
0: 你好，是你电话。你好，
2: 我想找个朋友。我的朋友呢，是我在87年认识，在新疆吐鲁番认识的，我们两个人都在那里住了两年。住了两年，我们现在都老了，都回来了。我在现在跟他视频联系。
0: 好，
2: 我现在
0: 能不能说一下1989年啊？1989年在新疆吐鲁番一块儿住了多长时间？对方叫什么名字？这基本的信息您要跟我说一下。
2: 八七年，不是八九年。
0: 哦，好，对方叫什么名字？
2: 那个男的，那个女的啊，我跟那个男女的，女的是峰山尖上的人，峰山尖上，她叫杨桂华。姓杨，叫杨桂华。
0: 哪个桂？
2: 就是那个桂圆的一个木牌加个什么呀？
0: 好，我知道，桂花的桂。
2: 对。
0: 好，杨桂圆，哪个圆？
2: 杨桂华。
0: 杨桂华，好的。
2: 对。
0: 好，你说这是他们是一对儿是吧？是一对夫妻是吧？
2: 那个夫妻我还没说呢。
0: 好，
2: 我还没说呢。
0: 我
2: 杨桂华，我认识的是他。
0: 好的，
2: 那个你说错了的名字，那不是的啊，不是的。再就那个呢，他就嫁到黄炮筒镇附近，他嫁到那里，他的那个男的叫刘金平，姓刘，叫金平。
0: 黄金的金，
2: 这两个人是一对夫妻。
0: 好，
2: 一对夫妻。
0: 嗯，
2: 我们在新疆吐鲁番认识的，现在都有40年了，
0: 哇，
2: 30好几年了吧？
0: 对。
2: 现在想找找他，
0: 接近40年没见了。
2: 对，我想见见他，现在老了没事嘛。
0: 您的全名告诉我一下，如果他们在收听我们的广播，想知道是谁在找他，您的全名叫什么？
2: 我叫沈南波。
0: 沈南是哪个南？
2: 沈阳的沈。
0: 沈阳的沈。
2: 沈阳的沈南。两家叫三合儿，兰花的
0: 兰。兰花的兰。好，沈南。
2: 波是，三点水加个皮，沈南波。
0: 沈南波，好的，沈南波女士寻找自己的两位好朋友杨桂华和刘金婷。1987年到1988年，你们几个人在新疆吐鲁番一块玩的时候成为好朋友，接近四十年失去联系了，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空中电波找到他们，对不对？
2: 对。
0: 好，我把您的电话方便公布给大家吗？
2: 能公布吗？
0: 如果说不能公布，他就只能是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了。
2: 那我估计他不会听广播，因为那个杨桂华爱打麻将。
0: 那这样好不好？如果说有知道这两位朋友的信息的这个话呢，可以直接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到时候我们再转交给您。因为如果说把您的电话公布出去，我就考虑到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因为现在电话号码啊，也是属于您的个人信息，对吧？对，我明白。
2: 骚扰电话太多。
0: 好的，那跟我们节目组打电话吧，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好的，
2: 谢谢哈。
0: 好，
2: 谢谢。
0: 他不客气，再见。

0: 好，沈兰波女士寻找自己的两位好朋友杨桂华和刘金婷。如果此时此刻收音机旁有认识这两位的朋友，或者说这两位刚好在收听我们的广播，可以跟我们节目组打电话。我们节目组的电话是02785811046 8393 1046，02785811046 8393 1046。好，抓紧时间来请进接下来这位冯女士，今年68岁，来自于湖北武汉。你好，冯女士。
1: 喂，你好，
0: 你好，是你电话，你好，你好。
1: 我有一件事想不通
0: 啊！您说有什么事儿想不通啊？
1: 你说，就是说法律上的事情的话，比如说啊，有一个人犯了错误，就是犯了罪吧，他们家有人包庇他，因为那个他们家的人也可以同时跟他也是有包庇罪的，对不对？
0: 对，包庇罪有这样一说，对，
1: 有这样对吧？但是相反来说，就是像如果我们政策上的事情，怎么不能同时享受呢？
0: 啊、哦，您想类比一下，觉得这样不合理、不公平，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您可以说的具体一点点吗？可以具体一点啊。
1: 我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呢是一个盲人，也是老了68岁70岁了。但是呢，这一方面我也享受了。有的政策方面都有的享受了，是吧？但是我们也是属于特福家庭。但是有些东西他说不能重复，不能重复享受。
0: 比如说哪两项政策是不能同时享受？
1: 比如说家政吧，就是我是盲人嘛，不是我们这个那个不是有家政的那个吗？但是特福就是，特福应该也有吧？但他说不能重复。
0: 您刚才说的特福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什么识读呀，什么独生子旅游那个什么的啊？
0: 这个是几个部门啊，它是各管各那一块儿。您刚才说的这，比如说这个家政服务，应该是属于这个残联这块的政策，对吧？
1: 对呀，我就是说，这事也不对了呀。
0: 您这样，
1: 因为我特服，
0: 我觉得这事儿很简单。如果说某一个部门他们的答复您不是特别满意的话，可以直接跟市民热线取得联系12345，他们会根据您的情况，查一下是哪个环节是有问题、有疑问、有误会等等，可以帮您做一个解答。这个我觉得不能以偏概全，我们要相信现在社会还是公平正义的事情比较多，对不对？
1: 不是，他们说不能，重复享受，就是有些福利待遇也是的，就是比如说啊，以前我们就是，那个什么，残疾人补助，应该是那个，后来就是我们特福家庭应该也有一份。
0: 您说的这些不是全称，所以说我也现在没法这个准确的答复您到底是哪项政策。就是残疾人这块也是分好多种，有的是一次性的，有的是根据你的残疾等级这个评估结果来发不同的这个津贴。所以说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如果说您对这块有疑问，可以跟这个武汉市残联或者说武汉市民热线打电话，就把您的情况说清楚以后啊，看还可以享受哪些。不能说有的部门他可能站在他那个角度帮您解答有关政策方面的信息，但是其他部门政策他不是很了解，所以说不是拒绝，他可能不清楚这一块。
1: 哇，已经拒绝了，就是有时候待遇发东西方面他都已经改掉了，就不那样了啦。
0: 我知道，无论是发钱还是发物资，这个部门他只负责他那一块的。如果其他的要享受的，他肯定是解决不了，他也没法做解释，他那儿不掌握这方面的政策，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1: 我也同意说的意思
0: 啊，
1: 我就是说
0: 您这样直接跟这个武汉市残联或者说12345打电话都可以的，没问题。12345吧，因为他那儿比如说残联、民政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低保中心等等各方面这一块的社会扶助这一块的政策，他们这都有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跟您做解答的，好不好？
1: 好，
0: 再见啊，再见。
1: 我
0: 关于这个刚才这位朋友好像电话这个 挂断了，没有把话说完啊。实际上，如果说你是一位贫困这个老人，但是你身上可能具备多种的这样的条件，你比如说你是一个残疾老人，你是一个这个失独老人，或者说你是一个得过重病的，或者最近生过几次大病，也是极度贫困，又是低保户等等，各方面的政策啊，这个部门他管他的，另外一个部门管另外一块的，你不能说哎，谁谁谁还想说什么什么，那你找我，比如说我是低保中心的，或者我是残联的，我可能只负责我这块解答，对不对？如果综合的各种各样你都想了解一遍，可以跟这个武汉市的12345市民热线打电话。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抓紧时间来请您热线上其他久等的朋友。在上周啊，大家打电话过来问到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待会儿我们会集中做解答。另外还有三位朋友点播的歌，一壶老酒，白发青娘，故乡是北京，待会儿我们会抽时间播放。我们接下来请出来自于湖北武汉的于先生，今年70岁，于先生好。
2: 你好，甜甜你好。
0: 你好，是你电话，你好。
2: 我找老同事。
0: 哦，自己的老同事，好久都没有联系上了，对吧？
2: 对，有30多年了。
0: 哎呦，好，于先生能不能说一下原来你的工作单位叫什么？
2: 武汉市。
0: 嗯。
2: 汉阳区。
0: 嗯，好。
2: 琴台家具厂。
0: 琴台家具厂。
2: 对，
0: 好，这个公司啊，现在是不存在了，对吧？
2: 对对，早就不存在了。
0: 您上一次跟这些同事联系，或者跟单位的人联系，大概是什么时候啊？
2: 那有20几年了，
0: 20多年。好的，现在这样，您把自己的全名告诉我一下，要知道，那些人听到广播以后，哎，知道谁在找他，看能不能有共同的回忆，或者说共同的朋友，好不好？您的全名叫什么？于。
2: 于宪一。
0: 宪是宪法的宪吗？
2: 对，利益的益。
0: 利益的益。
2: 对。
0: 好，于宪一，对不对？
2: 对。
0: 好，方便把自己的电话公布给大家吗？
2: 也可以。
0: 好，15347227389，15347227389。现在说一下您找的那些同事，说几个代表人的名字，好吧？就是更熟悉一点的，或者他有可能社交面更广一点的啊。
2: 王大运。
0: 寻找王大运，运是运动的运，对吗？
2: 对对。
0: 好，还有呢？
2: 王，我他的丫头叫那个王，韩小毛。
0: 韩小毛。
2: 对。
0: 好，这两位是男士还是女士？
2: 先播的是男士，后播的是女士。
0: 好，王大宪先生，王大是王大运先生，和韩小毛女士，对不对？
2: 对。
0: 好嘞。如果说有人这个认识他们，刚好可以跟您打电话，也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您的电话是15347227389。有没有可能说啊？
2: 还差距。
0: 您说。
2: 他也不知道我的姓名叫烧锅楼的小鱼。
0: 哦，几十年前，大家都叫您烧锅炉的小鱼。好的。
2: 对 对, 对, 对, 对。
0: 就是您那会儿在这个烧锅炉，对吧？
2: 对，
0: 好，那这两位他分别是在哪个厂，哪个这个车间啊？
2: 也是汉阳区的。
0: 我知道，也是在汉阳区琴台家具厂，对不对？他们在工厂里边主要是负责哪个车间的工作？
2: 他后来调到转口超市厂去了。
0: 转口什么？
2: 超市厂。
0: 造石厂？造纸厂还是造石厂？
2: 造纸厂。
0: 哦，好的。这样，您的信息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公布了。另外，在下周同一时间，我还会重复一下。希望您能够尽快找到。但是我要提醒您的就是说，找老朋友啊，我觉得还是要放平心态。如果说节目播出以后，即使有人跟您取得联系，再好不过。如果没有及时找到，也不要影响您过日子的心情，好不好？这个慢慢来，有一个运气的成分在里边，您也懂的，对不对？对不对？
2: 好，
0: 好，于先生好运，好，再见。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83931046，02785811046，83931046。哇哦，接下来这位， 让我觉得好亲切，是一位老朋友，但是好久不见，来自于黄冈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你好，甜甜。
0: 哇，好久不见。这个
2: 差不多半年都没给你打电话。
0: 我觉得应该是不止半年了，我觉得好像去年上半年什么时候我们曾经联系过一次，对不对？怎么样最近？
2: 最近还可以吧。
0: 还可以啊。您今年高寿？我知道记得应该是90左右，对吧？
2: 90了，今年
0: 90了。哇、
2: 啊、对，
0: 听起来状态不错，心情也还挺好的。
2: 我不是精气神很好，去年差点完蛋了。
0: 哎，为什么？出什么状况了吗？
2: 我不是在04年的时候摔了一跤吗？
0: 24年。
2: 对呀，做了手术。
0: 24年吧，不是04年吧？哦。
2: 24年了。
0: 对哦，摔跤了。
2: 啊，24年的2月14号。
0: 嗯。
2: 把腿摔断了，
0: 哎呦！
2: 做手术以后打了钢钉，打钢钉一年以后总是疼痛，疼痛。后来我听到你那个，这个什么健康合作人，
0: 健康合伙人
2: 说武汉市这个湖北省中医院里有个外治中心，
0: 嗯，
2: 能把这个做手术以后疼痛的能够缓解。我去看了以后，他拍了个片子。他说你这个钢钉不起出来的话，你终身以后就不能走路了。后来就到大别山医院把钢钉起了。
0: 挺好。
2: 做了手术起了以后啊，当初没有好，又搞了个这个什么病毒感染。
0: 哎呦。
2: 病毒感染以后那就好麻烦了，在医院里搞了一个多月了。
0: 现在什么状况？已经出院了，回家了，对不对？
2: 一个多月以后的时候就做了，一共我这个这个地方一共延了多少刀？延了5刀。
0: 哇，
2: 做了5次手术。
0: 哎呦，
2: 那算是扛过来了。
0: 对啊，
2: 现在是恢复。现在恢复的还可以吧？
0: 这个几年经历了很多，包括疼痛，包括在病床上的那种无奈，甚至是绝望。但是好在您特别的坚强，挺过来了，对不对？
2: 那挺过来了，
0: 哇，
2: 蛮好，
0: 特别替您开心。我是觉得说，跟您认识差不多10年了吧。通过这个节目，后来到您在武汉在租住地，就因为陪孙子上学，到那儿去看了您和您老伴儿。后来您老伴儿回去以后，老伴儿走了，现在是自己的孙子上了大学，您回到黄冈老家，几个孙子现在都成家了，有工作了，对不对？我觉得替您感到很欣慰。我知道您唱歌唱戏特别好，最近还在唱吗？
2: 唱啊，
0: 唱啊！你今天给我们来一段呗。
2: 好吧，
0: 好，来哪一段？
2: 我唱个我们是工农子弟兵。
0: 好，这段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欢，开始吧。
2: 好的。
0: 嗯，
2: 那我开始了哈。
0: 好，
2: 你们到底是什么军队，到这深山老林干什么来了？老乡。

好，深山要消灭反动派，改地换天，几十年闹革命南北转战，共产党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一颗红心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红旗直取武云山，解放出人民，斗到地主把身翻。

0: 为的是少平来湖山。完了，
1: 太棒了。替您感到高兴，也希望常联络，好不好？多保重。90岁不可能像年轻的时候那样，生龙活虎。

0: 但是由您这样的状态已经活成了很多人想要的养老的这种样子。希望您能够健康快乐每一天，李先生。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再见，多联络，再
1: 见。好的。
0: 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抓紧时间来请您接下来这位来自于什么地方哦，不是很清楚啊，张先生77岁啊，张先生好。
2: 哎，甜甜老师辛苦了。
0: 你好，你好，您是来自于什么地方？
2: 我是孝感地区附近的应城市。
0: 哦，应城，
2: 应城，
0: 哦，好，应城的。
2: 哎，
0: 好的。
2: 我是47年的。
0: 嗯，
2: 47年有79岁了。
0: 哦，79岁了。好，今天打电话过来想跟我们聊点什么？
2: 不聊莫言
0: 啊，
2: 也非常单的一首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
0: 哦，唱一段黄梅戏对吧？可以，好，没问题，开始吧。
2: 好。

0: 这会儿开心了，对不对，张先生？下次再来。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热线上还有好多朋友在等候。接下来我们上半场还请进接下来这位徐先生，82岁，来自于湖北咸宁。你好，徐先生。
1: 就说、哎、
0: 你好，是你电话。你好。
1: 喂，林老师，你好，辛苦了。
0: 嗯、不客气啊，很开心接了您的电话啊。
1: 我今天来给打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就。跟你们的这个联系好，打电话是
0: 啊，
1: 是都打不通，今天算早。
0: 嗯，今天打电话过来主要是，
1: 我主要是把个那个电话要打人，那个什么时候打的人，那个告诉我个，还有是不是个零二几，85811046。是不是？
0: 对，85811046，这是咱们的热线电话，对不对？您现在打通电话以后，已经接近直播间了。您有什么诉求？
1: 我有一首点播，
0: 点什么？
1: 点歌。
0: 点歌是吧？好，点什么歌？
1: 给刘三姐。
0: 刘三姐。
1: 哎，是的。
0: 好，就
1: 是。
0: 这个老电影《刘三姐》里边任何一段都可以，对吧？
1: 哎，就是这个也是。
0: 好的。
1: 再给我还点播一个。
0: 嗯。
1: 我还点一个那个周密之湖北大鼓。湖北大鼓。
0: 湖北大鼓是这样，因为咱们湖北之声啊有两档节目啊，我们是老年天地，在我们老年天地节目结束之后就是慧文说戏节目，这是一档专门的戏曲节目。一般的情况下，咱们节目当中啊不播放戏曲，然后在这个4点到5点。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是这个慧文说戏的节目的时间，我到时候跟其他的几位主持人交代一下，看能不能让他们在节目当中播放一段湖北大鼓，好不好？
1: 好，
0: 好嘞，好，再见。这个徐先生，您的诉求大概听明白了，点歌《刘三姐》选段，任何一段都可以，因为他说方言，我估计全省其他的听众朋友也听得不是很清楚啊，因为82岁高龄，而且来自于湖北咸宁，方言啊，可能其他地方好多朋友听不大懂。他点播歌曲，同时还点播一段戏。我想提醒收音机旁的各位老年朋友，如果说您喜欢戏曲，想点戏的话呢，可以接着收听咱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后边的一档节目，叫做《会玩说戏》，他们也有点戏的环节。我们接下来请一段来自于。与明女士的电话，来自湖北随州。明女士好。你好，
2: 甜甜好。
0: 哎，你好，是你电话。
2: 甜甜你好。
0: 你好，
2: 我是我是湖北随州的。我是个盲人，我想、去年那个天闷老天，在那个老年天地的里说他个盲人玩那个豆包，下载豆包就是盲人的眼睛。我到今天下载了豆包，我不会，我还不会操作。我想知道那个天闷老天的电话号码，我现在忘记了。
0: 哎呦，那现在我这个还没法找啊，因为这个是去年参与我们节目的，我可能要翻找这个电话号花费很长时间。这样吧，我记住您的电话了，您找这个天门的老田，如果老田听到我们的广播，可以跟您打电话，也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就是教教您怎么样使用豆包，对不对？
2: 对。
0: 好的，没关系，这事儿交给我了。因为时间关系，不可能聊得太多啊，希望您能够理解。因为上半场啊，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就快要到了。眼睛模糊流泪的湖北听众注意了，好视力银谷一专门给咱湖北的听众开放了专项补贴，不管您是看手机刷视频眼睛模糊看不清，眼前总觉得有雾，还是出门一吹风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听我的，只要您眼睛不舒服一定抓住机会，现在打个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就直接多给每人78元的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这可是和中国航天合作的功能型的眼贴，品质更高， 效果更强，当时贴当时眼睛就滋润舒服，贴完眼睛更是非常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逛街都轻松多了。想体验感受的赶紧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还能领专项补贴，购买就多体验78元的眼贴，十分钟内打电话的更幸运，再送51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还有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全家都能用，限时十分钟，机会难得，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3: 时间都去哪儿了？
4: 时间都去哪儿了？
5: 时间哪儿都没去，
4: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5: 温暖相伴。
4: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0: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啊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够排，更能够养，帮助您呢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的排便。刚才呢，好多的朋友问19.9块可以体验多少？大家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19.9块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块，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3: 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2785811046 8393 1046，02785811046 8393 1046。在上周大家打电话过来聊的有关的情况，我们待会儿接着集中的向大家做介绍。因为我们热线太热了，上半场的电话还没有接完，还有几位哦。孙女士等候的时间是8分多钟，我们接下来请孙女士。你好，孙女士。你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4: 我跟你讲，
3: 哎，
4: 我跟你讲，买票，那一会我又是本身卖本身找大饼子的，我晚上已经早上10点钟，已经都听着我选的歌，又是你，又是你，然后我就刚刚我就没选那个歌，怎么这就破了个卦？因为国风帮没有搞得忙，
3: 这叫心有灵犀。刚好我们安排的歌您都特别喜欢，哈啊。
4: 哎，可以，我说要这个的歌，我们热烂啥的，啥的歌
3: 啊。
4: 你也老师好，你也老师好。
3: 好。
4: 哎，我就不能看了，我想去
3: 啊。
4: 我真是没见你，没见你，今天个流浪歌，想想好吧。
3: 好。点歌流浪歌是吧？
4: 哎。
3: 好的。那这样，在下周同一时间我会安排播出，好不好？孙女士，好好的啊，每天都开心，像今天这样，好不好？再见，再见。孙女士，好可爱哦。80多岁，每次打电话过来像个孩子，就开心的像个孩子。他说每次我想听什么歌吧，只要听老年天地，哎，你们播放的歌刚好就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好，点播了一首流浪歌，在下周一下午的3点到4点我会在直播当中播放。好，我们接下来取来自于仙桃的威先生的电话哦。你好，威先生。你好，你好，威先生。喂，你好，等候时间是8分多钟。你好，
5: 你好，
3: 哎，你好，是你电话，你好，电话接通了，
5: 你好，通了，
3: 对，今天打电话过来主要是，喂，
5: 喂，
3: 哎，是您的电话，您的电话这个通过我们的导播已经接进直播间了，这会儿您可以跟我聊天了，我是主持人甜甜，
5: 嗯。
3: 您主要是啊，
5: 我问我原来那几个老同学老同事，
3: 是想找老同学老同事是吧？
5: 对。
3: 好，对方叫什么名字？
5: 我是我们金门的沈阳的，沈阳理事的一个老同学，
3: 叫什么名字？
5: 他叫刘明居。
3: 刘明居。
5: 对对。
3: 明亮的明吗？
5: 是哪
3: 几个字？
5: 刘明居也是我有同学。
3: 我知道刘明居，居是哪个居？明是明亮的明，还是您把这几个字说清楚？大概。
5: 明亮的明。
3: 啊，明亮的明，居呢？
5: 真句的句，真句嘛了。
3: 什么？
5: 真句嘛了。
3: 哦、刘明珠是吧？哦，珍珠的珠。
5: 对。
3: 哦，是男士还是女士？
5: 女士。
3: 好，寻找刘明珠女士，大概多少岁啊？这个刘女士？
5: 她可能跟我都差不多，可能是八十四左右。
3: 哦，好，原来这个或者说上次联系是在什么时候？
5: 上次联系就有几个月了，有两个月
3: 哦，
5: 没有打通的。
3: 哦，也就是最近几个月才失联，对吧？
5: 嗯，
3: 好的，这样，魏先生，您希望寻找自己的这个老朋友，来自于金门沙洋的刘明珠女士。如果说刘女士在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及时跟您保持联系。您的电话她应该有，对不对？
5: 她可能没有。
3: 哦，那这样我方便把您的电话公布出去吗？
5: 可以。
3: 好，151-7155-4663。151-7155-4663，魏先生，实际上您就是非常关心最近两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的身体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联系得上，挺担心他的，对吗？
5: 因为我们是老同学。
3: 哦，
5: 而且这人到年纪以后，他就怀旧了。
3: 是的，特别能理解，就是过一段时间想跟自己的老朋友联系不上，哎，突然就打不通电话了，失联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想弄清楚状况，对不对？不然的话自己心里一直不踏实，特别能够理解。希望您好运好不好，同时能不能找着，什么时候找着，不要影响您自己过日子的这种心情，好不好？
5: 好，
3: 好嘞，再见啊。您说啊，您说。
5: 还有我天门的两个同学。
3: 哦，好，天门的那几个同学叫什么名字？
5: 一个老同事叫敖宪兵。
3: 敖，好，嗯。
5: 敖宪兵。
3: 是饶还是敖啊？
5: 敖。敖玉的敖，敖。
3: 饶是吧？
5: 敖，姓敖。
3: 好，骄傲的傲不要，就是不要那个人字旁，对不对？
5: 对对对。
3: 好，敖先生，敖贤什么？敖贤。
5: 敖贤兵。
3: 敖贤兵，好的。另外一位呢？
5: 另外一个叫刘德军。
3: 刘。
5: 李德军呢？李德军。
3: 李。
5: 李。
3: 李连军。
5: 孟子李的李。
3: 啊，穆斯李，李连军，对吗？
5: 对，李德云。
3: 好的，您的电话是151-7155-4663，寻找自己的几位好朋友。第一位是金门沙洋的刘明珠女士。嗯，
5: 还有个名字，这种天门的还有个，
3: 嗯，
5: 还有个叫易雨林，易，姓易，
3: 姓易，容易的易，
5: 不是的，因为我们旁啊，六一儿子，
3: 六一。嗨，我一时半会儿这个没有反应过来，人字旁旁边一个什么？
5: 人字旁啊，这边一个儿童的儿子。
3: 哦，泥是吧？哦，好，泥，叫泥什么？啊，
5: 泥雨林。
3: 泥云。
5: 泥雨林，三点水一雨字，富裕的雨字。
3: 好。富裕
5: 的雨。
3: 哦，三哦，如泥如是吧？
5: 泥如云。
3: 好，泥如云。
5: 但是咱们这是天门城。
3: 好的，您的电话信息啊，我已经这个登记好了，我会在节目当中啊这个抽空播出。另外，在下周一我会再重播一遍，好不好？祝您好运，魏先生。好，再见。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是请最后一位听众的电话了，因为今天还有好几个朋友在上周打电话过来聊到的一些事儿，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有的是做一些集中回复，还有就是三位朋友点播的歌，我待会儿集中要播放一下。我们接下来请问最后一位，来自于湖北襄阳的张先生，今年62岁。张先生好。你好。
6: 哦，
3: 哎，是你电话。
6: 跟你说说两句话、
3: 哦、好嘞，您说。
6: 我天天看那个电视，那个日本那个当个那个大警官的，他坏得很，他现在他名字叫什么？你想看？
3: 好，就是看电视剧，看着看着那些抗日剧啊，看到自己心里边有点不爽，对不对？有点痛恨啊。
6: 对。
3: 好，有个好，就想起很多这个往事来。这个
6: 好。
3: 我是觉得看电视剧，就现在图一个乐呵，图一个这个享受。当然，有的时候啊，勾起自己很多这种往事，想起一些这个家国情仇这块，我觉得老年人还。

0: 要稍微平复一下心情才可以。我特别能懂你的这种心思啊。好，除了这个呢？就这个吗？
1: 都来
0: 啊，
1: 是。
0: 好吧，好吧，好，张先生再见。张先生好可爱啊！他说我最近一段时间在电视上看一些抗日剧，看里边那些日本鬼子一些所作所为啊，觉得看得特别痛恨。我觉得老年人还是，在看剧的同时呢，第一是打磨消磨时光，另外就是回忆往事，还有就是我觉得享受这种生活吧。如果是能勾起一些往事，但是尽量不要沉浸其中。如果想想看，你上了年岁以后，心脑血管疾病啊，或者其他慢性病等等，实际上跟你的心情啊是直接相关的。如果说你看这东西反而助长了你自己的不开心、你的郁闷、你的愤恨等等，可能对你的身体不好。我希望大家保重身体，好不好？好，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要抓紧时间来看一下，在上个星期哦，不，应该不是上个星期啊，4月27号，也就是上上周一，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聊天的有关的情况，我要做集中的回复啊。一位老年朋友打电话问，购买到的保健品有质量问题，该怎么办呢？哦。可能好多老龄朋友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啊！我的建议啊，如果说您跟商家沟通这个结果不是很满意的话，可以跟你们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打电话反映就可以了。投资电话是12315，12315，当然也可以直接跟这个市民热线12345取得联系，工作人员会转办并追踪回访。荆州的手机尾号为0721的一位老龄朋友打电话问。2026年养老金还会涨吗？什么时候到位呀？目前没有官方的消息，但是按照往常的经验啊，2026年养老金肯定会涨的。但是呢，具体的这个通知啊，要国家统一通知。一般的情况下，5到7月份，因为今年现在5月上旬，对不对？5月中旬刚刚开始，今天5月11号直播的这一天，5到7月会发布这个方案。各省的方案呢，大概落实还有一段时间，一般是6到8月落地，7到8月会补发一月起的这个差额，也就是说会从一月份开始补发，无论是5月份出政策，7月份发放等等，放心，肯定会一次性到位的，不就反正就几个月时间，大家慢慢等吧。我看了一下过去3年啊，养老金上涨到位的时间分别是2023年的时候呢，国家通知是5月19号，各省6到7月份落地，7月底之前补发到位，涨幅2023年是3.8%。2024年呢，国家通知是6月13号，就晚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各省7月份落地，7月底前呢补发到位，2024年涨幅是在2023年的基础上涨了3%。去年，也就是2025年，国家通知是7月10号发布的，各省7到8月份落地，八月底之前补发到位，当时涨幅是2%，所以说咱们就静候通知吧。上周吴先生打电话咨询有关残疾等级评估和领取津贴的事儿，我建议吴先生跟当地的残联取得联系，也可以咨询湖北省残联，电话是02787815819，02787815819。另外呢，湖北之声每晚8点有一档专门针对残障人士的节目，叫做《爱心有约》，主持人志军和逸飞非常专业，也非常热情的，可以帮助到大家。好，我们接下来要听歌了，上周。手机138尾数8745的陈女士打电话说，她今年已经87岁了，平时特别喜欢听歌，但是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也不会搜索歌曲，希望点播一首李谷一演唱的《故乡在北京》。接下来有请陈女士来听歌，《故乡是北京》。

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李谷一演唱的《故乡是北京》，是由手机138尾数8745的陈女士点播的。我们接下来有请今年71岁的何女士来收听《白发青娘》。在上上周她打电话过来说，她说想点播这首歌曲送给自己的母亲。何女士想对自己的母亲说：“老妈，我想你了，你想我了吗？”嗯，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白发青娘》，是由手机181尾数8043的71岁的何女士点播的。她说想送给自己的母亲，在4月27号，也就是五一节前的最后一个周一。那手机尾号5949，77岁的张先生打电话点播一首歌曲《一壶老酒》。张先生说，这首歌的演唱者叫陆树铭，就是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当中关羽的这个扮演者。《一壶老酒》的词曲和演唱实际上都是由陆树铭一手包办的，主要是写给他自己的母亲，抒发忠孝之情。遗憾的是，陆树铭老师已经于2024年去世了，时年68岁。但是这首《一壶老酒》一直被很多歌手所翻唱，非常好听。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收听陆树铭演唱的《一壶老酒》。同时我们也有请这个张先生一起来听这首经典老歌。

接下来这波超值福利能不能全部抢到，就看您的手速了。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破例提前为我们湖北听众开启5.1专项补贴福利。像很多中老年听众身体还挺硬朗，眼睛却早早下岗，经常发干发涩、酸胀流泪，严重的甚至看东西都变模糊了。只要是眼睛有不舒服的，一定10分钟内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多给每人78元的征集眼贴，先抢先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荣获3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有保证。当时贴，当时眼睛就滋润舒服，贴完眼睛更是非常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脑，干啥都没问题。400-706-1900，如果您手速够快，赶在前10分钟购买，就再多给您一份5.1超值大礼包。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有一台舒筋活络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老年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今年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一定仔细听。为了改善大家的眼睛问题，好视力五一特面向湖北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打个电话购买，就直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儿。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当然了，有朋友还没有用过，担心眼贴效果，特别给大家说明一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加强版眼贴更是针对模糊、干涩、流泪等眼睛问题专门研发的功能型眼贴，国家专利都有3项，品质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就感受眼睛

《月龙门》是昆山当代昆剧院原创的首部专为青少年儿童量身打造的昆曲剧目。导演胡汉池说啊，这部戏的创作初衷是让昆曲蹲下来和小朋友对话，再把他们抱进昆曲世界。 该剧以鲤鱼、跃龙门的传说为蓝本，以小鱼、赤翎和小鸟文雀的追梦旅程为主线，用励志、双错、登顶、龙变四折戏将成长当中的欢笑与挫折娓娓道来。邹艺尧、徐明等青年演员功底扎实，塑造出了勇敢的赤翎、 伶俐的文雀，威严的河伯等等鲜活的角色，呈现了一部充满正能量的成长寓言。在演出现场，当主演邹艺尧饰演的小鲤鱼赤翎高呼"遇到困难绝不放弃"的时候，梦幻的泡泡从舞台飘向观众席，孩子们惊喜的笑脸与古老昆曲的艺术魅力交织，绘就了一幅传统与现代深情相拥的动人画面。 这部儿童剧呢，讲述了在波涛汹涌的黄河里，小鱼赤翎一心想越过龙门，化身为龙。天空当中，小鸟文雀则渴望抵达昆仑之巅。一次偶然，这对追梦的小家伙呀，在黄河逐浪当中相遇了。当即呢，结伴踏上寻梦路，在风雨里相互陪伴鼓励。很快，赤翎迎来了首次冲龙门的挑战。 他拼尽全力摇动尾巴向上跃，却被高耸的龙门与湍急的水流一次次拍回，浑身是伤的他难免沮丧。好在有文雀鼓励，他咬起牙发起第二次冲击，可命运依旧不眷顾。赤翎精疲力竭，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越过龙门。 就在赤翎要放弃的时候，文雀又飞来打气，绘声绘色描述昆仑之巅的美景，唤醒他的初心。赤翎重燃斗志，决定第三次尝试。这次啊，文雀主动帮忙，赤翎找准时机，奋力一跃，身体在阳光下画出优美的弧线，终于站上了龙门之巅，光环围绕着他。 化龙近在眼前了，可是呢，这个时候意外降临了。守护龙门的河伯见此情景，怒掀惊涛骇浪，瞬间卷走了一旁的文雀，一边呢是触手可及的化龙的梦想。

一边是生死关头的挚友，赤林陷入了两难。最终呢，他毅然放弃了化龙的机会，转身跃入水中救文雀。这场关于勇气、友谊与成长的奇幻之旅，结局究竟如何呢？今天的绘文说戏节目将为大家一一介绍，为您解锁这段有趣又动人的昆曲儿童剧《跃龙门》。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一段呢，主要讲述了清溪里的小鲤鱼赤林，为了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执着着练习跳跃龙门。清脆的唱腔里满是倔强，吸引了岸边的小鸟文雀。

下有敬正常上有儿来，不知经历多少昼夜，多少风浪，只为到达

0: 看似水流正气，波涛欲打，便是这龙门将近。相公今晚风尘，心中毫不欢喜，且待我挑去十面一盏欢喜。
1: 哼，好肥的一条大鲤鱼，是把它清蒸还是红烧，不管了，抓了它再说。

0: 桃园，你的力气可真大。
1: 那是自然，像我一路行来，游过山谷，越过百川，便是那万千巨流。
0: 怎么样？
1: 我也是。
0: 我猜你是这黄河中力气最大的鱼了。
1: 低调，低调。
0: 小鱼儿，咱们交个朋友吧。
1: 好，真有此意。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变身红绫，名唤赤灵。
0: 我叫文雀，看我满身彩羽。
1: 赤灵，
0: 文雀，
1: 文雀，
0: 赤灵。
1: 啊！
0: 结伴而行。对了，赤灵，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玉龙门。
0: 玉龙门。

0: 到玉龙门，
1: 宝泰山方便
0: 哦，是他们女主的。

0: 跃龙门这么好玩，带我一个。
1: 好啊，
0: 赤灵，你呀就一直跳，总能跃过去。
1: 非也，文雀，你有所不知，这龙门只能跃它三位，
0: 只有三次机会。那若是都失败了呢？
1: 若是三次击败，秦我便会身去河畔，相随一生。哎，今生今世，再无化龙之力了。
0: 听你这么一说，我也感到压力山大了。
1: 文雀，你从何而来，又向何方而去？
0: 我呀，从沧海而来，
1: 沧海
0: 往昆仑而去。
2: 这个昆曲儿童剧《跃龙门》确实是充满了童趣啊，听起来特别有意思。那么这部剧呢，是在昆山当代昆剧院成立十周年之际精心创排的作品，是首部专门为儿童观众打造的昆曲剧目。这部剧呢，有一支充满创作活力的青年艺术家团队倾力打造，他们以独特的视角与专业能力为古老的昆曲注入童趣活力，让这部儿童剧大放异彩。编剧于沙文文学博士出身，在古典文学领域造诣极高，在创作《跃龙门》的时候，他愿意沉下心去去理解孩子们的思维，用活泼生动的语言将雅致与童趣完美融合在作品之中，把梦想、挑战、成长、成功、价值这些孩子成长当中的核心课题巧妙地融入古老的鲤鱼跃龙门的神话，赋予了剧目强烈的当代现实感。导演胡汉池来自梨园世家，他精心设计剧情、节奏与舞台的呈现方式，为整部剧呀奠定了精彩的框架。副导演黄珠宇呢，也是积极助力，希望通过这部剧为小朋友与传统文化搭建一座桥梁，以生动的剧情和昆曲艺术的魅力来吸引他们，带领他们爱上传统艺术，并进一步鼓励他们参与到传统艺术的传播与学习中。唱腔音乐设计孙逸晨为小观众打造了既传统又新颖的听觉密码，让昆曲的传统韵味与现代审美需求相结合。唱腔配器陈辉东凭借其专业的音乐素养，使得各种乐器的声音在剧中是相得益彰。舞美设计曹璐通过巧妙的舞台布置，为观众营造出与剧情相符的奇幻场景。当然了，还有灯光、服装、音效、妆容等等这样的一些幕后的工作人员呢，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为这部儿童剧的成功贡献了力量。在演员方面呢，饰演赤灵的邹逸瑶是昆山当代昆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龚六旦。他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在多部剧目当中呢，都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比如说呢，在传承版的《牡丹亭》当中饰演春香，当代版的这个《西厢记》当中啊饰演红娘等等。为了演好赤灵这个角色，他克服了诸多困难。赤灵这个角色打破了传统行当的束缚，既有小花旦的唱念、娃娃声的表演，也有武旦的开打、武生的厚底大靠啊。邹逸瑶刻苦打磨自己，最终在舞台上塑造出了鲜活灵动的小鱼赤灵的形象。饰演文雀的徐敏同样是昆山当代昆剧院优秀青年演员，龚丑行，2015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昆剧表演系。他擅演的剧目也是非常众多的，比如说《孽海记下山》《五十贯防暑测字》等等。其表演诙谐幽默，文武兼备，在跃龙门当中把活泼伶俐的小鸟文雀饰演得十分生动。饰演河伯的曹志威是昆山当代昆剧院的二级演员，龚花脸红生，他的嗓音高亮，空架扎实，文武兼备，他擅演多部晋行名作和红生行当的重要剧作，还参与过南柯记、 桃花扇等等多部大戏的创排与演出。在跃龙门当中呢，他将威严又慈祥的河伯形象完美呈现给了观众。此外啊，饰演河伯化身的孙仁杰，以及饰演汹涌的王胜，饰演澎湃的房鹏，饰演浩渺的韩金涛，饰演滔天的孙林等等一些演员呢，也都在剧中有着非常精彩的表现。他们与主演共同协作，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昆曲儿童剧的表演。正是这样一群优秀的创作团队和演员们共同打造出了《跃龙门》这部精彩的昆曲儿童剧，让古老的昆曲艺术在儿童剧的领域绽放出了新的光彩。马上要欣赏到的这一段讲述了这个赤灵呢，多次跳跃龙门失败之后躲起来了，非常难过。文雀用俏皮的念白来安慰他，并且提议一起找河伯求助，路上啊还帮赤灵避险，教他借力的技巧等等。一起来听一段。

0: 你没事吧？
1: 好凶险的榔头！
2: 小鱼儿，叫你尝尝黄河的厉害。
0: 嘿，这脸可真够黄的。
1: 哎，看你凶神恶煞，并非好人，方才或是你从中失怀。
2: 真是。
1: 保上性命，
2: 心不改心，坐不更名，你家爷爷何伯是也？
0: 何伯？何伯是什么东西呀？
2: 何伯不是东西。
0: 哦，
3: 何伯
0: 不是东西
2: 呀？呸！何伯乃堂堂黄河之神。
1: 原来是黄河之神，我来问你，你为何阻拦玉魔？
2: 嘿嘿，方才分明听你言道，就是黄河之神，你也不怕我？
1: 我说了吗？
0: 你好像说了，
1: 说了也不怕他。鬼为何神？地道则北苍神，不识己主，如今却再次刁难我小小势力。你当的什么心？我的是魔神，我是欺笑为强之徒。你就是飞兔胆儿，就是无头无脑的小
2: 人。这竟敢口吃狂言，还想越过龙门，想那些鱼儿在某跟前，是哪个不尊，谁个不养啊？你如今想化身成龙，以某看来是痴心妄想啊。
0: 黄老弟，何伯大人，那些越过龙门的鱼儿是怎么做的呢？
2: 像那些越过龙门的鱼儿乎。

0: 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一起关注的是由昆山当代昆剧院创排的昆曲儿童剧《跃龙门》。好的，在易小段广告之后，咱们再来为大家介绍。
1: 慧文说戏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楚剧演员陈长喜，
2: 我是彭青年，
3: 我是朱世慧，
4: 我是杨俊，
5: 我是江峰，
6: 我是李春华，
7: 我是张辉。
8: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李兰亭，
9: 我是王丽，
10: 我是黄梅戏演员程程，
11: 请大家多多支持慧文说戏栏目。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北京时间16: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8: 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插播一个活动信息，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呢，限时提供19.9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的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哈，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这个芦荟、当归、西洋参啊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的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够排还能养，祝您恢复自主排便。刚刚呢，有好多朋友问哈，19.9可以体验多少呢？啊，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19.9啊，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都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鲜宝只要19.9，那就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就发货，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6: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断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咱们继续来和大家介绍由昆山当代昆剧院创排的昆曲儿童剧《跃龙门》。它巧妙地打破了传统昆曲与儿童审美的这种壁垒，既守得住昆曲的根本，又裹着孩子易亲近的童趣外衣。角色塑造上跨行当融合尤为精妙，邹逸瑶饰演的赤伶呢，融合了六旦的灵动，娃娃声的天真与五旦的飒爽，水袖翻飞如小鱼摆尾，踢枪开打透着韧劲儿，眼神里的倔强啊，让角色成了孩子们眼中的会哭会笑的伙伴。徐敏的文雀呢，则是发挥丑行的诙谐特质，念白放缓，加重俏皮感，台步设计成为小鸟蹦跳的模样，偶尔的即兴互动增添了玩闹感，却不失昆曲表演的韵律分寸。舞台呈现以现代审美激活古典意境，舞美设计用半透明的这种纱幕来创造水底世界，灯光暗的时候纱幕光影如波光，灯光亮的时候呢，简约的龙门的这个轮廓显现东方之美，既让孩子们秒懂场景，又保留昆曲的虚实相生的韵味。另外呢，服装设计做轻量化调整，赤伶的鱼鳞啊，这个衣服呢是用亮色的绸缎，轻便而且混合了昆曲色彩的讲究。文雀的服饰呢，加羽毛装饰与小领子，显得身份又可爱，勾着孩子们想去触摸它。唱腔与音乐精准平衡传统与童趣，赤伶唱我要跳过那龙门的时候，这个曲调上扬，如孩子们在喊梦一样。河伯唱腔以梆子腔打底，弱化威严，添了一些温和，配乐融清脆的笛声与轻快的鼓点，守住了笛箫为主的传统，又用节奏传情来传递这个赤伶啊跳跃时的这种情绪和他急促的这个声音。文雀安慰时的笛声呢，又非常的轻柔，帮孩子们听懂剧情啊。那么整体而言呢，跃龙门的创新从来都不是刻意为之，而是让昆曲传统基因与儿童审美自然融合，最终让古老的昆曲在儿童剧的舞台上既不失风骨，又满是鲜活的生命力。即将要欣赏到的这个唱段呢，讲述了赤伶娜向河伯诉说困境，河伯用浑厚的唱腔讲自身的经历，并且指点他，让他怎么去攒劲儿啊。文雀呢一旁帮腔逗笑，还陪他从傍晚练到深夜调整姿势。我们一起来听一段。
2: 花唱笑，谁

泪声

0: 恭喜！
1: 哎呦！
0: 在这儿呢，
1: 哪里跑？

0: 是王爷在谋失政啊！
1: 打断司马，打断，打断，打断，打断，打断，打断。

0: 怎么是你这曲儿
1: 被发现了？
2: 大人，我有夜幕落门了！哎呦！
0: 快快拦了下来！
1: 你们拦他不得

呀是。都怪你这过早的雀儿，呆萌将你打入水面，卷于帅压底。

0: 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1: 妖云儿，你龙山外神此时跳下齐飞，天宫进哪去？
2: 若非门去拼死相知，我怎有这化龙之计？顾不得了，我去过来救你。我去。
3: 跃龙门的影响啊，对孩子们来说就像一颗慢慢发芽的种子，在成长里持续释放力量。当孩子盯着舞台上的赤灵，看他那个水袖一甩，仿佛真的在碧波里游动。听文雀用逗趣的念白说，别怕，咱们再来一次。古老的昆曲突然就变了模样，不再是课本里需要背诵的非遗名词，而是能让他们跟着笑，跟着攥着小拳头的伙伴。他更是用孩子能够共情的方式，把文化的根悄悄扎进心里。当赤灵一次次冲向龙门却摔下来，台下的小朋友会忍不住地喊加油。当文雀陪着赤灵找河伯请教，孩子们会懂得朋友就是一起面对困难。当河伯用浑厚的唱腔说，成长本就是一次次尝试，他们会隐约明白坚持的意义。这些藏在鲤鱼跃龙门的故事里的道理呀，没有用你应该怎样的说教，而是让孩子跟着角色一起经历，一起感悟。慢慢的，他们会觉得原来奶奶讲的老故事这么好看，原来我们的昆曲这么厉害。这种对本土文化的亲近感会成为他们长大之后想起传统的时候心里最温暖的底色。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一部分呢，是这部剧的结尾部分了，讲述了文雀的加油啊，和河伯的鼓点啊，鼓励声当中呢，赤灵借助水流稳步起跳，这个水袖啊划出了优美的弧线，最终呢是成功越过了龙门。黄河里回荡着欢快的唱腔，我们一起来听吧。
4: 我遇到困难了，我害怕自己睡觉。
5: 我遇到困难了，他们玩得好开心啊，我也想过去跟他们一块玩。
6: 我遇到困难了，明天又要考试了，考不好怎么办呀？
7: 宝贝，不用害怕，爸爸妈妈会一直在你身边，陪你长大。
8: 小同学，考试只是让老师知道你哪里还不会，老师相信你，你一定可以的。
4: 我现在可以自己睡觉，自己吃饭，自己起床，自己刷牙，自己爬房顶。
6: 我考了100分，我要考更多的100分。
9: 我爸爸妈妈和我一样都喜欢昆曲，我要做昆曲演员，我要唱昆曲。
10: 小朋友们，来来来，跟河伯聊聊天。我看看今天到跃龙门现场的小朋友有些什么愿望。李琪琪小朋友，他觉得期末考试就像跃龙门，他这次期末考试没考好，最大的梦想是下一次考试卷子上的每个题都会做。哎，这个平时就要多看书多学习啊，李琪琪小朋友。朱令仪小朋友，他觉得鱼跳上了龙门就是跃龙门，哎呀，应该是跳过去啊，你如果只踩在龙门上面还不算过去。他最大的困难是有点害怕晕车，晕车的话平时要加强锻炼，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王瑞倩小朋友，他觉得超越自我就是跃龙门。对了，只要你每天超过自己一点点， 每天都越过去了龙门。他现在遇到最大的困难是，现在回头看好像没有什么最大的困难。这个王瑞劝小朋友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小朋友啊，值得表扬。他最大的梦想是快乐、健康、平安，生活顺遂。哎，这位王瑞劝小朋友，你的思维很成熟啊啊！好，徐子昂小朋友，他觉得西天取经就是跃龙门。他最大的梦想是像齐天大圣孙悟空一样威风凛凛，有一根如意金箍棒。哎，这如意金箍棒，何伯也想要一根。徐子昂小朋友，如果你找到金箍棒了，记得借何伯玩一玩啊。好，我们看看现场采访一下小朋友有没有举手的，有什么梦想跟何伯说，有没有？好，小朋友，你有什么梦想啊？
11: 成为一
10: 名
11: 医生。
10: 哇塞，这位小朋友他想成为一名医生，太好了，也要好好学习啊，将来长大了考医学院当一名好医生。好，来下一位小朋友，你的梦想是什么？
12: 当一名绘画老师。
10: 绘画老师啊，好，这个需要你从小开始每天画画，从基础做起，要加油啊，没事就画一画。 OK， 下一位，下一位小朋友，你的梦想是什么？
13: 我想成为一名奥特曼。
10: 奥特曼呐、啊，你难为何伯了啊！我们不是一个体系的，对不对？咱们是中国的神仙。嗯，好，下一位，这位最可爱的小朋友，你的梦想是什么？去糖果乐园玩。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
14: 张云熙。
10: 张云熙是不是啊？张云熙。张云熙小朋友的妈妈，你听到了吗？你不带他去，就要何伯带他去糖果乐园了啊！好，好，好，小朋友们，你们都和赤灵一样，都是一条条小鱼，也会遇到你们自己的龙门。只要坚持下去，总有越过去的那一天。你们看，你们已经越过龙门，化身。

0: 了闹了，你看，
1: 赤林，
2: 文雀，文雀，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2: 你不是被黄鹤浪卷入水底了吗？
1: 哎呀，误会了，河伯大人不是坏人，他带我去水底吃大餐了。
2: 文雀，你害得我好找。
1: 我没事儿，
2: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1: 赤林，这回你可是成龙了。咱们可以一起遨游了。
2: 我成龙了，这第三次我越过去了吗？
0: 你三月龙门便是三次考验，
2: 此话怎讲？
0: 这第一次乃是迎难而上，披荆斩棘的勇气。
1: 是勇气。
2: 这第二次？
0: 这第二次乃是不畏艰险，越挫越勇的韧性。
1: 是韧性。
2: 这第三次呢？
0: 这第三是你那颗正直善良无私的心。
2: 原来如此。
0: 华裔为荣，乃是一族佼佼英才，德才兼备，任勇俱全，方为龙门真谛，恭贺小友。
2: 多谢何伯大人。
0: 哎，不要谢我，要谢就谢你自己，还有那只聒噪的雀啊。
2: 文雀，多谢文。
1: 不用谢我。

请了，龙门之事古来有之，有多少鲤鱼曾梦想越过这高大的龙门，却都半途而废，郁郁此生。而在你们面前，亦有着无形之龙门，或胆怯，或兴奋，或悲伤，或快乐，这些不过是你们成龙前的重重考验。当你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爬起来的时候，你回头看看，那龙门早已在你身后，你早已化身为龙，遨游沧海，天高海阔，任你驰骋。请记住，遇到困难

0: 月儿龙门，
1: 月儿龙门，
2: 月儿龙门，
1: 万寿！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就到这里了。回听本期节目呢，请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2: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其中鄂西北、西部、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4到28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偏南风2到3级。
2: 后天鄂西北南部、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南多云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西部23到27度，中东部28到32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1: 今天的新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黄金消费一季度数据新鲜出炉，金市销量同比下降37.1%，银行投资金、黄金相关的金融投资产品申购量则显著增加。
2: 近期网络销售违规四轮车火爆，商家称无需驾照、无需行车证、无需上牌即可上路。央视探访首搓汽车灰色产业链，该管管了。
1: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402项

0: 涨4200点，深成指涨2.16%，创业板指涨3.5%，科创综指涨3.37%。盘面上，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再度爆发，存储器、GPU、CPU 方向领涨，稀土、创新药、光伏、商业航天概念股活跃，港口航运、黄金、锂矿题材走弱。
1: 沪深两市成交额3.54万亿，创年内第四，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4903亿，成交额连续四个交易日超3万亿。那盘面上呢，市场热点快速轮动，全市场超3100只个股上涨，连续四个交易日超百股涨停。
0: 那今天 A 股非常顺利地站上了4200点，创下了近11年来的新高，科创50更是一举刷新了历史的最高纪录。我们都知道，在去年年底有一波8连阳的行情，可以说跟这次 A 股的走势很像。那么这次会不会是对去年8连阳的复制？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我们来听第一财经的股评嘉宾赵冬梅的分析。
2: 那么我们要考虑的是，指数在站上4200点之后，接下来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那我先说我的结论啊，我认为目前指数还处于一个比较强的上升趋势当中，震荡上行还会延续，连阳行情也依然值得期待。但是呢，越往后，尤其是靠近本月的下旬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市场在创了阶段新高，情绪相对比较积极亢奋的发酵之后，会面临一定的波动压力。那么从指数的角度来讲啊，4200点这个整数关口，如果是有效站稳，那从历史上每一轮市场资金非常关注的这种关键的整数关口位置的有效突破之后，对于场外的前期可以理解为就是观望的资金，或者说一定程度上的踏空资金，会形成一定的吸引。所以呢，本周可以去关注一下4200点，如果有效收复之后，对于场外的资金的进一步入场的吸引，再加上最近的上涨呢，科技方向的领涨其实背后是有跟海外市场形成一个映射和共振的。像美股这边是以存储芯片为代表的半导体的方向在持续领涨，亚太地区的市场呢，就是韩国市场也是存储芯片为代表的这些方向的领涨。那国内和海外的共振也会强化这些主线方向的趋势，这些都是相对比较积极的。但是一方面呢，我们注意积极的同时，也要注意市场对于这些积极因素通过这一轮连续的几乎没有回调的上涨，其实是在上涨的过程当中，价格里面有就通过上涨有一定的定价。那么定价之后呢，市场短期会面临一个时间窗口上的不确定性，就是近期市场的上涨，一方面除了跟海外市场形成共振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国际关系方面的这个访华的事件形成一个时间窗口。那么在此之前，市场的风险偏好预期是相对积极的，但是呢，当利好事件逐渐兑现，资金提前交易之后，后续会面临一个就是事件有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及预期，再加上前期累计大幅度的上涨之后积累的获利盘，也会有一定的这种获利兑现的需求，可能会引发技术层面的调整。所以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前期如果没有跟上特别强势的品种呢，在目前这个阶段情绪就是在继续发酵的阶段，就不建议投资者有过多的追买的动作。那么后续如果有回撤，因为大方向我们刚才讲了几个逻辑还是看好，有回撤或者有波动，我们依然认为是低吸去布局的机会。所以后半月我们认为指数可能会有一个节奏上的震荡。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嘉宾。同时呢，新网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中国黄金协会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国际金价高位波动影响，一季度国内黄金首饰的消费量同比下降37.1%。
1: 我刚刚呢也刷新了一下今天某知名品牌金店的金饰牌价，那价格呢是1437元每克，回收价是999元每克。
0: 我们单说过去这一年，黄金的走势看起来好像是有涨有跌，但实际上它就是退一步进三步，给人的感觉啊，向上的这个势头，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1: 而且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以前国人买这一类具有投资属性的东西呢，都是买涨不买跌。但是根据刚刚上面呢公布的最新的数据，好像在金饰这一块呢破了例，就是面对高金价，大家都不跟了。
0: 那么真实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昨天是周日啊，又恰好是母亲节，记者也特地去了深圳水贝，那里的人气怎么样？通过央视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4: 记者走访水贝看到，周日上午恰逢母亲节，水贝黄金展厅人气十足， 节假日对消费

0: 的带动作用明显。
1: 今天母亲节嘛，给妻子一个礼物。
2: 今天母亲节，而且刚好是我妈的70大寿，所以我们准备给我妈买那个戒指。
3: 5月10号母亲节啊，520的这一个情人节呀、啊，应该环比是相对于上个月的话，大概也是有个15%左右的上升。
0: 记者走访了解到，虽然五月份由于节假日叠加的因素，短期内带动了黄金首饰的消费，但据商户反映。实际上黄金消费的热度不及往年同期，今年以来随着黄金价格的持续上涨，来水贝的散客代购和批发商数量较去年明显减少，不少下游零售店也放缓了进货节奏。
4: 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差不多这个时间段金价在750左右，那现在呢已经到1200多了，所以金价也涨了60%左右，因为金价上涨的原因抑制了大家的购买欲望。
0: 记者走访了解到，在黄金首饰销量下滑的背景下，以旧换新成为不少黄金门店的主要业务。趁着当前金价处于高位，不少市民选择将家中闲置的旧首饰拿出来置换新款式。
5: 这个差不多是10年前买的，当时买的话应该是200多块钱吧。刚好母亲节嘛，想着给妈妈换个镯子，时间比较久了，然后这个款式可能也有点过时了。
6: 换款会多一点，跟去年比的话，今年的换款比去年涨了50%。回收的话直接卖了，万一买不回来呢？换款的话可以留着戴。现在因为金价高，都选择来换款，40%是有的。
7: 确实现在金饰价位太高了，那放在2-3年前一个金手镯20000来块钱，现在同样的东西差不多翻了一倍，加上价格波动频繁，幅度又大，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还真不能冲动。
8: 没错，尤其是首饰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回收价基本上不会超过销售价。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价位啊，这个销售的牌价是每克1437元，但是它的回收价是每克999元，差价有400多。所以总体来说，你拿黄金首饰这个东西当成投资来做的话，指望它想大赚一笔真的很难啊。
7: 购买金饰如果说纯粹是为了满足生活中的情绪价值，比如说母亲节给母亲一个孝顺礼，或者马上520来了给老婆一份小惊喜，这些呢量力而行完全可以，但是想要一举两得，那只能说想多了。
8: 另外央视的报道当中也算是给大家出了一个高价位之下黄金饰品的操作新思路，那就是改款。水涨船高，回收价也涨了不少，目前基本上都在每克1000元上下，肯定比之前的买价要高出不少。不过如果选择卖出啊，那卖的这个钱估计肯定是买不回同样克重的金饰了。
7: 所以说啊，不如趁着现在金店销售业绩下滑而力推以旧换新业务的时候呢，看这上面能不能够淘到一些，捡到一点漏啊。
8: 其实从今年一季度的总体数据来看，我国的黄金消费量超过了303吨，同比增长4.41%。乍一看会觉得有点奇怪，不是大家都不买了吗？怎么这个消费总量还涨上去了呢？
7: 那么增加的消费量增加到哪儿去了呢？这是因为买金条以及金币等投资类黄金的人增加了，而且购买量增幅很大，达到了46.4%。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0: 记者走访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发现，尽管黄金首饰消费承压，但投资类黄金产品及黄金回收业务却呈现出明显增长态势。
9: 投资金最近涨得也比较多嘛，买一点有可能保值啊，然后看央行现在也在购金嘛，所以就买一点嘛，买一点定投总归应该没有什么错吧。
10: 投资金会同比环比会说也是上涨的趋势的，投资金条卖的会相对比较好，10克到100克的范围会比较受欢迎。
0: 除了投资类黄金产品走俏，今年以来黄金回收量也持续处于高位。水贝黄金商户告诉记者，近期回收量不断攀升，单月回收量可达500克以上。
11: 我们今年的回收量比去年同期的话，我觉得增长50%是一定有的。现在的回收价是1015的话，比如说10克就能换10000多块钱。
8: 几年前有网友曾经分享了他自己投资黄金的一个经历。首先要说明的就是他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未婚上班族，月薪算是所在城市当中的平均水平。每个月他都会固定的拿出一部分钱到银行去买一颗金瓜子儿，1克左右。当时价钱很便宜啊，3-400块钱就够了， 即便是现在一个月1000多也还能接受，但是如果说从那个时候攒到现在出手的话，你再怎么折旧，再怎么付手续费，那这个利润比银行的利息还是要高不少啊。
7: 当然我们只是举例子，并不是说您就得这么干，只是呢想通过这个事情啊说明三点。第一，不管你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家庭，确实啊要有理财的观念，你不理财才不理你。第二呢，就是普通人理财一定要量力而行，要走积少成多的稳妥路，不要走一夜暴富的风险路。第三就是投资一定要找正规的机构，千万不要去信网上的一些野路子。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财经热点。我们都知道，汽车生产上路行驶必须要在主管部门和交管部门备案，检测合格，证照齐全才能上路。
2: 然而呢，最近有消费者反映，看到有电商平台和直播间里啊，公开的售卖一些特殊的汽车。为什么说它特殊呢？因为商家宣称开他们的汽车可以三无，无需驾照，无需行驶证，无需上牌。
1: 除了这三无，价格还非常的便宜。可能听完您会觉得，这不就是老头乐吗？起初记者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当看到这些车的时候，震惊随同而来，因为不管是从外形尺寸还是内部的构造配置，这就是妥妥的新能源电动车。
2: 那么到底是谁在生产这种车？价格为何如此便宜？又为何敢公然的宣称开这种车可以三无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网的报道。
3: 视频里，这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车辆内饰配置一应俱全，包括多功能方向盘、四轮碟刹、娱乐大屏以及倒车雷达等多样功能，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如果不是销售人员的解释，第一眼很难觉察眼前的这款名为电动四轮车的产品和一辆常规的电动汽车有什么区别。
4: 没有证没有本的，看一下这款小车，油电两用，边走边充电。
5: 50岁到70岁的中老年人不需要证不需要本本就能开的低速代步小汽车。
6: 谁说没有驾照就不能开车？没有证没有本就能开。
3: 国家标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术语和定义第一部分类型中，对汽车的定义为由动力驱动、具有四个或四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主要用于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

0: 品牵引载运人员和货货物物品的车辆或特殊用途的车辆。对照标准不难发现，视频中的电动四轮车符合汽车定义的全部要素，明显是属于机动车范畴。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记者看到，就在办公室门外的大片空地上，停放着近百台不同款式、颜色各异的电动四轮车。销售人员时不时会从办公室走出，对着这些车辆和客户进行视频通话，详细讲解车辆细节，进行推销。
1: 这个是四座的，方向盘的，四门四座的。哎，你看，来看一下。
0: 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但国家规定，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照。显然，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的虚假宣传。那么，这些电动四轮车能否正常上牌照呢？在记者反复追问下，销售人员终于道出了实情：
2: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3: 如果说去上短视频平台去刷一下啊，这种四轮车闯祸的视频非常的多，有闯红灯撞翻的，有刹不住冲进别人家里的，甚至还有操作不当，在行车途中驾驶员从车里掉出来的。
4: 这些视频乍一看很好笑，但是随后就是脊背发凉啊，因为这些车的速度可不低，目测至少是可以跑个50码，而开这些车的大多都是50岁往上的老头老太太，他们一天驾校都没待过，半点交通法规都不懂，再加上年纪问题，应对突发情况反应能力弱，套用网友的一句话，这种车只能中午开，为啥呢？因为早晚会出事。
3: 其实老年人寻求一个廉价又实用的代步工具无可厚非，企业想借此做做生意也能理解，但问题在于不能因为这个啊就罔顾法律法规，而且除了交通法规方面的问题，这些所谓汽车的生产情况让记者看了之后更是倒吸一口凉气。开这种车上路，即便是遵纪守法，恐怕也难保安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在公司的办公室桌上，记者发现了大量订车单，上面清晰登记着车辆名称、电池规格、电机规格、收款方式等关键信息。仔细查看后，记者注意到，这些车辆的收货地址遍布全国，且大多集中在村镇地区。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车辆集中发货的物流点离公司不到2公里远，附近的电动四轮车商家都从那里发货。按照销售人员提供的地址，记者驱车几分钟就来到了这个物流点。物流点占地约几十亩，现场停放着上百辆不同款式的电动四轮车，时不时就会有大挂车驶来装车发货。
5: 这边都是电厂，那边商家也有大车，也有小车，
2: 物流都发到那儿了，都是
5: 全国各地。
0: 就在物流点停车场，记者还碰到了其他电动四轮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拍摄宣传视频。记者上前与对方闲聊，询问对方生产车辆的厂子在哪儿，对方却告诉记者他们根本没有工厂。
2: 你们没自个儿工厂？
6: 没有啊，从别处拉的，我都是从别处进，都是工厂。
0: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
2: 我一开始以为那个工厂所有东西都自己生产的，
6: 不是，都是从咱们那拆。
2: 自个儿都是光组装一下子。
6: 对。
0: 那么记者卧底进入的这家重新商贸公司销售的电动四轮车，难道也是自行组装的吗？记者返回公司，与老员工进行询问。老员工悄悄告诉记者，公司销售的电动四轮车确实是自行组装的，组装的地点就在公司车辆停放区域前方的厂房里。为了掩人耳目，厂房打着建材公司的招牌。卧底的时间里，记者找机会走进了组

0: 装厂房，亲眼目睹了这些电动四轮车的组装过程。眼前的这间厂房面积上千平米，内部布局简陋无序，几十个空车壳随意堆放在车间门口区域，车轮、车玻璃、座椅、电机及各类零配件分别零散放置在车间不同位置。现场十几名工人分工就位，依次在空车壳上装配电机、安装座椅、镶嵌车窗，整个组装流程工序简单，操作粗放。记者同时对众鑫商贸公司进行了查询，不出意外，这家企业没有取得任何机动车辆生产资质。
1: 不知道还有没有比以上这些更离谱的。记者发现，这些手搓的四轮电动车中，厂家有时候还要耍猫腻来降低成本，比如说用一些翻新的轮胎、翻新的电机，甚至连电线，这些安全性要求极高的零部件都能用旧的。也难怪看起来跟正规的电动车几乎没有区别，却能便宜到只卖几千元。
2: 没错，违规违法的上路行驶，肆无忌惮的网络销售，无法无天的粗制滥造，给老年人带来的不是出行的便利和实惠，而是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
1: 我们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切勿轻信商家所谓的无需驾照、不用上牌的虚假宣传，自觉远离违规电动四轮车。同时呢，也期待相关的部门能够加大排查整治力度，彻底斩断这些生产销售的灰色产业链。
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6: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7: 云听财经，
2: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及标准修改单，涉及新兴领域、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百姓生活等方面。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收。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销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2: 昨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
1: 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8: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关注渡江节横渡400米资格测试举行，各地游泳爱好者争夺渡江入场券。
1: 30岁女摊主遇车祸住院，市场回应你的摊位将永久保留。湖北最近特别暖，暖的不只是天气，还有人心。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에겐살빼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6: 好天气，
7: 晒太阳，
8: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北京时间1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2: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二位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三位是芳草六街，从四新南路到芳草路东向西；第四位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第五位是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东向西。
0: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菱角湖万达广场、武生路凯德广场以及武商广场，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话题是有关于渡江节。2026年第51届武汉716渡江节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横渡400米的资格测试，在武汉市少年儿童体育科学游泳馆正式的拉开了帷幕。
0: 根据赛程的安排，这一次的测试呢是分两批进行，除了昨天的首批测试，5月17号呢还将会进行第二批。作为716全民渡江盛会的前哨战，这一次呢一共是有1700多名游泳爱好者报名参加，选手们的年龄跨度很大，从14岁到65岁都有，大家都想在泳池里劈波斩浪，抢到一个珍贵的正式参赛名额。
2: 那在7月16号渡江节的当天，各横渡方队将从武昌汉阳门下水，向汉口江滩三阳广场方向横渡长江，游程大约是6000米。那么哪些选手能够成为渡江选手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本次测试延续严格准入标准，报名武汉市横渡方队的选手需在10分钟内以蛙泳完成400米净水游程，方可进入后续抽签环节。其中青春渡方队设有更高的成绩门槛，所有报名者完成测试后，组委会将严格按照组队方案确定各方队的正式组成名单。此次测试不仅是对选手游泳水平的考核，更是保障渡江节正式比赛安全的第一道过滤网。所有报名选手均需通过酒精测试、血压测量及体检报告的层层核验，以严格的健康标准为即将到来的渡江盛宴保驾护航。
0: 在昨天的测试现场，有一位50岁的新武汉人格外的引人注目，他叫娄飞，去年年底呢才因工作调动来到武汉，现在是一家外企的财务。
2: 今年50岁的娄飞去年年底因为工作调动来到武汉，别看他平常工作很忙，其实是一个资深的游泳爱好者。他跟着出差去过很多城市，像湘江啊、赣江啊、钱塘江他都游过。不过这次面对400米蛙泳的测试，这位擅长自由泳的老江湖有点犯难了。他说蛙泳很久没练了，心里有点慌，但是会尽全力去尝试。尽管准备时间有限，但是他对武汉渡江节的方阵形势以及本地游泳爱好者的实力赞不绝口，期待能够顺利通过测试，在长江中圆自己的畅游梦。
0: 听得出来，虽然说准备的时间紧，但是这一份热情啊真的很足。而且在群众方队里还有一位64岁的老大哥，来自于硚口区的杜先生，问他参加过多少届渡江节，他自己都记不清了。他表示渡江节是武汉人特有的节日，每年和来自各地的游泳爱好者狂欢，实在过瘾。
2: 对，这种坚持正是渡江精神最好的体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来自武汉二中16岁的小将高俊杰今年是第二次参加渡江节。这位武汉娃很有底气啊，他说呢今年400米游了8分41秒，比去年快了40秒。 没有什么特别的训练，从小在江边长大的武汉啊，天生都会游泳，
0: 真的是自古英雄出少年。按照计划，成功通过选拔的这些健儿们将会在7月16号的那一天从武昌汉阳门下水，向着汉口江滩三阳广场奋勇前行。
2: 正如诗中所说，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让我们一起期待勇士们在长江中乘风破浪，自在遨游。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新闻晚高峰带您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最近呢，咱们湖北的好人好事那是接连不断。今天就要跟您说一个在武汉发生的事儿，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暑，让一位普通的冰粉摊主收获了意料之外的温暖。
2: 湖北武汉光谷中心城的集市入口处，一家冰粉摊位是不少食客非常愿意光临的小食店。30岁的摊主杜平平守着一方小小的冰粉摊位，勤恳谋生。因为平时热情待客，冰粉也是口味非常的鲜美，非常受到食客的欢迎。
1: 然而呢，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这一位平日里爱笑的摊主一夜坠入了人生困境。2月28号的深夜，杜平平采购完次日的营业所需食材，在回家的路上遭遇车祸，双腿严重受伤。上个月，杜平平接受了右小腿截肢手术。
2: 几天前，记者在医院见到他的时候，他正躺在病床上。2个多月过去了，再提起那个夜晚，他还是忍不住掩面落泪，情绪几度失控。
1: 杜平平和丈夫都是四川自贡人，两口子呢在光谷打拼，丈夫打工，她摆摊儿。虽然辛苦，但是呢，三口之家的日子过得挺幸福。这一场意外不仅冰粉摊儿关了，丈夫呢为了照顾她，也只能停工。
2: 杜平平好多天没有出摊，引起了集市工作人员的注意。集市负责人金桂平主动联系询问，才得知他出了事。一开始以为只是普通的外伤，休养一段时间就能够回来摆摊，没想到会这么严重，我们特别的心疼他。
1: 也有摊主呢向市场管理方询问情况，金桂平详细说明之后，大家都倍感惋惜，纷纷的表达探望和帮助的意愿。
2: 4月27号，市场管理方根据摊主们的意愿，在市场组织爱心捐款，100多位集市摊主和周边商铺的经营者纷纷慷慨解囊，大家一共筹集爱心善款16400元。第二天，这笔善款就交到了杜平平的家人手中。
1: 相邻的摊主梁莹说：“杜平平性格爽朗，待人真诚，摆摊多年从未与人红脸争执。平日里呢，他经常把新鲜的水果分给周边的摊主，邻里忙碌缺货、分身乏术时，他也会主动的搭手帮忙。”
2: 集市摊主梅女士从夜市开业就与杜平平相识，她说：“我们都盼着她好好养伤，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1: 多位集市的管理人员均表示，杜平平勤恳踏实、真诚待人，和大家相处和睦，是公认的好邻里、好摊主。
2: 为了切实帮扶杜平平解决她的后顾之忧，集市的管理方将为她定制暖心举措。他位于集市入口的黄金摊位将为他永久保留，无论他何时康复归来，都可以随时复摊，并且免除摊位的租金。
1: 生活难免会有风雨，但在光谷这小小的集市里，我们看到了最朴素的善良和最真挚的情谊。
2: 也希望杜平平能够坚强一点，养好身体，大家都在等你回来，那碗最甜的冰粉也在等你回来做。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荆州。昨天呢是母亲节，在荆州一位网友留言引起了当地文旅部门的注意，一个暖心的圆梦故事就从这里开始。我们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3: 几天前，一位来自黔江的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求助，希望能在母亲节当天带着家中3位老人一起来荆州古城游玩。考虑到老人晕车行动不便，他希望能有观光敞篷车接送。让网友惊讶的是，当地文旅局看到留言后主动联系他，承诺满足他的心愿。今天上午，黔江网友刘

0: 起立，带着家中老人抵达荆州，
1: 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这是我的一个最直觉的一个感受哈，没想到我自己就留了一下言啊，居然有人主动联系我。
2: 这女的有孝心，来这里看一看呢，走一走，玩一玩。
0: 五一期间，荆州文旅持续刷屏，深深吸引了刘启立和家人。考虑到老人实际情况，他试着给荆州文旅留言。文旅部门考虑到观光车不符合城市道路通行规定，最终决定用私家车接送，帮他圆梦。
3: 看到这个帖子的时候，我们首先很感动，我们也想尽最大的努力去帮他完成这个心愿。这个事情我们以后也会关注到，我们会提供更加完善的一种接驳的交通的方式，更加精益求精的去把每一个细节做到更完美。
4: 刚刚讲完荆州那个因母亲节留言而开启暖心的圆梦故事，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啊，有一种非常暖心的感觉。
5: 是的，我也感觉到了。其实这几天啊，整个的湖北都处在一种浓浓的温情氛围里，使得湖北特别暖。那这份暖呢，暖的不只是天气，还有人心。其实早在几天前，湖北台评论员老杨就对此进行了点评，引发了不小的反响。我们也来听听他是如何评价的。
6: 最近三件小事让全网都读懂了湖北的善良。第一件小事，一车苹果。五一期间，一位陕西的师傅拉着8000斤苹果到湖北，刚到咸丰突发脑梗，人在医院抢救，满车苹果怎么办？医院职工发了个朋友圈，一下子满城人都来买苹果，8000斤不到一天就卖光了。善意还在传递，现在陕西洋县湖北咸丰双向奔赴，互免门票，一城人买一车果，两城人就不分你和我。第二件小事，一条通道。荆州沙市音乐节人山人海，突然有个年轻人倒地，所有人下意识向两侧退，3分钟，密密麻麻的人海就让出一条生命通道。第三件小事，一排行李箱，这是武汉地铁，一排排行李箱就放在那儿，没人看，没人管，没有一件丢失。这是人和人的信任，人和城市之间的信任。在湖北，有陌生人愿意为你买单，有陌生人愿意给你让路，有陌生人愿意给你安全感，这就是湖北人，这就是中国人。
7: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4: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哎，雅婷，对于钓鱼佬来说，什么事儿最值得骄傲呢？
5: 那还用问，当然是钓到大鱼了。
4: 是的，最近啊，有一名男子将钓到的大鱼挂在车后显摆的视频走红网络了。这个视频当中，该男子开车途中一路成为了显眼包，无论是路过的司机还是外卖小哥，全都竖起大拇指为他点赞，说真牛啊。
5: 这个5月8号呢，当事人陈先生告诉记者，4月上旬，他是在武汉蔡甸区的一处可钓鱼可钓区呢，是钓到了一条48斤的赶鱼，他激动不已呀，想向所有人分享这一份喜悦，于是呢将鱼绑在了车后一路炫耀。
4: 他说自己其实才接触钓鱼2年，能够钓到如此的大鱼实属运气。在钓到这条大鱼之前，自己已经连续打龟多日了。打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空军哈。好不容易这次钓到一条这么大的鱼，必须得让全城人看一看，毕竟很多钓鱼佬一辈子都没钓过这么大的鱼，得让他们眼红一下。
5: 说实话，这运气真的是太好了，不知道他的这个技能是不是也是特别的牛啊，可不可以有什么经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4: 其实他也说了啊，当天呢他和往常一样也是耐心等候，突然就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咬饵，他意识到可能就是一条大鱼，他也没有立即提竿，而是选择慢慢遛鱼，大约等了7-8分钟，等鱼的体力耗尽之后才把鱼提上岸。
5: 钓到鱼之后呢，他就拿出了车上的行李架，用鱼扣和绳子将这条赶鱼绑紧，就一路开回家。本来1小时的车程，他花了2个小时，一个呢是怕开得太快鱼掉下去了，第二个就是怕别人拍不到他。
4: 这路上呢，陈先生遇到了很多人跟他打招呼啊，有的人问这条鱼是从哪里钓到的，也有人竖起大拇指夸他说，你运气真好啊，钓技真牛。 感受到大家的热情，陈先生还摇下车窗一一回应。
5: 对他来说，接连几天没有钓到鱼，如今终于遇到了一条大鱼，感觉付出的努力得到了认可。他说道，原来我也有高光时刻，感觉很值得。那至于显摆的初衷吧，他表示其实就想让大家开心一笑，排解一下日常的工作压力，愉悦自己的同时也能愉悦别人。
4: 陈先生告诉记者，最后他把这条大鱼交给了父亲处理，做成了鱼丸等等美味佳肴，和父亲的朋友们共同分享。
5: 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位朋友啊！更多的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8: 我是金台记者甜甜。5月9号，经过48小时运行，1000千伏特高压金门站刚检修完的设备各项指标正常，标志着我国首创的特高压断路器微创换新技术圆满通过实验检验，成功化解了大国重器设备老化隐患，为电网安全运行提供强力支撑。据了解，整个过程涉及气体回收、机械拆除、灭弧式抽芯、覆装、充气、机械特性试验、耐压试验等多个环节。
9: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炼。5月9号，宜新高铁启动静态验收，这也标志着项目正式转入竣工验收阶段。宜新高铁是沿江客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108.4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宜新高铁建成通车后，正渝高铁与沿江高铁将在宜昌牵手，形成湖北高铁东西向的新格局。届时，兴山至宜昌的车程将由目前的2小时缩短至20分钟左右。武汉至重庆最短运行时间有望压缩至4小时。
10: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近日，湖北饮食服务中心乡分中心在乡融媒体中心揭牌成立，是全省首家省级饮食服务中心地级市分中心。仪式现场，来牌乡小程序同步上线，小程序设有拍摄场景、协牌资源、协牌流程、政策法规、精品案例、动态发布6大板块，提供全包托管、点单服务、驻足跟拍3种服务模式，真正实现一部手机畅拍襄阳。
11: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5月10号，记者从实验室商务局了解到，实验室成功入选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为全国40个，我省2个入选城市之一。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汽车文化，标志着实验室汽车产业从制造强势向消费兴势跨越迈出关键一步。
12: 我是孝广台记者林庆勇。5月10号，孝广市第15届十大孝子和第12届十大孝亲敬老小天使宣传推介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市征集孝亲敬老先进典型。其中，十大孝子推介对象为年满18周岁的孝广市民，报送截止6月20号；十大孝亲敬老小天使面向孝广市18周岁以下青少年学生，报送截止5月31号。
13: 我是咸宁台记者郭鹏。5月10号，2026湘鄂赣茶文化交流会暨首届湘鄂赣斗茶大会在赤壁洋楼洞古镇开幕。比赛现场，湘鄂赣3省各色茶样同台竞技，评委专家组以盲评方式，从外形、汤色、香气、滋味、液底等5大维度独立打分，将评选出绿茶、红茶、黑茶3类茶品的多个奖项。本次大会吸引了来自3省10个市州的180余名茶界专家、企业及媒体代表，进一步推进了湘鄂赣毗邻地区三茶统筹与茶文化传播，助力湘鄂赣茶产业跨区域协同发展。

0: 好的，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块9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 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7897， 只要19块9， 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 而且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7897，400107897。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 不但能够排，能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0: 刚刚好多朋友问19块9可以体验多少， 大家听好了， 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 19块9直接让您体验 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 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 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 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 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块9， 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 每人都有一次机会。 电话是 400107897， 400107897。
2: 嘿， 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 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 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 慢慢更新自己。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 中国男队女队双双战胜日本队，包揽男团女团双冠， 哪些精彩瞬间点亮荣耀之战？伊朗媒体公布伊朗回应美方要点，
1: 其中包括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华中之肺神农架，森林覆盖率稳超91%，天然物种基因库不断扩大。作为中国十大生态旅游目的地，神农架正加速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三峡坝首第一县秭归，100多个品种的脐橙，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12个亿元村，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答卷。中碳灯已累计保障全国碳市场超1000个交易日，完成清算金额超1000亿元，湖北成为全国低碳经济领跑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两山理念，贡献中国智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雾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毫秒，继续2000毫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4: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大学园路，从关山大道到江夏大道北向南；第二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三位是阳春湖路，从欢乐大道辅路到友谊大道南向北；第四位是江夏大道，从阳光大道到庙山立交桥南向北；第五位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
3: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群星城、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光谷天地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热点全搜索，我们继续关注热点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

0: 首盘比赛，中国队派出梁靖昆迎战张本智和。比赛前半程，张本智和凭借近台速度压制，以11-8和11-4连下两城。第三局，终局比赛的第一个转折点出现了，梁靖昆在5-7落后连得三分，最终以11-9胜出。紧接着，他又在第四局成功挽救对方盘点，以13-11将局分扳平。决胜局，张本智和开局8-3领先。比赛的第二个转折点出现，梁靖昆神奇般的连得八分，最终以11-8完成惊天逆转，为中国队拿下至关重要的第一分。
1: 拿下！
2: 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中国队在这场男团的较量当中，现在是1-0领先。
0: 紧接着，王楚钦上场对阵松岛辉空。此前两人在国际赛场交手7次，王楚钦5-2领先。最近一次交手是今年澳门世界杯，王楚钦4-3取胜。这场对决比分定格在了3-1，松岛辉空首局11-8先胜，之后王楚钦第二局10-8领先，被追平后以12-10艰难将局分扳平。这局过后，王楚钦逐步控制住了局面，最终以11-2、11-9拿下了最终胜利。第三盘比赛在林诗栋和沪上隼辅之间展开，两个人有过7次交手，林诗栋5-2领先，但最近一次在今年亚洲杯比赛中，沪上隼辅4-3赢得最终胜利。这场比赛林诗栋11-9、11-5连赢2局，然后被沪上隼辅11-7扳回一城后，第四局顶住压力，以11-9锁定胜局。
2: 先控短劈长，漂亮，白色的地方，第一球拿下，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式比赛男子团体的冠军。中国队12连冠，也将第24次捧起4位4领杯，
3: 恭喜中国队。
2: 虽然这一次的伦敦之行，中国队是步步惊心啊，但是谁能想到我们来到决赛是一个完美的收官。
0: 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了日本队，历史上第24次捧起4位4领杯，同时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12连胜，再次刷新了世乒赛的历史。
4: 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举行的女子团体决赛当中，由王曼玉、孙颖莎、蒯曼出场的中国队最终以3-2战胜了日本队，成功卫冕。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7次捧起世乒赛女团的冠军奖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伦敦第58届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昨晚拉开战幕。中国队与日本队连续第6次会师决赛，历经5盘鏖战，国乒女队3-2逆转取胜，豪取世乒赛团体7连冠，续写不败神话。第一盘，中国选手王曼玉率先登场，迎战张本美和，开局遭遇顽强阻击，张本美和以11-4、11-9先下两城。第三局开始，王曼玉以转至快，以11-6、11-4把大比分扳平，但在决胜局，张本美和开局即建立优势，最终以11-4取胜，日本队大比分1-0领先。危难时刻，孙颖莎挺身而出，第二盘对阵早田希娜，她延续过往全胜的态势，以11-7、11-7、11-8直落3局，迅速将比分扳为1-1，稳住军心。第三盘小将蒯曼挑战桥本帆乃香，尽管是11-5扳回一局，但面对削球手的难缠打法，最终1-3不敌对手，中国队1-2再次陷入被动。背水一战的第四盘，孙颖莎再度登场迎战张本美和，她以凌厉正手进攻完全掌控节奏，11-2、11-4轻松拿下前2局。第三局0-3落后下逆转取胜，3-0零封对手，将比赛拖入决胜盘。决胜盘在王曼玉和早田希娜之间展开，面对此前5战全胜的对手，王曼玉顶住压力的同时又打得非常释放，她没有给早田希娜太多机会，以11-7、11-7和11-5连下3城锁定胜局。中国队也实现了世乒赛团体7连冠。
2: 对，我们赢了，王曼玉3-0击败了日本选手早田希娜。

0: 赛后，孙颖莎表示：
1: 我觉得首先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是跌宕起伏，当然我觉得日本队现在整体的实力还有他们现在的发挥，我觉得确实越来越出色。我觉得其实跟釜山上一届我们比赛的这种过程差不多，但我觉得今天确实第五场，我觉得曼玉其实也是在第一场失利以后，然后第五场顶住了压力吧。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能够来到伦敦支持我们的，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中国乒乓球队，他们也一直在给我们加油。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最近呢，前额叶受损成为了社交平台上的高频词，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啊，做事拖延啊，情绪易怒啊，甚至是晚上脑子爱放空，都会被说成大脑中的前额叶坏了。这个专业的医学名词成了部分网友解释自己失控的万能借口。这前额叶究竟是什么呢？
2: 大脑前额叶是位于额头的后方，是大脑最高级中枢，被形象地称为大脑 CEO。 它的核心功能至关重要，负责全身运动控制、语言输出、制定并执行任务计划、抑制冲动、管控欲望，同时调控注意力、情绪与人格，是人体认知功能的核心指挥部。
3: 网络上还流传一个说法，就是前额叶要等到25岁才能够发育成熟。那这个说法准确吗？拖延、易怒、爱走神，真的是因为前额叶受损吗？到底什么是前额叶受损？我们来听听专家的介绍。
4: 社交媒体上有人发布这是前额叶受损伤的症状，不少网友纷纷对号入座。这些症状包括但不限于专注力差、决策困难、冲动易怒、脑子变慢、记忆力变差等。许多人下意识对照自身情况，发现几乎全部吻合，于是纷纷自我确诊前额叶损伤，成为社交媒体上流行的网红病。年轻人们习惯用前额叶问题来解释生活中大脑失控现象，出现这些表现真的是因为大脑的前额叶受损吗？专家告诉我们，前额叶是大脑皮层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调控的关键脑区。前额叶发生器质性损伤后，确实会出现情绪和认知的异常、认知能力下降等问题。
5: 当额叶损伤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注意力会下降的。另外，它跟我们人格和情绪呢有很大的关系。比如以前很温和的一个性格，额叶损伤之后就变成很暴躁。19世纪甚至更前面的时候，治疗一些这种精神类疾病，它都要去毁损额叶。
1: 专家说，尽管呢前额叶受损在网络语境当中被广泛的用，但是在医学层面，这一概念呢是有着严格明确的界定。真正意义上的前额叶受损，通常指器质性病变引发的前额叶结构功能损伤，和网络上提到的前额叶受损呢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5: 我们神经科对损伤的定义和大家理解的损伤是两个概念。比如神经科理解什么叫损伤，就它真的是坏了，它结构是坏了，缺血呀、炎症啊、肿瘤啊、外伤，我们会界定它这额叶确实有损伤。但是年轻人他大部分觉得这个前额叶的功能下降了，就像计算机一样，你的硬件确实都没坏，内存占用太多了，或者下载太多了等等等等，它都会拖慢它的运行速度。
4: 注意力涣散、做事拖延、情绪冲动等现象背后，并非大脑硬件真正受损，而是信息过载引发的大脑功能降频。你的前额叶没有损坏，只是过度疲劳。
3: 网上还有一个流传非常广的说法，就是前额叶要到25岁才能够完全发育成熟，所以年轻人自控力差、容易冲动都是正常的。那这个观点是不是具备科学性呢？
6: 这个大脑的前额叶就在你这个额叶的最前端，
7: 头发眼底下。
6: 对、
7: 它是一片儿还是一块儿呢？
6: 它是一块儿，其实能够占到你大脑皮层的1/3的这样一个体积。它是根据不同的年龄、性别，都是会有个体化的一个差异的，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
5: 不能说它没有科学的依据，但是因人而异。经常会说一个人会早慧呀、或者说他开窍晚呢，都有可能跟他脑网络构建这个和它运行稳定这个时间有关。
4: 前额叶普遍在25岁左右逐步发育完善，这是人类大脑发育的普遍规律，但个体差异十分明显，发育时间相差数年都属于正常情况。其发育速度受遗传、营养、激素、外界环境刺激等多重因素影响，并非所有人都卡在25岁完成发育。
5: 前额叶发育，尤其在青春期的时候，它可能会滞后于这个，就是边缘系统，它抑制不了这匹脱缰的野马。也就是说，我们青春期的孩子为什么这么难管？ 特别暴躁啊，容易怒啊，都是跟他的抑制中枢发育还是没有完善有关。成年人并不是我们吃的饭多了，吃的盐多了，我们才控制我们的这些东西哈，实际上很有可能是我们的脑的发育平衡了。
1: 在普遍的规律之下还有个体差异，那专家呢也明确的提醒，25岁仅为大脑发育的参考值，并非成熟的及格线，不能成为人们不自律不负责的借口。大脑具备强大的储备功能和可塑性，后天科学用脑主动训练能够有效的提升前额叶的功能。
3: 那不少年轻人以前额叶受损调侃自己注意力下降、情绪波动等问题，甚至将其作为个人标签，其实这也暗藏着心理上的风险。
4: 专家称，短期偶尔的自嘲具有积极作用，能够缓冲压力，弱化外界指责，也能降低自我内耗，是一种温柔的自我保护方式。
6: 其实当我说我自己前额叶功能不足的时候，可以减少一些外界对自己的这种期待，也会降低一些自我的这种内耗，所以反而其实我觉得会让他能够缓冲一下当下的这种压力。
4: 如果一直暗示自己天生就这样改不了，就会形成消极认知，逐渐丧失主动改变的动力。
6: 那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呢，他的工作的状态、生活的状态就持续保持一种低迷的状态。那如果我给自己贴了一个标签，我不行，前额叶受损了，他可能对未来也就缺少了一些期待和这种努力的一种动机。
4: 很多网友跟风自我诊断后会产生强烈的健康焦虑，总觉得自己大脑出了问题，

0: 盲目搜索各种前额叶修复方法、前额叶训练，甚至购买补前额叶的保健品，进一步加重了精神负担。专家提醒，接纳情绪，专注当下，远比纠结前额叶修复更有意义。
1: 既然大多数年轻人只是前额叶功能性状态不佳，并非是器质性的损伤，那么又该如何科学改善保护大脑呢？我们也一起来学学。
0: 第一，保持优质睡眠。睡眠是大脑突触连接修复的关键，拒绝熬夜，减少睡前刷手机的行为，避免大脑信息过载，让大脑充分休息是最简单有效的护脑方式。第二，均衡营养摄入。蛋白质是脑组织修复的核心原料，日常保证足量优质蛋白质摄入，为大脑运转提供营养支撑。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建议将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相结合，维持人体肌肉量，提升基础代谢，全身健康才能保障大脑高效运转。第四，高效合理用脑，减少多任务频繁切换，依靠微小的正向反馈，逐步提升自身执行力与专注力。
2: 云听世界，
3: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5 4 3 2 1，点火！
5: 1:14:03:318。
6: 8:14，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
7: 要取得航天发射任务的成功，我们必须把每件事情做到极致，各要素、各系统，必须环环相扣，密切配合，协调一致。
8: 长征火箭呢，从2016年首飞以来呢，在满足载人航天工程天舟货运飞船发射的各项指标要求基础上呢，也是持续在做改进提升。一方面呢是持续提升可靠性，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的测发周期呢也是持续在进行压减，更加的高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入轨精度呢也越来越高，相对于最初呢应该提升了一个数量级。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具备了这种打一备一的这种应急发射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
9: 我们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除了送货，我们同时作为空间站组合体的一部分，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这个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我们还要下行一些这个废弃物。从天舟二号到天舟九号，我们已经下载了有20多吨这个废弃物。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我们本次有6项搭载的这个试验，也是要开展这些方面的工作。
6: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1: 开着车着急寻找厕所，找到了公共厕所又担心违停被贴罚单，不少的车主啊都有过这样的尴尬经历。
3: 最近安徽合肥推出了首批39处如厕泊位，这些泊位的地上印有提示语，道路旁边也设有公厕泊位限停15分钟的标识牌，在15分钟之内驾驶员可以放心的停车。下一步交警部门也将通过技术手段对车辆进行超时提醒，并将陆续在合适区域规划更多的如厕泊位。
1: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据央视今天下午的报道，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方面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媒体和美国媒体当天分别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披露了伊朗回应的部分内容。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6: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0: 伊朗在对美方方案的回应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必须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等内容纳入未来所签协议。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号报道，伊朗已就美国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接下来的30天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浓缩铀归还伊朗。但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发文称，知情人士指出，《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伊朗回应内容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
1: 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
2: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当晚表示，红迪厄斯号上已有94人被撤离，最后2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
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6: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7: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全省晴天到多云，最低气温16到21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2: 明天到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其中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4到28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偏南风2到3级。
1: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晴天到多云，19到24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晴天到多云，20到31度，偏南风2到3级。
2: 好的，今天的新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1: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2: 再会。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支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 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十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8: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3: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9: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3: 15/5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10: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2: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高军报道。
11: 3、2、1，点火！
12: 点火！
13: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14: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3: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15: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13: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15: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13: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16: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17: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3: 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12: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8: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9: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8: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20: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29.2%、 8.6%、 4.5% 和 3.9%， 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7 个百分点。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1: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2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2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23: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4: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25: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24: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 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25: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24: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5: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24: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2: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0: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4: 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0: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4: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0: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2: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2: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1: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
3: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十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十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十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十一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1: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十一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十一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十一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十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2: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
0: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与空间站完成交会对接。
1: 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
0: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最新回应要求美国尽快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称，俄日关系陷入冰河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2: 流动长三角，活跃增长极，这里20分钟低空飞行可以从江苏太仓直达上海浦东，12分钟一台全长三角造工业机器人就能下线，1毫秒，这是目前长三角城市算力网最快传输时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多次深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考察调研，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他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他要求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完

0: 功能。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至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至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持续扩容，共纳入大型科学仪器超5.7万台套。今年，三省一市还将持续提升财政资金、科技数据、创新人才等要素跨区域协同共享水平，探索建立长三角科技政策互认清单、应用场景开放清单，共同出资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锚定一体化，合力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而现在，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并拓展到了多个产业。 LNG 运输船被誉为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之一，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它的背后是上海牵头设计总装、江苏安徽支撑关键配套、浙江专攻维修改装的合作分工格局。不仅是船舶工业，今天的长三角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
1: 我们的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加快绘制长三角产业协同的一张图，特别是呢，聚焦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这些优势领域，实施长三角重点产业链的强基认链行动，与苏浙皖三省的共拉长板相互赋能，用握子成拳的力量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全球产业的合作与竞争。
0: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截至去年底，长三角铁路营业里程已超过1.54万公里，其中高铁里程突破8100公里。今年长三角铁路计划投资额将连续第7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300多亿元。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如今，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至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与此同时，一体化发展成果也惠及更多百姓。长三角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社保、医保、户籍等高频事项一地受理，跨省通办，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2: 我感觉现在沪苏同城的发展，不管是通勤还是生活工作上都特别方便。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今年1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功能不断巩固提升，必将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

0: 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引力等参加会见。5月1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2: 5 4 3 2 1，点火。
0: 8时14分，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补给物资约6.2吨，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3: 除了送货，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本次有6项搭载的试验。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四月份出行服务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9%。随着气温升高，鲜菜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 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这也是在三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4: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
0: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5: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0: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育、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6: 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价值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不仅满足了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贸易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全年汽车出口量有望再创新高。
4: 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
7: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海洋可再生能源发展成效显著。国内首个半潜式波浪能养殖平台“澎湖号”运行稳定，并实现商业化推广。全球首台2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一海多用、立体赋能成为海洋发展新亮点。我国加快推进海域从平面开发转向立体耕耘，全国已批准海域立体分层涉权项目4200多个。在江苏如东的潮间带区域，每日两次的潮汐更迭造就了半海半滩的独特地貌，这里建成了全国最大潮间带光清储一体化项目。滩涂光伏与远海风能协同发电，富裕电力用于储能和制氢，实现能源智能调配，稳定输出。
8: 预计啊，未来每年新能源的发电量会将近400亿千瓦时，相当于我们节约的标煤量能达到1000万吨以上，对减碳降碳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7: 一季度，我国海洋旅游业表现亮眼，海洋旅游业告别单一的岸边看海模式，多元海上新业态让游客从看海迈向粤海。在福建东山岛，游客可以在马伦湾的沙滩踏浪休闲，在南门湾帆船扬帆出海，一次航程就能打卡18处海岛风光。 摩托艇、水上超跑、低空飞行等海上运动新业态更是吸引各地游客专程奔赴追光逐海。数据显示，一季度海洋客运量、海洋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 6.3% 和 11.6%。
1: 我国部分地区未来几天将迎来高温天气，目前小麦已陆续进入灌浆期，为预防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等影响，各地多措并举，科学防控，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0: 在夏粮主产区河南，全省小麦正处在灌浆关键期，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天许昌大部地区气温将超35摄氏度，局部37到40摄氏度。针对高温天气下可能出现的小麦干热风灾害，当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根据小麦灌浆的实际情况，为农户提出应对干热风的指导意见。
9: 应对干热风呢，对麦田浇灌呢，要注意只浇小水，不浇大水。如果说有滴灌条件的情况下呢，可以采取小水轮灌的方式，延长了小麦的灌浆时间，增加力度，提高产量。
0: 安徽全省435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在粮食主产区淮南，通过在田间布设的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风力一体化物联网传感器等相关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采集田间实况数据。
10: 感应器能够查看伤情，无人机能够及时查看苗情，干热风现在我们也能提前知道，浇水施肥呢也比较及时。
0: 同时，当地采用无人机低空遥感和 AI 智能识别等技术，让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全自动巡航作业，并传回田间高清影像，再通过 AI 自动分析小麦苗情长势、田间旱情轻重，有针对性的制定管护方案。
4: 五月下旬，全国夏收将全面展开，超1700万台农机即将奔赴田野。三夏前夕，记者走进农机生产企业，看中国农机是如何变得更聪明的。
11: 眼下，西南麦区已陆续开镰收获，在四川省眉山市诸葛村的麦田里，一台收割机正来回穿梭，驾驶室内的智能屏幕上，作业位置、收割面积、机器状态等数据实时跳动，这些数据将成为千里之外农机调度平台的重要参考。
12: 比较亮这个点就是代表现在正是这个跨区域作业相对比较集中的，你像四川，你像眉山地区吧，目前来说能看到作业亩数精确到县市区。
11: 三夏时节，全国上千万台农机将开启一年一度的大迁徙，过去车到哪儿了，活干得怎么样，机手心里没底，如今后台不仅能提前规划作业路线，还能实时感知农机的状态。更关键的是，基于农机运行的数据，科研人员今年还为农机开发了一套智慧农业大模型系统，将在今年三夏首次投入使用。在这台大位入量谷物联合收割机上，技术人员加装了立体视觉传感器、产量检测传感器、含杂破碎检测等装备。这些传感器能帮助收割机实现智能驾驶、精准收获，并实时检测作业质量和产量。
13: 大模型呢，就相当于配备了一个数字大脑，这样实现一些更精准的一些智能化的决策。
11: 那么这颗大脑是怎么做决策的？科研人员向记者展示了模拟推演过程。系统先是调用卫星遥感图，精准锁定哪块地该收了。接着，它会调取未来10天的天气预报，预判雨情。然后通过光谱数据分析作物成熟度，推算出未来48小时内小麦的最佳收获期。
14: 这些信息一汇总之后，然后系统直接下达指令，什么时候收，然后往哪儿收，怎么收最高效，然后系统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整个系统呢，从信息的获取，然后到决策，可能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11: 农机的软件在升级，硬件也在悄然改变。在拖拉机总装车间，一座高达10米的自动化立体库房，存储着300多种不同型号的轮胎，可以自动匹配即将奔赴东北黑土地、南方水田以及西北沙土地的拖拉机。在收割机生产线上，针对跨区作业机手常年风餐露宿的痛点，新款收割机在驾驶座椅后方加装了可折叠小床，侧边配上了小型冰箱，驾驶室还升级了新风系统。 这个三下，在麦浪滚滚的田野里，越来越智能的中国农机将从南到北跑出一场丰收的接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今天，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4号机组核岛昨天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2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11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落幕。在女团决赛中，中国队3-2逆转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考比伦杯，并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在男团决赛中，中国队直落3盘，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斯维斯林杯，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据伊朗媒体和巴基斯坦外交部10号公布的消息，伊朗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针对有关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这次回应的要点包括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等。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署协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说，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认为伊朗的最新回应没有包含伊朗就其核计划和现有浓缩铀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的内容。另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声称必须移除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等中东地区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他说，如法英等国配合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受美伊谈判最新动向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0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新社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说，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袭击，造成2名医护人员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当天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袭击黎真主党武装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等目标，并在以色列北部拦截多个空中目标。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天称，使用无人机等打击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 据以色列媒体十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呼吁议会推动立法，将义务兵役期从30个月延长至36个月，以应对多线作战兵力不足的问题。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十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纳塞尔称，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根据法国政府十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新颁布的法律简化了法国政府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的程序，并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适用范围涵盖1815年11月20日至1972年4月23日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4: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关注湖北80000多台智慧农机齐上阵，助力春耕跑出加速度；襄阳宜城、咸宁赤壁、孝感应城等地智慧化育秧、智能化播种设备成为今年春播主力军，让传统春耕生产变得更高效更轻松。在黄冈，一趟早班车，菜农要赶早市，市民要赶通勤，高峰时段大家挤作一团，怨声载道。前不久，当地交通部门精准开行菜农专线，效果怎么样呢？三农新鲜事，我们一起去探访。如何利用旅游公路发展农文旅项目，让乡村美景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动力，进而实现乡村颜值和百姓收入的双提升呢？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将走进随州市曾都区杨子山村看发展。
1: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今年湖北持续加快高端智能农机推广应用，新增大型高新智能农机装备8387台。眼下湖北80000多台智慧农机齐上阵，助力春耕跑出加速度。来听湖北台记者刘璐的报道。
6: 鄂州市梁子湖区涂家脑镇徐连湾农田上空，无人机往返穿梭，将一盘盘秧苗精准空投至田间地头，地面插秧机随即作业，秧苗整齐有序植入水田。
7: 鄂州市梁子湖区农友农服务专业合作社农机手徐阳阳，
8: 你看像运秧这一块，请人工的话，你最起码要得3个人到4个人，还跟不上插秧机插的速度。我现在用了无人机吊秧的话，今天这一货车应该有800个盘吧，我估计只需要1个小时。
6: 鄂州地处浅丘岗地，农田地块零散且地势高低起伏，相较平原地区，人工运秧下地劳作耗时耗力，依靠无人机运秧，近1000亩水田插秧1周内便可完成。这几年鄂州着力在亩产提质增效上下功夫，预计今年全市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可达81.2%，覆盖翻地、种植、植保等环节的智能化操作。
7: 鄂州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科科长光子健，
9: 大力鼓励农户发展适宜丘陵地区耕作的这个小型机械，帮助农户提高生产效率。
7: 鄂州市农业农村局农机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周强，
10: 加大这个智能农机的推广力度，让这个北斗终端、这个智能插秧机、
9: 智能收割机啊、无人机啊等等，减轻了劳动强度，减少了农业成本。
6: 今年湖北持续加快高端智能农机推广应用，新增大型高新智能农机装备8387台，全省超8万台智慧农机投入农业生产。据农情调度，全省早稻落实面积180多万亩，中稻已播栽90多万亩。
0: 春播春管正当时，不务农时不复春。时下在襄阳宜城市的广袤田野上，一幅科技春耕图正徐徐展开。搭载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的大农机智能化播种设备成为春播主力军，让传统的春耕生产变得更加高效轻松。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宜城台记者钟军的报道。
10: 在襄阳宜城市流水镇，安装了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的大型拖拉机正在田间来回穿梭，进行花生播种作业，耙田、播种、施肥，一系列工序一气呵成。与传统作业不同，农机手只需在驾驶室里轻松监控，方向盘便会自动微调，确保播行笔直，行距均匀。襄阳宜城市金龙合作社农机手徐开放：
11: 以前播种啊，一天下来播的都是浆，只能播20多亩田，现在都不要我动的手，这个方向盘它自个儿都咔咔上的微调，播的比吃了都还要吃，一天干个100把亩，心情很丰富，而且它晚上也能干，不用休息。
10: 不仅开得直，还干得快。相比过去人工播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如今北斗大农机的作业效率大幅提升。襄阳宜城市金龙合作社负责人别广全：
12: 过去人工播种，一个壮劳力一天只能播10亩地，要请10多个人，而现在北斗大农机一天都能播120多亩，同时肥料也施好了，效率是过去人工的30多倍。
10: 效率的提升也让种植大户吃下了定心丸。襄阳宜城市流水镇种田大户周明华：
13: 以前10个人种500亩田要个把月，现在大农机播种3天都搞完了，节约了时间，把地交给他们我放心。
10: 春耕忙的不只是大田作物，在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王台村，红薯产业同样生机勃勃。村党支部书记刘波正带领薯农抢抓农时，将优质薯苗移栽下地。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王台村党支部书记刘波：
14: 今年我们380多亩优质示范基地的红薯已经全部移栽完毕，预计每亩产值能达到5000余元，为村集体经济增加收入30多万元，全村共种植红薯也有6500多亩，预计每亩产值在4500到5000元之间。
10: 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王台村拥有10000多亩土地，其中近6000亩种植红薯。从北斗导航助力花生播种到规模化移栽红薯苗，襄阳宜城市正通过科技赋能与特色产业双轮驱动，让春播春管跑出加速度，也为全年农业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0: 今年以来，咸宁赤壁市大力推广使用机插秧侧身施肥技术，让先进农业技术走进田间，惠及农户，为粮食增产和农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赤壁台记者李杰的报道。
15: 在赤壁市新店镇望夫山村水稻种植示范田，农机手正熟练操控侧身施肥插秧机在田间平稳作业。机器驶过之处，施肥装置精准将肥料定量定位施于秧苗侧方土壤深层，实现插秧施肥一步到位，彻底改变了传统人工插秧分散施肥的低效模式。赤壁市复兴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徐玲玲：
16: 我们这个找到面积的话大概是1200亩左右，今年是有7台插秧在这里作业，采用的一个是无人驾驶，再还有一个是侧身施肥技术的一个推广。
15: 徐玲玲介绍，一台插秧机每日作业面积可达40亩以上，是人工插秧效率的数10倍。机插秧侧身施肥技术每亩可节省人工和肥料成本150到200元，解决了传统施肥方式、肥料利用率低、流失量大等难题，受到越来越多农户的青睐。徐玲玲：
16: 现在我们整个赤壁市的这个机插秧售放服务的这个面积大概是2万亩，找到面积的话基本上在5000亩左右。我们这个售放服务主要是大户带小户，我们小户的面积大概在60%左右，小户的那个户数是3000户左右。
15: 为全面推广该技术，赤壁市农技推广服务中心组织农技人员到田间地头开展技术培训，让先进农业技术真正走进田间，惠及农户。赤壁市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魏伟：
17: 这项技术呢，是我们赤壁市近些年来主推的一项农业技术，一方面能够提高这个肥料的利用率，大幅的减少这个氮肥的用量，能够减到10%到20%，同时能够减少我们的农业面污染。
0: 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再来看看智慧化育秧。春生夏长，农忙时在孝感应城市田甸镇50000多亩稻田里，通过智慧工厂育出的秧苗正一盘一盘地转向大田，为五月中下旬的糯稻抢插工作争取主动。来听应城台记者董雪、艾燕中的报道。
18: 在应城市水生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智慧工厂里，10多名工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正在为今年的糯稻生产培育秧苗。每盘秧苗通过播前准备、暗化育秧、绿化育苗等工艺流程后一气呵成。与常规育秧不同的是，智慧工厂育出的秧苗出芽率高、秧肥苗壮、具有抗病能力强、投资成本少、存活率高等特点。育出的秧苗不仅满足了本地和周边乡镇种植大户的需求，而且为现代农业的发展筑牢了根基。应城市水生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军：
19: 我采用的技术是糯稻暗化育秧技术，这项秧把种子送进软子中心，传统流程育秧受天气影响大，路上稻尘寒，容易烂种烂秧，树苗不齐。而暗化育秧技术是将秧盘放在室内，将温度、湿度控制在水稻发芽的最佳途径，仅需72小时左右，种子并将整齐出芽，树苗率稳定在90%以上。
18: 田甸镇是应城市糯稻生产的核心区，这几天在唱马村的稻田上空，无人机通过北斗导航正在精准施肥，地面的耕整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开展整田待插作业，在短短的10几分钟时间就完成了一亩地的整田工作。空地结合的智能化模式彻底改变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生产格局。应城市田甸镇唱马村种植大户杨水生：
20: 种了一辈子的田，没想到现在机械化作业既方便又快，而且不农事，每亩田降低成本3到400元，我们种田的劲头就更足了。
18: 盐链、补链、强链是田甸镇发展现代农业、推动乡村振兴的重大举措之一。在田甸镇张陈村，总投资近500万元，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的粮食烘干生产线正在抓紧建设，建成后每年粮食烘干量可以达到10000吨。应城市卫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凤娇：
21: 新建这个粮食烘干线也是为了让附近的农户、种植大户提供一些方便，然后呢，让他们的粮食能够卖出一个好的价钱。
18: 从智慧工厂智能化育秧起步，到无人机空中精准施肥，从沃野间机械化篱笆整地，到高速插秧机抢抓农时连片插植，再到数字化科技田管，全程机械化收割、智能化粮食精深加工，处处涌动着现代农业蓬勃发展的火热生机与奋进图景。今年应城市糯稻种植面积达到40.8万亩，预计总产量达到26万吨以上。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一趟早班车，菜农要赶早市，市民要赶通勤。在黄冈西水八河至黄州城区

0: 的82路公交曾经长期被菜农和通勤市民的双重客流挤得喘不过气。前不久，当地交通部门精准开行菜农专线，让这条民生线路实现了从挤作一团到各乘骑车的转变。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欣一起去探访。
1: 自2022年82路公交开通以来，菜农赶早市与市民赶通勤的争夺战每天都在上演。82路公交乘客
2: 在每一次上班的时候，早上高峰期的时候，这个老子菜刀子就基本上都在通关下来，人人挤得不能动，车都不能开。
3: 我每天一个人六点半到准备站，要得八点。
1: 2025年，巴河特大桥施工改造，82路调整线路，菜农无法直达菜场，需要换乘，拥堵从一条线扩散到多条线。82路公交调度员，
4: 今天要去干班的干班，上休的上休，多让我们一个月一下。
1: 接到群众诉求后，市交通运输局迅速组织座谈，决定优化调整线路，增开菜农专线。几天后，记者兵分两路现场体验。6点整，菜农专线从闻一多中学对面准时发车，仅停靠朱明山、建新、宝塔3个集贸市场，全程预计约70分钟。6点46分，专线车辆抵达朱明山集贸市场，菜农们比以往换乘后到达市场提前了近1个小时。菜农专线乘客，
5: 我软件拿着软件，老子哪里想，这过去就到了，我们底下一个钟头。
1: 与此同时，6点半从巴河大转盘首发的82路公交，车厢内不见一只菜筐。乘客表示，全程体验感良好。82路公交乘客，
6: 上车的我那感觉蛮积极啊，今天没有菜农做了。以前的我们上来就没人放的，而且这个位置到处放的是废。
1: 从82路公交抽调到菜农专线的司机表示，如今人货分离，线路运营安全有了保障。菜农专线司机，
7: 对乘客的这个安全肯定有很大的提升。以前那个货物真的乘客的混装安全因素保证不了。
1: 一条专线两头温暖，菜农早市不误点，市民通勤不拥挤，公交运营更安全。短短7天，困扰已久的早高峰拥堵难题得到有效破解。82路公交乘客，
2: 在这10年当中真正感觉到最舒服。以前楼上沿途的客户都没有上车，今天每一个客户都顺利的上车到了终点。
1: 一个菜筐，一趟早班车，看似小事，却连着千家万户的生计。为这样的小切口整改点赞，也期待更多民生痛点都能跑出这样的加速度。
0: 三能新鲜事，我们再走进荆门市沙洋县。眼下沙洋县马良镇的早春萝卜迎来了丰收采收季，当地依托合作社规模化种植，4000多亩早春萝卜抢早上市，凭借着优良品质畅销市场，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来听荆门台记者甜甜、沙洋台记者程威的报道。
8: 在沙洋县吉泰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春萝卜种植基地，连片萝卜长势喜人，鲜嫩萝卜长满田间，工人们忙着采收、去缨、装车，田间一派丰收忙碌景象。新鲜萝卜采收后直接转运至加工车间，经自动化清洗、人工精细化分拣，打包销往全国各地。沙洋县吉泰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总经理杨甲银，
9: 我们今年春萝卜的种植面积有4000多亩，大概目前的行情还可以，每亩的产值在5000至6000。如果这样的行情下去，我们的产值4000多亩今年要突破2000万以上了。
8: 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实现品种管理销售全流程统一，推动特色蔬菜规模化种植，同时带动周边400多名村民就地务工增收。72岁的王兵在基地务工多年，稳定的务工收入让他生活更有保障。合作社务工人员王兵，
10: 每天早上5点钟到工地上干活，一天呢搞个3000多块钱。
8: 近年来，马良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化农业产业结构，重点发展萝卜、包菜、特色花生等高效种植产业，推动传统农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效益化转型升级，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11: 沙洋县马良镇人民政府干部尹松， 全镇特色农业种植面积达1.4万亩，年总产值超过3亿元，可带动周边1000余人就近就业，人均增收2万元。
12: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随州市曾都区南郊杨子山村借力旅游一号公路打造草台班子农文旅项目，昔日破旧的农房变身雅致营地，乡村美景转化为发展动力，更带动了村民就近就业、返乡创业，实现了乡村颜值和百姓收入的双提升。我们跟随随州台记者徐小燕一起到村里去看看。
8: 从随州城区出发，沿着旅游一号公路驱车前行，不到半小时便抵达南郊街道的杨子山村。在这里，一个名为草台班子的农文旅项目火爆出圈，让这个曾经的城郊边缘村成为了年轻人争相打卡的诗与远方。市民珊珊：
13: 这里离城市很近，环境也很好，很有意思。像周末想放松的时候，约上3-5好友来这里呢，煮煮茶，烤烤面包，体验感和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的。
8: 走进草台班子营地，没有喧嚣的商业气息，取而代之的是慢生活的气息。林间帐篷下，3-5好友围炉煮茶，茶香氤氲。草坪上，孩子们追逐嬉戏，笑语轻扬。曾都区南郊街道办事处主任刘洋：
14: 我们带着村民们一起，先后去了浙江、成都、重庆等地学习经验，并先后组织村民召开了20多次院场会，收集了意见建议30多条。最终，我们探索出了村集体加国企加运营公司的3方合作模式，引入专业团队打造文旅融合项目。
8: 不专业的村民队伍与专业的运营团队携手，走出了一条特色农文旅融合路。在这里，旧农房被改造为雅致的草台班茶咖，营地内还设有篝火烧烤和手工乡村面包窑。无论是围炉煮茶，还是亲手制作面包披萨，都让人体验到不一样的乡村生活。杨子山草台班子露营地负责人邹丹：
15: 我们是紧扣了当下年轻人的需求，也是打造了一个可触摸、可体验的乡村的一个休闲空间。不仅保留了杨子山的原有的肌理、绿水青山和小树林，还有植入了各种现代化的休闲业态，那精准了回应了我们当下80后、90后、00后短途旅行的品质要求。
8: 项目走红，受益最大的是村里人。在草台班子营地里，已经有10余位村民在这里就业。从外地返乡的文昭君看到家乡的发展变化，果断在营地里开了一个茶咖店，每个月有近20万元收入。杨子山草台班子露营地茶咖店店长文昭君：
16: 大家都想做一点不一样的，正好家乡有这么好的资源，又挨着一号旅游公路，我不想错过这个创业机会。
8: 草台班子的尝试正是杨子山村蝶变的缩影。在过去，乡村美景和文化多是沉睡的财富，如今依托一号公路的流量导入，农文旅的边界被打破，乡村美了，百姓也富了。行走在杨子山村，老屋换新颜，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农副产品热销不断，越来越多百姓实现在家门口就业。曾都区南郊街道办事处主任刘洋：
14: 我们将全面总结草台班子成功经验，以旅游一号公路为契机，以草台班子为核心引擎，结合沿线村落的不同文化特色，联动周边村落，串珠成链，打造独具魅力的农文旅旅游集群。
12: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0: 魅力乡村，最后我们来关注粉碎谣言，真相来了。前不久，一段视频在网上流传，说湖北某地惊现人造大米生产线掺杂黄曲霉素流入低端市场，广大市民千万注意。不少网友看到之后纷纷转发提醒亲友。那么事实究竟如何？我们来听调查。
17: 国内90%以上的自热米饭产品均使用此类人造米，但市场乱象不容忽视。湖北部分小作坊生产线使用霉变碎米， 车。
18: 2026年4月4号，湖南怀化溆浦县公安局网安大队接到线索，辖区内有网民发布疑似造谣人造米的视频。经查，嫌疑人舒某为博取网络流量，使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题为“湖北人造大米生产线”的虚假视频。该视频发布后，迅速在网络传播扩散。
19: 嫌疑人舒某
20: 发这些视频，就是为了博眼球、刷流量嘛，每天都会有生意，所以去制作了这些视频。
19: 湖南怀化溆浦县公安局网安大队教导员钟红，
21: 当时他的那个浏览量达到了10.05万，还有几万的点击和传播量，如果大量的转发，肯定造成严重的食品卫生领域方面的恐慌。
18: 舒某在未核实信息来源的情况下，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人造大米相关谣言视频，其行为已构成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在依法查明事实后，公安机关对舒某进行严肃批评教育，责令其立即删除相关不实视频，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700元的行政处罚。
0: 好，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庆五一，轻松顾立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0，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3: 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同步开展庆五一千万大酬宾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一说到像什么高血压啊、低血压，还有贫血或者是低血糖，甚至什么颈椎病、高血粘啊，就是这些病症的时候啊，可能大家都会想到一个共同的反应啊，就什么眩晕。很多人说，哎呀，坐得好好的，突然站起来，人呐、眼睛一黑，然后就天旋地转，甚至要晕倒了。还有很多颈椎病的朋友，颈椎病发的时候啊，天旋地转，房子要倒，恶心呕吐啊。你看这个眩晕症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是非常多见的。尤其是人到老年，刚才我说的那些疾病的话，都有可能导致出现眩晕症。其实说简单点啊，像刚才我说的这些病，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病理改变啊，就是影响到了我们人体大脑的供血供氧，导致人的这种脑缺血、缺氧，而且呢导致平衡能力受到损伤，所以呢出现头晕目眩，而且眼睛发黑、视物模糊、站不稳的这种共同的表现。其实很简单，要想解决这个眩晕症，那就是要恢复大脑的供血供氧。那么今天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话题呢？因为现在已经立夏了啊，虽然有时候温度会有一定的起伏，但是总体来讲温度会越来越高，阳气呢会越来越盛。那我们都知道，在阳气比较充盛的环境下，人体的血管会舒张，血流相对会加速，那么有助于恢复人体大脑的供血供氧。但是对我们绝大多数的中老年朋友来讲，大家都会面临一

0: 润通体啊，其实对我们血管里的斑块的消融是一个很好的帮助。那么消融了，自然就能够促进血管的畅通啊，再加上心脏动能的提升，能够进一步的增加我们的血液的循环，所以对改善增加脑供血供氧效果非常好。所以像刚才我说的，因为高血压或者是低血压或者是贫血或者是什么低血糖或者是颈椎病等等所引起的眩晕症，大家都能够得到很好的预防和康复。尤其这个预防很关键啊，希望大家一定呢要好好的服用早三粒晚三粒原黄金，能够有效的增加我们的大脑的供血供氧。很多老人家因为眩晕症导致突然的摔倒，会产生很多并发症，甚至有的严重的会出现生命的威胁，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那么希望您积极的参与到我们正在举行的大型的优惠活动啊！现在这个活动呢是五一超大型活动的延续，而且会一直到这个月的月底，机会非常好，朋友们可以相互的转告一下。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哦，你唐主任啊？
0: 哎，是我，您好。
2: 我是润梦的。
0: 哦，贵姓哪爹的？
2: 我姓周。
0: 哦，周爹爹啊。
2: 我这一个五年了。
0: 哦哦。
2: 我的爹的我都得行。
0: 哦，老两口都用了。
2: 都用，原来两个一个病是相反。
0: 哦。
2: 我的婆婆的血压高，我的血压低。我的婆婆的这个心脏快，我的心脏慢。
0: 哦。
2: 带着这个本身的还有这个有关节炎
0: 啊，
2: 现在升起来呀、啊。再点我的婆婆现在降下来呀、
0: 啊。您看这多好啊，哈哈。
2: 他原来这个一般的都是在160，就是到180的钢管一扎针。
0: 那很严重了啊。
2: 现在不存在那个事啊。
0: 现在一般是多少啊？
2: 现在是140最高，130。
0: 那很好啊。
2: 120。
0: 嗯。
2: 蛮好蛮好啊。
0: 您自己血压现在是多少了？
2: 我现在是127
0: 啊，
2: 低血是75。
0: 哦，也上来了。
2: 心脏是70几。
0: 很好很好，心跳也平稳了。
2: 婆婆这现在都好。
0: 您看您这二老真是老夫妻啊，哈哈，这问题虽然说是相反的，但是用一种方法同步解决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滋养骨髓的好处，它不是治疗哪个病，它是恢复人体自我的康复能力。
2: 我知道，我就今年十几年吧。
0: 老听众老朋友了。现在老两口平时做点家务啊，干点活啊，都怎么样啊？
2: 我们是这个行人退休的。
0: 哦，在家里退休了。那就好那就好，平时呢身体好了，活动活动。
2: 好，我们现在准备还去买。
0: 可以，咱们感受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功效更全面。那您跟婆婆呢好好用。
2: 好好好。
0: 祝您二老更加健康长寿啊。
2: 感谢感谢感谢。
0: 好的好的。再见啊，周爹爹。
2: 好好好。
0: 喂，你好，周朋友。
3: 你好，唐兄弟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辛苦了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3: 我们这个听朋友操劳，表示感谢啊。
0: 哟，您客气您客气，您也是老朋友了啊。
3: 我们是长宁区小石乡徐口海南这个乡口已经专卖店也进去了。
0: 您是在菜店肖氏？
3: 肖氏徐口。
0: 哦，到汉南比较方便。
3: 对，我们买是汉南专卖店的买。
0: 可以可以。那您多大年纪了？今年？
3: 我老是牺牲。主要是我婆婆。婆婆的气，婆婆身体不好。一个是婆婆这个睡眠不好。就是这个便秘，长期便秘了，5多天连着了。
0: 嗯。
3: 三个是这个心脏的感冒。我现在还表示看这个盼望的抬头下来。
0: 还在了解，还在犹豫。
3: 在犹豫，我前天跟现在过去。现在以后是心动了，现在。我已经去了1年多了。
0: 哦，好。
3: 去年三十买的，我这个去年是买的7年，这将近1年半了。
0: 哦。
3: 我虽然你们的还就是现在有效果，我不吉利，现在。一个是便秘改善的，
0: 好；
3: 一个是这个睡眠改善的，三个是感冒改善的，
0: 好。
3: 您看，就是有效果的，
0: 就几个您所关注的问题啊，都得到解决了。
3: 对对对，
0: 这咱们说个话叫心想事成呐，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就要好好用。
3: 心动不如行动，大家。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经常说，大家了解啊，肯定要多了解，多观望，多犹豫没关系。
3: 对对对。
0: 但是最终啊，还是要亲身感受一下。
3: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婆婆原来便秘。

0: 严重到什么程度了？有多长时间呢？
1: 我不，他几十年是变民间的呢，
0: 嗯，
1: 别的呢，几十年是变。
0: 哦，
1: 今年是变民间的这个感受，那奇怪的很，别的呢。这基本上就解决了，我去十小时，以后就跑不跑快。
0: 是，那就不错了，十多年。
1: 十，多点的变民间的呢。
0: 嗯，那现在排的也畅通，睡眠也好。免疫力也提高了，
1: 感冒也少了，
0: 那他精神应该也不错了，
1: 精神还可以。
0: 好好好，那就好，那就好。
1: 我们要是向你主要是感谢，要得。
0: 不客气，不客气。
1: 我天天没有广播的这个直播，我们是要是感谢，确实。这活的做的及时啊，你。
0: 到月底啊。
1: 啊。
0: 那您看，您就近去购买。
1: 啊，好，谢谢，感谢，感谢。你的这个全家一切好。
0: 好了，好了，再见啊。
1: 就是好。
2: 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超大型的优惠活动呢，到5月31号结束。活动呢是每天都的开展，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安排好时间，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健康，拥有幸福。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哎，唐老师。
0: 哎，
3: 你好哈。
0: 你好，
3: 我前几天听你节目，我交10年，那个活的宝。
0: 哦。
3: 我跟你讲，家人家芝麻开花节节高哈。
0: 谢谢您，谢谢您。
3: 今年哈，我今年95岁满了。
0: 哦，您都满95了。
3: 哎，我交10年了，你讲。两个人跟我两个人在求钱的，不要叫他送来的吧。
0: 啊，就是前几天刚刚又参加这个五一的活动了。
3: 讲座的。
0: 哦。
3: 讲的好啊，这个东西蛮实惠。
0: 对，
3: 是假的，我才中午感冒。
0: 你看，这才是最真实的，因为您用得好，所以您才用了10年。您贵姓呢，婆婆？
3: 我姓头。
0: 您是哪里的？
3: 49，我老家是黄陂，我出来几十年了。
0: 哦，
3: 4年都出来的。
0: 哦，老家是黄陂，现在在哪里住啊？
3: 就是那个高南那些。
0: 哦，就青山那边是吧？
3: 哎，高南那边。
0: 就是49街坊是吧？
3: 哎，
0: 要说现在是老青山人了啊。
3: 哎，老青山人，我跟你讲，这黄陂是赚几年的。
0: 哦。
3: 黄陂叫你99个厂子呀，这么一直这么走。
0: 哦，所以您看，您一回来就说49街。
3: 哎，就在那个杨氏跟我两个人在骑。
0: 哦，就是还有一个姓杨的婆婆是吧？
3: 姓杨的，她也是老骑。
0: 啊，
3: 还有糖尿病，像我糖尿病也稳了嘛。
0: 啊，也稳的蛮好。您刚说就是免疫力提高了，不感冒了，是吧？
3: 我那前30年没感冒过。
0: 哎，
3: 姑娘给我两个人洗。
0: 姑娘也在用是吧？
3: 哎，姑娘在洗。
0: 哦。
3: 我去买这两盒，给她两个人洗了，洗完我再去买，叫她送的。
0: 哦，就是一直没有停过。
3: 哎，没有停过，前10年嘛。
0: 好好，那您都95岁了，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呢？
3: 都是腰驼的，走不到路，腰勾弯了，已经。
0: 哦，
3: 我现在蛮高的人，现在手都没得劲
0: 了。哦，那就没办法了。那个老年人，
3: 这个无后走还走，在我这个都是这个钱还可以。
0: 哦，自己生活自理没问题。
3: 哎，还没俺们这个买的送的来，
0: 是
3: 还都蛮好，三个啊都孝顺。
0: 哦，那不错，那不错。您这95岁，
3: 讲座讲得好。
0: 听您说话了，感觉您精神应该也非常好。
3: 都是这个钢琴蛮好。
0: 平时能自我感觉像头啊、心脏啊都怎么样呢？
3: 心脏也还可以，高血压也不见得高，也稳了，也可以。
0: 哦，血压也正常。
3: 哎，血压可。
0: 那您等于说现在平时的话，基本上也就是每天在家门口、房间屋后啊转一转，
3: 走一下，到门口坐一下呢，这个来那个来呀，
0: 那也不错了。您毕竟95岁了，
3: 晓不？
0: 哦，那方便。
3: 一楼还有个2楼的半层高，
0: 哦，
3: 还有几部洋车，
0: 那就说还有几步台阶是吧？
3: 哎哎。
0: 啊，那可以。
3: 两个1楼是个平的。
0: 啊，那方便，出门呐、进门呐也方便，就那几个台阶。
3: 方便，前面有门了，坐着那就坐得完。
0: 关键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您呐、您看啊，您跟我说话。我相信不光是我，所有的听众朋友，您不说您95岁，可能都听不出来。
3: 都是钢琴还过
0: 的。哎，这说话的中气也比较足，而且头脑思维也比较好。
3: 都是你家这个产品吃得好啊，脸色一点，还板子没
0: 留。所以这就是应了我们经常说的“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嘛。这个年轻呢、不是说一下子能够恢复的，是要坚持，因为您只有源源不断的产生新鲜的血液，把骨髓滋养好了，从免疫力提高了，另外呢，新鲜的血液才能够去濡养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嘛，那非常好。那平时吃饭呢、睡眠呢，都怎么样呢？
3: 睡眠也还可以，都是
0: 啊，
3: 听下子收音机呢，9-8点钟起来洗牙膏弄啊，当躺在坐着听收音机。
0: 哦，
3: 我白天就不行睡觉的。
0: 哦，
3: 坐一下呢，靠一下呢。
0: 可以可以，第一个我觉得作为您来讲，首先自己的身体好，身体好呢，没有给孩子们带来更大的负担。
3: 那是你 呀，你讲做那个产品好，
0: 对，第二个您方法选择的好，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要表扬在什么，您坚持的也好，十年。
3: 他多少话的，你连这一点还办你怎么着？那你看九十几岁的人了，他头发也没白好多。
0: 所以您看，您这就是健康有保障。再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您这个家庭好，孩子们都孝顺。
3: 我的重孙子读高中了。
0: 哦，重孙子都高中了。
3: 大儿子也有七十三岁了。
0: 哦，那真不错。
3: 小儿子六十几，姑娘六十几，
0: 都六十多了。
3: 两个孩子都对我好，
0: 您
3: 感谢你哈。
0: 您自己把身体保养好，就是他们最大的福气。
3: 好好。
0: 谢谢您的分享。
3: 好好，一样保持身体，节节开花啊！
0: 好，那就祝您更加长寿。
3: 好，一样平安。
0: 好，再见啊！
3: 再见。
0: 喂，你好，老人家。
4: 唐主任呐，我是您的老朋友啊。
0: 哦，您好，您好啊！
4: 杨黄金活的真饱的，至少有五整年了。
0: 哦，整整五年了啊！
4: 我原来做人家，现在都没有反弹了，
0: 叫做一直很稳定。
4: 因为我一直坚持在吃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坚持巩固啊，咱们身体就更健康。
4: 我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头晕目眩，就是睡在床上一松手啊，要搁着墙，要搁着床前的桌桌啊，否则就全要滚到地下去的那种感觉。
0: 哎呦，那还真是蛮危险的。
4: 第二个，心律不齐。每一分钟大概要停到五到十次。
0: 哦，每分钟要停那么一下。
4: 嗯，停五到十次。我后来吃到你们杨黄金活的支援包，坚持着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哦，坚持用就解决问题了。
4: 第三个呢，就是撸大便。
0: 哦，
4: 所谓撸大便呢，就是你该小时候啊，该到必须要开肛门，不开就要呼哭了噻。
0: 哦，解小便的时候大便就露出来了，
4: 接下来就是撸了，光不便了，那就几年的时间了。
0: 那您这个很麻烦了，这个。
4: 这个就第三个了，第四个呢，就是身上有结石。再就是肝方面身上囊肿很多。
0: 哦，结石、囊肿。
4: 囊肿不知现在好的没得，但是没得什么感觉的。但结石的我打下来一些。
0: 哦，结石打下来了，囊肿反正没有问题了，不影响了，是吧？
4: 囊肿的就说没得感觉的。
0: 没感觉嘛。
4: 就是在这儿第四个的吧。第五个的就是尿血。尿血非常严重，经常尿，尿到就是挂两天吊针的，好一点回来过几天又尿。有机会在家里发达的，一尿的就尿，大概要尿个两三斤、三四斤血啊。
0: 哎呦，那么严重啊！是什么原因引起尿血了？
4: 不是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尿血，反正有时尿的少啊，有时尿多。最严重的时候确实尿到好几斤了，一直把我家人都吓到了。
0: 那您这说的了，当时人那不就是站都站不起来了？那
4: 到厕所的时候站呐，还扶着鼻子噻，
0: 很危险，很危险啊！
4: 那是五年前的事情的。我从开始吃你们这个玻璃卷包，三个月以后所有的疾病都慢慢的在好转，
0: 就用了三个月就慢慢的都在恢复了。
4: 都在恢复了
0: 啊，一个疗程。
4: 我就一直坚持吃。一直坚持吃。对的，不仅我吃，我舍得花钱，我老板也跟着我一起的，怎么两个人这样呢，都是早上晚上坚持到五年呐。
0: 是的，是的，用的好的人呐、都是坚持的好，因为都是老慢病，而且都是一体多病，这样我们要花时间，要有耐心，当然更要有信心。
4: 是的，我们既舍得花钱呐，我们也有保健意识啊，我们也舍得花钱，我们也能够坚持，因为经济上的勉强可以过得去。
0: 那就不错了。今年多大岁数了？
4: 87岁。
0: 哦，都87了。
4: 我老板84。
0: 有了，真不简单。那您看您这原来您说的第一个问题就让人很担心，原来在床上坐起来就头晕目眩的，是不是？
4: 哎呀，那手哈佛哈个睡的床上，我看到睡天花板都是转的，手哈个的床上面简直坐都的
0: 啊，
4: 肯定是睡觉根本就睡不成觉啊。我说这回我乖的呀。
0: 是的，是的。那您原来血压好不好啊？
4: 我血压原来五年前有点偏高，后来的还可以，头不晕，心不慌，没得心绞痛，没得胸闷气短的这个现象。
0: 走路怎么样啊？
4: 走路也还可以。
0: 87岁啊，能够有这个状况啊，相当不简单呐、啊。
4: 人家看到我的都说、啊，年龄不超过70岁。我也看看，马上、啊、我去年的3月13号，我摔了一跤，头后扳门扳了扳了一次。
0: 哎呦！
4: 我以为把我扳的要不停了的，结果我还好，
0: 还好，
4: 就是胸椎骨有一点点，就是跌到跌到风啊。我既没有打针呐、啊，也没有住院呐、啊，也没有吃药，医生交代我的，你就在屋里静养，静养就躺在床上躺到45天起床，然后就慢慢的恢复了。我现在腰不弓了，背不驼，就这个意思。
0: 那叫腰杆还是很直的，
4: 没啥子直，因为我轻松鼓励间的，我按疗程买了2整年的，一共买50盒，我买了2整年，包括什么中医啊，我吃了2年的，我觉得我现在腰杆子蛮好，我觉得轻松鼓励可以，我平时注意饮食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4: 你像我还有肝硬化呀，我有血气重肝呐，我一过3次血气重病呐、
0: 啊，现在肝功能都正常吗？
4: 肝功能正常的，
0: 正常的啊！
4: 我从这个80年起啊，我就住进院了，做起手术，我先后做了12次院。
0: 原来身体可真是很差的啊！
4: 前后做了12次院，动了12次手术。
0: 哦，
4: 我的就是与疾病共存，我是标准的一体多病。
0: 一体多病，
4: 一些病还很严重，
0: 而且都是疑难杂症。
4: 我现在很现在的，我很高兴呐、啊。
0: 是啊，我相信您很多老同事、老亲戚可能都看到您都感觉很意外的，是不是啊？
4: 哎呀，因为我好多年纪了，我怎么说呢、他们都不相信了。
0: 是的，是的。
4: 他说你怎么保养你么好的、我就推荐他们，我说我吃的什么，还不有些人去买了的、
0: 对，多跟大家交流。
4: 原黄金，我去年我用了国的珍宝换到2大盒吃了的原黄金，效果好的，所以我这回又买了20盒、
0: 坚持用。今天很高兴听到您的好的收获，也听到您这么健康，也替您高兴，当然我们也更放心了。您自己呢，还是保重好身体啊！
4: 一定这是好产品啊！我这个这回又买了50盒嘛。
0: 好，活动也参加了，坚持用。您具体是哪里啊，老人家？
4: 我是金门市，东宝区。
0: 哦，东宝区啊。
4: 我75岁到金门来的。
0: 哦，好的好的。
4: 我今年87岁了。
0: 好的。那这样，爹爹，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里，也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长寿啊！
4: 哦，谢谢你呀、啊！
0: 好，
4: 谢谢、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好，再见啊！好，
4: 你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的。
0: 哎，谢谢你，
4: 幸福啊！
0: 啊，不客气，不客气。
4: 你好大，作为广大的这个中老朋友啊，就多送点福音的，多送点健康的。
0: 好的，您放心啊！好好好。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5: 啊，什么唐军啊？
0: 哎，您好，您好。哎，欢迎您啊。
5: 我是心里这个活力资源宝吧，
0: 活力资源宝啊，
5: 我这有圆环，现在我这弄的圆环，因为我心脏有个萎缩啥，现在你我检查，你说是今天检查，你这是我前这是那是没的心脏病了，
0: 检查心脏我有问题了，
5: 今天的真要发腰疼，我说疼的不了，贴膏药打针了，住院了，搞理疗扣了1000多块，
0: 哎呦，
5: 我就搞得把我也是睡着不能起来的，坐下起都不能起来起，
0: 哦，
5: 就睡了个飘飘的起啊，
0: 哎，
5: 衣裳不能脱啊，要个要我尿手出卧床的，
0: 哎呀，那完全不能动了嘛，
5: 这甚至站都不能站，我再去会的话，我搞如法呢，我跟那女婿说，我说你给我想着那这都有效，想着有效呢，我说没得钱买，
0: 哦，
5: 没钱买呢，我就跟那女婿说，我说你给我贴900块钱。
0: 嗯，
5: 给前门的给我买了个亲属物件是吧？我想着那这东西小点，没钱呢还不看住他，
0: 是
5: 我跟女婿叫女婿给我买，这个怎么那么单位？谁能找、找的别我单位说是买膏药买小膏子，我说都不要，我说你要有找老顾啊，就是对面的那个幼儿园旁边，那个找着去买，
0: 所以
5: 买的给我买的，买的我了事， 我说我写三天，
0: 嗯，
5: 第三天呢我就能够起来的，能够坐起来起来，快死没到现在。
0: 哎
5: 呀，我要感谢他，
0: 那真是好、啊、
5: 我这不是白话，我九十几的，我九十四的进九十五的，我没人来就还你，我是不能学。
0: 那是那是，
5: 我说的白话，说的确实作用是吧？
0: 嗯，
5: 就是我们这都真有疗效。我现在就是可以先让一个程度的你，
0: 嗯，
5: 现在我有那个汽车子，有那个马牌。
0: 哎呀，你看，你看这个多好啊！
5: 天天都汽车和马牌去，
0: 啊，
5: 现在他什么？我要感谢。

0: 感谢他，感谢他给我产
1: 嗯，
0: 品的，感谢
1: 嗯，
0: 他的单位。现在有没有活动啊？
1: 五一的活动呢，我们现在是延长到了5月底。
0: 月底上，我是要跟那女性们学的，实验们学的呢。但是到几个钱或者我是成本费，到五月底上，好
1: 那
0: 好。
1: 您这个腰的问题是完全解决了啊，
0: 完全好了，完全好
1: 完全
0: 了。
1: 好了
0: 我是
1: 啊，
0: 看什么的，我是好几块啊，非得穿那个擦鞋的鞋，
1: 那
0: 因
1: 是
0: 为
1: 难受。
0: 不能脱衣服就一个，我要是我穿上。因为我心脏老是缺血，缺血我就是吧，那么这东西这远红引起啊，去年老年检查的，有时候没得事，
1: 嗯，
0: 我前问问他，他没有说我有心脏病噻，我说我有没有心脏病，他说没得，那都没得，我
1: 啊，
0: 找不到是好的没好，我找不到，反正我他妈要求我想的好的，我要
1: 您，
0: 感谢他们，我现在天天冒汗。
1: 我就说您原来心脏不好的时候，当时人是怎么不舒服了？
0: 不疼的，
1: 胸口疼是吧？
0: 疼的。现在没有这种症状的，
1: 哦，您看，没有症状了，那不就
0: 没
1: 好
0: 这
1: 了
0: 种
1: 吗？
0: 症状。我咱们是，我也没检查，我也没钱，没事。
1: 嗯，
0: 除非我90几了，跨手术都没得了。是啊，我都是买的，没事，我东西我都是专门的，那医生把他钱我就，
1: 哎呦，
0: 那些我都不想的。
1: 真是不容易啊！您这94了，能够有这个状况，骑车子出去打牌没有问题，生活也能自
0: 卡我
1: 理。
0: 你没打，我在今天我你没打，我天天打牌。
1: 好好好，您自己生活当中也保重好啊！
0: 哎，好，
1: 您老贵姓呢？
0: 我姓胡的，我是肇事长寿村。
1: 好，那您就安排好时间，我们活动延长到5月底啊。
0: 好，
1: 哎，您自己保重好啊。
0: 好，
1: 再见啊，胡爹爹。
0: 好，再见，再见，好。
2: 节目以外的时间，朋友们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通知：由于五一活动期间广大朋友们的热烈抢购，导致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大面积供不应求，影响了后续大量朋友们的急切购买。现应广大朋友的迫切要求，决定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规模宏大，特此通知，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4: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 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5: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3: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北京时间20: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四月春光美如丝，正是全民读书时。
8: 盲文书籍让视障者指尖触摸文字，有声读物让视障者耳朵聆听世界，手语讲书让听障者看见故事。
7: 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用科技与爱心搭建无障碍的阅读桥梁，
8: 让书香浸润每一颗心灵，让知识照亮每一个梦想。
7: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邀您共赴书香之约。
9: 风雪时与您同行，
10: 坎坷时相伴左右，
9: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0: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1: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芷俊。爱心有约节目呢，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20:00到21:00。那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9: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听众朋友，黑暗不曾熄灭心中的光，无声的世界里，歌声便是最亮的星。那今天我们的才艺展示环节呢，让我们共同走进一场特别的音乐盛会，盲艺风采个人歌唱专场。眼前无光，心中有谱，双目失明，歌声嘹亮，他们用声音丈量天地，用旋律传递热爱，用最真挚的歌声诉说对生命的向往，对生命的礼赞。给大家介绍一位热爱音乐的视障者，他叫李永增。李永增先天视神经萎缩致双目失明，却以心为眼，以乐为光，深耕民族音乐数十载。他自幼痴迷民歌和民乐，自学二胡、笛子等乐器，凭着超凡的听觉和坚韧毅力，练就了精湛的技艺。他的演奏质朴深情，二胡音色醇厚绵长，歌声高亢嘹亮，擅长骏马奔驰、保边疆、十五的月亮等经典曲目，将家国情怀和生命感悟融入每段旋律。虽然没有专业师承，但是凭着热爱和坚持，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盲人艺人，用音乐点亮了黑暗的人生。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李永增，来自黑龙江绥化，尽管双目失明，依然阳光快乐。李永增一位身怀绝技的艺术爱好者，虽然双目失明，却以凤凰涅槃之姿活出精彩人生。这位身残志坚的医者，数十载以妙手回春的针灸按摩技艺服务大众，更以多才多艺闻名遐迩。李永增不但擅长歌唱、京剧唱腔、字正腔圆、二胡、扬琴、小提琴演奏等样样精通，样样出彩，堪称多才多艺。退休后，他退而不休，化身社区文艺使者，仍然活跃在社区文艺舞台，用琴声和歌声为老年生活添姿添彩。无论是节日庆典还是日常活动，他的表演总能赢得满堂喝彩，用音乐为残障群体点亮心灯。这位饱经风霜的追光老者，既以琴弦传递乐观精神，更用行动诠释老骥伏枥的雄心壮志，成为广为传颂的自强。

骏马奔驰保边疆是蒋大为1979年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经典军旅民歌，创作源于他的骑兵生涯与下部队慰问的灵感，20分钟即完成的词曲。歌曲融蒙古族音乐风格与军歌气势，旋律激昂辽阔，节奏明快，如马蹄奔涌。歌词描绘边疆边防的战士骑马巡逻，紧握钢枪的英姿，祖国的山山水水连着我的心，唱出保家卫国的坚定，阿爸帮我引战马等句，尽显军民鱼水情。这首歌1980年发行之后呢，迅速风靡，1982年获全军优秀歌曲创作奖，成为传唱不衰的爱国军歌和舞台经典，承载着时代记忆和家国情怀。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视障小伙伴李永增的演唱。

敢问路在何方是1986年版电视剧《西游记》的片尾曲，由阎肃作词，许镜清作曲，蒋大为演唱，创作于1983年，当时呢是张抱默首唱，后来由蒋大为重新演绎而广为流传。歌词以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开篇，描绘取经的艰辛，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道尽坎坷，结尾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所以呢，这个富含哲理，旋律舒展大气，民族风格浓郁，前低后扬，情感层层递进。歌曲随剧集热播成为时代经典，获首届中国十佳影视金曲奖。它超越影视本身，成为自强不息、探索前行的精神符号，传唱至今。来听听我们的李永曾带来的这段演唱。

当兵的人，又名《咱当兵的人》，创作于1994年，由王小玲作词，藏云飞、刘斌作曲，当时是刘斌原唱。灵感源于词作家王小玲重返老山前线，面对烈士陵园中长眠战友的感慨。初稿名是《一样不一样》，后来经过藏云飞建议更名，并且改为激昂的进行曲的风格，作为大型晚会七彩沙盘的主题歌。歌曲以“有啥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的回答，这种问答回答和平年代军人价值，一样血肉亲情，不一样是为国担当。旋律铿锵，节奏明快，充满了阳刚之气，直白抒发军人自豪与奉献。1994年在央视播出之后呢，迅速传遍全军全国，成为经典的军旅代表作。2009年入选100首爱国歌曲，常献于阅兵、军地晚会，是展现军魂、凝聚爱国情怀的时代强音。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视障者李永正的演唱。

月光如水，弦音悠悠，二胡独有的醇厚音色将经典曲目《十五的月亮》娓娓道来。这首承载着无数情怀的乐曲，旋律温婉舒缓，质朴深情，竟藏着阖家团圆的美好期许，也饱含着家国守望的赤诚情怀。二胡琴弦轻颤，绵长的音符如皎洁的月光洒落，把边关将士的坚守、亲人的思念与家国安宁的心愿融为一体。细腻婉转的旋律道尽思念牵挂，又彰显着无私奉献的家国大爱。每一段音律都直击人心，兼具柔情和风骨。在悠扬的弦乐中，让我们共沐月光，聆听这份温暖与深情，感受传统民乐与经典旋律交融的独特魅力，品味藏在音符里的团圆情、家国心。我们来听听李永增带来的二胡表演《十五的月亮》。

好的，那作为这个盲人歌手哈，我们知道作为盲人歌手李广州的父亲呢，李永增是以音乐熏陶子女，更加用自身的经历诠释自强不息。他经常参与公益演出，用音符传递温暖和力量，展现盲艺人的坚韧风采和艺术追求，让更多人听见黑暗中绽放的生命乐章。我们很多人可能知道李广州他的孩子，但不知道他的父亲叫李永增，非常棒的父子俩。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一起来看一下。咱们湖北省呢，今天全省大部阳光在线，所以需要注意补水和防晒。明天下午之后至夜间，西部和南部会有阵雨，所以公众外出呢，要注意携带雨具。后天西部有强对流的天气。

需要留意当地的预警预报信息，驾车出行注意控制车速和车距。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最低温16到21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其中鄂西北西部、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4到28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偏南风2到3级。再来看一下武汉市，武汉市今天呢是晴天，19到30度，西南风3级。明天的天气是19到31度，南风2级，所以紫外线都比较中等，大家注意防晒。好嘞，我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到这儿呢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我们的朋友们，那我们期待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再见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堂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一听印祥说让使劲抄，兵士们排门入殿，又抄又抢，殿里殿外一片鬼哭狼嚎。守在远处聊骚的李在新知道大事不好，热锅蚂蚁般的兜了两圈，想想这事儿无论如何得报印寺和印堂啊，不急算账，丢了一块银子，出门上马又赶回雍和宫。此时风已经小了，雪片兀自丢棉扯絮般的漫天玄舞。万福堂十几个皇阿哥除了印寺和印堂印题都已经吃得醉眼迷离，印娥吃的咩着眼，手舞足蹈的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不好不好，你们做的什么鸟事啊，何该我这粗人出出头啊，你们听听我的咏雪诗。昨夜北风寒，天宫大土坛，一轮红日上，便是化痰丸。没有念完已经是笑倒了众人了。王府家丁见十阿哥发酒疯，都在廊下挤着看，指指点点笑得前仰后合。印堂有心事的人一眼看见李在新在长嘴里头杀鸡抹脖子般连比划带使眼色，说了声方便，便起身来往后院走。
1: 好九爷，
0: 李在新气喘吁吁追上来，
1: 奴才急死了，爷只瞧不见奴才比划，爷们在这快乐，店里出

0: 好了也稀松，早已说过万事都有任伯安承担的，只是心计如此周密，手段如此绝情，令人可畏呀。此地与你已经不是安全之地了，你这会子就去我府藏起来，我晚间还要问你话。
1: 说罢也不解手了，装着没事人一般学回了万福堂，勉强笑着刚说了句
0: 哈哈，老实还有什么屁事啊。在
1: 话未说完便是一惊，浑身汗毛直竖。原来不但柳仁增五花大绑跪在当院，死了的任伯安居然也有两个兵士夹着押解进来。院中气氛已经大变，王府护卫亲兵、年羹尧、中岳旗的哥查站在廊下甬道上，都是一个个扣刀暗箭，杀气腾腾。印纸等阿哥都出了正房，坐在檐前单壁上一溜摆好的椅子上，只印祥像是刚刚回来，一条腿蹬在石阶上，喝着热黄酒和年羹尧小声说话。印堂不再说话，挨着印四坐下静观事变。印真穿着玄色貂皮斗篷，足蹬鹿皮油靴，在街前雪地里踱着，面孔冷的照了一层霜，咬牙笑道：“
0: 还敢问我什么罪？且不说你卖官鬻爵，交通权要，也不说你私合人命，扰乱政令，这些我在户部早已知之甚详。单就你私抄百官档案，要挟官府聚敛民财这一条，你难逃一剐。我以为你死了，你还活着，很好。说说看，你雇十几个抄手密建档案库，是谁的主使？抄这东西准备做什么大事？”
1: 阴指着廊下堆着的二十几个麻袋对印堂说道：“
2: 老九，待会儿打开看看，你也开开眼。我遍读二十一史，竟没见过还有这样的神奸巨毒，真真的骇人听闻。他弄的这东西比吏部的东西还要细呢。”
1: 任伯安原先只是木着脸听，一抬头正看见印四的目光扫过来，便转脸盯着印真笑道：“
3: 哎，王爷稍安勿躁，久闻您是铁石心肠，怎么会如此气急败坏呢？我这人呐，生性爱抄抄写写，想弄个观鹰百丑图留给后世，叫万代之后看看我们大清这些盛世官员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干这种事我自觉功德无量，用不着什么人支持。我支持您谋反，您肯吗？您这么生气呀，我瞧着还有点心疼呢。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当铺这些人都是奉我的命，拿我的钱办事，四爷似乎也不必枉费心机株连别人吧。”“
0: 好，你说的真好。”
1: 胤禛阴毒的盯视着任伯安，恶狠狠的笑：“
0: 但恐你三目之下未必能如此从容，只有一层你说错了，你不过是个卑污不堪的小丑，市井泼皮无赖。我呢，是帝王龙种天皇贵胄，和我怄气，你配吗？”
1: 说罢命高福
0: 把他送御神庙。
1: 印四见是话疯了，冷冷的笑着：“
3: 四哥，这样的东西还不快打发到天牢里，送御神庙不太便宜了他。”“
0: 哼，南衙里我有点放心不下，怕他吃得饱饱的又突然疾病死了，我正要他求生不得，求

有死不能的。人押走了，兵士也撤了，阿哥们的酒也下醒了，大家各怀心思，回到暖烘烘的万福堂，面面相觑，不知话题从何开头。好半晌，胤祉才笑：“哈，哎呀，没想到老四酒宴暗藏兵机呀、啊！有此一遇，不虚此生了。怪道的刑部冤狱，轻不胜轻啊！原来里头有这么大一篇文章，只是这么大案子，你打算怎么料理呀？”胤禛变得很忧郁，颓坐在安乐椅中，扶着脑门。哎呀，我心里好难委决呀，正要听听三哥和兄弟们的见地。实言相告，就是为这个缘故，我才请你们来的。胤禛自斟了一杯酒，一仰而尽。四哥这话我有点不明白，自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有王法在，按大清律办就是了，有什么难为处啊？胤禛看了看胤禛，叹息一声：“哎呀，傻弟弟呀、啊，要我一个字一个字解说吗？我办这事儿并没有私意儿，原是要去掉这个国度，所以连太子爷也没有禀。但任某在京惨淡经营几十年，犯了不计其数的过恶，要没人撑腰，他不敢，也做不到。难说我这些手足里就没有牵连进去的。这件事王法人情相背，我又不想打耗子伤花瓶，所以要有个十全之策呀。”他沉痛的低下了头。当然，也许是我多疑了，最好我疑错了，但这案子我不审，千扯万牵，我不信三哥会有这种事，所以我想请三哥办这个案子。三哥要体谅我这份心，我这就修表给阿玛，进宫见太子，请他们给你指令。一席话说的众人无不动容，这个克己成性的阿哥竟然还有这么深沉的手足之情。胤祀见他既为香客又拆庙，恨不得一脚踢死胤禛和胤祥，又自知一开口必定招疑，只把手中折扇合起来展开，展开又合起来，一脸若无其事的模样。胤祉见他要把这个烫手的红炭团塞到自己怀中，心里不禁暗笑，皱眉说道：“哎呀，我做不来这样的大事啊。皇上见你在奏折，难免也要想，为什么叫老三来办差呢？依着我的见识，老八老九在刑部熟门熟路，交给他们办最好。”胤堂睨了一眼胤祀，心里拿定了主意：“四哥，你方才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听得几乎落泪。我和四哥一样的心思，这案子不能不办，也不能大办。要信得过的，我就办。那就偏老九弟了。”胤禛望着门外大雪纷飞的天空，舒展了眉头：“就是这样，为明我的心，我先担一点责任。高福，在，把廊下那一堆麻袋剁到院当中，一把火烧尽。啊，炸！”殷红的火焰在冰雪世界中燃烧起来，不时发出轰轰的响声，飞起的纸灰在空中无力地盘旋着，又被雪打湿，粘落在烤化了的雪地上。阿哥们怔怔地看着，心里一阵空明，又有些迷惘，谁也不知道自己心里是什么滋味。

0: 直到燃成一堆黑色的尸泥，才各自起身告辞。胤禛一边送众人，一边说：“胤祥，你留一下，我又乏又累，还有点心神不宁，你陪我一会儿。”胤祥点了点头，陪着胤禛将众人送出仪门。回来时，一见乌丝道笑吟吟地站在万福堂前，挂满了浆果的石榴树下。一场大事做完，胤禛觉得疲累已极，刚想和胤祥、乌丝道、文爵聊聊，松分一下，却见高福进来禀道：“四爷、十三爷，玉庆宫魏公公方才传话，太子爷请你们进去呢。”好长的耳朵啊！胤祥伸着懒腰起身笑道：“哈哈，这么快就知道了。”胤禛摇了摇头，苦笑着也站起来，却没说什么。乌丝道见他兄弟忙忙穿戴了要走，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胤祥啊，姓殷呢，叫他陪着你们一道去。哎呀，他在年干处练功夫，他一个武僧，有事没事叫他跟着干什么？再说他也进不了大内呀。乌丝道用火筷子拨弄着炭，文事已毕，自然武备紧随。二位爷，你们已经和权势最大的人结了生死冤家，难道自己还不知道吗？胤禛正扣着腰间的带钮，住了手，沉思了片刻。姓殷，暂且不宜出头，叫狗儿、坎儿带几个贴身武士换便装，跟着就是了。乌丝道只是一笑，没再言语。二人径自出来，同乘一轿而行。胤祥坐在轿中，望着缓缓后退的街道房屋。乌丝道这个人要算厉害，只是有点怪，太不合群了。寻常世人风流自命，他连这点嗜好也没有，四哥也该给他成个家嘛。十三弟啊，你还是不知道的，我若不用他，或许他要削发为僧啊。胤禛说着，见胤祥像是想起了什么，已经敛了笑容，便笑道：“你这拼命十三郎这会子又怎么了？早年皇上说我喜怒不定，我看你才是三伏天气性情呢。唉，四哥是个有福的，像三哥、八哥家里养着几十号清客相公，我瞧着都是些无赖文人，一些用也不顶。我府里若有半个乌丝道，不知省了我多少心呢。”人家以多取胜，我只好以精取胜，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半筐，这是我的章程。虽然如此说，我还劝四哥一句话。胤祥随轿上下闪动，悠悠地说：“高福、年羹尧两个人我就瞧着不是很地道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两个都是欠我大恩的。高福是不学无术，也不够精干，所以没放出去做官。年羹尧虽说骄纵，对主子交办差事还是尽心尽力的。”“哼，人说四哥刻薄，我看你还是厚道了些。”于是胤祥从袖子里摸出几个金瓜子递了过来，胤禛接过来看了看，信手丢在横方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在江夏我送给老王头的。”他的眼睛隔着轿看着远方。“老王头叫年羹尧杀了， 这是他的二小子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带进京的。老王头临终只说了句：“进京找四爷、十三爷告御状”，就咽了气儿了。胤禛听了，默然良久。哎，办这么大的事，不免要死几个人。世间事原本如此，哪个庙里都有驱死鬼呢？哼，不是他儿子亲眼见，我死都不敢信。年羹尧在你跟前那么随和，生性竟如此残忍。一个江夏镇男女良贱六七百人都活活烧死在梨香院，有跑出来的就补一刀再扔进去。胤禛浑身一颤，睁大了眼睛，又疑惑地摇了摇头：“不至于吧？年羹尧说只杀了二十几个人，再说他又何苦如此呢？于他又有什么好处呢？”
1: 哼，四哥，所以我说你厚道。王二嘎子现在我府，再说岳钟琪，我也问过他，虽有些知物，也说死了大约三四百人。二十几个人真是活见鬼，姓年的可真能蒙啊。你不是问他何苦如此吗？我看是庄里银子钱太多，他既办差又发财，怕人知道，所以杀人灭口。
0: 胤禛闭上了眼睛，陷入了深思，许久才徐然开幕，伸出两个指头：“一，年羹尧这事功大于过，如今情势绝不可追究，你要切切牢记；二，把那个王什么嘎密送到我的黑山庄园养起来，任谁问不要提这事儿，这样办好吗？”
1: 西华门到了，落轿。
0: 随着一声高呼，大轿四脚落地，胤祥只说了句：“醒得了”，便随胤禛哈腰出了轿。胤禛在玉庆宫后工字书房召见了胤禛和胤祥，一见面就呵呵地笑着：“两位弟弟在家做得好大事啊，请你们来聊聊，我也高兴高兴。”胤禛行礼，欠着身子坐在绣墩上，抬头看了看胤禛。胤禛穿着玫瑰紫黄缎奢利猴皮袍，上罩黑缎珊瑚套扣巴图鲁背心，腰间系一条胡色丝绸腰带，缀着两个明黄缎的绣龙荷包，青缎帽上顶着一块攒花宝石结子，一条油光水滑的长辫直拖到腰间，外面的雪光映照进来，显得十分精神。胤禛因陪笑：“今儿是我的生日，头场雪下得这么大，心里欢喜，请三哥和弟弟们进一杯水酒消寒赏雪。原本呢，没什么大事，不妨这件案子出来，就闹得惊动了太子爷了。”因将万勇当铺的情形背细说了：“
1: 兵法所谓守如处女，出如脱兔，痛快。”
0: 胤禛听罢放声大笑：“
1: 你甭遮掩了，此事我早已经了如指掌了。安徽府司衙门有个折子，奏闻了年羹尧剿灭江夏镇匪人的事，任伯安活着我也知道，特意吩咐陈家由朱天宝、雍亲王要在北京接一件大案，不进来禀知自有他的道理。任伯安活着的消息万万不可走信，如今果不其然呐、立这个功又是狗长尾巴尖的好日子，赏你点什么呢？来啊，再把雕着碧玉百桃的那副八宝琉璃瓶着人送雍亲王府。炸！”

0: 印象眨巴着眼，心下诧异，这人怎么了？装腔作势，故作豪爽，太子素来不是这样的呀。胤禛却抚膝一叹，
1: 哎，难得主子如此体恤，这事儿没有先禀，为防的事机不密，逮不住黄鼠狼惹一身骚，又担心主子见怪，想不到太子爷成竹在胸，早已暗中庇护，有您这几句话我就安心了，既如此，一切听太子爷安排。
0: 你已经办得很好了。胤禛手剃着指甲，看去平静了许多。我原想由老八来审，你既安排了印堂也是一样的。依我说呢，加上个老五，印旗胆小，谨慎老成，和印堂一起来办，只怕更周全些。你说呢？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哎，李爷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现在呢，咱们有不少的叔叔阿姨们通过收听咱们的节目啊，对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啊，可以说呢是有了一定的了解。
2: 对，大家都知道灵芝肝肾两件宝，咱们健康长寿啊少不了。
3: 原因呢是咱们健康两件宝啊，可以说呢是各有所长。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呢是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血管弹性，所以我们说血液质量好了，血管弹性好了，我们整个机体就能得到充足的营养，抓住慢性疾病的病根啊，补益气血。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对于那些大病重病的朋友来讲是必须要用的。为什么？因为它抓住我们健康的根基啊，让我们的气血不仅能够得到充盈，更是能够提高我们肝肾的造血和排毒能力，为我们身体啊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
2: 嗯，
3: 很多朋友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的血压高，我的血糖高，我的血脂也高，那么对于这两件宝我如何来用呢？是不是可以帮助我去降低血压，平稳血糖，降低血脂呢？
2: 嗯，
3: 那也有的一些朋友说，李老师啊，我血压不高，我是低血压，是不是也能够通过健康两件宝去把我的血压呢往上升一升呢？那李爷呢，我想问一下，您觉得低血压危险性大呢，还是高血压危险性大呢？
2: 我觉得呀，无论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都不好。
3: 是的是的，不管是低血压也好，还是高血压也好，都是对咱们老年朋友的一种健康威胁。
2: 嗯，
3: 那我们都知道血压过高呢会容易引起血管破裂，出现脑出血或者说血管出血的这样的一些危险情况。同时呢，在中医里面来讲，它也是肝阳上亢所导致的，也就是说我们肝气不舒所导致的。所以说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不仅要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更要疏肝理气，才能够去平稳我们的血压。
2: 嗯，
3: 那么低血压呢也会容易导致我们心脏以及大脑或者我们其他脏腑组织器官出现紧急缺血缺氧的状态下出现休克的状态，也是危及到我们生命的。 而低血压在中医里面来讲呢，与我们气血不足、运行障碍、经络受阻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样也跟咱们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系。所以说不管是低血压也好，还是高血压也罢，都跟咱们的血质量差、血管弹性差以及咱们肝气不舒、肝气逆乱都是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系。
2: 对，
3: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抓住我们这样的一个疾病的根基，去净化血液，打通经络，促进循环，疏肝理气，填精益肾的过程当中啊，才能够让咱们的血压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不管是低血压也好，高血压也罢，还是我们的血脂高、血糖高，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在治疗这些疾病的过程当中，他们会用到什么样的药呢？
2: 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药等等。
3: 是的，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这些药呢，我们吃的时候管用，不吃的时候不管用。为什么？因为降压药是强行扩管降低血压，降糖药呢是刺激胰岛强行分泌胰岛素，所以说吃药的时候管用，不吃药的时候呢，血糖血压立马就升起来了，所以它是在治标不治本呐。
2: 对，
3: 中医我们讲究的是什么呢？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本。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抓住我们整个身体健康的本源，我们的根基去入手，让我们的身体健康起来。
2: 嗯，
3: 你看我们的灵芝，我们都知道灵芝是所有补虚中药当中唯一的一个能够归心肝脾肺肾的这样的一个中药，它既可以补益肺气、肝气、肾气，又可以安心养神，又可以健脾助消化，它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强大到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入五经、调五脏、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扶正固本。而在我们健康两件宝当中的这个灵芝啊，是七色灵芝入药，而且呢又通过了我们现在中药的提纯工艺制作成灵芝沁膏，继而呢制作成我们现在所吃到的灵芝片，浓度高，效果强。而对于咱们那些已经中风的大病重病的朋友们来讲，一定是要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搭配一起来用，是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更能够啊加速慢性疾病的康复，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
2: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李老师你好。你好
5: 啊，你好，请讲。
4: 我用了已经用了七盒了。现在开始见效的了，我的那个睡眠好了。我今年已经有81岁了。
5: 哦，81岁了，听声音听不出来啊。
4: 81岁了，我的最主要的是睡眠不好。
5: 哦，
4: 没有利用之前呢，我有说吃三体褪黑素也不管用。
5: 哦，
4: 后来我真听了你这个，听到大家反映的这个情况，我觉得我可能事后我就用着试试看。我用了，现在我你一直买的期货我就用完了。用完了我就现在我觉得我的睡眠好了，现在就是这一觉就睡到中间就是1点多钟啊，起来一上一次厕所。我就睡眠那个上了厕所回来还可以睡。还可以睡。
5: 也就是说一晚上睡个5-6个小时。
4: 可以睡5-6个小时的。
5: 这是
4: 一个大好事啊。
5: 那是。
4: 我睡得好了，我现在我就精神也好一些。我那个脑袋也清醒一些，好像也开过一些。走路也好像好一些。所以我就觉得吃了这个药，我觉得我还是要继续吃。我那个老寒腿，冬天呢、不用说，夏天我都穿个护膝。
5: 哦，
4: 我还穿个保暖鞋。
5: 哦，
4: 夏天都是这样。我这个房子里面我就不能开空调。
5: 哦，
4: 那个不能穿那个鞋子，那个透有的沾点水就湿脚的那个鞋子我根本不能穿。穿了以后沾着水就不舒服。吃了这个药，我觉得我走路也好一些。 最明显的是睡眠，精神也好些，头脑也清醒一些，好像也开阔一些，轻松一些，所以我就觉得吃了这个药，我觉得我还是要继续吃。
3: 是的，是的，我们很多老人家啊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到了冬天之后啊，感觉哪哪都冷，感觉哪哪都疼。其实啊，咱们中医当中就有这么一句话，说血得寒则凝，所以说在寒冷的天气之下呀，血液循环是比较慢的。在我们中医里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什么呢？叫体内气血运行不畅所导致的。所以说呀，咱们健康良宝啊，就特别适合于咱们那些体质虚弱的、气血亏虚的咱们的这些老人家们来用。为什么呀？因为它补益气血，固本培元，加速整个机体的气血循环和代谢问题。所以老人家啊，咱们不仅仅要用，而且啊，还要坚持着去用。人老气血在逐步的亏虚，所以健康良宝最大的优势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个，抓咱们啊人体健康的根基，抓住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让咱们呢身体的慢性疾病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和治疗。肝肾的滋补膏方呢，靶向滋养肝肾，提高咱们肝肾呢自己造血生血生精的这样一个能力，给咱们人体源源不断的提供啊咱们生命的原动力。所以它不仅让咱们好，还能够给咱们打下一个坚实的健康根基，让咱们上了年纪之后啊再不担心多病于一体，病魔缠身了。
4: 你的课讲的真好，这个药也真好。
3: 的确这个药非常的不错，健康良宝啊，他们的搭配是特别的棒啊。
4: 我要为你点赞呢。
3: 好的，老人家，我也希望你啊身体越来越健康，在咱们健康良宝的呵护之下呀，能够健康长寿，好不好？
4: 我会坚持的，
5: 好不好？
4: 吃得好，好，谢谢。
3: 好，不客气，老人家，用得好，咱们再沟通再交流。那今天咱们就交流到这儿啊，再见，老人家。
4: 好，
5: 再见，再见。
2: 好，这位81岁的老人家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用上健康的良宝，睡眠好了，腿脚啊有劲儿了，头脑啊也觉得清醒多了。所以用上健康的良宝，咱们气血补足了，肝肾功能好了，就像一部老化的机器，现在啊更有动力，更有活力了。就和阿姨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我原来这个是这个心慌，这个气短，这个睡眠呢不咋子好，这个血压呢有点呢，这个血压高。
6: 哦，您的问题还真不少啊。第一个是血压高，第二呢睡眠不好，平时还有心慌气短的情况。
7: 哎，对对对，现在呢我基本上呢吸这种吸毒药以后啊，这个也在这方面心慌啊这方面呢就比较好了。
6: 哦，咱们现在用上健康两件宝以后啊，心慌的问题现在是不慌了。
7: 哎，现在不心慌，就是一小跑啊会跑一会跑一会几把路两里路。
6: 哦，不仅心不慌了，还能小跑里把路。
7: 哎，不，这个心一跑的话呢都会跑个里把路两里路都会跑。
6: 说明咱们心肌细胞的活性啊增强了。
7: 哎，对对对对，原来我血压这个有点高，现在我血压就是平稳的，一个月的90。
6: 不错啊，很好，咱们健康两件宝的一宝灵芝啊，它软化血管的作用，所以你看咱们现在血压多好，120/90，不错呀。
7: 哎，对对对，我现在这个血压基本上是稳定的。前天我查了我的血糖，查了血糖呢，这个餐后啊，餐后也是5.8。
6: 不错，我刚才说了，咱们啊医保的灵芝啊，关键的是啊，这个当中的灵芝啊具有化血管的作用，所以说当我们的血液质量好了，循环代谢通了呀，五脏六腑的供血供氧也就跟上来了，胸不闷，心不慌，气不短，精神好，气色好，这都是啊慢慢的水到渠成的事情啊。
7: 对对对对，
6: 您这个情况咱们啊持续再用上半年左右的时间，把咱们的各个脏腑组织器官功能啊调理到最佳状态。
7: 啊，好好，谢谢。睡觉也蛮安稳，我不枕高枕头啊，我枕头啊不让你枕高。
6: 很好啊，这个不枕高枕头说明咱们心脏很好， 很多老人呢，晚上睡觉啊，不枕高枕头是睡不好的，说明咱们心脏是有问题才枕高枕头啊。
7: 哎，我这个平时我就要是平时听你广播以后呢，按照你这种服药的方法，我就这个也吃这个药。
6: 很好啊，现在呢，我们说吃的效果不错。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我今年69。
6: 您贵姓啊？
7: 我叫孔凡昌。
6: 好的，后期继续服用，再服个把月之后，我们再交流一下，好吧？
7: 好，谢谢。
2: 好，这位69岁的孔爹爹啊，通过用上健康的两件宝，不仅血压恢复的比较好，120的90，心也不慌了。不光能走，爹爹说呀，现在一路小跑，跑个2里路都没问题，睡眠也安稳了。好，祝贺这位孔爹爹。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我们实力走访，来到健康良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1: 实力走访，及时发现反应问题。
8: 你是小黎啊？
9: 啊，对，
8: 李岩啦。
9: 对，我是的 啊。
8: 你们家这个林子怎么好？
9: 好，
8: 俺这不人呐。
9: 啊，今天过来特别来看望您啊，
8: 我麻烦你们的啦。
9: 这是每天在节目当中听到我们的声音，是不是？
8: 我一早晨就听到你，
9: 一早晨都听到了哈。
8: 小黎李岩，
9: 哎，您贵姓啊？
8: 我免贵姓袁呢。我叫袁泽松。
9: 袁泽松。您多大年纪啊？
8: 我今年78岁。
9: 78岁啊。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
8: 情况说是好。
9: 您身体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8: 主要是老慢支。
9: 老慢支。
8: 再加上这个坐骨神经。坐骨神经我的走好路的，连一点都不疼的，最近。
9: 一个老慢支是老爱咳。
8: 气喘的这个就是气，就说是气肿，就肺气肿
9: 啊。
8: 现在好蛮多的，
9: 好蛮多了啊。
8: 我说给过生日，我的娃们呢都说我的香好些的。
9: 昨天过了生日的。
8: 是的。
9: 给你摆了酒了是吧？都觉得你的精神气色好多了是吧？
8: 我气色是好，今天是好些，说是好些。血压原来是蛮有蛮高。
9: 原来血压也蛮高。原来是高压多少啊？
8: 高压105啊，106啊，还有个107啊，有108都有。
9: 哟，高压都高到了180了啊。
8: 低压吧也有90。
9: 低压也有90。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啊？
8: 现在103。
9: 130。
8: 103的80。那个情况徘徊在。
9: 那这个血压现在蛮好啊。
8: 现在还蛮好
9: 啊。原来血压高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啊？
8: 脑壳有个水晕，我就一检查个就血压高。
9: 头是晕的。现在这个血压平稳了，降下来了，头也不晕了吧？
8: 不晕的。
9: 好，你还说有一个坐骨神经疼是吧？
8: 坐骨神经疼呢，坐骨神经疼呢，好的，那个骨。就是这老慢支是蛮不容易搞好的，
9: 对。
8: 但是因为我们是
9: 几十年的老问题了啊。
8: 老慢支，也今年确实过年的还是蛮好
9: 啊。
8: 这个
9: 坐骨神经痛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啊？
8: 它就是这个从那个大关节大关骨，就是一直你疼起那个螺丝拐
9: 啊，
8: 它疼得你走都走不得了。
9: 就是疼得走不了路是吧？
8: 走不了路。疼得蛮狠的，就假如多坐一会也不行，就是打牌都搞不好的。
9: 就是坐时间长了也不行，走路也不行啊。
8: 因为老是睡在床上，那么心里睡也快就要睡到睡起病来。
9: 对。
8: 那个，
9: 我看你走路还不错呀。
8: 现在蛮好。
9: 现在蛮好。
8: 现在蛮好。他就是也就是这个神虚了
9: 啊，
8: 我们这个林子这些药也是好药。总的来说我说不上来，就是好药。陈主任陈老师的讲的说是可讲的好
9: 啊，
8: 然后讲的你们的又是假的，我们最怕那个假的，那个搞虚假的卖假药的跟他蛮害人。
9: 对，
8: 像那个药说是好药啊，让我这个我还听到在我们公安还有几个嘛，公安还有就是马口的一个，这个申请都一家，我都听到的。他们的反馈。这还有是哪家呀？我就趁了我后来才去买。我买的还买了点的。买一个5个疗程，都是我儿子买的， 啊，这餐厅原药店，买的。
9: 哦，儿子给你买回来的啊？
8: 给我买回来的，都是给我买的。
9: 您有几个孩子啊？
8: 我有三个。
9: 三个儿子？
8: 两个儿子，一个丫头。
9: 啊，都在您附近住？
8: 都在附近住。
9: 哦哦，
8: 附近住不远。他们都在公安。
9: 都在公安哈，那孩子们对你还是蛮孝顺的啊，
8: 蛮好啊，
9: 嗯，现在一些假药也很多哈，你看，
8: 有时候他们搞手机，他们就是查的，
9: 都查了的是吧？
8: 查了，就我说听说你林子蛮好啊，我去了试试看，
9: 嗯，
8: 他就给我搞是买的两个疗程，加一个疗程不是？
9: 对，
8: 三个疗程我就一起，三个疗程一起，也就确实去了就有，哎呀，就像有。如果就是有效
9: 哦，
8: 有效我就睡觉也睡得了，
9: 睡觉也睡得了啊。
8: 就前天性就我就一天一夜，现在我每天一夜，我今天早上还没起来。
9: 哦，
8: 睡一夜睡大天亮。
9: 一个是睡眠睡得好了，然后这个前列腺的问题也没有了啊。睡眠现在能够睡多长时间呢？
8: 我要睡六七个小时。
9: 可以睡六七个小时了啊，那相当不错了啊。这个原来呢？
8: 原来就是翻来覆去睡不得，
9: 睡不着，
8: 再就喜欢搞小手。
9: 哦，原来这个小便次数有多少啊？
8: 有了七次、七八次。
9: 七八次。现在呢？
8: 现在是有个时候一次，有个时候一次都没得。
9: 哦哟，那相当不错啊。
8: 好，现在就像好像就对这个，因为我晓得那个尿频尿急也是那身上引起的。
9: 对对对。
8: 他那个肚里也有，是身体要，是在肚里。
9: 嗯。
8: 这生理药啊，就是这个水肿期的药都有，那是好药
9: 啊，
8: 那个药是蛮不错的
9: 啊。好，袁爹爹啊，听到您说用健康的良宝解决您的身体的一个老慢支的问题啊，一个前列腺的问题，睡觉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坐骨神经痛的问题啊。
8: 神经痛的问题，对，完全正确，完全的，我不是得回他呀，我连那么走的了。
9: 哦，好，这个爹爹，您看我们都是就像您说的，这个公安县您都听了好几个，都是你们附近的，是不是啊？
8: 公安县有几个？有五个。
9: 有五个哈，我们办这个栏目呢，也就是实话实说，听大家的一些心声哈。所以我们都是再辛苦，我们也要来到大家的身边。
8: 感觉农村的好没钱的，好像也
9: 得是是。
8: 你看，要不一片的，一手片的，本来就没钱，那整片我怎么就钱不少？
9: 整了也不少的钱啊！
8: 我见得少，整不好。
9: 您对健康良宝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满意的啊？
8: 也满意，也说是满意。我介绍几个跟买呀的。
9: 哦，你还介绍了几个人都在买是吧？
8: 对，那个佛山的我介绍一个，我一朋友介绍他，我说只管去就不要紧的。
9: 哦，
8: 我说这个在这边一个王站长，一个广播站的老站长退休的。
9: 哎，我看到这上面还贴了很多的一些奖状，这是你们孙子的。
8: 是我的孙子的，
9: 孙子的，现在孙子也大了吧？
8: 孙子还有一个小孙子还在读，一个大孙子就到武汉大学去了，
9: 在武汉大学读书。
8: 再一个大孙子就是在这个湖北的同济医院上班。
9: 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8: 这个张田村、张田乡、张田八左的位置。
9: 这公安县张田乡、张田村八组。
8: 对。
9: 啊。您的电话是多少？
8: 我是1582655713。
9: 啊，好好好，都说您看到您的气色好，身体也好啊。那咱们现在这个日子也好，那要多活几年是吧？
8: 是，对对，还要我活90岁，我说我只活80岁就行了。感谢他。
9: 好好，不谢，好，我们走了啊。
2: 李老师，我们走访的这位公安县78岁的袁泽松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哈。您看他有这个高血压、老慢支、坐骨神经痛。
6: 可以说呀，这些疾病啊，是严重影响到爹爹的生活质量问题。
2: 对
6: 啊，您看老慢支，我们知道最害怕过冬天、夏天啊，怕热气儿喘不上来，怕冷。感冒症状加重，
2: 对
6: 啊，再加上一个晚上起夜七八次，天哪，这完全是在加重我们慢性疾病的这样一个发作率，所以你看看现在通过咱们健康两健保这服用之后啊，现在夜尿没有了，换句话来讲的话呢，减少了感冒的发病几率了。
2: 对，现在晚上睡眠啊，能够睡六七个小时。
6: 哎，最关键的是，你看现在血压高压130，低压80。
2: 对，
6: 老人家说呀，活80了，我觉得这种状态活个90多100没有问题啊。
2: 好，灵芝肝肾两健保，咱们健康长寿少不了。好消息，好消息。 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10: 我问你了，我昨天买了，但是还没有吃。
3: 哦，看来已经享受到活动了。咱们这次活动啊，很优惠啊，买五疗程就能送五个疗程啊。
10: 哦，
3: 那拿到咱们健康两件宝之后啊，咱们医保的灵芝片啊，就按早三晚三去吃。
10: 哦。
6: 后期呢，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也会定期的来给您进行啊具体疾病用法的一个指导。
10: 早晨吃饭以后十几分钟再吃一次了，晚上吃了饭以后可以有十分钟吃一次，是不是？
6: 对，是的，是的，咱们在饭前半个小时或者饭后半个小时就可以，好不好？服药期间呢，尽量不吃辛辣刺激的浓茶、白萝卜、绿豆汤，咱们尽量啊少吃。
10: 哦，明天开始吃了。
6: 好的，好的，明天开始吃。咱们吃个个把月之后啊，兰家给我打个电话，咱们交流一下啊。
10: 啊，
2: 好，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良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医保的灵芝片三疗程送两疗程，五疗程送五疗程，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大家早购买早健康。
1: 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星星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1: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1: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灵芝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02783318199 02783318199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真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4: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5: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0: 房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一听印祥说让使劲抄，兵士们排门入殿，又抄又抢，殿里殿外一片鬼哭狼嚎。守在远处聊骚的李在新知道大事不好，热锅蚂蚁般的兜了两圈，想想这事儿无论如何得报印寺和印堂啊，不及算账，丢了一块银子，出门上马又赶回雍和宫。此时风已经小了，雪片兀自丢棉扯絮般的漫天玄舞。万福堂十几个皇阿哥除了印寺和印堂印题都已经吃得醉眼迷离，印娥吃得咩脸，手舞足蹈的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不好不好，你们做的什么鸟事啊，何该我这粗人出出头啊。你们听听我的咏雪诗。昨夜北风寒，天宫大土坛，一轮红日上，便是化痰丸。
0: 没有念完已经是笑倒了众人了。王府家丁见十阿哥发酒疯，都在廊下挤着看，指指点点，笑得前仰后合。印堂有心事的人一眼看见李在新在长嘴里头杀鸡抹脖子般连比划带使眼色，说了声方便，便起身来往后院走。
2: 好九爷，
0: 李在新气喘吁吁追上来，
2: 奴才急死了，爷只瞧不见奴才比划，爷们儿在这快乐，店里出大事了。
0: 地下雪滑，印堂身子一晃几乎跌倒，踉跄两步才站稳了。

0: 此绝情令人可畏呀。此地与你已经不是安全之地了，你这会子就去我府藏起来，我晚间还要问你话。
1: 说罢也不解手了，装着没事人一般学回了万福堂，勉强笑着刚说了句
0: 哈哈，老实还有什么屁事啊。在
1: 话未说完便是一惊，浑身汗毛直竖。原来不但柳仁增五花大绑跪在当院，死了的任伯安居然也有两个兵士夹着押解进来。院中气氛已经大变，王府护卫亲兵年羹尧中岳旗的哥查站在廊下甬道上，都是一个个扣刀暗箭，杀气腾腾。印纸等阿哥都出了正房，坐在檐前单壁上一溜摆好的椅子上，只印祥像是刚刚回来，一条腿蹬在石阶上，喝着热黄酒和年羹尧小声说话。印堂不再说话，挨着印四坐下静观事变。印真穿着玄色貂皮斗篷，足蹬鹿皮油靴，在街前雪地里踱着，面孔冷的照了一层霜，咬牙笑道：“
0: 还敢问我什么罪？且不说你卖官鬻爵，交通权要，也不说你私合人命，扰乱政令，这些我在户部早已知之甚详。单就你私抄百官档案，要挟官府聚敛民财这一条，你难逃一剐。我以为你死了，你还活着，很好。说说看，你雇十几个抄手密建档案库，是谁的主使？抄这东西准备做什么大事？”
1: 阴指着廊下堆着的二十几个麻袋对印堂说道：“
2: 老九，待会儿打开看看，你也开开眼。我遍读二十一史，竟没见过还有这样的神奸巨毒，真真的骇人听闻。他弄的这东西比吏部的东西还要细呢。”
1: 任伯安原先只是木着脸听，一抬头正看见印四的目光扫过来，便转脸盯着印真笑道：“
3: 哎，王爷稍安勿躁，久闻您是铁石心肠，怎么会如此气急败坏呢？我这人呐，生性爱抄抄写写，想弄个观音百丑图留给后世，叫万代之后看看我们大清这些盛世官员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干这种事我自觉功德无量，用不着什么人支持。我支持您谋反，您肯吗？您这么生气呀，我瞧着还有点心疼呢。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当铺这些人都是奉我的命拿我的钱办事，四爷似乎也不必枉费心机株连别人吧。”“
0: 好，你说的真好。”
1: 胤禛阴毒的盯视着任伯安，恶狠狠的笑：“
0: 但恐你三目之下未必能如此从容，只有一层你说错了，你不过是个卑污不堪的小丑，市井泼皮无赖。我呢，是帝王龙种天皇贵胄，和我怄气，你配吗？”
1: 说罢命高福
0: 把他送御神庙。
1: 印四见是话疯了，冷冷的笑着：“
3: 四哥，这样的东西还不快打发到天牢里，送御神庙不太便宜了他。”“
2: 哼，南衙里我有点放心不下，怕他吃得饱饱的又突然疾病死了，我正要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呢。”
1: 人押走了，兵士也撤了，阿哥们的酒也吓醒了，大家各怀心思回到暖烘烘的万福堂面面相觑， 不知花

题从何开头，好半晌胤祉才笑。哈、啊，哎呀，没想到老四酒宴暗藏兵机呀、啊！有此一遇，不虚此生了。怪道的刑部冤狱轻不胜轻啊！原来里头有这么大一篇文章，只是这么大案子，你打算怎么料理呀、啊？胤禛变得很忧郁，颓坐在安乐椅中，扶着脑门。哎呀，我心里好难委决呀，正要听听三哥和兄弟们的见地。实言相告，就是为这个缘故，我才请你们来的。胤禛自斟了一杯酒，一饮而尽。四哥这话我有点不明白，自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有王法在，按大清律办就是了，有什么难为处啊？胤禛看了看胤禛，叹息一声：哎呀，傻弟弟呀、啊，要我一个字一个字解说吗？我办这事儿并没有私意儿，原是要去掉这个国度，所以连太子爷也没有禀。但任某在京惨淡经营几十年，犯了不计其数的过恶，要没人撑腰，他不敢，也做不到。难说我这些手足里就没有牵连进去的。这件事王法人情相背，我又不想打耗子伤花瓶，所以要有个十全之策呀。他沉痛地低下了头。当然，也许是我多疑了，最好我疑错了，但这案子我不审，千扯万牵，我不信三哥会有这种事，所以我想请三哥办这个案子。三哥要体谅我这份心，我这就修表给阿玛，进宫见太子，请他们给你指令。一席话说的众人无不动容，这个克己成性的阿哥竟然还有这么深沉的手足之情。胤祀见他既为香客又拆庙，恨不得一脚踢死胤禛和胤祥，又自知一开口必定招疑，只把手中折扇合起来展开，展开又合起来，一脸若无其事的模样。胤祉见他要把这个烫手的红炭团塞到自己怀中，心里不禁暗笑，皱眉说道：哎呀，我做不来这样的大事啊。皇上见你在奏折，难免也要想，为什么叫老三来办差呢？依着我的见识，老八老九在刑部熟门熟路，交给他们办最好。胤堂睨了一眼胤祀，心里拿定了主意。四哥，你方才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听得几乎落泪。我和四哥一样的心思，这案子不能不办，也不能大办。要信得过的，我就办。那就偏老九弟了。胤禛望着门外大雪纷飞的天空，舒展了眉头。就是这样，为明我的心，我先担一点责任。高福，在，把廊下那一堆麻袋剁到院当中，一把火烧尽。啊，炸！殷红的火焰在冰雪世界中燃烧起来，不时发出轰轰的响声，飞起的纸灰在空中无力地盘旋着，又被雪打湿，粘落在烤化了的雪地上。阿哥们怔怔地看着，心里一阵空明，又有些迷惘，谁也不知道自己心里是什么滋味，直到燃成一堆黑色的尸泥，才各自起身告辞。胤禛一边送众人，一边说：胤祥，你留一下，
我又乏又累，还有点心神不宁，你陪我一会儿。印象点了点头，陪着胤禛将众人送出仪门。回来时，一见乌丝道笑吟吟地站在万福堂前，挂满了浆果的石榴树下。一场大事做完，胤禛觉得疲累已极，刚想和胤祥、乌丝道、文爵聊聊，松分一下，却见高福进来禀道：“四爷、十三爷，玉庆宫魏公公方才传话，太子爷请你们进去呢。”好长的耳朵啊！胤祥伸着懒腰起身笑道：“哈哈，这么快就知道了。”胤禛摇了摇头，苦笑着也站起来，却没说什么。乌丝道见他兄弟忙忙穿戴了要走，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胤祥啊，姓殷呐，叫他陪着你们一道去。哎呀，他在年干处练功夫，他一个武僧，有事没事叫他跟着干什么？再说他也进不了大内呀。”乌丝道用火筷子拨弄着炭，文事已毕，自然武备紧随。二位爷，你们已经和权势最大的人结了生死冤家，难道自己还不知道吗？胤禛正扣着腰间的带钮，住了手，沉思了片刻。姓殷，暂且不宜出头，叫狗儿、坎儿带几个贴身武士换便装，跟着就是了。乌丝道只是一笑，没再言语。二人径自出来，同乘一轿而行。胤祥坐在轿中，望着缓缓后退的街道房屋。乌丝道这个人要算厉害，只是有点怪，太不合群了。寻常世人风流自命，他连这点嗜好也没有。四哥，也该给他成个家嘛。十三弟呀，你还是不知道的。我若不用他，或许他要削发为僧啊。胤禛说着，见胤祥像是想起了什么，已经敛了笑容，便笑道：“你这拼命十三郎这会子又怎么了？早年皇上说我喜怒不定，我看你才是三伏天气性情呢。唉，四哥是个有福的，像三哥、八哥，家里养着几十号清客相公，我瞧着都是些无赖文人，一些用也不顶。我府里若有半个乌丝道，不知省了我多少心呢。”人家以多取胜，我只好以精取胜，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半筐，这是我的章程。虽然如此说，我还劝四哥一句话。胤祥随轿上下闪动，悠悠地说：“高福、年羹尧两个人，我就瞧着不是很地道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两个都是欠我大恩的。高福是不学无术，也不够精干，所以没放出去做官。年羹尧虽说骄纵，对主子交办差事还是尽心尽力的。”“哼，人说四哥刻薄，我看你还是厚道了些。”于是胤祥从袖子里摸出几个金瓜子递了过来。胤禛接过来看了看，信手丢在横方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在江夏我送给老王头的。”他的眼睛隔着轿看着远方。“老王头叫年羹尧杀了，这是他的二小子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带进京的。老王头临终只说了句，进京找四爷、十三爷告御状，
就咽了气儿了。胤禛听了，默然良久。哎，办这么大的事，不免要死几个人。世间事原本如此，哪个庙里都有驱死鬼呢？哼，不是他儿子亲眼见，我死都不敢信。年羹尧在你跟前那么随和，生性竟如此残忍。一个江夏镇，男女良贱六七百人都活活烧死在梨香院，有跑出来的就补一刀再扔进去。胤禛浑身一颤，睁大了眼睛，又疑惑地摇了摇头。不至于吧？年羹尧说只杀了二十几个人，再说他又何苦如此呢？于他又有什么好处呢？哼，四哥，所以我说你厚道。王二嘎子现在我府，再说西华门到了，落轿。随着一声高呼，大轿四脚落地儿。胤祥只说了句醒得了，便随胤禛哈腰出了轿。胤禛在玉庆宫后宫字书房召见了胤禛和胤祥，一见面就呵呵地笑着。两位弟弟在家做的好大事啊，请你们来聊聊，我也高兴高兴。胤禛行礼，欠着身子坐在绣墩上，抬头看了看胤禛。胤禛穿着玫瑰紫黄缎奢丽猴皮袍，上罩黑缎珊瑚套扣巴图鲁背心，腰间系一条胡色丝绸腰带，缀着两个明黄缎的绣龙荷包，青缎帽上顶着一块攒花宝石结子，一条油光水滑的长辫直拖到腰间，外面的雪光映照进来，显得十分精神。胤禛因陪笑，今儿是我的生日，头场雪下得这么大，心里欢喜，请三哥和弟弟们进一杯水酒消寒赏雪。原本呢，没什么大事，不妨这件案子出来就闹得惊动了太子爷了。因将万勇当铺的情形背细说了。兵法所谓守如处女，出如脱兔，痛快。胤禛听罢放声大笑，你甭遮掩了，此事我早已经了如指掌了。安徽府司衙门有个折子，奏闻了年羹尧剿灭江夏镇匪人的事，任伯安活着我也知道，特意吩咐陈家由朱天宝雍亲王要在北京接一件大案，不进来禀知自有他的道理，任伯安活着的消息万万不可走泄。如今果不其然呐，立这个功又是狗长尾巴尖的好日子，赏你点什么呢？来啊，再把雕着碧玉百桃的那副八宝琉璃瓶着人送雍亲王府。扎！胤祥眨巴着眼，心下诧异，这人怎么了？装腔作势，故作豪爽，太子素来不是这样的呀。胤禛却抚膝一叹，难得主子如此体恤，这事儿没有先禀，为防的事机不密，逮不住黄鼠狼惹一身骚，又担心主子见怪，想不到太子爷成竹在胸，早已暗中庇护，有您这几句话我就安心了。既如此，一切听太子爷安排。你已经办得很好了。胤禛手剃着指甲，看去平静了许多。我原想由老八来审，你既安排了印堂，也是一样的。依我说呢，加上个老五，印旗胆小，谨慎老成，和印堂一起来办，只怕更周全些。你说呢？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金孔雀》，请听第一集。
4: 塔台，塔台，金孔雀准备就绪，请求滑出。
5: 收到，金孔雀可以滑出，4号。
4: 明白，4号。

0: 观众，这里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的现场。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的盛逸飞和金孔雀于旭等驾驶着六架歼十编队，动作整齐划一，队形浑然一体。你看，俯冲、盘旋、开花、滚转、筋斗，金孔雀在空中绽放，收获了全场惊呼。备受世界瞩目的我国新型第五代隐形战机歼20也将在本届航展中亮相。
1: 于旭，今天感觉怎么样？
2: 好极了，我喜欢蓝天，喜欢飞歼击机的感觉，这种感觉很自由，很酷。
1: 是啊，我们飞的是歼十。
2: 对，从歼7飞到歼10。一飞，知道我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吗？
1: 歼20。你笑什么？
2: 我们总是心有灵犀。你说对了，我的下一个挑战目标歼20，
1: 那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2: 对，要想飞得高，就该把地平线

0: 外婆，这些年记不清有多少次驾驶着歼击机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上，这种感觉真的太美妙了。在空中飞翔，有时我会突然看见从前的自己，那些苦过、累过、笑过的日子。外婆，我的选择没有错，现在的一切都是我想要的。女军人、女飞行员，还有大家送给我的代号“金孔雀”。
1: 雪儿，你爸爸妈妈在外打工，你从小是跟着外婆长大的。那个时候啊，你还是一只丑小鸭呢。离开家，你考进了部队，穿上军装以后，那样子啊，真是威武、神气、漂亮。外婆心里明白，是部队把你锤炼成了一只金孔雀。哎呀，这一晃就是好多年。外婆在家常常想起你考航校的事，那些事啊就好像发生在昨天。
2: 哎，外婆，我回来了。
1: 哎呦，可回来了。哎呦，你看看雪儿，你怎么又是这么风风火火的，干什么去了？哎呀，这么晚才回来。哎呀，瞧你瞧你这一脸的灰，快看看这身上也都是土。哎呦，快快快去洗手啊，吃饭了。
2: 嗯，外婆，放学以后我到操场又加跑了4000米，今天我的速度又有了新的突破。
1: 哦，哎呦，哎呀，旭儿啊，你这么单薄的身体上完课还要去跑那么多路，你不怕累坏了呀？
2: 哪有啊，外婆，苦练一次，加练一次，就离我的目标又近了一点儿。
1: 哎呀，你呀，你呀，一心就只想着考航校，肯定累坏了吧？嗯
2: 嗯，
1: 来来来，快打开看看，看看外婆今天给你准备了什么好吃的？
2: 什么好吃的？
1: 看看，
2: 哇，红烧排骨，我的最爱。
1: 香吧，
2: 好香啊。外婆
1: 啊，
2: 今天又不是周末，怎么这么大方给我做红烧排骨呀？
1: 你不是常说怕自己长不高考不上飞行员吗？外婆可不能少了这点营养品。嗯
2: 嗯，香，嗯，真好吃。
1: 嗯
2: 外婆，你怎么不吃呀？
1: 你
2: 来，你也吃一块。
1: 你吃，你吃。
2: 嗯、
1: 外婆这年纪了，不需要。来吃。哎、雪儿，
2: 嗯，
1: 今天你爸妈打电话来问了你的情况。
2: 他们说什么？
1: 啊，他们的意思呢？还是想让你好好复习，考一所普通大学。
2: 哎呦，
1: 你知道，咱们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你读太贵的学校。哎，雪儿啊，我听人家说学开飞机的学校要花好多钱呐。
2: 外婆，我考的是空军航空大学，不是民航。
1: 那，
2: 哎呀，一时半会儿给你解释不清楚。外婆，你知道我从小就想当飞行员，是不是？
1: 嗯，
2: 你应该支持我，对吧？
1: 是支持，外婆当然支持。嗯，只是你爸妈的意思呢，是说，如果你考上成都的大学呢，一方面能照顾家里，毕业以后还可以很快的找份工作，挣钱，为家里分担一些嘛。
2: 外婆，我会孝顺你们的，也会照顾爸妈的。
1: 我知道。
2: 可是外婆，我还是想考航校，学开飞机。
1: 那
2: 外婆，
1: 行，去吧，去考吧。
2: 好，外婆。
1: 外婆明白，你从小为了自己的梦想一直很努力。
2: 嗯，
1: 外婆呀， 都看在眼里了。雪儿，等你考上航校，你爸妈也是会理解，会同意的。
2: 嗯嗯，还是外婆最懂我。外婆，吃一块红烧排骨。哎哎，你也要把身体养好，吃。
1: 你吃你吃
2: 嘛。吃，
1: 外婆又不去考试啊，快，赶紧吃完了做作业去。
2: 哎，外婆，
1: 嗯，
2: 你知道我们班的王丽吧？
1: 嗯，
2: 她这次也要去报考航校呢。
1: 哦，
2: 我可得加紧练习，争取超过她。
1: 嗯，好，那多吃点红烧排骨啊，有力气。
2: 嗯。
3: 是不是王丽？
2: 是啊，算了吧，于旭，我今天这五十的记录啊，你肯定是破不了，回去歇着吧。王丽，今天我肯定要超过你。
3: 哎，不会吧，于旭，就为了考航校，你这也太拼了。王丽可是咱班体能最好的。
2: 是啊，快点，你们监督我，我要继续了。
4: 加油，加油，加油！来，
5: 四七。
0: 小时候，每当我遇到不开心的事，总会仰望天空，幻想自己坐在云朵上，看着千变万化的世界去遨游。那时候，我仿佛找到了一种浩瀚的感觉。我的难过开始变得渺小，快乐会悄悄地占据心里。蓝天给予我的是空灵、纯净、美好。长大后，翱翔蓝天便成为我心中的一个梦。
1: 雪儿，外婆知道，为了考航校，你比常人付出了太多的努力。腿练肿了，手磨破了，回家从不叫一声苦，喊一声累。外婆知道，都知道，你能考上航校，真是不容易啊。
6: 大家好。我叫罗明俊，从今天开始，我将担任你们在空军航空大学学习期间的教官。你们需要训练的科目会很多，包括基础教育训练、体育训练、飞行专业学习训练等。这些训练会很累很苦，如果坚持不了或达不到要求，结果只有一个，淘汰。
7: 啊，天哪，我们可是经历了层层关口的，我还以为考上后就进了保险箱呢。
8: 哎，这下咱们又得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
9: 这是空军航空大学，哪去找什么保险箱？你要是考上其他大学，成绩不合格不也是没法毕业的吗？
7: 就是，再苦再累不都得坚持吗？
6: 大家都听好了，今天要训练的科目有蛙跳、俯卧撑、单腿深蹬、5公里越野和100米冲刺。
10: 越野可是我的长项，这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嘛。
6: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6: 好，预备。陈丽丽，起跳快点，再来。
8: 我跳不动了，累死我了。
6: 继续继续，于旭、郭玲玲，快点，你们可还没有达标呢啊！注意动作的协调和手脚的配合，快！
12: 哎，今天我这是怎么了？在学校时，
4: 蛙跳可是我的拿手好戏，怎么还没有达标呢？
5: 不行，我的头太晕了。
6: 于旭，你的速度还差一点啊，快！
2: 罗教，我还是没能达标吗？
6: 哪儿那么容易啊？继续，继续。
4: 这简直就是魔鬼训练呀！不行，我必须得休息一会儿。
5: 我也尽力了，哎呀，骨头都快散架了，我也要休息一会儿。
6: 陈丽丽，接着做。哎，郭玲玲，谁让你坐下的？起来，再来一组。哎，
4: 罗教，我今天是特殊生理期，能不能先回去休息？
6: 少来这套！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这儿从来就没有男人和女人，这儿只有一种人，军人。
0: 外婆，这里的训练真的好苦，天气又冷，风嗖嗖的吹，我们每天都会练习跑步。以前在家，我可从来没跑过那么远的路，在这里一个月跑烂的鞋比在家里十年穿烂的鞋还要多呢。有时候我的腿跑得都不听使唤了，感觉快承受不了了，但是心里还是咬着牙坚持着，我要挑战自己的体能，不能放弃。
11: 雪儿，外婆知道你总是喜欢和自己较劲，那么苦的训练你能坚持，那都是因为你太爱蓝天，太爱飞翔了。
6: 于旭，于旭，
2: 罗教，你来了。
6: 今晚雨下得这么大，怎么一个人还在操场上训练？
2: 马上又要考试了，我害怕自己过不去体能这一关。
6: 最近你的体能测试还是很有进步的。
2: 可怡飞他们几个已经达到测试标准了，我还没能达到，所以今晚我想单独出来练练。
6: 怎么着，自己开小灶还怕姐妹们看到呢？啊，
2: 不是，罗教，我真的好怕被淘汰。
6: 其实一个女孩子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进步这么快，真的很不错了。
2: 罗教，你不是说过这里只有一种人，那就是军人。今天练火滚上去后，我又说呕吐不止，所以今晚我想再练一下。
6: 于旭，这可不是一天两天能练成的，有些人就是因为受不了眩晕和呕吐最终被淘汰了，生理上的反应有时真的无法改变。
2: 这种训练

0: 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吗？
1: 有，方法就是强迫自己去适应。最开始我上去同样也会眩晕呕吐，这些超强训练说白了就是在一步步的钝化人体对非自然运动的敏感度。
0: 我知道了，罗教，我想再试试。
1: 哎，你今天吐得太厉害了，反应那么大，休息几天再说。
0: 飞行员必须要通过这一关，对吧？
1: 当然了，一个飞行员对眩晕的抵抗力训练必须达到最高强度，必须达到不易晕机的目的。固滚、活滚、旋踢这三大神器就是对飞行员的基础训练最基本的要求。
0: 罗教，我今天就要和滚圈里的翻滚做斗争，我上去了。
1: 哎，雨旭，哎呀，雨下的太大了，改天再练吧。
2: 罗教，没事儿，我能坚持的，我不怕。
1: 好样的，这就是做飞行员的精神。来，正三圈，反三圈。一二三，换。一二三，再来。一二三，哎，小心雨旭。哎呀，雨旭，你的身体反应太大了，如果这样下去，我看你不一定适合做飞行员。
0: 罗教，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战胜他。
1: 雨旭，你真的不放弃？
0: 不放弃。
1: 雨旭，飞行是勇敢者的事业，一个军人的勇敢就是在无法确定是否能够战胜危险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出于某种崇高的目标和崇高的责任感去坚持完成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你只有具备了这种军人的精神，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来，雨旭，我陪你一块儿练。准备。

0: 外婆，军队是一个大熔炉，他把我一点一点锻造为一名合格的军人。在这里，我学到了军人的豁达、坚强、勇敢、忍耐，也锻炼出了坚强的意志。这些都是我一生的财富。当我每天面对那些险难科目的极限训练时，当我
1: 爹
2: 到
1: 余旭有一个自编的舞蹈叫孔雀舞，啊，这是乐谱，你们伴奏啊，抓紧排练一下。这个舞蹈节奏感要求非常高，所以呢，要注意跟他的舞蹈动作配合好，绝对不能出错。
2: 好的，导演。
1: 合唱组
3: 到。
1: 姑娘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你们可是从全国12个省市20万招飞报名的高中毕业生里走出来的，你们的歌声啊，也应该代表首批歼击机女飞行员的英姿，明白吗？
3: 明白。
1: 好了，大家赶紧练习一下，30分钟之后咱们彩排。
3: 是。
4: 哎，雨旭，你这条裙子好漂亮啊！啊，
2: 我外婆为了我跳孔雀舞，专门到成都的商场去买的。怎么样，好看吗？
4: 嗯，好看。哎呦，太好看了！来来来，转一转，
2: 转。
4: 哇，真像一只美丽的孔雀。哎，雨旭，你外婆还会给你买这么合身的衣服呢？而且这花色也好漂亮，我觉得你外婆真的太神奇了。
2: 什么呀，我从小在外婆身边长大，她买的衣服要是我穿着不合身，那才叫神奇呢。
4: 你呀，真是好福气，外婆也能为你买到时尚的衣服。
5: 哎，是呀，不过我们又好久没去逛过街了，来，帮我把拉链拉一下。
4: 好，这次放假回去啊，我准备好好的去淘几套时髦的衣服，有机会就穿出去显摆一下。
5: 看来咱们飞行员个个都是臭美高手。
6: 哎，丽丽
5: 啊，
6: 有没有发油？那边男生小合唱队的队员要借用一下。
2: 等一下，我包里有。

0: 给，拿去用吧。
1: 哎，好嘞，谢了啊，用完还你。哎，
2: 这臭美的德性也包括咱们的南非。
0: 一飞，你今天口红的颜色好好看呐，很配你这件衣服，什么牌子啊？
3: 你去问我们的时尚达人丽丽吧，她给我推荐的。哦，
2: 这口红啊，是我在我朋友的微店里买的。
0: 真的啊？
2: 你要是喜欢，我把他的微信给你。
0: 好好好，
2: 不是什么名牌，不过又便宜又好用。
0: 嗯，好。
4: 于旭，于旭
0: 来了，
4: 快快快，该你上场了。
0: 来了。
5: 你看，于旭跳的可真好，和专业舞蹈演员没什么不同。
6: 嗯，真的不错。没想到呀，于旭还是个多才多艺的全能手呀。
5: 他好像从小就学过舞蹈。
6: 哇，好漂亮的金孔雀。
5: 还是美丽的金孔雀。

0: 雪儿，你终于通过了毕业考试，终于可以在蓝天上去开飞机了。外婆替你高兴，爸爸妈妈也替你高兴。你说那些姑娘们都喜欢看你跳孔雀舞，还给你取了个新名字叫金孔雀，好听，好听。
1: 我的雪儿啊，就是一只金孔雀，会在蓝天上飞翔。外婆，我战胜了眩晕，战胜了呕吐，拿到了飞行员证书和三级飞行等级证章，被授予空军中尉军衔、军事学学士学位。蓝天终于接纳了我。 我终于成为中国首批歼击机女飞行员。我的下一个目标是挑战歼10。外婆，当我驾驶战斗机翱翔在蓝天上，感觉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2: 塔台，塔台，我是金孔雀，现已准备完毕，请求起飞。
3: 金孔雀，请注意，现在可以进入跑道，同意起飞。
2: 金孔雀收到，金孔雀收到。
3: 女婿，不要紧张，我会在后舱进行控制的。
2: 是，林队，我会认真驾驶。

0: 领队，今天雾太大了，有点看不清跑道。
1: 注意力集中，完成好所有动作。
2: 是。
0: 领队，我把速度拉起来了。
1: 嗯，不错，表现得很好。
0: 领队，领队你怎么了？哎，现在是我一个人在驾驶吗？领队，领队，你怎么不说话了？你到底怎么了？
1: 雨旭，我错觉了。
0: 什么？错觉了？
1: 对，剩下的时间只有靠你自己去面对。
0: 林队，前面有鸟群向我们飞来。
1: 冷静处理突发状况。
2: 是。
0: 林队，我把速度降到250节以下，按照流程请求备降。
1: 好，通知塔台，请求其他飞机避让，做好降落准备。
0: 塔台，塔台，我是金孔雀，我们遇到鸟群袭击，计划到最近的机场备降，请求同意。
3: 金孔雀请注意，已通知其他飞机避让你，同意你优先落地。
4: 本期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重新看热榜，为什么年轻人开始沉迷拼豆。说个心里话，成年人因为感到孤独而怕黑该怎么解决？解忧杂货铺，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为什么年轻人开始沉迷拼豆。相信这个东西呢，很多年轻人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比如说大学生李潇潇啊，他在跟朋友约会的时候呢，就来到一家刚开业的很新的拼豆店，推门进去看到啊，40几平方米的拼豆店里呢，20-30张桌子几乎桌桌都坐满了。这种把直径不到3毫米的彩色塑料小颗粒排列成一些图案，然后经过熨斗来热压定型之后，制成钥匙扣啦、冰箱贴呀、这样的实体像素作品的手工就叫做拼豆。那近来呢，在国内爆火，成为了年轻人休闲与情绪消费的一个新宠。根据央媒报道，拼豆已经成为了估值10亿级的情绪消费市场。但早在1971年，瑞典有一个工程师叫古纳尔·克努特森，他发明了名为纳比珠的一种塑料装置，并且申请了专利。这个拼豆呢，就之所以发明了，它的发明之初就是为了帮助养老院的老人啊进行这个手部康复训练用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有个公司就把它给引入了北美市场，而且包装成了一种儿童的益智玩具啊，是针对孩子们的。通过系统性的品牌推广，逐渐才演变成了今天咱们大家都知道的拼豆体系。但是热潮之下，安全风险其实也不容忽视。在今年的3月份呢，贵州贵阳的一个小女孩在使用拼豆配套的熨斗的时候发生了触电事故。那山西运城呢，也有儿童因为熨斗起火被烫伤。像人民日报、央视等等啊，央媒都密集发声，提醒大家拼豆配套的这种熨斗啊，普遍也是存在一些电压超标、无温控、三无产品等等的安全隐患。拼豆本身的这种塑料材质呢，也有一些隐患在其中。而真正呢，对具有足够安全意识的成年人来说，其实啊，这种安全隐患是一部分啊，在心理上其实也是让很多成年人成瘾的原因之一。那它到底有哪种魔力可以让大学生、打工人长时间的沉迷其中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6: 每隔一段时间，年轻人的生活中都会自动冒出一些新词。上个月还在研究包搭子，这个月就开始跟风邪修做饭。最近打开社交媒体，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拼豆挑战。拼豆原本属于儿童玩具的塑料颗粒，却意外在年轻人群体中出圈，一跃成为很新的解压方式。 成年人下班后把动漫角色一点点拼出来，有人用它做

0: 拼豆，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像素版乐高，成百上千颗五颜六色的小豆粒，需要用镊子或者专用工具一点点放在底板上，等图案拼完，再用电熨斗轻轻一烫，颗粒就会融合在一起，变成一幅五颜六色的拼贴画。也许你听起来觉得并不难，但恰好因为好上手，可玩性高，成了拼豆出圈的关键。很多网友表示，拼豆让自己找回了一种久违的专注，有人在周末一口气拼了6个小时，完全忘记时间流逝。也有人把拼豆放在办公桌角落，午休也要抓紧拼上几颗，像给自己按下一个小小的暂停键。这几年解压玩具不断推陈出新，比如便利店随处可见的捏捏乐，手机背面的气囊支架，一些主打提升专注力的 ADHD 玩具同样销售火热。在见识了那么多解压玩具之后，为什么偏偏年轻人会被拼豆吸引？拼豆带来的是一种颗粒感的治愈。生活里很多事我们无法控制，加班、通勤、情绪波动，但当你一颗颗豆子的拼上去，心里的杂念就一点点被归位。至少这几百颗豆子，你说它们该放哪里，它们就乖乖待在哪里。就是这种微小的掌控感，能在情绪里掀起意想不到的涟漪。很多网友形容拼豆的过程就像是在修复一块碎掉的玻璃，一颗颗豆子是我给自己情绪打的补丁。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为什么年轻人开始沉迷拼豆。
1: 24岁的广州研究生李潇潇，拼豆对于他来说就不新奇了。他第一次接触拼豆在初中时期，那已经是10多年前了。他和朋友们呢，一共花了40块钱，耗费了3个小时，才把2根魔法棒的图案给拼了出来。刚开始接触拼豆的人呢，大概都会经历复杂的心路历程啊。最开始呢是新奇啊，用镊子夹起这个盒子里面不同颜色的豆子，再一个一个的放到这个板子中正确的位置上。不到1个小时，李潇潇就对这项重复枯燥的程序感到厌烦了。而且啊，由于豆子非常小，一个呼吸或者衣袖一蹭，可能就把这已经拼好的豆子给碰乱。整个过程不仅需要极大的耐心，也需要足够细心，否则一下就可能前功尽弃。怀着一定要把图案拼成的决心，李潇潇呢按耐不住不耐烦的心思，慢慢的开始感觉越来越专注了。虽然这个过程很艰辛啊，但是到最后呢，他还是非常喜欢拼豆的成品，而且感到意犹未尽。但可惜的是呢，那个时候由于接触拼豆的人不算多，拼豆呢更多被当作一种儿童益智玩具。大概不到1个月啊，他去的那家拼豆店就倒闭了。然而呢，这种曾经因为小众一度面临倒闭潮的手工，却在2024年的时候重新被引爆。在一部电视剧啊，就是主演是丁禹兮，他在这个剧当中呢直播的时候展示了自己制作的一个角色拼豆，后来呢就送给了同为另一个主演虞书欣啊。那在明星效应的这个带动之下，不少剧粉开始从那儿尝试复刻，那拼豆呢就由此从一种小众的手工迅速的转化为了一种通用的社交货币。在某个社交平台发布的2025年度的兴趣报告当中，就指出拼豆已经和谷子、手杖、胶片一起被列为10大出圈的奇怪兴趣之一。这个关键词的话题讨论已经超过了2315万，而且根据短视频平台发布的2026年春节消费数据报告，也就是刚刚过去的春节，它的 Z 世代下单的团购量同比增长了65%。那其中拼豆这个团购的订单量同比增幅达到了9018%，女性消费者占据了主导地位。相比于需要长期专业训练的陶艺呀、或者绘画啊，这个拼豆啊，这个东西门槛非常低啊，只要你有耐心就行，那成本呢也很低啊，只要有镊子、底板、图纸就能开始做了。大家呢也不需要过度的去动脑子，只需要机械的对照这个图纸来摆放你的豆子，就可以拼凑出非常漂亮的图案花纹，让人有成就感。那小苗呢，作为跟李潇潇同龄的学生，他对于拼豆的迷恋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个成品的像素风图案完美的契合了他的审美取向。那在接触拼豆之前呢，小苗就喜欢在 啊，大家可能都玩过一个沙盒游戏叫《我的世界》啊，在那里面利用像素块来搭各种图案。那在他看来呢，拼豆就好像是现实版的像素游戏。而李潇潇呢，也同样喜欢拼豆的像素画风啊，从小特别喜欢玩那种超级马里奥的游戏啊。

0: 那我们小的时候玩就是像素风的，没有高清的。那像素画风对他来说带有童年色彩。他说拼豆之所以受欢迎，或许恰恰就是因为他能够勾连起玩着像素游戏长大的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拼豆呢还是一种自我表达。目前年三在读的大学生小热，他拼豆的时候呢，就会挑选自己喜欢的一些 IP， 或者呢一些带点玩梗意味的图案啊。他们看上去只是几颗彩色的塑料豆拼出来的小东西，但是在同样熟悉这些符号的人眼中，哎，那几乎就像是一个圈层里面的暗号了。作为一名追星女，小热呢曾经因为某一个拼豆包啊，她的这个包上面挂了一个这个拼豆的包挂，就认出了自己的同单啊。什么叫同单呢？就是指喜欢同一个偶像角色或者是 IP 的粉丝，并且呢就跟这个同单热聊了10分钟。他说认出别人的瞬间非常的微妙，你不需要专门介绍自己喜欢谁啊，是在哪个圈子里，也不用费力的去找话题寒暄，其实一个小小的这个拼豆的挂件就已经足够让大家会心一笑了。这也是拼豆吸引小热的地方之一，拼出来的这个作品既是个人兴趣的延伸，也是年轻人在细碎的日常生活里彼此辨认的一种方式。那拼豆的它的社交属性在互联网上也被进一步延伸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社交平台喜欢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个成品图纸或者是烫豆的教程。李潇潇也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别人分享的教程经验等等，还因此呢加入一些拼豆的群聊，每天都能在不同的群里啊看到各种不一样的拼豆作品，也感叹于年轻人在这个领域的创新力。那不知道拼豆你有没有玩过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1: 曾经被视为孩童玩具的拼豆，如今在年轻人手中玩出了新高度。从平面卡通到立体模型，从实用收纳到艺术创作，一颗颗小豆子经过排列组合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短时间内圈粉无数，拼豆的走红绝非运气，而是精准踩中了年轻人的需求点，并提供了引发集体共鸣的情绪价值。在被碎片化信息裹挟的当下，拼豆成为年轻人慢下来的出口。在网络时代长大的 Z 世代，或许比其他任何时代的人群都更渴望真实的触感，而且创作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心理按摩。专注手工的那几个小时，脑子里只有眼前的色彩和形状，所有压力都能被暂时屏蔽。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同质化的时代，手作成为年轻人表达个性的最佳方式。每个作品都承载着创作者独一无二的审美与情感。首先，拼豆这活儿急不得，巴掌大小的作品可能就需要一两个小时起步，想要效果更丰富，画面更精致，动辄要花上十几个小时，一个星期到大半个月也是有的。而且拼豆翻车的例子不在少数，拼豆爱好者几乎都经历过最后一哆嗦给烫坏了，所以他们普遍拥有过拼好破碎再复原的过程。正因为耗费时间久，所以拼坏翻车的时候会特别崩溃。不少人自称在拼豆过程中修炼了脾气秉性，甚至还突然悟出了一些小哲理，人生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整理好情绪后，便接着收拾散落一地的碎豆。其次，拼豆易进入心流。心理学上讲，心流是指个体对某一活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由此推动个体完全投入某项活动的一种情绪体验或状态。很多人都说，拼豆让他们久违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全神贯注、身心合一，什么叫时间消失术。在拼豆营造的世界里，年轻的创作者们只需专注当下，寻找恰当颜色的豆子进行拼接和组合，便能收获一幅符合期待的作品。这种看得见的成长，何尝不是一种舒缓与解压？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手作成为年轻人自愈的方式。一针一线勾勒出内心的宁静，一捏一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小世界。或许这就是年轻人选择慢下来的智慧，在指尖的方寸之间找到与自我对话的最佳距离。愿每一位努力生活与奋斗的朋友，都能在专注而悠长的时光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与光芒，拼出理想的人生图景。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为什么年轻人

年轻人喜欢玩拼豆，另一个原因呢，就是在拼豆的时候啊，往往不需要承担过多的社交压力。那这种压力对于已经步入职场的番茄来说尤为真切。作为一个上班族呢，番茄在下班之后的社交需求就极其微妙。他坦言说，如果只是普通的吃饭聚会，自己呢往往会背负着一种必须去活跃一下气氛的这种责任啊，需要不断的去想一些话题啊，聊啊，或者接触同事和领导的话呀。 这对于不善言辞而且有一些社恐的他来说是一种隐形的加班。李潇潇呢也感受过这种社交压力啊，他认为自己不是世俗意义上的社恐，相反大多数人对他的评价都是社牛，大方，喜欢社交。那在所有需要社交的场合呢，他常常都是热场的那一个，他自己也很享受和朋友们相处的状态。但是近几年随着年龄渐长，他在社交当中呢也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遇到冷场，这个 大家就只能各自低头玩手机，他后来也发现啊，自己并不是不想见到别人，而是想逃避这种没有共同话题的社交场合。他既想跟朋友们维系一下感情，又不想费力的去找话题，承担一些社交压力。这也是为什么他会从一堆的社交选项里面选择跟朋友一起去玩拼豆。和吃饭不一样， 拼豆呢不要求人持续输出啊，就不需要一直在讲话，两个人并排坐着，面前啊摊开这个豆板图纸和豆子，手上呢忙着对图案补轮廓堆豆子，嘴上的交流反而就会变得松弛起来了。想起来一个话题啊，大家就聊一聊啊，一时接不上没关系， 也不要着急去找新的话题去救场，低头继续拼你的豆子就可以了。沉默也不再意味着尴尬，而是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到你手里的豆子上面。那对于李潇潇来说，这种相处方式仿佛是一种赦免；而对于刚才提过的小苗来说，拼豆则给他和朋友提供了一种深度聊天的场合。像小苗呢，他是一个很需要和朋友交流的人啊，他分享欲非常的旺盛，尤其是特别珍惜和老朋友线下见面的机会。每次一坐下来， 都希望这场见面啊，不要只是匆匆的吃一顿饭就结束了，各自离开了。而现实中的很多的社交场合其实不太适合慢慢说话， 比如说KTV 太吵，看电影又不能聊天，打电动还要盯着屏幕，吃饭呢又上菜啊买单啊，很多细碎的动作会打断你。真正适合把 这几个月可能好久不见的近况、情绪、八卦，一件一件事讲出来的空间其实并不多。拼豆呢好像就提供了这样一个空间啊，尤其在工作日店里人不多的时候，很安静，两个朋友坐在一起，哪怕不是一起动手，只是旁边玩玩手机、接接话，陪着待上几个小时，小苗也会觉得特别自在。他喜欢朋友们边拼豆边聊天的那种状态。拼豆的时候呢，手上的动作就是机械的重复，脑子却可以慢慢的松下来，适合 讲一些平时很难说出口但是又总想找个人说一说的那种话。那对他们而言，拼豆真正稀缺的就不是手工本身了，而是他重新定义了朋友之间陪伴的模式。见面不一定非要很热闹，也不一定非要不停的说话，也不一定非要安排的满满当当，很多时候就并排坐着，各自低头做一点重复又简单的小事儿，偶尔抬头说两句话就已经足够让一段关系重新变得很具体了。那对于小热来说， 拼豆最珍贵的地方恰恰就在这里，它不像是工业流水线上的商品那么标准那么整齐，却因为花掉了几小时的时间和心思，反而更像是一种能被随身携带的关系凭证。朋友之间会互相送啊，也会收到之后再做一个送回去，久而久之呢，作品在彼此的手中来来回回，感情其实也变得一点点加深了。拼豆珍贵的地方还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科研生活里很少见的及时 反馈啊。对于研究生来说呢，做研究是一个周期漫长、回报滞后的一个过程啊。像这些学生，他们要开题、要修改、要投稿，每一步都在短时间内很难看到结果。但是拼豆就不一样，它的进度是肉眼可见的。 这种及时的正向反馈在李潇潇啊，他本来就是一个研究生嘛，在他眼中几乎就是一种奢侈。正因如此，拼完之后李潇潇会感觉大脑得到真正的放松了，人也没有之前那么紧绷了。拼豆并不能替他写开题报告，也不能帮助他来解决论文和实习的问题，也不能帮他回复导师的信息，但至少在拼的那两三个小时里面，他可以把这些事儿全部都放到一边，只专注于眼前的这一件事儿。 拼豆的时候专注的小热啊，他描述这是一种心流状态。在拼豆的时候呢，屏幕外界的所有消息，两三个小时都可以不看手机，只专注于手上的任务。

0: 像心理学家米哈里切克森米哈里他所说的这样，心流它就是需要一个明确的目标和及时反馈，拼斗的过程恰恰就回应了这种状态。那相比于工作和学习中的任务，拼斗的成果和反馈也都是清晰可见的，每一颗豆子它的归位都是一次胜利。这也是为什么在充满不确定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把拼斗作为缓解焦虑的一种方式了。
1: 熨烫时一股塑料烧焦的味儿，呛得我嗓子疼。成都妈妈李女士的吐槽在家长群里引发共鸣。有媒体曾调查发现，不少拼豆产品被投诉甲醛超标，含有害化学物质，甚至有孩子拼完后出现皮肤过敏。这些毒从何而来？科普中国指出，拼豆的主要材质是 ABS 塑料，优质原料应符合玩具安全国家标准，但低价产品为压缩成本，可能使用回收料或劣质塑料。拼豆需用熨斗加热定型，这类材料在高温熨烫时会释放甲醛、苯等有害物质。更隐蔽的是，部分商家为让豆子颜色鲜艳，会添加过量增塑剂，长期接触可能影响内分泌。更值得警惕的是上瘾性的，心理学上，心流体验若过度沉迷，可能演变成逃避现实。32岁的张萌曾因工作压力大，每天拼斗5小时，拼的时候很专注，拼完却更空虚，甚至耽误了工作。医生提醒，长时间低头拼斗易导致颈椎劳损，而密闭空间内吸入塑料加热气体，可能引发咳嗽、头晕等症状。但争议的核心在于，拼斗究竟该按玩具还是工艺品监管？目前，儿童玩具需强制通过 3C 认证，但成人拼斗常以手工材料名义销售，游离在标准之外。这就导致商家可以钻空子，用不符合玩具标准的材料卖给包括儿童在内的消费者。拼斗的健康隐患本质是低价竞争下的产业乱象。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一颗合格拼豆的生产成本约0.03元，而平台上0.01元每颗的产品，要么偷工减料，要么重量不达标。为抢占市场，商家疯狂压价，甚至推出9.9元1000颗的引流款，质量自然难以保证。当健康争议出现时，部分商家反而将有毒包装成效果好。有客服回复投诉时称，熨烫有味道很正常，说明胶水在融化，这样才能粘牢。这种误导性话术让消费者放松了警惕。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为什么年轻人开始沉迷拼斗。
0: 说完了它的好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值得警惕的一些部分哈。因为拼豆的爆火呢，折射出了我们当代人对于简单快乐的渴望。在复杂的生活里面，只要有一件能够专注就能做好的事儿啊，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一种治愈。但是治愈不该用健康作为代价。那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呢，选择拼豆的时候可以多留个心眼啊，优先选有 3C 认证的品牌，检查它的材质报告，重点看甲醛，还有这个邻苯二甲酸酯等等这样的指标。熨烫的时候呢，也要保持通风，控制单次的使用时间啊。如果出现了头晕、皮肤发红等等这样的症状，也要赶紧停止使用。而对于行业而言呢，监管部门也需要尽快的去明确拼斗的分类标准，把成人手工的材料纳入到安全的监管当中。电商平台更应该加强资质审核，对于低价的劣质的产品建立黑名单。毕竟真正的情绪解药不应该藏着健康毒药。也许拼斗很快就会像之前的盲盒或者捏捏玩具一样啊，热度也会随着时间慢慢的去消退，但是成年人不断的去寻找解压玩具的这个现象还是会一直持续，而且值得关注。回看之前我们关注过很多相似的选题，比如说一些冰箱贴的自制品啊，在家里面养一些这个菌落啊，当做宠物等等，其实身上都有一些相似的特点，就是操作简单，价格不贵，成果可以拍图，也适合社交分享。其实我们这些年轻人一直在寻找的也都是一种 低成本、可控感强的自我疗愈的方式。而这些玩法的背后，其实它的逻辑都是一致的，就是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年轻人是不断的要创造属于自己的慢动作。包搭子、盲盒、手机壳，其实这些小东西，他们的情绪价值都是来自于年轻人生活当中不起眼的一个角落。但就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玩意儿，可能也正是大家对抗生活、工作焦虑的一些温柔武器。上班时间，公司会要求你垂直思维、打穿链路、对齐颗粒度，而下班之后，大家都希望回到家缓缓坐下，拆开一盒真正的颗粒，耐心的去拼出自己另一部分的生活。或许呢，我们怀念的不是拼豆本身，而是那个能放下手机专注当下的自己。只是这一次，不要让治愈变成伤害。各位，以上收听到的是心理加油站的重新看热榜，为什么年轻人开始沉迷拼豆。那接下来呢，进一小段的歌曲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造成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为什么年轻人开始沉迷拼豆啊，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人本人他说还有好多呢，这种爱好包括簪娘、钩织、十字绣、绒花、珐琅、串珠、美甲、点翠、拼模型等等啊，都是又费钱又费精力的。不过这些怎么说呢，都是做到了一定程度很有成就感的一些小爱好哈，适当生活当中可以培养培养。任意门他说其实十年前就有这个了，那个时候玩了一段时间，剩了一堆豆子放在那儿吃灰，哎，不知道怎么一下突然又火了，果然时尚都是个轮回。你人呢，他说我喜欢拼乐高类的积木啊，也是同等的畅快，但是这些积木太贵了，不舍得买，就买一些国产的小颗粒积木，看着自己拼出来的街景真的很治愈，专心致志做好手头的事儿，是脑袋放空的。

0: 一种轻松，日常生活当中难得的专注，几十块钱的积木就能给我，也很美好。感谢各位的留言。那在接下来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成年人因为感到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解决，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的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同时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进入到今天说个心里话的板块，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提问啊。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是一名高一的男生，朋友生气了，不太理我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具体的来听一听他讲的故事。
2: 我是一名高一的学生。男生，我和另一名男生交朋友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两个的关系其实已经算比较亲密了。那天他让我帮他拍照，我就没有帮他拍，因为那台相机做过一些不雅的事情，我不太愿意接触。最后我和他解释的时候就说，我不是因为嫌弃他才不帮他拍的。结果他好像就生气了，然后不理我，故意不对我笑之类的。我该怎么办呢？
0: 这个青春期的朋友和同学们之间啊，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小摩擦，可能孩子们也比较敏感，那可以感受到这位朋友他是很重视他的这个同伴的，也很在意他的感受啊。当他因为你没有帮他拍照的事情生气的时候呢，他也并没有和你主动的沟通啊，但是通过不理你啊，故意不对你笑之类的这样的方式来和你保持距离，让这位这个来信的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的解释哈。心理老师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这两个人都很在意对方，只是沟通方式上不一样，这和你们的成长经历可能相关，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自己也理解对方。当朋友生气的时候呢，在传达对你很在意这个事儿。那这个在意具体指的是什么，或许就是有更深的内容，这就是心理学当中所说的深层需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对于比较要好的朋友或者比较亲密的人，我们会更容易的把自己的一些深层需求寄托在他们身上。如果感受到这些深层需求在对方那里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就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了。这其实和表面的事儿关系不大，但是和我们内心怎么去解读关系很大，这需要回到每个人成长经历当中去解读。心理学上还有个概念叫做冰山理论啊，讲的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人的行为它是表象，而隐藏在冰山之下的那才是行为背后巨大的动力和原因。当我们能够看到冰山底下的表达，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对方的需求渴望等等然后去看见并且满足需求，那他的行为自然也就会发生变化。那么我们看到他的行为是在你不帮他拍照之后才回避和你交流，而之所以他在行为上回避，也是因为他的内在对于你不帮他拍照这个事儿有他的解读，可能他就感受到了，哎，是不是你不在乎我，或者不重视我，或者被否定了，当然这些都是猜测，后续呢还需要你自己去沟通去确认，才能真正的理解他这个，并且给到一个正确的回应。总之可能你没有帮他拍照这事儿呢，就激活了他之前在他的成长经历当中有一些不舒服的体验，于是他就采取了他习惯的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也就是和你保持距离来解决问题。但是面对他这样的反应，你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了，因为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并没有这样的经验，似乎你也很难去直接和他沟通所以说这样的效果呢到目前为止就一直维持不下去了，不好。所以关系当中出现了冲突和矛盾，并不一定会让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的。不是说吵了一次架这朋友就做不成了，不要有这种担忧。如果找到了合适的沟通方式，而且有效有深度的去沟通，其实你们的关系呢反而也许会变得更加亲密。那面对关系当中沟通不畅这样的情况，心理学是有比较成熟的一套方案的如果你想去了解 其中的一些方法，可以再找一找这些书啊，比如说非暴力沟通、关键沟通、沟通的艺术等等这些书，他们当中有详细的解析。听完之后你可能会哦，原来沟通是这个样子的啊，想要去解决也找到方法了。总体来说啊，这个沟通它就是双向的啊，不是一个人在那说另一个人听，其实两个人最好都能够交流，这才叫沟通。因为通过一个人去转达可能会让信息出现偏差，而两个人如果可以直接的聊才能够打消误解。当然了，沟通是有前提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情绪稳定的情况之下啊，就是在不评判不指责这个基础之上再去说，那才有效。也就是说要保证在沟通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心情还不错，而不是心情很差，在情绪当中。还有就是呢，要客观的去表达各自的感受和需求啊，以及对方的期待和请求，不掺杂评判和指责，这个很重要。而且在沟通当中，倾听比表达更加重要啊，所以我们在表达之后要听听对方是怎么说的，你要学会了听，才能有更好的沟通。那么你可以具体怎么实施呢？比如说请他吃个饭，或者在晚上悠闲的时候约他散个步，或者给他买一杯喝的，边走边聊，把这个事儿呢聊开。聊的时候呢，你可以先表达啊，当然了，就是先客观的描述一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呢表达你的感受啊，你的需求，还有对对方的具体邀请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可以说，那天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你让我拍照，但是我才没有帮你拍啊，并不是我怎么样了，那之后呢你一直不理我，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觉得由于我个人原因没有办法帮你拍照，我也很失落，那现在你不理我了，我特别需要你的理解，我也很在意我们之间的这个友情，你能不能说一说你的感受和需求呢？以及你需要我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和好？当然了，最终这些还是以你最终想表达的内容为准啊，重要的是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感受，以及邀请他说他的心里话。那有可能他也会表达，当你不帮他拍照的时候，他觉得你不再在意这段友情了啊，他也觉得自己被否定了等等，你就可以继续沟通了，去表达啊，我对你并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拍照呢不是因为你疏远他，也不是刻意的，也不是要否定你啊，而是怎么怎么样，所以也相信你能去完成一次坦诚而且有深度的交流，你们的关系也会更加亲密。当然了，在你未来成长的道路上面，这个交流的方法也很有用啊，你会发现其实交流没有那么难。假如这一些你都没有办法做到当面去说，其实有一个偷懒的方式啊，也不是偷懒吧，就是更加容易接受的方式，就是先通过文字表达。你可以写一封信啊，写个小作文告诉他你的感受啊，这样写的过程当中呢，你还可以字斟句酌，可能会表达的更加准确，也邀请他和你一起坦诚交流一次，在信当中解决之前的误会，回到好朋友的状态。可能通过这封信你们的关系也会比之前更好了啊，这个也留给你自己去做一些探索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啊，他说，我是一个成年人，但是呢因为感到害怕啊，感到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
3: 我是成年人，不是小孩子那种暂时不安不适应一个人的怕黑。之所以说感到孤独，是因为我发现家里有人在，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但一个人在家，我就会一整夜惊醒很多次，搞得白天也神思混沌。我的父母离异，父亲有别的儿子，爷爷奶奶已经不能相见了，母亲也找到了余生相伴的人。即使他很爱我，但陪他走过后半辈子的人不会是我。爱人和子女是不同的，我跟继父也不合。我曾经在两个家庭偶尔感受到家的感觉，最后又只能被迫把他们割裂开。我的家是片段式的破碎，我总要学会一个人住，找回自己的节奏。我也不想被怕黑裹挟一辈子。我试过很多办法，买玩偶、开大灯、放直播、跟人连麦等等，但都解决不了我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他们不是真的，我心里知道这些恐惧都是假的，但脑海总在重复那个可能受到伤害的万一。恐惧一上头我就控制不住，任何一点动静我都会格外注意。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AI 说我是因为缺乏亲密关系的被看见而产生的被遗忘感，但我也不可能基于此就去发展什么关系，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成家对我来说也太早，我想要根治。我已经很努力地在了解和看见自己，之前我连回到床上都不敢，现在起码能有睡着的片刻。怕黑对我是真实的困境，我经常希望内心生出一股不再渴望别人的力量，于是拒绝自己说出我需要，但我的心每一刻都在祈求有人看看我，可是越想寻求就越得不到。现在凌晨快两点半了，熬夜让我耳鸣，我很困，很想睡觉。这样的求助我发过很多次，也有好心人精准的分析，但我追问更具体的部分就不再回复。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们觉得自己说的足够多，剩下的都是我要独自追寻的部分。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怎么追寻。我向内看总有阻力和迷雾，当我向外探求又不断有建议让我向内，这种来回让我觉得烦躁疲惫。
0: 其实呢，一个人怕黑有很多的理由啊，可能小朋友怕黑会更多一些，比如说看了一些恐怖电影啊，在对于这个黑暗有着非常丰富的自我想象力，会脑补出一出大戏，所以说对于黑暗是特别恐惧的。还有朋友怕黑呢，可能就像这位朋友一样，他说不清是具体的什么理由，或者说他归结为孤独感啊等等，觉得黑暗吞噬了他在夜里的思绪。即使到成年了也没有办法去克制。那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他是怎么回复这位朋友的。他说这位朋友描述了自己的家庭状况，父母离异又分别再婚，家给这位朋友的感觉是片段式的破碎，对于家的体验本身就是不完整的，现在一个人住啊，你的怕黑其实不是简单的怕，更像是家庭关系断裂之后所产生的对彻底被遗忘被抛弃的恐惧，而黑暗放大了那种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了的这种被抛弃感。所以这位朋友现在很矛盾，就是一边拒绝承认需要他人，一边内心就在祈求被看见。所以如果真的有人如你所愿的看见了你，你会不会守护住他或者珍惜他呢？你会不会落荒而逃呢？可能也是因为害怕再次被抛弃，不如把自己或者把对方先抛弃了。所以你的怕黑更接近于一种关系性存亡的焦虑，这种焦虑的缓解还是要回到关系当中去。但是你现在最亲近的关系就是你父母了啊，虽然离你很远，那不管是你主动还是被动，其实父母的新家庭当中看似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这位朋友没有说自己的年龄啊，但估计也不是很大，也不想现在就找对象。那关键对你来说关系是非常稀缺的，但是非常有必要。所以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哈这几点，尤其是黑暗关系消亡之间的关系。首先呢，黑暗代表着关系消亡的一种焦虑。在这位朋友的描述当中呢，家是片段式的，是破碎的，每一次家庭的裂变，比如说父母离异，父亲有新的孩子，和爷爷奶奶的分离，母亲重组家庭，对你来说其实都是关系世界的消亡。那些对你来说有归属感的关系消亡了，而黑暗它作为一种未知孤立没有边界的状态，就好像是关系消失之后的那种虚无感啊，它是和黑暗可以挂钩的。你怕的或许不是黑本身，你自己也提到了，你知道那些恐惧是假的，那些让人恐惧的东西是假的，你怕的大概是在黑暗当中由亲密关系确认的你也随之消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家里有人的时候你的恐惧会消失。他人的存在对你来说好像一盏灯，让你能够确认自己是存在的。这是第一点怕的原因。再说第二点，被遗忘是终极的死亡。这位朋友提到了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在人类最深层的恐惧当中，被彻底遗忘在心理意义上就等同于死亡。你害怕万一，可能不只是物理伤害的万一，更是万一我就此消失也无人察觉无人记得怎么办呢？那这种焦虑在家庭系统断裂的背景下就会被数倍的放大。那因为那些本该最牢记你的人已经生活在他们的故事版本当中了。 这位心理老师提到了他多年前以自己的一段经历啊，他自己在外工作，最担心的就是如果在外面出了什么事儿啊，比如说突然没有意识了，生病了，警察怎么知道他是谁啊？会不会变成警

方档案当中的一个无名人士，所以每次他出去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一些身份证件啊。当然了，他有父母也有兄弟姐妹，关系都很好，但是架不住他们离得很远，所以被遗忘也是对于黑暗恐惧的来源之一。第三点就是黑夜是失控的象征，因为在系统式的观点当中啊，家庭即使是破碎的家庭也曾经是一个提供结构和预测性的系统，黑暗呢却剥夺了视觉，也剥夺了你对于环境的控制和预测的能力。黑夜模拟了你童年时期面对家庭冲突的时候，家庭裂变的时候的那种失控感啊，那种无力感，那种任何一点动静都会格外注意的警觉，很像是一个系统突然失去了稳定之后，成员对于微小的变化都会高度的敏感。你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警觉状态，那一定非常的辛苦，你大概很难有放松下来的时候，不管是在白天还是晚上，这也导致了你一直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没有精力去发展外部关系，也没有精力去向内看。你渴望所有人能够给你一个具体的方法，最好是一个1、2、3、4、5的步骤啊，能够列出来，你照着做就可以了。但这些方法有没有呢？其实是有的，但可能很难去尝试，因为你太慌了。这也大概是你继续需要去追问，但是别人没有办法回复你的原因。你想要根治自己的怕黑，其实不是要治这个恐惧本身，而是如何与存在建立更加稳固的联系啊，哪怕是你的家是片段的、碎片的。你也可以与自己的存在建立联系，看见自己，而不是希望别人去看见你。那心理老师呢，也为这位朋友提供了一些小小的方法，也可以留作试用。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可以养一个小动物啊，猫猫狗狗，当然了首推小狗啊，因为狗需要遛，遛狗就需要外出，外出就会有机会遇到别人啊，同样遛狗的其他人啊。那么小狗在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和主人产生交谈啊，关于狗的话题也更容易聊。所以小动物的抚慰和它让你不得不进行社交的这个行动，可以迫使你，可以推你一把，让你和外界去建立联系。第二呢，就是尝试去建立一些浅关系。在这儿呢，先不说深层的关系啊，不需要你现在就去谈个恋爱，或者找一段亲密关系，找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都不着急。你现在大概率呢是没能力去建立一个深层的关系，你可以先尝试着跟，比如说小区门口的这个门卫打声招呼，跟便利店的店员打个招呼，跟早餐店的老板打声招呼，任何你见了面可能会之前觉得眼熟，他可能也想跟你寒暄一下的人啊，和他们去打个招呼，点点头，微笑一下都可以。买早餐买东西的话，尽量选同一家店，在相同的时间去，比如说每天早上7:30就在这家店的店门口，你就会出现买同样的早餐。时间长了，其实跟这些人就有了非常浅的一层关系，也就是不远不近，点头之交。这种关系呢，它不会给你带来被抛弃的焦虑。这位心理老师他有自己的经历啊，他就天天早上出去运动啊，因为出去的比较早，小区的门呢是5:30开，有的时候呢就会遇到开门的保安，就会闲聊几句。后来呢，白天在小区的其他门口看到那个保安也会打声招呼，他的孩子就问他说：“哎，你怎么还认识保安啊？”那其实就是经常去有这种同样时间点和时间线的运动活动，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啊，可以让他先建立一些浅关系。遇到几个相熟的面孔，时间长了随便聊两句啊，虽然其他的都不知道，但是这种打招呼的方式是一切的开始。那如果你担心自己打招呼别人不回应，那就告诉自己，我打了招呼即使别人不回应，我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这没有关系，一切深度的关系也是从这里一步一步开始的，所以不要害怕。第三呢，就是在白天尝试建立一个确认存在的这么一种仪式啊，比如说每天固定一个时间，用1分钟或者几分钟写下或者是默念一句此刻我在这里啊，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名字，你是真实存在的，你并不是随着我的家庭关系的破裂或者说巨变我就消失了的。这是通过一种主动的仪式化的行为，在你和自己之间建立一个稳定可预测的确认系统
当你在白天逐渐强化这种自我存

0: 在的锚点，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存在感被黑暗吞噬的威胁感或许就会减弱一些了。最后呢，也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哈，那就是去看心理咨询师，找到一个靠谱的咨询师，关系当中受的伤需要回到关系当中去疗愈啊。咨访关系呢，其实就是非常稳定的关系，可以让他来为你抽丝剥茧，好好的聊一聊，看看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当然了，晚上呢也可以尝试一些正念的身体扫描的练习啊，躺在沙发上进行。网上呢也有很多关于身体扫描，可以去查一查，有关于这个相关的音频，你照着音频和一些技巧来做就可以了。也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以上呢就是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啊，叫做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节目，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在走上职业道路之初，大多职场新人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期望大展身手，但我们也发现部分年轻人过于喜欢单打独斗，有人不爱社交，与同事相处较为冷淡，有人喜欢自己做事，对合作有抵触心理，还有人太强调自我，总爱独揽成绩，还不服从基本制度。特邀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很多刚入职场的新人拿捏不好人际关系，需要一定时间来融入，但团队协作的力量要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千万不要为了凸显自己而脱离了团队，甚至有个人英雄主义，而是要学会从团队中吸取精华，并在集体帮助中得到自我成长和快速提升。
3: 首先要为正在努力奋斗的职场人士们介绍一个在心理学和管理学中都很有名的概念，安泰效应。安泰效应源自于古希腊神话，说的是有一个大力神叫安泰，他是海神波塞冬与地神盖亚的儿子，他力大无比，百战百胜，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一旦离开大地，离开母亲的滋养，就失去了一切力量。他的对手刺探了这个秘密，设计让他离开大地，把他高高举起，在空中把他杀害了。后来人们把一旦脱离相应条件就失去某种能力的现象称为安泰效应。其实安泰效应的意思非常简单，没有群众的支持，任何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特别是职场中团队协作已经成为常态，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靠单打独斗而来的，而那些不懂得合作的人还很容易被替代掉。那在职场中离不开的条件又有哪些呢？我们不否认很多职场人士都拥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也不是说保持个性独立自主不重要，但是有些东西需要我们好好的去理解，他们也是职场生存的重要土壤。比如公司的大环境，很多人容易将平台当作是自己的能力，但是有一个特别生动的比喻，同一瓶矿泉水在小卖部里卖1块钱，但是在机场就要卖5块钱，在知名的商场甚至要10块，这些价格差是平台赋予的，我们千万不要将它当成自己的本来价值。而工作也一样，你的能力在离开平台时就容易大打折扣。再比如团队的支持， 拥有团队的支持不但会让你获得他人的青睐，拥有更高的效率，也会帮助你分摊相应的风险。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在出现问题时要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在论功行赏时也不要只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职场人士需要依仗的东西还有很多，像是积极的反馈工作内容，获得领导的重视，像是适应当下的专业优势，拿到对应的项目等等，这些无一不是需要通过团队协作而得来，需要大家在将来职场生涯中慢慢去认识，用心去积累。总之，一个人就好比一根筷子，容易被折断，而一个团队则像是一把筷子，一个人想要走得更远，就要有对的人与之同行。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用心去组建一个团队，或者选择加入一个理想的团队，你才会在拼搏的道路上走向成功。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两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李爷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大家都知道了，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啊。
0: 对，
1: 这两句话呀，让咱们越来越多的慢性疾病患者朋友们呢，越来越觉得这句话的含金量，而且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对咱们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是越来越认可了。
0: 嗯，
1: 首先我们说，不管是咱们两件宝当中的灵芝也好，还是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也罢，都是属于国药准字号的药。咱们说治病用药嘛，顾名思义，但是呢咱们这里的这个药不仅仅呢是能够让大家解决慢性疾病的问题，更能够为身体啊奠定一个坚实的健康基础。
0: 嗯，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病多病杂，身体状况啊越来越差，源于什么呀？源于咱们整个机体啊是处于一种气血亏虚的状态。
0: 对，
1: 所以咱们老祖宗啊就给咱们啊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说呀，人老气血亏，人老既然在气血亏的这种状态之下，脏腑组织器官功能自然而然也会衰退。所以上了年纪之后啊，我们很多老人家啊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头晕头疼啊，走路无力啊，抵抗能力下降啊，四肢冰凉啊，手脚麻木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衰老的表现。
0: 嗯，
1: 那与其说是衰老的表现，不如我们把它统称为叫气血的亏虚。所以我们说气血亏虚叫正气不足，邪自入内，所以上了年纪就特别容易啊出现多病于一体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0: 对，
1: 所以咱们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咱们来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存在着两种或者三种甚至五种六种这样的慢性疾病呢？那么我们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大把大把的在吃药？而且在吃药的过程当中，大家仍然会发现这个疾病啊，很多的时候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尤其是像我们的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的患者，往往还会出现因为血脂高、血糖高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导致啊血管堵塞而引起的脑梗和心梗的问题，甚至呢由于动脉血管硬化所产生的血管破裂出血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中风的意外发生。
0: 嗯，
1: 所以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呢，有的时候感觉特别委屈，你说我餐餐吃药顿顿不落，为什么我在用药的过程当中还出现了这么严重的并发症的问题呢？
0: 对，
1: 其实啊，这就是我们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没有抓住这个疾病的病因病根。在我们中医看来，解决这些疾病，我们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急则治标，缓则治其本。那么也就是我们通常所吃的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止疼药、活血化瘀的药、扩血管的药，

0: 而制作的这样的一个灵芝片，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真正做到了五脏同调、气血同补、平衡阴阳、固本培元的这样一个目的。再加上咱们靶向滋养肝肾，那么针对肝肾进行滋补和调养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恢复它原有的功能，源源不断的生化更多的气血，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我们说，一个是抓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一个是抓咱们健康的根基，再来帮助大家找回健康。所以健康两件宝，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用户朋友们啊，深刻的感受到这一点。我们要健康，要长寿，那么这两件宝贝啊，一样都少不了。如果您身上正在备受这样或者那样慢性疾病所折磨和困扰的话，李老师啊，建议大家呢，第一个通过节目跟我进行沟通和交流，第二个呢，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全国总服务电话来进行相关的咨询和了解，我们帮助您找回健康。
1: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我的婆婆呢？今年子脑供血不足，在医院里给住六天院。
0: 哦。
2: 医生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啊，颈椎病引起的这个脑供血不足发晕。
0: 哦。
2: 现在搞的药吃的效果不好。
0: 啊。
2: 我不是经常听。我们这个节目我听了好多年的
0: 啊，
2: 我就把你们这个药买的呢，已经吃了，他服了一个疗程
0: 啊，
2: 我服了两个疗程
0: 啊，
2: 他的效果真的蛮好，现在不晕的。
0: 好好好，老伴现在用的效果蛮好，
2: 刚刚服一个疗程。
0: 哦，老伴刚刚才用了一个疗程。
2: 对，他的效果蛮好。
0: 好好好，那就很不错。老人家您是什么问题呢？
2: 就是一个肾结石，我给我没得么子其他的毛病，我就是头上那个脑壳上、额头上啊，这个颈部啊，这个人阴穴嘛，和你这两边这个下面，欢喜长那么些疙瘩。
0: 哦。
2: 大的有这个黄豆米大，小的呢有高粱米大的啊，有小米大的啊，每天两条，一边都是那么两条。那个等，现在服你这个药的，我服到两个疗程的，他这个在消失的，颈部上也没得那个效果，真的蛮好。
0: 好好好，我现在我也听清楚、听明白了。现在你和老伴儿两老啊，都在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而且用下来之后啊，两老啊都收获到了健康了，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确实是好药。
0: 对，药呢一定是道地的药材，好的组方才有好的效果，特别是咱们健康两件宝啊这样的一个好的搭配。您看现在您用下来之后，脖子上的这些小疙瘩现在是不是全部都消除掉了？
2: 对对对对，确实是好药。
0: 好的好的，不错不错。那您现在肾结石的情况怎么样啊？
2: 肾结石没得感觉，就不疼的。
0: 好好好，肾结石现在不疼了，也就是不反复发作了。
2: 这产品啊，对我们增加了我们福利啊，给到我们的福利，感谢咱们那辛苦的讲课啊。
0: 老人家您客气了啊，是咱们选择对了，选择健康两件宝了，抓住了咱们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也抓住了咱们健康的根基，所以你和老伴才有这样的一些健康的感受啊。
2: 吃药的时间我都跟很有几个人都说的，我说这个药，我说我听到几年，我说我从没服过，我说现在服的以后你们可以问我，他们都还托我的电话的跟他们介绍的，今天就跟他们传达我这个得到效果的。
0: 不错不错啊。爹爹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湖北恩施的。
0: 哦，是咱们湖北恩施市的。
2: 恩施县沙棘乡。
0: 哦，恩施市沙棘乡。
2: 哎，皇冠天尊。
0: 爹爹您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尹国平。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65岁的。
0: 好，爹爹您的电话您记不记得呀？
2: 我的电话188-7269啊，909。
0: 那尹爹爹，咱们对健康两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2: 很满意很满意，感谢您。
0: 好的好的，满意就好啊。那后期啊，你就和老伴啊好好的坚持把咱们健康两件宝啊好好用，把身体啊整个啊彻底调理好啊。
2: 好好好。

0: 行，一定要记住服务您的。
1: 好的，老人家，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好吧？有时间了，咱们继续交流。
0: 好，行。
1: 好，大家再见。
0: 再见。
2: 好，这位65岁的尹爹爹啊，和老伴俩用健康的良宝，时间不长，但是效果很明显。老伴啊，刚服了一个疗程，说原来的这个脑供血不足的，现在啊头也不昏了。爹爹自己呢有肾结石，还有这个脸上啊、脖子上啊长了很多像黄豆粒大小的疙瘩，哎，现在呀都恢复得比较好。爹爹由衷的说呀，健康良宝真的是好药。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请讲。
3: 我吃两年之前20天左右，我那个脚有劲了，我现在脚啊93，总是没劲。我很多病，实话实说，其他的那个慢性支气管炎，我是慢性支气管炎从来都不能好，我那个吃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好了。我那个心脏病就是这样，心脏病它陡人心里发慌，好厉害。我知道我的左背有心脏病，我说我这是心脏病。我说我还是60岁，前两年我是60岁，我今年62岁。人家说，哎，你那个颜色好好啊，你头两年了，你好黄皮寡瘦，你现在长好了。我说我就是青年的，还有我开了诊所，我跟我请了那个人跟我做，还大50岁，我那个姐姐，她的老公就是糖尿病，就是血压高。我说你把这个药拿去吃，她说阿姨你搞什么药？你的老公吃啊，你的老公怎么这么好的效果了？我的姐姐就说，她说就是你的有一个人偏瘫，那个症风几年了，我叫他吃，他有血压高。我说你吃我的药，我不要你的钱，我给两个疗程你吃
1: 啊。
3: 他吃两个疗程也有效，蛮好，
1: 挺好，真不错啊。
3: 发粮，我们身边的所有亲戚朋友他们吃，我给的人家吃了，人家有效，吃了1年多再给钱我，他说有效。他昨天又让我跟他去买，我说你自己去买呀。他说我不会买，你还是跟我买吧。我说好，我买5个疗程。我给了5个疗程，他就这样。我现在胃呀好多的，我就是以前呢就是萎缩性胃炎，前列腺的胃炎，我现在是前列腺的胃炎也有效，蛮好，人有劲，人很好。
1: 我听出来了，阿姨是个热心快肠的人，而且特别乐于助人。您呢真的是在做好事做善事。
4: 关键是啊，我们现在吃健康良宝啊，让咱们身体的各项指标啊正常了。
1: 咱啊也特别有信心有把握的
4: 把咱们这个健康良宝啊介绍给自己的亲戚朋友街坊邻居来用，是不是？
3: 是啊，我听了您做好事做善事还做得多了，我天天都听。
4: 好的，您现在通过咱们健康两健宝的服用啊，现在啊咱们整个身体状况啊是越来越好了，
1: 腿脚是有劲儿了，有力气了，这个支气管炎的问题也不咳不喘了。
3: 哎，蛮好。我以前呢总是感冒，我就是感冒，喉咙里面呢总是有东西，总是天天总是吐不完的东西，要是咳也没有，就是里面有东西，吃那个药是好效。
4: 吃了咱们健康两健宝之后啊，现在是一点都不咳不喘了。
3: 没有了，一点都没有了。我这吃那个药两年没有咳嗽。我要是那个支气管炎发的话，什么药都没有效，就是打连敏素，打30天才有效。
1: 那您的这个炎症啊，就相当顽固了哦。想想以前咳嗽咳痰，嗓子不舒服，多难受啊。
3: 都没有了，心脏病好了。
1: 心脏病也觉得好了，不像以前那么憋闷疼痛了。
3: 没有了。
1: 那也就是说咱们心脏的供血供氧也解决了。
3: 蛮好。我先贫血贫的好狠呐，我就是60岁，我先没吃那个药之前总之70的80，我现在吃你这个药现在有120的80，正常了。
1: 现在咱们血压正常了，不再那么低了，是不是啊？
3: 我以前就是血压低，血压好低。
1: 原来高压也只有70、80，对不对？这就是典型的低血压病了。
4: 咱们的健康两健宝啊，第一宝灵芝啊，就是来补益气血、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血压120的80啊，那真的是长寿血压啊，不错。我在节目当中啊，我经常讲咱们的健康良宝啊，就是灵芝是抓咱们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同时呢和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一起呢又抓住了咱们健康的根基啊， 可以说是全面入手，还能够双向调节咱们的血压、血糖和血脂。所以说呀，老人家你好好用啊，咱们身体越来越健康啊，生活越来越美好，是不是啊？
3: 我还有退休费，我打算把这个药活几长的时间，吃几长的时间。
1: 好好好，
3: 我吃点一年的时候，我加点量，我早四粒，晚四粒。
1: 不错不错，阿姨的健康意识还是蛮强的啊。一个人要想身体健康啊，必须气血津液都充盈，这样啊，我们才能够血压好，睡觉好，气色好，一切都好。
3: 哎，蛮好。我是跟人家说了，我的低血压，我的血压是有名的低。我那个人是实话实说，做被子卖，我开了门店呢，在家里面一个人。
1: 是的，是的。
3: 我前一个月跟我嫂子买了一箱，买五个疗程，我昨天又买一箱，打你的这个电话都跟我货到付款，蛮好，好方便。
1: 好的，好的，觉得哪里方便啊，咱们就哪里买啊、哦。
3: 是啊，是啊，是啊。
1: 大姐，您贵姓啊？
3: 我姓莫纯兰。
4: 哦，骆大姐啊，您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排州嘉鱼排州镇。
4: 哦，是咱们湖北省嘉鱼县的，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你把电话留给我啊。
3: 电话是17-7152-8042。
4: 好的好的，骆大姐，咱们今天啊就交流到这儿，
1: 有空咱们再交流。
3: 好好好好，这两年我就想跟你们交流，总是打不进呢。
1: 是的是的是的，想要交流的朋友很多，受益的朋友也很多。
4: 那骆大姐，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
1: 啊，下次呢有机会我们再交流啊，再见。
3: 再见。
2: 好，这位湖北省嘉鱼县的骆大姐也是一体多病，用上健康的良宝，她的低血压现在恢复正常了。原来高压都只有六七十，现在高压120，低压80，支气管炎现在也不咳了，体质免疫力提高了。另外大姐的这个心脏病啊、胃病都恢复得比较好。最令人敬佩的是，这位大姐非常的热心，自己服得好，也把这健康的良宝向身边的邻居啊都在宣传介绍。好，传播健康，传递健康的好产品，这也是做好事儿。就和大姐，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你好，李老师。
6: 哎，你好，你好。
5: 我这里是什么的？我是去年跑月份中的风，6月6号开始去你们这个林子中的，看起来还是有变化。
6: 嗯。
5: 一个呢，我就是原来这个下个楼啊。
6: 嗯。
5: 下个楼开始的呢，还是手总是要扶到楼梯这个栏杆。
6: 嗯，就是之前走路是非常困难的，对不对？就是他的症状比较明显一些。
5: 啊，现在啊，上下楼梯呢，还是不担心啊，为摔跤啊，也就楼梯栏杆还是不要扶的。
6: 哦，就是现在腿脚能使上劲儿了。
5: 啊，对对。
6: 啊，不错不错。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67。
6: 67岁，非常年轻啊。哦，
5: 嗯，
6: 你相当于是10月份中的风。
5: 对对。
6: 然后6月份
4: 开始用上的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是吧？
5: 啊，对
6: 啊。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咱们现在走路比以前更利索一点点了，是不是啊？
5: 啊，是，那还是好一些，那还是稳一些。
6: 嗯，对，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咱们这个中风啊，是有基础疾病的，您是血压高还是血脂高还是其他的问题啊？
5: 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血糖不高。
6: 哦，血压血脂都高，是不是啊？
5: 啊，对对对。
6: 哦，血压您高的时候高到什么程度了？
5: 高就是也，不过我高就是也是应该是最高可能是150几。
6: 150几，但是在吃降压药，对不对？
5: 啊，还是一直吃降压药，就是血脂高呢，我中间呢血脂高的时间很长。
6: 嗯。
5: 跑半年前呢，把血脂降下来了。
6: 嗯。
5: 降下来之后，后面呢确实自己把它舒服的，没这个总认为不会出问题。
6: 对，因为血压呢我们经常量一量，好像血脂呢我们去检查的次数也少一点，对不对
5: 啊？对对对对
6: 啊。那你血脂高这段时间的话，有没有一些症状？
5: 就看这发病之前了。
6: 啊，比如说您头昏呐、胸闷呐，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症状？
5: 嗯，没有。
6: 没有是吧？也就没有症状。所以我们更容易忽略掉他的一些问题。
5: 啊，是的。
6: 啊，
5: 这个就忽略了这个问题。就出现这个情况。当然呢，我讲实在话呢，这个病也不好治，是吧？我也去了之后呢，按照西医是没有办法的，他只是呢搞两种药， 一个就是阿司匹林，一种是他汀，

0: 对，阿司匹林是我们溶栓的，哎，防止这个血小板凝集的，是不是啊？哎，然后呢，我们阿他汀呢，我们主要是降脂的，但是呢，这两种药都伤肝肾啊，
1: 是
0: 都
1: 的，
0: 伤肝伤肾。
1: 但是呢，后来呢，我一想呢，通过中医想调理，就为什么搞到6月份才去这个呢？也以前我也没有听这个广播啊，后来呢，我就偶然听到这个广播，我就想呢，我个人呢，我了不得，我就拿你这个试一试，我说就最多就10万8块钱嘛，是吧？
0: 这一试，对，
1: 是啊，这个话我也想得值，是不是？
0: 对对，给自己一个机会，试一试。
1: 是西医没有办法，我总还是给自己一个机会一样的，就这么
0: 对。
1: 去了之后呢，第一个呢，我觉得现在利索一点，这是一个好处啊。
0: 对，
1: 第二个呢，我原来就是我这个口气比较重，通过我家里人啊，他们讲呢，那我确实呢，和现在的口气，那确实没以前那么重了。第二个好处啊，第三个好处呢，就是呢，我原来就是，有这个神经性皮炎，神经性皮炎呢，就是尤其是到冬季啊，那就是四肢啊，包括就是，又是身体这个枝干部分，有时候呢，严重的时候，每天要坚持擦，不擦呢就不行，包括脸部。但是现在呢，我确实呢，大概应该就是个把星期擦一次就可以了。我觉得呢，所以为什么我还是坚持这个服你这个灵芝，觉得确实还是有很大的作用。李老师，我每2个月啊，进行这个血液这个化血检，这个指标呢都还正常。医生都说了，他那你这个血脂，都这个整个这个其他的指标啊都还蛮好。我没坚持用下来。
0: 你是哪里的呀？
1: 我老家是邵阳的，
0: 邵阳的是
1: 老
0: 吧？
1: 家邵阳的，但是我距长沙或者常德两边距。
0: 哦，您贵姓啊，爹爹？
1: 我姓胡。
2: 好的，胡爹爹，咱们对后期的治疗应该是特别有信心，是不是啊？
1: 我做事我还比较也还有恒心的，我还是呢也想呢，现在目标呢还是想把自己肢体啊，恢复了肢体，恢复了应该我想的走路八字看起来不是个呆子，
0: 哎，
1: 这
0: 我
1: 是
0: 跟
1: 我
0: 你
1: 的，
0: 讲呢，毕竟你才67岁，说实话，你肯定要恢复过来的。
1: 所以我就想请问你啊，我根据你这个经，根据你们的经验，我大概坚持多长时间，基本上恢复的大致正常啊？
0: 那一般来讲，可能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
1: 1年左右是
0: 对，因
1: 吧？
0: 为你现在整个下来就是7个多月，其实恢复到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我是比较满意的啊。因为毕竟咱们血压呀，包括血脂啊，它不是1年2年了这个问题，它是很多年的一个老毛病了。其实对于我们的血管也好，神经也好，是吧？它的损伤呢已经是很厉害了，包括损伤到我们的脏腑组织器官、肝肾功能以及脾胃功能。所以说，他现在您现在7个月时间，现在皮肤现在也没有以前那么，是吧？难受了，
1: 没怎么瘙痒的，
0: 说明咱们血虚的问题一步一步已经得到在改善。因为中医里面说嘛，皮肤痒的原因就是血虚生风才会出现这样一个症状。那么通过我们的这个气血的补足、阴阳的调补，我们逐步来恢复你整个人体的一个功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所以下面的时间就是我们好好继续去用。
2: 后面咱们就交给时间，咱们一定可以获得健康的。后期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沟通，随时联系啊。
1: 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也不客气啊，也祝您健康，好不好？哎，好，再见，再
1: 好，再
0: 见，
1: 见，好，谢谢啊，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好。
3: 这位67岁的叔叔啊，又是高血压，又是高血脂，导致了中风。中风之后，影响到了他的行动功能。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叔叔用上了健康的两宝。现在上下楼梯不用再扶着扶手了，走路也比较稳当了。另外，这个血脂经常测量，指标也非常好。可以说，叔叔这一试啊，是改变了他的生活状态。好，通过健康的两宝，咱们调五脏、补气血、强肝肾，身体会越来越好。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4: 七色灵芝先山藏，宁心安神调五脏，人若有。

0: 尽得此物，一生无极，福寿长。
1: 灵芝，一种生长在深山密林之中的珍稀药用真菌，因产地不同，颜色各异，分为七色，即七色灵芝，分别藏匿在七座大山名川之中，如赤芝藏泰山，黑芝藏衡山，青芝藏武夷山，白芝藏长白山，黄芝藏嵩山，紫芝藏大别山，褐芝藏峨眉山。吸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被誉为人间仙草。
0: 健康良宝的医宝灵芝，凝萃七色灵芝全部药用精华成分，可同时作用心、肝、脾、肺、肾及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1: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健康良宝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百年验方，精选道地药材，遵从古方炮制，精炼成膏，三斤药材一两膏。
0: 灵芝与肝脏滋养完美结合，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让您五脏好，精血足，肝肾强健，健健康康到百岁。
1: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李老师，
3: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3: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3: 对、嗯，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1: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原腹地河南省驻马店市，驻马店是农业大市，素有“中原粮仓”的美誉。我们要去看望的是78岁的李桂露婆婆以及她的老伴儿。老伴儿啊，已经是86岁的高龄了，二老都是一体多病，有风湿、老寒腿、低血压、心脏病等等。那服用健康的良宝灵芝和肝肾滋补的膏方，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到他们的家中实地走访。
4: 婆婆，您贵姓啊？
5: 我姓李。
4: 李，叫什么呀？
5: 叫个李桂露。
4: 李桂露，桂是
5: 桂花的桂。
4: 哦，桂花的桂是吧？
5: 我自己来吧，说是吧？
4: 桂花的桂，
5: 我不识字儿。
4: 哦，多大年纪啊？
5: 我有78了，都78过了嘛。
4: 都78岁了啊、哦！
5: 河南驻马店西的，但这是个农场，是官营的、
4: 那相当于你们都是这个农场的职工？
5: 都是职工。
4: 那你们有退休工资吧？
5: 有啊，老头我俩5000多块。
4: 哦，那还可以啊，
5: 可以。
4: 然后你们自己又盖的房子？
5: 嗯，个人盖，个人这是儿子盖。
4: 婆婆，您身体是现在怎么样啊？
5: 我身体这么健，可好了很。
4: 现在身体可好了？
5: 我以前我的病多得很呢。
4: 啊，都有啥病啊？
5: 有心脏病
4: 啊，
5: 有这个腰椎
4: 啊，
5: 这腿疼，都我这个腿疼，腰椎呀、也是疼，疼的轻切，抬头疼的很，疼的很了，这最后了。这都是个腿痛，这俩腿，
4: 这腿是两个腿都疼，是风湿的问题。
5: 都从这都开始都疼，这胳膊腕疼，疼的这底下疼，从都从到这儿一直疼到这儿。
4: 哦，
5: 白天疼吧，这各这瘸着走也能走，一到夜晚厉害。
4: 嗯，
5: 晚上了，一到那夜里都这一的这个夜一静了，凉气下来了，这个腿。疼的都是那给那水泡住凉的，
4: 哦，
5: 疼的，我都说这个，俺都我都听啊，听这个收音机，我都听这个药的了。老头说，你都买这个药吃去。
6: 哦，听收音机知道这个健康的良宝灵芝和肝肾滋哈，老伴让你去买。
5: 他都叫我劝我去买。
4: 哦哦，
5: 慢慢好了。大慢慢不疼了
4: 啊、哦，就不疼了。
5: 喝了疼的很呢，喝了疼的我都还喝了，我还弄个那个棉布做个那套， 缠上，还缠上它不能哭，还盖两双被子，还找热水袋热的温度，等它疼的喝了，我成夜哭，
4: 疼的都走不了路吧？
5: 走不了路，他走不说走不了路，黑了夜的厉害。
4: 哦，
5: 疼的凉的，我都气的哭。
4: 嗯，
5: 这苗慢慢慢慢好了，
4: 现在没那么疼了，是吧？
5: 不疼了，
4: 一点都不疼了。
5: 那不疼了
4: 啊！
5: 血压也低，我血压那个低血压才值30多，高的才值60多。
6: 那您这个血压相当低啊，高压60多，低压30多，那非常低了。那现在怎么样啊？现在血压？
5: 120了，这个70多。
4: 哦，120、70多啊。那这个血压还比较好啊。
5: 嗯，都有心脏病啊，还有颈椎呀、啊。
4: 嗯。
5: 这也反正我的病大得很。
4: 嗯。
5: 还那个吃点都拉肚子，拉的不得了，最后又转成那个结肠炎。肠炎，
4: 嗯，
5: 肠炎了，这个吃天都是那好劲儿。我说的，我也没去看过。我这个人也有病了，我也不看，我也不给人爱人家给外人讲。
4: 嗯，
5: 我说的都这个结肠炎厉害。哟，我说到最后了，这吃了个药，结肠炎好了。
4: 结肠炎的问题也是几十年的问题，是吧？
5: 50多年。
4: 50多年结肠炎，
5: 嗯
4: 啊，结肠炎那相当于是解这个大便，那都是解不好，是吧？
5: 解不出来，
4: 解不出来。
5: 平时那还细啊，都给那个猫儿饿的，实际上一节一节的。
4: 哦。
5: 结回小时候了，都得结大时候，都得让我讲。
4: 哦。
5: 嗯。
4: 那原来是结肠炎，那相当于你吃什么东西都吃，那都不能吃的呀。
5: 不能吃嘛，青菜啥都不敢吃。
4: 啊、青菜都不敢吃。
5: 哎、那我瘦的，一风都刮倒了。
4: 哦。
5: 那又停了几年了，这病好一点了。这衣裳都穿不成了，中了发胖了。
4: 哦，
5: 那自然瘦，
4: 人也长好了哈，
5: 人也长好了。
4: 嗯，心脏还有这个结肠炎的问题是吧？
5: 嗯、
4: 啊，
5: 腿疼
4: 啊，
5: 腰椎，
4: 还有腰椎的问题，
5: 腰椎还有颈椎，
4: 这颈腰椎颈椎都是骨关节方面的问题哈、嗯。啊，
5: 这都好了吗？
4: 原来都是疼的很。
5: 这个颈椎疼的，你们看这是种田的呀。都不敢上田里走活，一走活了，这喝了黑了，这个颈椎都疼的，这个胳膊都不能抬，喝了成也睡不能瞌的。
4: 嗯，
5: 这个还有这个，嗯，还有药，颈椎一发了都还有药，不晃谁都药出来。
4: 啊，就是老爱吐一样的这种感觉是吧？
5: 爱吐，
4: 嗯，
5: 是吐，都是吐。
4: 啊，还吐出水来是吧？
5: 嗯。
4: 你现在晚上睡得可以吧？
5: 睡也可以了
4: 啊，
5: 这晚上能睡5-6个小时。
4: 5-6个小时。
5: 嗯，一会儿听这个，我都听这个收音机，一我估计着它要开了，一会儿我都听，一听了耽误是睡不成瞌睡。
4: 这个原来睡几个小时啊？
5: 原来睡不着，原来一喝了只能睡1个多小时。
4: 只能睡1个多小时啊？
5: 成夜都睡不成瞌，我能睡5-6个小时。
4: 现在可以睡5-6个小时了，
5: 是不是？睡5-6个小时就可以了。
4: 那相当好了。
5: 以前睡不着瞌的时候头晕呐、啊，晕都转向的。
4: 嗯嗯。
5: 低血压呢？
4: 低血压。
5: 低，你也说大脑缺血，心脏缺血。
4: 哦。
5: 是不是？
4: 你看你原来啊，这个又是结肠炎，吃也吃不好，睡又睡不好，心脏也有问题，
5: 哎、
4: 是吧？然后
5: 睡不成。
4: 这个腿有问题，你浑身都是毛病啊。难怪您说那个时候都是瘦的呀，是吧？风都可以吹跑，是不是啊？
5: 可是他们谁见我了说，咦，你这么他真胖啊，人就这见的那个了。
4: 嗯，
5: 我说你这么真胖，我这么好了呗。
4: 啊，
5: 什么也好。
4: 现在健康的良宝啊，整个把人都给你调节好了，是吧？
5: 是的，真是好，这一窝是真是好。
4: 啊，
5: 那个老头嘞，他说啥？他说老头是得木病，老头也挺我大六七岁。
4: 哦，
5: 他身体可好？他说嘞。你也吃，叫我也吃，中不中？我说那咋会不中呢？我这些钱我不愿意吃。
4: 啊、
5: 老头也吃，老头都吃半年，吃10来个月了。
4: 啊
5: 他说你去年都开始吃。
4: 啊，
5: 俺俩的血压一样。
4: 啊，
5: 得120了，这个70多。
4: 那这个血压还比较好啊。
5: 嗯
4: 嗯，
5: 都是都这天早天的就量的嘛。
4: 啊，原来呢？
5: 90的60，低的很嘛，那也算。
4: 啊，对。所以现在头也不昏了，是吧？
5: 头不昏了
4: 啊！心脏缺血的问题，
5: 心脏也好，
4: 心脏也好哈、啊。嗯，
5: 是这个药是好的、嗯、
4: 啊。
5: 人老头说，俺老是去买，他的那个俺那儿子不当，儿子 他叫去买，他催着要去买。
6: 儿子也支持你们去买这个健康的良宝灵芝肝肾滋是吧？
5: 说妈，你去买药去吧，你得没那药了，可以买药去吧。
3: 哦，支持你们买啊。
5: 我没买过零的，买了都是买五个疗程的。
3: 啊，买五个疗程的是吧？一买就是买这么多是吧？
5: 你买都买那么多
3: 啊。爹爹，您都多大年纪了？
7: 我86，我妈87了都。
3: 86、87，你还要在地里面忙？
7: 搁地里我也干活了。
3: 还要干活？
7: 干活还得好一些，吃这个药还得好点。
3: 啊啊！
7: 我也给吃
3: 啊。
7: 我一见呢，我这个兄弟们，他离我现在着急，他有气我眼了，我着急走办，寻个良心，几个哎，这就变形了。哎，刷时间的话，我晚上呢，切个包。哎，这叫这底噪也中了，也底噪也下去了，你看，
3: 哦，
7: 效果好大，一夜，这底噪就下去了，
3: 哦，手上怎么起了个包是吧？
7: 哎，风湿吧，风湿粘住了，
3: 风湿蛮厉害的啊，
7: 风湿蛮厉害，
3: 嗯，
7: 手变硬，我这个手就是疼的，跟外头火火疼的，
3: 嗯，
7: 这个把那个风湿，这个药真是好，不是假好，嗯、你看陈主任实话实说。给家也不叫红老百姓，
3: 对对对，
7: 这往走好事。
3: 嗯，80多了，您要能干就能干，还要少干一点啊。
7: 不干，儿子不叫干，
3: 儿子不叫你干是吧？
7: 人家大岁数还干么子？
3: 对对对，
7: 我有啥干活，这个人啊，劳动管业了。
3: 啊，
7: 活动呢比较这个体能还活动好些。
3: 活动还好一些，
7: 不叫劳力很了。
3: 婆婆，你电话是多少啊？
5: 138-699-8700。
3: 好，也今天也特别感谢你们二老啊，
7: 哎、
3: 啊，谢谢你们的实话实说啊。
2: 李老师，河南驻马店的李桂露婆婆和她的老伴儿啊，一个是78岁，一个是86岁，两位老人都是70-80岁的老人了，就这样还闲不住啊，还要种地，可以说老一辈的人呢、啊、都是特别的勤劳，这也导致他们啊都是疾病缠身，积劳成疾呀、啊。
8: 是的，是的呀，你看他们不仅仅呢是非常勤劳。最关键他们身上还有一个特点，阿姨说了，有病啊不想到医院，不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不想去医院。
2: 对对，
8: 所以很多的疾病呢就是能拖则拖，到最后呢，你看阿姨说这个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白天呢疼但是能走路还好能忍受，但是到了晚上气温下来以后啊，关节就再也受不了了，疼的呀让自己是彻夜难眠，一晚上啊只睡个把小时。
2: 嗯，
8: 其他的时间阿姨都在干嘛？都在承受着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给阿姨带来的疼痛折磨呀。
2: 嗯，
8: 我们都知道啊，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疼起来的时候啊那是要人命的，没有疼过的可能没有办法体会，但是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的朋友们一定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种疼，那么这种疼是要命的。现在呢阿姨通过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第一个源于提升正气，咱们说健康第一宝，咱们的灵芝啊，它是具有扶正固本、补益气血、调理五脏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首先来看它的扶正固本，所谓扶正固本就是提升正气，我们中医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呀，体内正气足，邪字不可干，所以说当我们体内啊有正气，它就能够抵御外界的风寒暑湿邪，就不会损伤到我们的关节囊关节腔。
2: 嗯，
8: 那另一方面呢，那灵芝它能够入五经调五脏，能够打通整个机体的经络，所以我们说气血通循环通，一通百通的情况之下也解决了这个疼痛的问题，因为很多的疼都是因为寒气进入机体之后导致啊，我们局部出现了瘀滞不通的情况，所谓叫不通才会疼啊。
2: 对，
8: 这是一方面。那么咱们的健康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靶向滋养肝肾，咱们中医里面说肝主筋肾主骨，所以我们所有的关节疾病包括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都与我们肝肾两虚有关系，所以靶向滋养肝肾的同时，对于我们治疗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啊又起到了疗效累加的作用。
2: 嗯，
8: 所以这健康两件宝啊，一个是抓住病因病根的，一个是抓住健康根基的，让这个疾病啊不再反复发作。那老伴儿，那你看咱们的老慢支肺气肿，包括老伴儿的风湿关节疾病都与我们体内正气不足有关系，所以我们说呀，这健康两件宝对于老人家们来讲啊真的特别好，不仅让大家健康， 而且还能让大家呀、身体体质好。所以李爷呢，真的要恭喜这二老啊，身体真的是越来越棒，都是高龄老人还能够干活，真的是让我们特别羡慕啊。第一个呢，选对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第二个呢，现在身体越来越健康了，也有孝顺的孩子，是吧？经常嘱咐着说，一定要把健康两件宝坚持去用。你看，这来自孩子们的惦记和关心关爱，这也是一。

0: 一种幸福啊。
1: 好，有健康的良宝，我们也祝福二老都能够健健康康到百岁。
2: 林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林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3: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2: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3: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2: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1: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我是李月。
5: 我反正吃了两三年的，我的像慢性病都好了。
4: 哦，服用了两三年，现在慢性病都好了。
5: 哎，对对对。
4: 爹爹，您是有哪些方面的慢性疾病问题啊？
5: 这个风湿，心脏也不好，这个有尿频尿急，也现在也改善了。
4: 不错不错啊，您当时的风湿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5: 就是胯子那个地方疼着。
4: 就是大腿那个部分疼，没有力气走路，是不是啊？
5: 哎，
6: 咱们啊，健康两健宝，医宝的灵芝啊，净化血液，增强血管弹性，打通经络；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靶向滋养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啊。
4: 所以说呀，我们的这个风湿关节的疼痛啊，见效才这么好。
5: 我知道，知道。
4: 通经活络，筋骨活络了，血脉通了就不疼了。
5: 哎，是的。我现在胃部有问题，有糜烂性胃炎。我现在胃部特别是舒服人，感觉挺。我主要是一个感觉，我浑身的都蛮舒服人，吃啊、玩呐、走吃啊都可以。
4: 咱们现在感觉到一身的轻松，病痛没有了。
5: 哎，对对对，我今天又买了五个疗程呢、
4: 见到好的效果了，所以再买啊，咱们都不犹豫了。这次咱们是又买了五个疗程。
5: 哎，对对对，我每一年呢都是买五个疗程，
4: 把咱们自己的身体底子啊搞好。
5: 那没有问题，
4: 老人家啊。咱们风湿和咱们的肠道疾病现在都恢复的不错啊。那心脏以前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5: 心脏啊，就是有点跳，爬坡啊，走路了就有点好像气接不上来这个情况。
4: 哦，就是心慌的很厉害是吧？
5: 哎，现在都蛮好的，没有问题的。
4: 哦，现在心慌的问题蛮好。
5: 都蛮好的，我听你的节目啊，我都把你的父母都找，我没跟你联系，我都我不要听好多年代了，我收音机都听几个。
4: 前列腺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5: 前列腺好了呢，我现在也在吃完现在该消瘦，现在也在一般的是两回啊回本。
4: 哦，有的时候起来两次，有的时候呢只有一次，那这个小便还是不错啊，正常。
5: 哎，对对对，
4: 也说明前列腺功能啊现在恢复的不错啊。
5: 特别便秘啊，便秘我不说了，干这个呕，我现在也不存在这个事。
4: 以前大便干结的要用手去抠，要不然拉不出来。想想看，老人家以前真的很痛苦啊。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5: 哎，对对对，因为有啊，质量还是蛮好。那我就是一般的认为。
6: 是的，是的，关键呢是健康两健宝的这样一个结合和搭配啊，是非常完美的啊。我们说医宝的灵芝

0: 帮助我们补益气血，而灵芝呢是七色灵芝入药，里面的黄灵芝啊是入脾经的，是能够增强脾气，促进胃肠蠕动功能。同时啊，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靶向滋养肝肾，增强啊肝脏的造血能力和排毒能力，更能够啊去提高咱们消化系统的能力，增强自身生成气血的能力，气血足，津液足，排便呢也就更加的通畅自如了。
1: 对。
0: 你现在是几天一次啊，还是一天一次啊？
1: 该大便每天一次，早晨5点钟啊6点钟就该收。
0: 现在咱们排便是每天都能有一次，而且每天早上是准时准点比较有规律的排大便了。
1: 蛮紧实。
0: 咱们说呀，气推便行，健康两件宝啊，帮助我们去补益气血，调理五脏功能，脾胃运化功能也正常了，所以也就很有规律了。
1: 对。
0: 那老人家，现在咱们一体多病的问题，正如你所说的，现在恢复的都非常的不错。
1: 对。
0: 爹爹，您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浙江的湖北长乐市人。
0: 您贵姓啊，爹爹？
1: 我姓李，李佳琪。
0: 多大岁数啊？今年？
1: 80啊。
0: 听不出来，老人家你有80岁啊。
1: 那我都看不出来，我都是60岁啊。
0: 是的，老人家，咱们用健康两件宝啊，不仅能够让慢性疾病得到好，而且能够啊固本培元，补气血，调阴阳。所以老人家，咱们是越活越年轻啊，状态很好啊。
1: 对，脸色特别好。
0: 脸色好代表健康。后期啊，咱们就好好用健康两件宝保健康。
1: 好。
2: 啊，这位浙江的易爹爹啊，今年是80岁了，声音洪亮，中气很足。爹爹啊，原来也被各种慢性病困扰，有风湿骨病、心脏不好、前列腺尿频、尿急，还有胃病，以及严重的便秘。现在用上了健康的两宝，都恢复得比较好，元气充盈，气色好，人是越活越年轻。祝贺易爹爹！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喂，你好，我是李月。
3: 我老伴呢？
0: 哦。
3: 12年是胃痛。
0: 嗯。
3: 他是颈椎引起的这个脑梗。
0: 哎呦，他这个中风以后能不能走路啊？
3: 那个时候还可以走路，左边的那个腿子还不打劲，他就是。一走一步。
0: 哦，也就是说左手边行动不是很方便，不灵活。
3: 一七年又中一次风。
0: 相当于是前后两次中风了，很危险。
3: 又中一次风，又中我去啊18天医院，又回来呢就买了那个灵芝给他吃。
0: 哦。
3: 吃了2-3个月吧。
0: 啊。
3: 就强了，就可以自己先那个胳膊腿都没得劲。
0: 哦，那也就是说吃了2-3个月之后，现在腿脚都有劲儿了。
3: 哎，对，有劲了。
0: 不错啊。
3: 我就现在我就从2017年吃到现在。
0: 哦，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坚持吃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3: 一直在吃。先是早3粒中3粒晚3粒。
0: 哦。
3: 我后来呢就改了，他改了3粒晚3粒，中午吃2粒。
0: 可以。我跟您这样讲啊。
3: 嗯。
0: 他这个啊，手脚麻木啊，不能动啊，是中风压迫了咱们运动中枢神经了，所以啊才会影响他的肢体活动。
3: 哎，
0: 而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两者的搭配啊，不仅仅是补益了气血，更是打通经络，让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体表经络以及各个神经系统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入养。神经得到了系统修复之后啊，我们的肢体活动、语言的一个清晰度啊，都能不同程度的得到有效的提高。 但是啊，老爸这个身体状况啊，长期给他用是对身体最好的。
3: 我是准备长期跟他服。
0: 是的，因为啊，这个中风对人体的损伤是非常之大的，而且他中了2次风，所以对于五脏的损伤、经络的损伤、神经的损伤啊，后期是一个慢慢调理的过程，要长期给他用。不断调整好，他血压慢慢就会稳定平稳。
3: 哎，他血压正常的。
0: 他现在血压是多少？去量过没有？
3: 现在他是个120几的、70几的、80几。
0: 那这个血压相当不错啊。
3: 血压非常好。对。
0: 哦，那没有用咱们健康两件宝之前，血压是多少？
3: 高到156吧。
0: 哦，那现在恢复的不错啊。那身体的其他方面怎么样呢？
3: 是血糖也可以。
0: 哦，以前还有糖尿病。
3: 血糖血俺那中风以后血糖也升起来呀，血脂也升起来呀，都高了。
0: 那现在血糖是多少知不知道啊？现在
3: 血压正常的，反正五点多吧。
0: 那餐前五点多的血糖非常好，正常
3: 啊。对，就是血脂还没有查，血脂没有查，近两年没有查，前年查过的。
0: 不过呢是这样的啊、哦、咱们方便的时候还是去查一查血脂好吧。
3: 好，我是准备把它弄去查血脂的。
0: 婆婆今年多大岁数了？
3: 今年72岁。
0: 好的，其实像婆婆这个情况啊，是一个典型的一体多病的问题，而且病情还比较复杂，多种慢性疾病并存的，所以后期一定要坚持让她好好用。
3: 啊，对，用。
0: 毕竟啊，这健康两件宝啊，对她的血管弹性，对她的血液质量，对她五脏六腑的功能啊，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修复作用的。
3: 好。
0: 您贵姓啊？
3: 我姓周了，叫周凤新。
0: 好的，咱们用健康两件宝啊，用得好，也去给咱们身边这些需要健康帮助的朋友们啊，多给他们讲讲。
3: 是的，我干啥了，我的城里有个人在服用。
0: 好的。帮助别人呢，也是在做善事，也是在积福啊。
3: 知道。
0: 好，那今天咱们就交流到这里。
3: 啊，
0: 代我跟婆婆问个好。
3: 啊，谢谢。
0: 啊，那再见。
3: 再见。
2: 好，这位周爹爹啊，他的老伴儿也是中风偏瘫的后遗症，用健康的良宝，现在啊手脚有劲儿了，另外血压血糖都正常了，特别来感谢啊，我们也祝贺周叔叔二老。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喂。
0: 啊、哦，你好，我是李月。
4: 有困难是干各个家是林子有活动啊。
0: 是的，老人家，咱们这次啊，健康一宝灵芝和健康二宝的肝肾滋啊都有活动。一宝的七色灵芝片呢，享受到的是买五个疗程啊送五个疗程。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咱们是买五盒送两盒啊。
4: 好。我血压有点差，有点子毛病了，血压稍微偏高一点点呢、啊、就有点子惊厥病了、啊、都不是很严重的病呢、啊。
0: 老人家千万不要小瞧咱们身上的这些慢性病的问题啊、哦、你像咱们的这个睡眠不好，咱说呀，睡眠不好就容易影响到五脏六腑功能啊，它衰老的速度就会更快。
4: 哦，
0: 你像我们说睡得好的人和睡不好的人呢、啊、从外形来看就一个显老一个不显老，为什么呀？他脏腑功能衰退的快一些。
4: 是。 是。
0: 咱们这一次啊用健康良宝灵芝和肝肾滋啊真的是非常正确的一种选择。首先它是一个大组方的国药准字号的中药，安全呢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同时呢能够双向调节血压血糖，能够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还能够啊补足气血调理阴阳固本培元，所以您用三个月之后啊身体就有健康的改变啦。
4: 哦，
0: 所以咱们这次啊一宝的七色灵芝片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买五盒送两盒。今天呢李老师把这个活动给您定着，您保持电话畅通就行了。
4: 谢谢。
0: 不客气的，老人家，咱们用上个把两个月之后给我来个电话汇报您的服用情况啊。
4: 好，谢。
5: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云梦、白布街四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5: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九九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齐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5: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协对面同恩药店，
2: 五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5: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6: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
7: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6: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7: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
6: 灵芝肝肾两件宝，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堂行止，恭维密文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个党争杀机严严，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胤禛手剃指甲，看去平静了许多。哎，我原想由老八来审，既然你安排了胤堂也是一样的。依我说呀，再加上个老五，胤祺胆小谨慎老成，和胤堂一起来办只怕更周全些，你说呢？胤禛想了想，老五无门无派，外头人看着确实少些嫌疑啊。太子爷思虑周详，这样确实更好。既这么着，我就不聚折子了，由太子发600里加紧递送万岁爷那里，由阿玛批办就是了。胤禛满意的点了点头，啊，甚好，一会儿我就叫他们办，有功人员你列个名单，一并保举。胤禛心下也是十分的愉悦，自己把红炭儿从炉子里扒出来，别人愿意兜起来，有什么不好呢？因见胤祥一脸的不高兴，只扫了一眼，摆了摆衣襟儿。万岁爷几时起驾回京啊？哎，已经是第六次南巡了。临去之时，阿玛告诉我，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出巡，要多担些日子。昨儿收到张廷玉渣子，说元旦前赶回来。胤禛神情变得有些阴郁，许久才说：“哎，老人家这次出京，我觉得我是尽力做事了，没有出什么大差错。回想起来，这回复位不知怎么的就时时犯躁性，也办了几件不出色的事。”还得你两个体谅啊。胤禛听了兀自沉吟，胤祥在旁说道：太子爷，休怪我性子粗鲁，你既说到这里了，我也就不忌讳了。你那次在水亭给四哥没脸儿，就是有些过分呢。胤禛忙摆手：哎呀老十三，你又没在跟前儿，那日是我先不是，顶得太子爷下不了台。胤禛站起身来，背着手看了看外头，雪下得小了，岂止是水亭啊，镇济山东的事我也驳了老四，还有摊丁入亩我当面驳了，其实还是批下去照老四的主意办了。我心情不好，不拿你们出气，难道能把老八叫来训一顿吗？他脸上闪过一丝无可奈何的笑容。你们心里有数，就不怪我了。这话说的动情，不知哪一句触了心，胤禛涨红了脸，眼睛里竟汪满了泪水。胤禛、胤祥都低下了头，许久，胤祥长叹一声：太子拿我们当心腹，我们哪里敢有自外的心呢？这朝廷，这天下，早晚有一天是你来做。听十三弟一句心腹话，我真的不明白，你改那个贪贿名单是怎么想的？寒了百官的心不是耍的。我这个太子当得窝囊啊。读过《楚辞·招隐士》吧？攀援桂枝兮，辽烟柳。 虎豹斗兮，熊皮袍；禽兽害兮，王其草；王孙归来兮，山中不可以久留啊。淮南小山写这些惊心骇目、险恶残酷的情形，岂止深山幽谷里有啊？我看这北京城，这紫禁城也是一般光景。王孙归来，还有个安乐窝，太子归来何处啊？你们都曾见过的了，连狗窝也不如啊！所以你们做别的事，我或有高兴的，或不高兴的。但铲除朝中杂碎，排宣那个八爷党，我觉得就是为王前去。

0: 我勉力去做，不然我是不敢奉命。据我的愚见，太子朝廷原为一体，自当一心一德，万不可存了私意，反给小人可乘之机呀。
1: 好好，我听你的还不成吗？老王师傅也这么说，我知道你们的心，就这样吧，名单我再看看，斟酌一下再办。江苏昨日送进奏折，又运来糙米100万担，今冬明春经济直立已有400多万担粮了，老百姓不至于吃树皮了，这不是国计民生吗？老四啊，你催催户部，把粮库赶紧的整修好，没烂了我要追究的。胤禛胤祥相跟着退出，直到西华门外才站住了脚，呼吸了一下清冽寒冷的空气，胤祥觉得清爽了不少，一边下台阶一边说道：哼，这倒好，折腾来折腾去，他一伸手把功劳抢得精光，我们呢空空如也，一副琉璃瓶换走我们多少心血。胤禛踏着满地碎琼乱玉，一边走一边说：哎呀，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呀？啊，原来是太子坐山观虎斗，如今是我们壁上观，这件事不久就传遍朝野，谁能埋没掉你十三爷呀？哦，胤祥如梦初醒，佩服地看了一眼胤禛。啊，我明白了。哎，那你坐轿先回去吧，我改日再去。这儿离我府不远了，在内务府借匹马，我骑马回去。
0: 嗯。胤禛点了点头，不再说什么，哈腰上轿以礼而去。胤祥目送他去远了，才慢慢向内务府走去。回到十三贝勒府仪门前，胤祥看了看表，正值申没时分，见贾平正带着何府男丁拿着簸箕扫帚雪推板出来要扫雪。胤祥一边下马叫过贾平说：谁叫你扫雪的，都回去。一句话说的众人面面相觑，下雪扫雪这么丁点事儿，还用谁叫啊？贾平看了看胤祥，不像是不高兴啊，哈着手陪笑着：是奴才的主意，方才一个丫头给阿兰姑娘送茶盘啊盏儿啊，滑丢出去老远，雪这阵子小了些，下得太厚了，扫帚拥不动啊。都回去都回去，爷赏你们酒，烤火吃酒是正经的。胤祥笑嘻嘻地往里走：好好的雪你们扫了我看什么呀？因见文七十四也在：哎呀，我早说过你不用来应差嘛，怎么也来了呢？文七十四吭吭地咳嗽了几声：
2: 老奴才是个贱性，能动弹就想着给府里做点什么。
0: 贾平也笑了：哎，要是下白堂还有点看头，这白乎乎的连着白乎乎有什么看头啊？胤祥笑着往里走：你懂个屁，爷就喜欢看着白乎乎又白乎乎的雪。叫王二嘎子到我那里去，从账房支20两银子，弄几个菜，你们吃酒去。说着已经进了三门了，因见阿兰乔姐都站在廊下，便逗着架上的鹦鹉问道：子姑呢？叫她把早上喂的王八汤端一碗给我去去寒气。
3: 爷怎么忘了，那汤都浇了兰花了，还是爷自己说的呢？
0: 乔姐笑道：
3: 子姑姐姐娘家捎信儿，她娘气喘犯了，头五回去，说了要是中了未必能立时回来，爷既然冷，再加个炭盆子

0: 熏笼烧得热热的，烫点黄酒喝了一样暖和。印祥因见茶几上尚有残局，哎呀，红巾翠袖，拥炉围棋，观赏雪景，这份雅兴不浅呐。叫他们小丫头子伺候，我独酌观战。一时便见王二嘎子进来，笨手拙脚的行了个礼，站在一旁。这是个十分忠厚朴讷的庄稼院小伙，穿一身印祥赏的皮褂子，十分不惯这种场合，热得头上冒汗，结结巴巴地说：“
1: 十三爷，你叫我。”
0: 印祥接过一杯黄酒，一饮而尽，伸着手让人再斟。啊，是怎么回事？你说的事情，四爷和我都知道了。剿匪嘛，误伤好人的事，常免不了。有些背戏情形，四爷还想问问。叫贾平找两个小厮，这会子带你过去。人命案子。

0: 咽着棋子儿，手握绢把，轻声咳了一下。嗯，他是什么事值得四爷过问呢？不是说您收留了他吗？印祥却不答话，指着棋盘一个角落笑问阿兰：“哎呀，你这里需补一招，乔姐要在里头做劫了。你们不知道，今儿四爷府里好热闹，除了太子爷，阿哥们差不多都去了，从没这么快活。哎，我还唱了一首歌呢。”阿兰抿嘴笑道：“
1: 必是好的，几时爷也唱给我们听听，谱个曲儿，比干唱总好些吧。”
0: 印祥连喝了几碗黄酒，加上在雍和宫喝的，已是诚然欲醉，双手抱膝摇头道：“
2: 歌是好歌，小时候听惊奇嬷嬷韩刘氏教的，只是谱不成曲儿，难为死行家，不信你们听听。”
0: 因扯开嗓门唱道：“
2: 下大雪，冻死老鳖。”
0: 头一句唱出来，乔姐阿兰已是愣了，这是什么村歌啊？两个人一愣，玄又笑得前仰后合，阿兰手里棋子撒了一地，噎着气儿道：“
1: 这是摇篮曲儿，十三爷也不怕人笑死了。”“
2: 摇篮曲儿有什么不好的？你们听着，老鳖告状，告给和尚，和尚念经，念给先生，先生打卦，打给蛤蟆，蛤蟆浮水，浮给老鬼，老鬼磨豆腐，磨他妈的一屁股。”
0: 歌没唱完，屋里屋外已是笑倒了一片。印祥眯着眼：“
2: 你们笑什么呀？世道上的事不就是这样吗？老鳖的官司打不赢。”
0: 正说笑热闹，却听架上那只红鹦鹉学舌：“
3: 磨他妈的一屁股，磨他妈的一屁股。”
0: 众人一发前仰后合，印祥一回头，见紫姑穿着件小羊皮风毛昭君套，捧着手炉子进，便笑道：“
2: 哎，你来迟了，没听我的歌。”
0: 因见紫姑站着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便起身去着紫姑：“
2: 怎么了？不高兴了？哦，我竟忘了你娘病了。这种天儿气喘病最难过的。要什么药叫贾平他们去抓，别替我心疼银子。要不要请个太医啊？”“
1: 我是哪个排名上的，敢劳动太医？”
0: 紫姑的脸色异常苍白，勉强笑着：“
1: 他六七十的人了，只是早晚的事了。人生本是同林鸟，劫难来时各自飞。我也早预备着这一日了。”
0: 印祥听了默然，看了看阴沉沉上自落雪的天，叹了口气：“
2: 哎，想开了就不要窝在心里。今儿天晚了，明儿我亲自去太医院请贺孟府，他看痰症还是有一手绝活的。”
0: 说着酒一阵阵涌上来，觉得头晕，打着酒嗝对阿兰和乔姐说：“
2: 安置的，早点歇了，今儿晚你两个伺候，叫紫姑歇歇。”
0: 紫姑忙说：“
1: 还是我来吧，左右反正是难睡，我在这纱屉子外头做针线，这屋里暖和，累了歪一会子就是了。”
0: 印祥听了无话，阿兰乔姐也难争，对望一眼，忙着掌灯下围，
4: 为印象。

0: 脱靴掖背，顷刻间印响已至，鼾声如雷了。二人蹑脚退出，天已经黑定了。子姑守在摇曳不定的孤灯前，听着外头凄厉的风声，心像浸在冰水里呀，浑身都在瑟缩。他其实是胤祀和任伯安精心安置在胤祥身边的密探，今晚奉了主子和母亲双重命令，下手杀掉胤祥。他陷入了极度的矛盾和痛苦之中。对于满人，他原本怀着一种刻毒的仇恨，无所谓太子党八爷党。清兵入关，在嘉定屠城三日，做过前明副将的祖父杨伯钧一门良箭300余口被杀得干干净净，奶娘抱着年仅7岁的母亲逃出尸横遍野的嘉定，投奔南京做生意的叔叔杨仲军。叔叔和任伯安是结义弟兄。康熙26年，皇帝第一次南巡金陵，他们跟着朱三太子在莫愁湖畔的昆庐寺院禅山上架起红衣大炮，要炸康熙皇帝的行宫。事发之后，叔叔一家几十口又遭劫难，年迈的杨仲军被凌剐10000余刀，惨死在南京柴市。这些事儿当然他都没有亲历目睹，但母亲、哥哥还有任伯安从他记事时就讲，一直听到长大成人，已是烙到心上，融在心里了。胤祀利用他，他自然知道，但眼见是一心要学赵高毁秦报仇的任伯安又落入满人手中，而且始作俑者正是自己朝夕相伴的胤祥。望着煌煌闪烁的烛光，子姑又想到方才病得奄奄一息的母亲，也是一只烛，不过细些。忽悠忽悠的光影里，母亲枯瘦如柴的手紧紧拉着子姑的胳膊，生气微弱，但又十分清晰。
1: 孩儿啊，国仇是报不了了，家仇不能不报啊。你人叔为报这仇，连家也没成，如今也要去了。当年你父亲入狱，正下大雨，天上的雷震得房子打颤，他临去仰着脸吼啊，呸，老天瞎了，一命换一命，为什么我杨家几百条命换不了一个满人呢？从那日我在观音菩萨跟前许下宏誓大愿，我是个女人，做不来大事，我必叫儿女遂你的愿。你哥哥死了，你得叫我下去能见你爹呀。
0: 烛花一爆，子姑又仿佛见到胤祀那张清秀的团脸。胤祀的命令再简单不过，胤祥不除，国无宁日。你读过不少书，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保不住，你母亲、你弟弟怎么办？他能杀你人叔，你杀他还不是天理人情吗？你或许觉得我心狠，但你想想胤祥做事有半点手足情分吗？他已经瞄着白云观，再毁了这处地方，接着一个就是我，所以你不过是按天意办事而已。事情做完了，你立即逃出13贝勒府，我外头昼夜都安置着接应你的人。 老公，老公，躺在床上的印翔翻了个身，
2: 口渴，弄点水来。
0: 子姑慌乱的起身，颤声答道：“
3: 就来。”
0: 就银瓶里倒了半杯水，又兑了点壶中的开水，倚在印翔身边喂了两口。印翔咂了咂嘴，又酣然入梦。子姑从袖中抽出一柄雪亮的匕首，呆看着印翔。此时下手，100个13阿哥也顿时了账。他迟疑着凑近了印翔，脑海里一时是虚幻中的血肉狼藉的嘉定将军府，一会儿是印寺面带忧郁的脸，一会儿是血淋淋的任伯安，一会儿是母亲欲哭无泪的眼睛。忽然间，他看到印翔腰带上的平金荷包，那是他一针一线绣出来的。他原想往上加一条浅黄绣龙，印翔苦笑着告诉他，这颜色不能用，叫大哥他们看见了又要罚我跪日头。当时自己怎么回答来着记不清了，但记得印翔说完就哭了，扯着自己的袖子开泪说：“
4: 阿哥里头，我是由人作践的，明黄荷包别人都有，我不敢用啊。”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拼生态，拼价值，拼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十堰地区十堰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人物之战国事乱世情，
1: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0: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1: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0: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未当状元，一个隐姓埋名，一个厚颜无耻；博得功名，一个为了避嫌转送他人，一个为了高升不择手段。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形形色色状元郎第五集。裴思谦为了能见上裘世良一面，可以说什么法都想尽了，但是几回下来，人家裘公公根本不见他，就连这门房大哥呀都劝他说，你别费劲了，想见裘公公啊不是容易事儿。这道理裴思谦能懂，但是对他来讲，裘公公裘世良太重要了，自己以前结交了那么些个权贵，哪个能比裘公公有能耐呀？这样的人物如果说能让我给巴结上，我就是倾家荡产，那也值当的。不过裴思谦虽说打算的不错，可眼下这种处境他也清楚，人家裘公公呢是大官，是皇上跟前的大红人，他呢一个秀才，要麻没麻，人家凭什么见我呀？裴思谦为这事儿没少犯愁啊，他抱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最后这法子还真让他想出来了，不是别的，那就是用他那颗诚心去打动裘世良。您不是不见我吗？那我就天天去，天天送礼，早晚有一天我能让您知道门口有我这么一位忠心的奴才。您别看裴思谦学问没多少，可他这点恒心呢全用在这儿了，一天两天不显，一年半载的，裴思谦这种举动还真让裘世良知道了。再有，裴思谦也不是干等着，发动身边的关系，找那些能跟裘公公说上话的大臣，只要有机会就替他美言几句，不为别的，哪怕就是裘世良能答应见他一面呢。咱在这儿不得不说，裴思谦为这事儿真是花心思了，付出总有收获，将近一年的时间，裘世良还真是答应见他了。就这么着，裴思谦算是跟裘世良搭上关系了。裴思谦多精明啊，他在裘世良跟前表现的绝对忠心，再加上他那张能说会道的嘴，没出多久就把裘世良哄得高高兴兴的。这大腿啊，裴思谦算是抱上了，有了这层关系，只要时机成熟，裴思谦张嘴讨个什么东西绝对不成问题。这一年正好赶上科举考试，裴思谦瞧着这些学子，他心里边就开始琢磨了，心说虽然裘公公这层关系我打通了，可真要说直接要个官儿，不是不行，但兴许会引来别人的反对，就算这官我当上了，有裘公公帮我撑腰，可有句话说得好啊，小心驶得万年船，万一哪天裘公公不得宠了，遭别人眼红嫉妒了，他一倒台，我们这些人就跟着一块遭殃。如果说我不讨官，而是讨个进士的身份，这么一来，在外人眼里，我就是凭着真本事当的官儿，风险小，机会大。哎，我看这是一万全之策，您听听裴思谦想的多么周到。主意拿定之后，他抬腿奔了裘世良那儿了。俩人一见面，一番寒暄过后，裴思谦可就张嘴了，裘公公，我看今年开科考试，好些学子全忙活上了。裘世良一边摆弄着手里的物件， 一边漫无心思地回了一句：“可不是吗？这些学子学了一辈子，就等着这回考试呢。”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谁不想当官儿？谁不想发达呀？邱公公说的是，回想当初我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那心情别提多紧张了。能够考中功名，那就是我的梦想啊。现如今看见他们，我还真有点怀念，真想再参加一回。只是这学问，我放得太久了。看来博得进士的梦想只能等到下辈子啦。裘世良听完这话倒是挺好奇，哎呦，听你这话茬儿，当个进士就是你的梦想啊？嘿，这倒是简单了。裴思谦就等裘世良接这话呢，一听这个赶紧问，小人也没多大出息，想当初考取功名也是希望能够为朝廷办事，不过现如今我能跟着您这样一位英明之主，什么理想不理想的，眼下什么事情都没有能让我给您效忠更重要的。哎呀，这话说的让裘世良心里边听完这叫一个舒坦呐。斜着眼睛一瞧裴思谦，微微一乐，哼，你这张巧嘴呀，真是我爱听什么你就说什么。看在你这么讨我高兴的份儿上，我给你写个帖子，你呀直接去找今年的主考官高凯，要个进士当的。裘世良话音一落，裴思谦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裘公公，我对您忠心可不是为了向您讨赏啊，您就是什么都不给我，我也心甘情愿的为您上刀山下火海。”裴思谦这话，裘世良根本没让他说完，一挥手：“得了，我知道你忠心了。给你讨个进士当当算不得什么，你呀拿着这个直接去找高凯去吧。我也是喜欢你才这样干的，否则想从我手里要东西门都没有。”裴思谦这功夫可是没白费，表面上虽然没什么变化，可他心里边好家伙，乐的都快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高高兴兴拿着裘世良的帖子就去了主考官高凯的府邸。按照裘世良当时的地位来讲，他写的帖子基本上等同于通行证。裴思谦高兴啊，去高凯家这一路上他瞧什么都乐，满

我叫裴思谦，今天特意找你们家老爷谈事儿来了，赶紧进去禀报一声去。门童哪见过这个呀？一看这人平时也没来过，不认得。可裴思谦这架势拿的真是挺足的，一张嘴就这么横。门童心里一激灵，细声细气的回了一句，转身进去通报去了。高凯这会儿正坐在屋里看书呢，一听说有人拜访，再一问姓氏名谁呀、啊，告诉说叫裴思谦，然后说这架势怎么怎么高傲。高凯心里啊就寻思上了，这人谁呀、啊？首先名字没听说过，而且也没听说在朝为官的有这么一号啊，还这么牛气。高凯想了半天，不知道是谁，不过老让人家门口站着也不合适，心说啊，那我先去看看吧。这裴思谦呢，在门口用现代话说，等了约莫也就5分钟，瞧见一个貌似当官的人走出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这个裴思谦呢，他也不是在朝当官的，他不认识高凯，只是拿眼一瞧，觉得这个人呢，有点像官员。俩人一见面，裴思谦先张嘴了，想必您就是高凯高的人吧？高凯瞧见这个人，这会儿也犯糊涂，不认得呀，回了一句。本人正是高凯，不知您有何贵干呢？哦，这么档的事儿，我叫裴思谦，今天过来呀，是给您送个帖子，这可是裘公公让我给您送来的，您好好瞧瞧。一听裘公公啊，高凯当时就皱了眉头了。在这儿咱多说一句，高凯是一好官，为人正直，他看不惯的就是裘世良这帮人，祸乱朝纲啊。平时在宫里，这两拨人本身就不对付，只是碍于这裘世良的身份和地位，他高凯没这能耐对付而已。所以别看俩人相安无事，这是表面的，高凯心里边啊，甭提多烦裘世良了。这会儿再一听是裘世良送来的帖子，好家伙，这心里边啊，这逆位劲儿当时就上来了。裴思谦不知道高凯这心里怎么想的，还那一个劲儿的觉得裘公公的帖子跟圣旨没多大区别，你高凯官职再大，瞧见这个你也得乖乖的照办。可谁成想等高凯把帖子一打开，气得当时脸都变色了。高凯本打算请裴思谦进屋，可一听说裘世良这仨字儿，得了，您呢凑合门口站着吧，等我看完这帖子还指不定什么样呢。裴思谦呢一看人家没把他往屋里让，嚯，样大了，大脸盘子一扬，拿下巴指人，时不常的还翻俩白眼儿，那意思就是你看完了吗？知道了吧，我的靠山是裘公公，你得乖乖的按这个给我办事儿。高凯一瞧裴思谦那模样，当时啊，心生厌恶。再打开这帖子，看完里边的内容，这火腾一下就上来了。什么话也没说，把帖子往裴思谦脸上一拽，扭脸冲门童喊了一句：“送客，关门。”高凯这举动，裴思谦完全没想到，弄了他一狗纳闷啊，懵了得有半分钟，这才反应过来：“哎，高凯，你什么意思？”你是不认字儿啊，还是没明白裘公公话里是什么意思？你胆子也忒大了，你不给我面子也就罢了，但你知道你扔的是谁的帖子吗？这是裘公公亲手写的，你活腻歪了。高凯毕竟是一文人，他没这习惯跟人动粗，心里这火大，可是还是耐着性子回了裴思谦一句，朝廷可考，凭的都是真才实学，一封帖子就想换个进士当当，你把朝廷把皇上往哪儿摆啊？裘公公我认得，我也知道他写的是什么意思，不过我还告诉你，你想当这个进士可以自己考去，光凭这封帖子没门儿。我倒要看看这大唐王朝到底是皇上说了算还是裘公公说了算。说完了，这高凯根本不给裴思谦还嘴的机会，扭脸回院了。高凯这派头可给裴思谦气得够呛，

站那儿啊，紧令哆嗦。不过这也难怪，在这之前，他本以为天底下所有人都得怕裘世良，都得听裘世良的话。谁成想，一个主考官就敢不把裘世良放在眼里。裴思谦窝火啊，心说行，饿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呢，我就不信以裘世良的能力还办不倒你了。想到这儿，裴思谦咬着后槽牙跳了脚的在人家门口啊吼了一声，高凯你给我等着，这口气我一定得出了。这届科考我要不上一个进士成，下届科考我非得要一状元不可。多的口气啊。裴思谦没皮没脸拍马屁，他不觉得丢人现眼，但被高凯轰出来了。不、哦、这成了他人生当中最大的耻辱了。回家路上一个劲儿的想，心说这口气我要不出我是不为人。

裴思谦这口气要想出，唯一的办法就是找裘公公帮他出头。从高凯家出来，裴思谦呢没带拐弯的，直接奔了裘世良那儿。裘世良一看这小子回来了，头一句就问，怎么着，你小子上我这儿报恩来了？裴思谦多会演呐，听完裘世良这话低头没吭声，一脸苦瓜相。裘世良觉得不对劲呐，心说你这梦想我都帮你实现了，你高兴才对呀。随口又问了一句，怎么了，这是捞了个近视还不满意呀？裴思谦这会儿觉得火候差不多了，这才一脸委屈把刚才在高凯家怎么怎么当的事儿说了一遍。临了还补了一句，裘公公，小人实在是没出息啊，我自己受了委屈啊不要紧，我这心里边难受的是让您脸上无光了，他高凯太目中无人了，要不是不想给您找麻烦呢，我当时我真想跟高凯同归于尽了，这近视我也不当了，但是我也不能让您蒙羞。咱刚才省略那一段啊，裴思谦可不是用白描的手法叙述一个事儿，从他嘴里说出来啊就全变了夸张手法了，颠倒黑白是非，把没有的给添枝加叶编在里头了。裘世良站在那儿啊，是越听越生气，也就赶上太监没胡子，要不然气得真得胡子撅上去。哎呀，好你个高凯呀，我写的帖子

0: 我不跟你正面冲突，但是这个事儿啊，我一定得让你知道咱俩谁的能力大。得被裴思谦这么一忽悠，这战争升级了，成了高凯和裘世良之间的矛盾了。有句老话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裴思谦这会儿就是渔翁，他巴不得这俩人呢能死掐呢，对他来讲只有好处没坏处。裘世良这会儿窝了一肚子火，坐那儿寻思了半天，最后跟裴思谦说了一句：小子，你给我记住了，下回科考你还去要功名，而且进士咱都不稀罕了，到时候我还给你写个帖子，要咱就要个状元，我倒要看看天底下是他高凯厉害还是我厉害。哎呦，听完这话，裴思谦浑身打了一冷着呢。您别误会，不是气的，那是激动的。不过这脸上啊没表现出来，还那假装配合裘世良呢，一脸狠呆呆的回了一句：只要能为裘公公出气，我干什么都行。这不废话吗？按照这个计划，转眼又到了科考了。裴思谦拿着裘世良的推荐信二番来到高凯家。其实在这之前，高凯已经感觉到了为这事儿裘世良对他非常不满意了。高凯虽说为人正直，可他也得活着呀。裘世良手里权力大，他清楚，思来想去的只好回了裴思谦一句话：状元已经定下了，不过状元以外的功名可以按照裘公公的意思办。裴思谦有了裘公公的交代，根本不屑于跟高凯填条件，还是那副趾高气昂的样，眼儿一斜嘴一歪，裘公公说了非要状元不可。高大人，您自个儿掂量着办吧。一句话把高凯噎这儿了。高凯毕竟是权势有限呢，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就算他不同意，裘世良也能想出其他法来让裴思谦当上这状元。最后迫于无奈，只好忍着，把当年状元的头衔就给了裴思谦了。裴思谦不学无术，溜须拍马，自己要功名得了一个状元，他这脸皮不是一般的厚，所以中国历史上很多人都嘲笑他，说他是脸皮最厚、学问最低的一位状元。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久等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会听到很多中老年朋友说这晚上睡眠质量不高，表现出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晚上啊梦特别多啊，就是做梦，而且很多人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甚至有时候这个梦啊把自己给惊醒了。这样的情况确实困扰着很多老年朋友们，因为这样容易导致睡眠不深，质量不高。很多人好像是晚上睡了，但是白天呢依然精神很疲乏啊，人呢没有很好的一个恢复，身体机能越来越差。那么这个多梦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怎么样去解决呢？这里我想今天呢跟大家简要的强调一下啊，睡眠不熟，梦就容易扰乱心神，而且做的梦往往都是一些什么惊奇恐怖或者是怪异的一些事情。那么在中医呢往往见于啊血虚症，尤其是以心神不安为重点，你看和我们的心有密切的联系，而且是心血虚。我们以前讲过心主神明呐，啊，心血不足神明不定，所以晚上容易做噩梦。在《金匮要略》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血气少者属于心，心虚者其人多畏，和睦欲眠，梦远行而精神离散，魂魄忘形。什么意思呢？就是血气少的时候表现在我们的心，那么心气虚血虚的人往往多畏，就是畏就是畏惧，就是恐惧啊。所以很多心血不足的人都有这么一个感受，晚上睡觉有点嘈杂的声音啊，或者有点吵闹啊，心里就慌，怕事情。然后呢和睦欲眠啊，眼睛闭着想睡觉的时候梦远行，那就是胡思乱想，想很远很久的一些事情，然后精神离散，魂魄忘形。所以说人的魂魄不守舍，魂不守舍那不就是我们说的人的精神情志受到影响，所以多梦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就非常大。那么由此就特别强调了啊，养好心神非常关键。所以你看我们的原黄金啊，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尤其是对我们心血的补充啊特别重要。你每天坚持早三粒晚三粒服用原黄金，心血足了，心气旺了，心神安定了，晚上睡眠质量就好，就不会做梦。那么晚上睡得好，白天就精神了，对人体健康就是一个全面的恢复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强调这一点啊，如果您正在被每天晚上胡思乱想啊，眼睛一闭就脑海里面呢尽是想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所困扰的话，赶紧选择我们的原黄金。那我们目前的庆五一的活动啊，经过研究决定的是延长到5月底啊，这两天我们也是强调了这个特别好的信息，希望在五一之际啊，由于货源紧张或者是由于太忙没有时间影响大家参加活动的话，那么您在余下的时间就可以放心的来享受五一延长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赶紧拨打0278733-8911啊，8733 8911详细咨询。接下来我们还是欢迎大家呢积极的参与节目，分享健康。喂，你好，这朋友。
6: 喂，唐主任，你好，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
6: 辛苦了，唐主任。
5: 不客气啊。
6: 嗯，好好好，谢谢。
5: 嗯，
6: 我跟你把这个情况跟你回报一下。
5: 哎，
6: 我两个人都在用你们的这个产品。原来前年的时候，我是一次性买的那个20盒这个轻松固定剂。
5: 哦。
6: 吃了一年以后呢，我老伴他原来他走路的时候啊，这个脚啊没有劲，感到腰酸腿软。
5: 哦。
6: 他吃了一年以后效果很好。元旦的时候又去卖的国际自然宝，卖了20大盒。
5: 20大盒啊。
6: 他说我老伴呢，他原来年轻的时候吃饭就不行，他的胃啊一直胃都有问题，胃肠。
5: 胃肠不好。
6: 他吃了很多年的那个奥米拉唑，奥米拉唑这个片子吃多了现在也不行了。
5: 就说吃多了这个药性也不行。
6: 对，今年的换了你这个产品以后，他的现在吃了有3个月的吧，现在那个稀饭的饭量也增加了，但又不像以前那样不消化了。
5: 就是原来总是吃东西不消化，
6: 总是吃东西不消化，没有食欲，吃不好，
5: 吃不好，
6: 吃饭的时候总觉感觉好像不想吃，没口味。
5: 哦，
6: 所以这个产品以后现在很好了，有3个多月了嘛。
5: 是的，是的，是的，咱们元黄金呐、啊，活力滋养宝啊，对调节胃肠啊特别好。实际上调节胃肠，从你老伴来讲，就是典型的脾胃虚弱。没有胃口，吃了不消化，可能有时候吃了还肚子膨胀。现在吃东西应该是没问题了啊。
6: 现在吃的他最近经常他这个在办公室他经常都在说嘛。
5: 啊。
6: 他说今年吃吃不巧，今年吃饭人增加，吃了还想吃，吃了还想吃。
5: 你看，所以这个很重要啊。这个饭就是我们讲的食物是我们的营养来源、能量来源。一个人只有能够吃、能够消化、能够吸收，这身体才好得了啊，是不是？
6: 是的，是的，是的。感谢你这个产品呢、啊。
5: 等于说刚开始就是老伴主要是用轻松固力键，然后就是腰酸呐、腿软呐、关节不好。
6: 那吃了一年多，他基本上那解决了，觉得是今年就换了这个活力自然宝，就元旦的时候买的，买了28盒。
5: 那他现在整体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呢？包括睡眠呐、心脑血管呐。这方面都怎么样？
6: 他的睡眠现在睡眠很好。他原来的时候晚上整个这个去到这个点保证的时候啊，这个起脚抽筋。这个抽筋以后呢，有时跑起来坐着不能睡，那个脚不能撑床。现在呢基本上都正常了。
5: 那这个好，这个问题啊，那确实很难受啊。抽筋这个问题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还是反映的很多，尤其是半夜抽筋呢、疼得那真是让人受不了。
6: 是的，他有时跑起来坐着嘛，坐着不敢睡。
5: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问题也解决了啊。
6: 对，这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5: 好好好，那您老伴今年多大年纪了？
6: 今年72。
5: 也72岁了啊。
6: 他72，我73了嘛。
5: 他平时心脑这方面都还好吧？
6: 心脑都还可以。
5: 就是血压啦、血脂啦、血糖啊都没问题吧？
6: 血压、血糖那都没什么问题，就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胃消化有问题。
5: 最主要就是胃。
6: 那这是老毛病了嘛？原来在家还我们没有成家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胃就不好的。
5: 那就年轻的时候胃就不好了，这个也是很有代表性啊。我们很多老人家了，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呢，本身这过去吧，本身生活条件也不好，再加上呢，年轻的时候事情又多，生活啦、饮食啊又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就容易导致脾胃了特别差。就容易出现消化吸收问题不好，甚至还有的出现这个不是便秘就是拉肚子，
6: 对
5: 整个身体影响就很大。所以我们元黄金活力滋养宝的最大优势，最近我一再强调，就是它这种整体调节特别好，把您的先天之本、后天之本，这个肾啊、脾胃了都调养好了，那人的身体不就越来越好了吗？那现在老伴，您是农村还是城里啊？
6: 我农村的。
5: 农村的，现在能够做点家务啊，或者说干点活了都没问题吧？
6: 现在在家里，他有时还出去搞点劳动。
5: 就是出去还有时候打点零工。那可以。您自己用了没有呢？
6: 我本身是这个情况，我是腰椎滑脱了。
5: 您腰椎
6: 滑脱了呢，我到江夏那个医院、中医医院去检查了。还有个做手术，我们也做不同意，没有做的。去年我也吃了那个5大盒那个轻松固力键。
5: 对，轻松固力键啊。
6: 吃了5盒以后，我感觉有一点，反正比以前来说是轻松一些。
5: 您平时事情多不多了？忙不忙啊？
6: 平常现在怎么说呢？反正没有搞农作物，就是搞一点自己种一点爱吃的东西。
5: 就相当于种点菜园子，
6: 就是种点么花生呀、这个很少啊，再搞一点玉米，就养鸡子啊，就搞这么东西。
5: 种点这个，种点粗粮。那还行，反正就是劳动强度也不算特别大。
6: 是的，是。
5: 那还可以，自己呢平时注意还是保护好， 腰椎间盘突出啊，腰椎滑脱了，实际上用轻松固力键是完就可以康复的。但是呢，有一个前提，还是要保护好。
6: 谢谢梁工，反正我每天我都按时的听你的讲座。
5: 哦，是吧？好的，您贵姓呢？
6: 我免贵姓陈。
5: 陈啊、陈爹爹啊，好好好。
6: 是
5: 哪里啊？
6: 我是江夏区鞍山街街道的。
5: 鞍山街道。
6: 对，是因为买了一年的量嘛。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6: 我再到下半年元旦的时候再去换点圆黄金，买点圆黄金来吃。
5: 好，那就祝您跟老伴更加健康啊，陈爹爹。
6: 啊，谢谢你，唐军啊。
5: 好的，好的。
6: 那辛苦了，为我们。
5: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啊。好。
6: 啊，再见，再见，谢谢。
4: 请江夏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为江夏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那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7: 唐恩那个好。
5: 你好，你好。
7: 啊，
5: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老人家？
7: 我是黄陂蛇口的。
5: 蛇口。
7: 我那是卖六十盒，本来我这几年以来我都是卖六十盒。我是卖六十盒的，因为我在西南，我的两个姑娘在西南。首先感谢那个啊。
5: 您客气，等于说这次准备再买60盒是活力滋养宝是吗？
7: 哎。
5: 那一家人3个人都在用。
7: 我一个人是12年开始活的，我的姑娘是14年开始活的。
5: 啊，您先用，他们后用。
7: 自从用了活力滋养宝以后啊，现在可以练水。开始活了练以后啊，往后的时间是从来不感冒。
5: 嗯，
7: 第一个是不感冒，我刚才呀，我不是1个星期感冒一遍。
5: 哎呦，
7: 打一遍针280块钱，一次多少人那不行呐、
5: 啊。是啊。
7: 还一个人得3-400块钱呢，还
5: 一针都100。
7: 活了以后啊，我的呢一家人从来不感冒，没上过医院可以说。
5: 好，
7: 有时偶遇的这样有点风寒呀，顶一顶子还是过去了，过两天就好啊。
5: 对，免疫力提高了嘛。
7: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这个下巴壳来着了
5: 啊，
7: 长了一个那个好像软软平的那个山的那个地嘛样，就是叫那个自行车这个锥子样，搞那个家伙、啊，我都没动。我不敢动，我那要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再拿个快剪子把它剪一下。
5: 那不能瞎剪，
7: 我的毛剪噻。毛剪我在理发，我记得理了3个发，这一个人里面发的，过3个月以后啊，它自己就消失了。
5: 哦，您的意思是说那个地方长了一个像我们俗话说长了一个锈子？
7: 对，长了一个长痘嘛，就是
5: 啊，
7: 像两颗瘤子加在一起的一个长痘。
5: 那这叫油状物啊，油状增生物。
7: 哎，它自己消啊。
5: 啊，那还真是非常好。您要是像您刚才想的那个方法啊，自己把它剪掉啊，或者有的人经常去摸了，那很危险的啊。有些别看这小东西，有时候突然发生突变的就很危险。
7: 对的，是的。那我这表示那个剪的什么呢？有些反应呢，正常反应。
5: 您内在的这个代谢能力加快了。代谢增强了，
7: 哪个有毛病，他就哪个有反应。反应过后，短暂几天，长暂一个人、2个人、3个人以后，他自行消失了。
5: 消失了。
7: 所以有正常反应呢，莫听那个活力滋养宝，就是不要害怕。
5: 是。
7: 就是说，这是很正常的。
5: 好，这个已经消失了。
7: 就是我那个颈椎又痛得不得了，他过一段时间又好啊。
5: 哦。
7: 但是膝盖头那个骨头痛得不得了。一走一步。过一段时间他又好啊。
5: 你看，所以只要是把它修复好，人呢就轻松自如了。
7: 所以我在我的治疗包有念这个想法。长反应不害怕，他这个安全感呢极强，
5: 极强。
7: 就是不要怕。
5: 对。
7: 所以体检的时候，各项指标呢都是正常的，
5: 都是正常的，
7: 都是正常的。
5: 哦，那就放心了。那您现在多大年纪了？
7: 我今年77。
5: 哦，也77了啊。
7: 所以说人是总有劲，眼睛看着像做么事呢，就得爬起来。
5: 很轻松，很灵活。
7: 要今天上的皮肤啊，身上的整个的皮肤啊，都好像比原来要细嫩一点样
5: 啊，就显得年轻了嘛，是不是？
7: 我们是农村的呢，除了么晒太阳啊，我散步，我走路呢，除了晒太阳呢，都叫蛮粗糙样的。但是喝了那个活力滋养宝以后啊，都讲脸上也光滑了，你身上也光滑了。
5: 好，谢谢您啊，带来分享。确实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骨髓年轻呐、啊，人就健康年轻呐、啊。 很多问题都是不知不觉的都解决了，这样呢才能够保持一个健康年轻的状态，非常好。那等于说这次又准备参加活动吧，60盒活力资源宝。
7: 哎，他打电话的我准备送。
5: 哦，已经说好了。
7: 哎，
5: 那您就这个好好用。
7: 所以我要感谢你了，唐主任。
5: 不客气不客气，我们要祝福您。
7: 那这个课讲得好，光是那个到一般的那个讲课，一般的讲座了，
5: 主任谢谢您，
7: 讲到了根源，
5: 对
7: 不对？对，我模式好，我是起作用。听到了，那在讲的我这个人
5: 是的，就要思考。
7: 哎，
5: 好的。
7: 所以我。我的要求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是不是？你不管他小不小，为么子不小才是没七点上的时间？
5: 对，
7: 买点鞋，这本身就说明一个问题：七的人呢，越骑越多，
5: 越来越多，
7: 找不到你。
5: 哎，
7: 老用户呢，他也舍不得丢。
5: 对，
7: 新用户呢，慢慢的又增加。
5: 对，
7: 找不到你，就是从你高头想的话，
5: 归根结底还是大家用得好，有真功实效。
7: 对，有效才才能够长远噻，
5: 或者
7: 叫你。一哄就哄的意思，
5: 是啊，好，谢谢您，谢谢您。那您自己保重好，您贵姓呢，爹爹？
7: 我姓王。
5: 好的，王姐姐，您说的好啊，再见啊，
7: 感谢呢，啊啊。
4: 好的，请黄皮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皮，为黄皮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8: 哎，唐主任你好啊。
5: 哎呀，您好您好啊。
8: 你辛苦啊。
5: 哎呦，您客气了啊。谢谢您。
8: 我每天都在听你讲课呀，讲的很实在呀，
5: 嗯，
8: 讲的很精彩呀。
5: 哦，您是哪里呀，啊，婆？您是哪里呀，啊，婆婆？
8: 我是中江啊，快中江关。
5: 好好好，那赶紧跟我们交流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
8: 哦，我是多病缠身的一个老人。
5: 嗯。
8: 我82岁。
5: 82岁是吧？
8: 哎。我呢，就是多病缠身，人家找不到，躺着好不着也。
5: 哦。
8: 有脑梗死。
5: 哎呦。
8: 有这个高血压。
5: 您看。
8: 有小脑萎缩。
5: 还脑萎缩。
8: 有冠心病。
5: 哎呦。
8: 有胃肠道炎，胃炎。
5: 嗯。
8: 有颈椎腰椎，没得哪没得病，高血压真是。就是他血糖不高，都有病。我做了2次大手术。伤到这个元气，等于就恢复的慢，知道吧？
5: 哦，那是。
8: 我看了每年就住院住2-3次。
5: 嗯。
8: 我就听到那节目，我就买那个元黄金和那个国内质量宝。
5: 嗯。
8: 活到断断续续的活到3年。
5: 3年了。
8: 每年如果经济来源不行，知道吧？
5: 哦。
8: 这农村的，我就断断续续，反正没断，就活一段时间，停一段时间。
5: 哦。
8: 这各方面呢，都还有好处，有好转。
5: 就是身体，
8: 还有支气管炎、哮喘，我身上病多。
5: 您这真是，
8: 哎呀，这不少人，那个是想的不想活，那个是。
5: 那是问题太多了啊！
8: 太多的，太多的呀！
5: 那您不原来那不人很难受啊？那每天那不整天都是，您看又是脑梗，又是脑萎缩，又是高血压，那整天不都昏昏沉沉的？
8: 啊，特别是没得劲呐。
5: 嗯。
8: 走路头啊喘呐。
5: 哎呀。
8: 就跟着轻微那些。换了我们那个产品，
5: 就是原来等于说走路都走不稳当，
8: 走就齁着，
5: 心脏也不好，上气不接下气，
8: 哎，上气不接下气，
5: 再加上颈椎、腰椎、关节也有问题，
8: 哎，颈椎、腰椎。
5: 那现在走路怎么样呢？现在
8: 呢，反正更多好那些，
5: 好些了，
8: 感谢唐主任啊！
5: 哎呦，您这真是
8: 高方的大品牌，我对我们的老人，身体有帮助。
5: 其实我觉得从您首先第一个啊，听您说话的声音，我感觉您不像有那么多病的人啊，应该感觉还好啊。您看您这82岁了，有这个说话的声音，有这个精气神，感觉还是不错的啊。
8: 哎，这感谢您啊，唐主任。
5: 您刚说
8: 伙计打明白。
5: 哎，您刚说原来就是脑梗呐，小脑萎缩了，这都有多长时间呢？
8: 这也是15年，我这个。冠心病起码有20年，大概
5: 哦，冠心病的时间长，
8: 长高血压的时间长，
5: 高血压也长，所以这个
8: 颈椎、腰椎，腰椎起码有了7-8年，
5: 颈椎、腰椎时间也不短了。
8: 床上不能动啊，
5: 哦，就是发狠的时候就是倒床了，
8: 哎，
5: 那您高血压的话，等于说有将近，那也差不多有20多年了，是吧？
8: 哎呀，也过二十年。
5: 二十年，你看。
8: 我二岁就得到的，我八十二十的，两岁几十年。
5: 那是，那都三十年的历史了。
8: 啊。
5: 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一再强调啊，大家一定要重视高血压，因为这个病呢、啊，时间长了以后，包括您刚才说的脑梗呐、啊。还有小脑萎缩啦、冠心病啦，其实都是因为血压不稳定、血压高所引起的，这就是一个大问题。等于说原来走路就气吼了，上气不接下气，
8: 不接下气，
5: 现在平稳了。哮喘、支气管炎这个病呢？
8: 这个病呢，跟罗轻微那些。
5: 就现在呼吸
8: 走路就
5: 吼。哦，原来也是走路吼，现在呼吸就顺畅些了。
8: 顺畅些了。
5: 哦，那好那好啊，还有一个胃肠道也不好是吧？那是怎么的？
8: 胃胀、啊、
5: 胃疼胃胀。大便怎么样啊？
8: 大便他就以前就是光我洗的啦，就在正常的这个，
5: 就有点像拉肚子的感觉，是吧？
8: 那我的不成形、
5: 不成形，现在大便成形了啊！
8: 跟以前好多的了。
5: 那您这说个实在话啊，这么大年纪了，一日三餐还能吃点吃东西倒还行啊。好好好，那这样好。
8: 还有脑壳里面。这个海马搞的海上那个囊肿，
5: 就是老的海马区长了个囊肿。
8: 你还说我这是个什么人、啊、
5: 哎呦，那您这是个定时炸弹呐、那是越长越大，那就很麻烦的啊。
8: 就是说呀、只有三十年的，这没复查没检查找不到。
5: 但是平时头脑感觉都还好啊，现在像原来那种头晕呐、那种不舒服的症状现在怎么样呢？
8: 改善了些。
5: 改善些了。可以可以，那您这自己保重好啊，这还真是不容易。我刚才听您说原来做过两次大手术。
8: 二十七高都做到一次，那个囊肿。五十高都又做到一个，在这胸部的旁边是吧？那什么脐带瘤啊，反正是
5: 还有。就是二十多岁、五十多岁做了两次手术，是吧？
8: 弄的大手术。
5: 那您这真是不简单呐、这说个话，您别见外，您能够到八十二岁有这个状况，那还真是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了，哈哈，是不是？可以可以。
8: 感谢咱们的高伙计，
5: 其实这就是我们滋养骨髓的好处啊，它就是给我们衰老的身体啊不断的修复啊，它并不是简单的去治疗你哪个病，但是呢把您的身体机能呢、逐步的修复到一个比较健康比较稳定的状态，那您看您现在不就能保持一个正常的生活了吗？
8: 是。
5: 可以可以，青松固力健还有我们的千里眼都用过吧？
8: 眼贴贴的，青松固力也贴的。
5: 眼睛现在怎么样呢？
8: 眼睛有玻璃障，玻璃障有一个眼睛是做的手术十多年的。
5: 哦。
8: 还有个轻微些，现在可以看。
5: 哦，那就行，到这个年纪眼睛不影响生活就可以了。
8: 是的。
5: 好好好，您自己保重好啊。
8: 好好好，感谢两个。
5: 贵姓哪您？
8: 我姓刘。
5: 姓刘，刘婆婆是中祥哪个地方啊？
8: 我中祥长潭。
5: 好的，那我们谢谢您的分享。另外呢，我们今年呢、庆五一的超大型活动呢，现在是延长到五月底，您呢也可以跟周围的朋友们多交流一下，帮助大家让他们跟您一样健康长寿。
8: 好好好好好
5: 好，谢谢您的分享，您保重啊。
8: 好好好，感谢了。
5: 好，再见啊。
8: 感谢啊。
4: 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喂，你好，老人家。
9: 常老师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9: 现在呢，我跟你讲一下。我说的人呢，我就是这么讲，因为别个了都评价我八十多岁了，为什么这么年轻？这么精神
5: 啊！
9: 我就是啊，一个是你自己保养自己，从内心里说，各个方面，我们的注意，
5: 对
9: 饮食啊，各方面。我关键的是，我们吃了这个活的宝蓝黄精呢，
5: 对，
9: 我们有这个帮助，
5: 就一直在坚持用，
9: 坚持的用啊，我们用了4年的哦。
5: 你看，坚持的好。
9: 他就说那个东西确实好，我跟他们讲，又不感冒，精神又好，这个饮食又能够进食，
5: 哦，
9: 身体又舒适，各个方面来说，对我来讲，确实这个蓝黄精的活的宝啊，那确实。是对我们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5: 很大的帮助啊！
9: 现在的人我们别的婆婆都很健康
5: 啊，
9: 人家都评价我们你们这么健康呢、
5: 嗯、
9: 我说我们就是靠了我们这个活地包啊暖黄金啊，
5: 对，贵在坚持，而且确实我们很多老用户啊，其实您自己体会也好，包括您听我们的节目也好，很多像您这样坚持服用的老用户啊，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哎，能走出去啊，健康了，年轻了，
9: 是的，
5: 整个的精神啊气色了、啊、特别的饱满
9: 啊，
5: 那非常好。
9: 这个我们、我们的这个镇上啊，我们就出去人家都看我们这80多岁的没有去过
5: 啊，
9: 你知道吧，在一般的都评价我们
5: 啊，
9: 人家这个精神呢、啊、特别好、
5: 特别好，
9: 气质又好
5: 、啊、您看
9: 因为我们个没有这感冒又没有害病、又不喉又不卡啊，这个走路的劲又大，
5: 你看这真是应了我们经常说的一个呼吸顺畅，再个呢头脑也清醒，然后就是吃睡排都正常，
9: 对，
5: 然后就是腿脚关节也轻松灵活，
9: 对，
5: 哎，那很不错，
9: 对我们确实很大的帮助，我们吃了这么多年寿，这个我们就别的我们都不吃了是吧，
5: 哎，
9: 没吃过其他的东西
5: 啊，没用其他的，
9: 这个方面我确确实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帮助，确实有帮助，
5: 所以这个还是我们方法选择对，这个很重要，
9: 对对对，
5: 另外呢我们元黄金活力资源宝突出的整体调节了，对我们老年人来讲非常重要，因为老年人呢他不是一个方面的问题，他是一个多方面，就像您现在的收获一样，回想一下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了，
9: 对对，
5: 哎，所以达到这个整体调节全面康复的效果那就非常好，
9: 对对，
5: 哎，平时出门的话走路啊腰啊腿啊都还好啊，
9: 都好，都很好，
5: 哎，很轻松，
9: 可是人看到我感觉蛮神奇是吧，
5: 哎，感觉很神奇，
9: 这个正常人的评价我评价我们婆婆爹的
5: 是的
9: 非常健康，
5: 可以可以，祝贺您祝贺您，
9: 这感谢感谢你们了，
5: 哎，
9: 感谢国家操这么好的用心呢、
5: 好，
9: 是不是？
5: 我谢谢您的分享。您贵姓呢？
9: 我姓周。
5: 姓周是哪里啊？您是？
9: 我是应城。
5: 嗯，
9: 平津镇。
5: 行，那周爹爹，您自己保证好身体啊。
9: 好好。
5: 哎，祝您更加健康。
9: 谢谢啊、
5: 好。
9: 祝你们工作顺利啊。
5: 哎，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啊。
9: 好，再见，再见。
4: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健康服务组将从明天13号开始来到大家的身边。明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原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后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家。

0: 鱼，嘉鱼在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参与到目前正在开展的五一的超大活动中，捧回多重好礼，重获健康生活。本次的活动是到31号截止，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庆五一，轻松顾立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
3: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2: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原黄金国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7: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8: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7: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8: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7: 咱们给退休生活
8: 打个样。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8: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说到母爱，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是格外的温暖。我们一辈子是既为人儿女，也为人父母，是最能够读懂母亲二字背后的那种付出和牵挂的。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用一组老歌来陪大家重温母爱的温度。
9: 共同走过四季，
10: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9: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10: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9: 与您相伴，
10: 和您共享，
9: 我们在这里，
10: 一直在这里。
9: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0: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5: 母爱温润绵长，藏在岁岁年年的陪伴当中，每一段怀旧的旋律都是对妈妈最真心的告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静心来感受这份温暖的深情。

真正的母爱从不张扬喧哗，全都融进了日常烟火当中。清晨的一碗热粥，一身干净的衣服，出门一句贴心的叮嘱，母亲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孩子，独自默默地扛起了生活所有的难处。老话说，母亲在，人生尚有来处。只要母亲还健在，不管我们的年岁有多大，永远都是被人惦记、被人疼惜的孩子。

悠扬的旋律，暖意绵长，唱不尽母亲一生的操劳和疼爱。那些藏在岁月当中的依恋牵挂，都化作了温柔的歌声，慢慢诉说着我们心底对母亲的那份情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舒缓的旋律当中感受对妈妈的依恋和感念。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时间哪儿都没去，
0: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1: 温暖相伴。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在老年天地的听友群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发来了留言，分享自己和母亲的故事，我们来一起看一看。王阿姨说呢，自己今年53岁，而家中的老母亲已经快80了，身体非常硬朗。每天早上，妈妈依然会起床为她煮早餐。不管多大年纪，在妈妈眼中，她永远是孩子。感恩妈妈一生的疼爱，祝老人家平安康健。张先生说，母亲朴实勤劳，一辈子扎根乡土，辛苦持家。当年为了供他读书日夜操劳，如今呢，他早已经是成家安稳住了，往后的余生要好好的孝敬和陪伴母亲。李阿姨说，妈妈年纪大了，记性慢慢变差了，但是唯独记得我所有的喜好，一辈子事事为我着想，这份母爱值得我记一辈子，希望妈妈岁岁安康。

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一桩桩的小事，句句都是真心，这其实就是最朴实的中国母亲，一辈子为家庭操劳，为儿女牵挂，不求任何的回报，而只盼望着我们能够平安顺遂，常回家看看。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3: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天地，我是李曼。接下来呢，继续伴着温暖的旋律来感受母爱的真挚和温暖。母亲的养育之恩厚重深沉，我们穷尽一生也难以报答周全。有空去陪母亲逛一逛菜市场，去聊一聊家常琐事，就像儿时

动人的旋律，温润厚重，深情歌颂天下母亲的善良和伟大。慈祥的母亲是儿女永远的依靠，也是心底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5月12号周二的三通健康乐园，有骨关节问题的大家要向这位孝感的婆婆学习。孝感婆婆80多岁了还在卖菜，她曾经是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三通治疗仪帮她健康了。婆婆说身体好了就想动啊，这呀就是三通三宝给大家带去的晚年的生活品质。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12号周二应城大智路中心药店三通专柜，5月13号周三安路迎春街老安路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5月14号周四广水应山县四贤路第一人民医院对面阳光大药房三通专柜。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选择经得起考验已经经销28年的三通健康三宝。今天呢，我想给老年朋友来讲一讲啊，咱们大脑缺氧的危害。人老了，血管老化了，心肺功能下降了，血流它变慢了，所以老年人呢是大脑缺氧的一个高发人群。短期缺氧，我们人呢会犯困、嗜睡、乏力，精神状态比较差。这个缺氧呢，它还会造成我们情绪的异常，记忆力短暂的下降，视物模糊、耳鸣，手脚发麻发沉，晚上睡眠呢会失眠多梦。如果长期慢性缺氧，认知功能会衰退，会加速老年痴呆，它是很容易诱发像脑梗塞、脑供血不足的反复发作。所以老年朋友是非常有必要佩戴三通健康三宝，享受国家专利技术保护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激光的光能和热能被动脉血吸收之后啊，可以提高我们红细胞的血氧量，可以保持我们心脑肾充足的供氧，提高我们老年人晚年的生活质量，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作用。
1: 大家现在购买三高仪有多种买赠，以旧换新是多种品牌都可以参加哟。来接听打电话83624785。喂你好。
3: 喂，
2: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
3: 我是老用户
2: 哦，欢迎你
3: 来三高都买的那个三通机上来用，我3个机4个机子的。
2: 就是说你家里有4台三通？
3: 是的。
2: 那您这是老用户？
3: 还有一台三高。
2: 家里有三通治疗仪，有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
3: 是的。
2: 您用三通三宝治什么病啊？
3: 我的婆婆她是这个关节疼，那个肚子盖不舒服，那个脱落是用那个六号药。这个关节痛是用3号药、1号药，我的2号药都得用，只要不舒服，这半个不舒服的话就用那种药，那就经常的用。
2: 就是老伴用三通用的多，治身上的疼痛，哪里痛就去买三通的药包，是吧？
3: 是的，是的。
2: 你刚才讲老伴肚子上有个脱落是什么意思？
3: 他就是在小腿子上面的那个腰上啊，搞不清白，反正治疗效果蛮好。他养些这个满头驼的这里现在都没得了。
2: 你是说他不是有一个有多个小肉疙瘩到医院检查过吗？
3: 没有，他不肯检查，因为他没有钱，他是不愿意去检查。
2: 老伴舍不得花钱是吧？
3: 是的。
2: 大概长了有几个包啊？大概有多大这个包块？
3: 包块小不大，像那个比那个黄的壳子那大小一样。
2: 大概有几颗呀？
3: 那是不少不少。
2: 3、5个有吗？
3: 不止哦，还
2: 不止是吧？他是怎么
3: 多？那个像有的小，有的大。他敷了，我很买了几个六号药包了。
2: 你去跟他买的6号药回来做的，做了以后呢？
3: 他就好多了呗，他有的就消了。
2: 有的这个包块脱落就消失了，是吧？
3: 是的。
2: 他这个可能性比较大的可能是脂肪瘤。
3: 他就不疼了。
2: 啊，原来疼。
3: 他有的不舒服的话，有的疼，他是跟他聊聊了以后，他也好一些。
2: 不错，用三通。
3: 他像这个、像这个机子呢，这个药包这个效果蛮好嘛。他不舒服，他是聊下来。
2: 他只要不舒服，他就要你去跟他买药包做，是吧？
3: 是的。
2: 那挺好的。那这个三通为什么要买4台呀？
3: 我的儿子们，他的腰痛啊，这个不舒服的话，我就叫他去聊， 要是虚伪，虚伪的，不是个针灸呗？
2: 嗯，
3: 开大的，他是开的虚伪，他针的虚伪，他是他们这都相信了，晓得。
2: 孩子们工作累呀、啊，
3: 对，
2: 腰疼，你跟他们买的三通，他们做呢可以解除疲劳，因为这个扎针灸啊，它是有解除疲劳、改善供血的作用，像预防腰肌劳损呐、啊，免得继续发展。继续发展，有的青壮年就会得腰椎间盘突出，那就不能走路了，那就是大事了。
3: 是的。
2: 好，刚才你讲除了家里有三通治疗仪，还有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是谁在戴呀？
3: 他是高血压的，我也戴，我老伴也戴。
2: 你们两老都高血压？
3: 是的，我烧钱的，我的婆婆她高血压治的还稳过点蛮好。
2: 哦。
3: 一直在治疗，我一天搞两次，晓得。
2: 老伴一天戴两。
3: 是的，他这。通过治疗以后十几年了，那个症状改善的还是蛮好，稍微轻微的。
2: 那现在血压是多少？
3: 现在最高的130。
2: 平常呢？
3: 也平常，这现在这130-120，我也经常给检查嘛。
2: 不错不错，那这个血压很理想了。老伴有多大年纪啊？
3: 他75了。
2: 75岁了，这个血压就很不错了。
3: 是的是的。
2: 哎，很不错了。他原来血压高了有症状吗？
3: 他就是头昏了，不舒服嘛。
2: 头昏，这个就是血压高了。像他到200，那血管要破裂了。
3: 是的，是的。
2: 哎，要把血管冲破了，这太吓人了。
3: 不坚持治疗，那得不了啊。
2: 对呀、
3: 啊，
2: 那是不得了的大事儿。
3: 是的。
2: 高压在200，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血管随时会破裂。那么戴了激光以后呢，老伴儿现在的血压在130左右，这个血压就非常标准了，很漂亮的血压。所以早戴早受益呀、啊。
3: 宣传我们相信那个呗。
2: 关键的是三通三宝信誉好，真正的有治疗效果。
3: 对对对，你们这个宣传这个还是比较到位的。有一些广告干骗人没效果。
2: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甄别，咱们还是要选正规的治疗方法。老人家，祝贺您跟老伴儿。您是哪里人呐？
3: 我是安陆，现在安陆市嘛。
2: 在安陆什么地方啊？
3: 我武清棉纺厂。
2: 你是棉纺厂退休的是不是啊？
3: 对对。
2: 那也是辛苦了一辈子。
3: 对，
2: 好嘞，好，老人家，祝您跟老伴儿啊长命百岁，家庭幸福。
3: 啊，谢谢你们的好友啊。
2: 好嘞，
3: 好，
2: 再见。
3: 我得跟你们的宣传呗。
2: 好的，再见，老人家。
3: 好，
2: 再见。
3: 好，
1: 明天安陆老两口可以到安陆迎春街老安陆一中对面的三通大药房去参加活动。喂，你好，
2: 早上好。
4: 喂，
2: 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4: 哎，谢谢郑老师
2: 啊！
4: 我要是咨询男孩，
2: 您请讲。
4: 我就是的话，两个体质麻木啊，脚啊麻木啊，边边腰啊，做神经啊。我们砸了个药包啊，我乱两三个药包的话，这疼痛就好了。就是这脚的麻木，它不减轻了，哪像男人啊？
2: 你这个麻木呢，是要等到你腰椎的椎间盘呐，它完全复位了，你腿上的症状才能完全消失。所以你现在呢要做两个部位，一个呢是一早一晚用3号药包横着做腰椎，然后中午用3号药包做两个臀部打针的地方。
4: 啊，这他疼，现在已经不疼了，他就是的话，这腿在脚麻木。
2: 祝贺你，这个是很好的治疗效果。脚上麻木呢，可以穿养生足疗鞋，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腰上神经有压迫。所以你最主要的治疗还是做腰、做两个臀部打针的环跳穴，脚麻腿麻都不做。
4: 好的，我先的话用了之后都行的，这前列腺2个月就搞好了，这一熬都好不得。
2: 好，祝贺你啊！你前列腺当时有什么症状？
4: 就是的话，我不出来呀、啊，急啊，可检查是全身呐，用了2-3个月半是搞好了，这现在这好些年是都好不得了。
2: 好。那你现在晚上大概起夜几次啊？
4: 现在好不得了呢，1夜2次呢。
2: 睡得好了再。
4: 但是睡过的话，我这皮肤的话，急性的瘙痒的话，搞到了三亩地，活了买了几瓶啦，送了2小瓶啦，一摸一活，现在这咋办呢？好不得了。
2: 好，祝贺你。
4: 谢谢那郑老师啊。
2: 好，你是哪里人呐？
4: 我是天门。
2: 天门什么地方的？
4: 天门长草。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杨忠桃。
2: 好嘞，老人家，祝您那长命百岁。
4: 谢谢他，真的是，谢谢他。
2: 再见。
4: 好。
1: 天天好不得，天门老爹对自己健康状况满意呀。喂，你好，
2: 早上好啊。
5: 我领导， 用了好多颜色了，三宝都有、
2: 哦、三通三宝都有。
5: 嗯，
2: 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5: 原来是高血压、心绞痛。
2: 高血压、心脏病。
5: 胃经、胃食管炎、风湿。
2: 风湿。
5: 嗯，发烧子。
2: 慢性病多呀，而且个个都是大病。
5: 大病都是大病。
2: 多大年纪了？
5: 74了。
2: 74了。
5: 嗯。
2: 您声音大一点啊，声音有点小。是怎么开始用三通的呀？
5: 我听了广播，我就买一个。
2: 用三通都解决哪些问题啊？
5: 现在的胃病。
2: 胃病。
5: 嗯，腰疼。
2: 你胃原来有什么症状啊？
5: 就是长一张无限，长一张。

0: 想着
1: 啊，就
0: 减
1: 是
0: 脂呢。
1: 吃和不吃都不舒服。那现在呢？
0: 现在可以了。
1: 现在吃东西行。那还胀不胀，疼不疼啊？
0: 也疼了，也不疼，也不疼。
1: 吃饭解决了是吧？吃饭行。代三高是解决什么问题？
0: 血压高啊。
1: 血压高。
0: 冠心病啊。
1: 有冠心病。那带了三高以后呢？
0: 现在基本上不要紧了。
1: 现在基本不要紧了。
0: 现在基本好蛮多的。
1: 好，老人家，你是哪里人呐？
0: 我原来是四川人，现在在荆州来的。
1: 现在在荆州。
0: 在荆州这几十年。
1: 好，老人家，下次咱们通话的时候啊，最好选择座机啊，这个信号实在不好。咱们就说到这儿吧。你看，你用三通治胃病、治腰椎，带三高呢，治疗高血压、治冠心病，治疗的都比较稳定。希望你呢坚持进行治疗。行了，好，再见。
2: 好，再见，我们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1: 早上好。
3: 好，你好。
1: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3: 哎呀，好，那就掌声呐！
1: 咱们今天通上电话了。
3: 好不简单啊！
1: 您是三通三宝的用户吗？
3: 我是三宝的用户啊。
1: 欢迎您啊！
3: 我用了好多年手机三通啊。
1: 用了好多年的三通了。
3: 我是熊村搞的师傅，买的三通。我是去年又买的三高。
1: 那您用
3: 啊。
1: 三通治什么病啊？
3: 三通啊，我的那时候到现场检查，在那搞，他死的搞不好。
1: 他说你什么病啊？
3: 他是颈椎炎呐，太老到不怕手啊，吊到慢的个到就沉，死的搞不好。他人爬不起来，老伴爬不起来，还是我照顾，
1: 啊，
3: 搞得
1: 你
3: 没
1: 说的是老伴儿，不是自己是吧？
3: 不是自己，我老伴呢。
1: 老伴儿有肩周炎，疼得胳膊抬不起来，起不了床，是你招呼他。啊，你跟他买的三通。
3: 我跟他买三通的，
1: 啊。
3: 这回啊，他那个三高，他又有糖尿病，我跟他又买的三高，
1: 等于您买三通三宝都是老伴儿用，
3: 对，
1: 啊，
3: 对，
1: 那我们先说用三通。你刚才讲老伴儿肩周炎呐，肩膀抬不起来呀，起不了床啊，你要招呼他吃喝拉撒。那他用了三通以后有什么变化？
3: 搞几罐药吧，他就好的嘛。
1: 那你说的好了是指什么呢？是他能下地了，他生活能自理吗？现在
3: 现在都四天了，
1: 还能做事啊？
3: 是吧？现在做事啊，效果好得很呢。
1: 主要是把你解放了。
3: 他以前就是害到我。
1: 老伴儿生病，你跟着一起遭罪，因为你得招呼婆婆，是吧？
3: 对。
1: 现在婆婆好了，能干活了还。
3: 这他招呼我的，
1: 现在是他招呼你了。
3: 这他招呼我。
1: 好，那你跟他买激光啊？你刚才讲说他有糖尿病，是吗？
3: 糖尿病呢，21点，
1: 血糖好高啊。
3: 我说要带的啊，带三个我就停着的带，我两个他换起来带，换起来带，现在他是7点打的了。
1: 那降了不少啦。
3: 对啊，他多好的，老伴血压都降的嘛，好好的。
1: 啊，血压也降了，现在血压多少啊？
3: 现在血压它是140/80，
1: 原来呢？
3: 原来是107。
1: 那你这个老伴儿呢，带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是一举双得，血压也降了，血糖也降了，这个对糖尿病病人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
3: 这样说的话不行，我怎么是买个三高呢？
1: 所以这个激光啊，它对糖尿病病人来讲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可以多病同治，因为糖尿病病人就怕什么？就怕血糖又控制不好，血压又控制不好，那个人就容易中风。但是你的老伴儿呢，你跟他买了激光，他血压也降了，血糖也降了。好，祝贺你，祝贺你的老伴儿。除了有激光，除了有三通，您家里有美国进口的 CMD 吗？
3: 我有那个长期有的。
1: 是谁在喝呀？
3: 你说我这个便秘啊，
1: 哦，你
3: 把
1: 自
3: 人
1: 己
3: 家
1: 便秘。
3: 人帮我那个手抠了，还
1: 哦。
3: 活着吧，好的，那多好的啊！现在，
1: 喝 CMD 呢，因为它里面还有一种元素叫镁元素。镁元素呢，它有很好的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它可以从源头上解决很多老年人出现的便秘的痛苦。你原来用手抠的，你现在自己每天能排便吗？
3: 现在多好的，你也不起来啊，在大城市啊，一天治一次。
1: 一天一次，晚上也不起夜了。
3: 我热的，清的不起来。
1: 这个 CMD 里边它还有一种元素叫硒元素，硒元素对男同志的前列腺很好。所以您坚持喝呢，你看你排尿也好了，排便也好了，
3: 多好的，
1: 很棒，祝贺你。

0: 您是哪里人呢？
1: 我是仙桃张沟。
0: 张沟镇的。
1: 对，张沟啊，小老一走。
0: 好，您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刘先好。
0: 老伴叫什么名字啊？
1: 叫小于兰。
0: 他有多大年纪了？
1: 他有77了。
0: 77了，您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已经80岁。
0: 80岁了哈。人家咱们用三通的、带激光的和 CMD 的老用户，大家表现出来一个共有特点，就是我们是长寿的老年人。祝贺您跟老伴儿。
1: 还有一个好
0: 啊，
1: 我这个是一老人生的话抖，我把这个声音就话抖好些。
0: 手抖吗？
1: 啊，手抖。
0: 因为 CMD 啊，它是多种矿物元素，它可以调节神经的兴奋性，所以对于像早期的震颤、麻痹，包括帕金森，它是有很好的预防和治疗作用的。您喝了 CMD 之后，觉得手抖很明显的改善了，是吗？
1: 对啊，多好的。
0: 好，老家您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1: 18-7183。
0: 7183。
1: 5400。
0: 5400。
1: 对。
0: 好，老家，祝您跟老伴儿长命百岁。
1: 感谢他。
0: 好，再见，老家。
1: 好的，感谢。
0: 哎，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好。
2: 用三通三宝做三通健康人，就能够争取到健康百岁呀！
0: 大家爱三通健康三宝，是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看得见的治疗效果。没有用过三通三宝的老年朋友，可以从 CMD 矿生元素喝起来，喝一喝，你的睡眠、你的肠道、你的食欲都有所改善。大家购买一定要认准咱们的激光防伪标识，到指定专卖店购买。
2: 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12号周二，应城大智路中心药店三通专柜；5月13号周三，安陆迎春街老安陆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5月14号周四，广水应山县四贤路第一人民医院对面阳光大药房三通专柜。
0: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3: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4: 腰腿痛用三通，
5: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痛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5: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0278362-4785，8362-478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

0: 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五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1: 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同步开展庆五一千万大酬宾活动。
0: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久等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一说到像什么高血压啊、低血压，还有贫血或者是低血糖，甚至什么颈椎病、高血粘啊，就是这些病症的时候啊，可能大家都会想到一个共同的反应啊，就什么眩晕。很多人说，哎呀，坐得好好的，突然站起来，人啊眼睛一黑，然后就天旋地转，甚至要晕倒了。还有很多颈椎病的朋友，颈椎病发的时候啊，天旋地转，房子要倒，恶心呕吐啊。你看这个眩晕症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是非常多见的。尤其是人到老年，刚才我说的那些疾病的话，都有可能导致出现眩晕症。其实说简单点啊，像刚才我说的这些病，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病理改变啊，就是影响到了我们人体大脑的供血供氧，导致人的这种脑缺血缺氧，而且呢导致平衡能力受到损伤，所以呢出现头晕目眩，而且眼睛发黑，视物模糊，站不稳的这种共同的表现。其实很简单，要想解决这个眩晕症，那就是要恢复大脑的供血供氧。那么今天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话题呢？因为现在已经立夏了啊，虽然有时候温度会有一定的起伏，但是总体来讲温度会越来越高，阳气呢会越来越盛。那我们都知道，在阳气比较充盛的环境下，人体的血管会舒张，血流相对会加速，那么有助于恢复人体大脑的供血供氧。但是对我们绝大多数的中老年朋友来讲，大家都会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骨髓的造血功能不足，再加上动脉硬化，血管里面有斑块，血流的阻力都比较大，所以呢脑供血不足的问题啊，有时候就很难解决。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就建议大家坚持巩固的服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别是原黄金啊，它的强心通血、温润通体的功效啊，有助于一个溶栓温润通体啊，其实对我们血管里的斑块的消融是一个很好的帮助。那么消融了，自然就能够促进血管的畅通啊，再加上心脏动能的提升，能够进一步的增加我们的血液的循环，所以对改善增加脑供血供氧效果非常好。所以像刚才我说的，因为高血压或者是低血压，或者是贫血，或者是什么低血糖，或者是颈椎病等等所引起的眩晕症，大家都能够得到很好的预防和康复。尤其这个预防很关键啊，希望大家一定呢要好好的服用早三粒晚三粒原黄金，能够有效的增加我们的大脑的供血供氧。很多老人家因为眩晕症导致突然的摔倒，会产生很多并发症，甚至有的严重的会出现生命的威胁，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那么希望您积极的参与到我们正在举行的大型的优惠活动啊！现在这个活动呢是五一超大型活动的延续，而且会一直到这个月的月底，机会非常好，朋友们可以相互的转告一下。
2: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喂，你好，这朋友。
4: 啊，你好，唐主任。
3: 哎，你好，你好。
4: 你好，我是应城长江铺的，我叫鲁新珍。
3: 哦，应城长江铺。
4: 哎，我今年76岁了。
3: 76了啊。
4: 听到了，我请个大几年前，原来搞做黄金的时候，我就吃了个药。
3: 哦。
4: 上车以后呢，吃饭的食欲也可以，
3: 嗯，
4: 但是精神状况也行。
3: 哦，食欲好，胃口好。
4: 哎，我吃过些药，但是我吃的那个药吃的，软黄，然后我一买就是10盒。
3: 哦，就是原黄金，现在也用上了。
4: 用上了，全部用的原黄金，跟他那个，轻松健。
3: 轻松固力健，
4: 哎，
3: 就是主要是高血压，那不关节也有问题啊？
4: 哎，冠心病那个在这血管堵了95%，有一根走路子老后气。
3: 哦，那是，那就有点狠呐，你走路都有点气喘的感觉了。
4: 哎的感觉，后来去按支架，医生不按，他让我血管没弹性。
3: 哦，
4: 不按不按，叫我吃药我一次。
3: 嗯，
4: 我说药也得吃，然后今天吃我双个。
3: 那现在用了以后，这个心脏啊、血压现在怎么样呢？
4: 现在蛮好，口气也没好。
3: 嗯，
4: 他跟我叫我要少锻炼，饭不要吃多了，水不要喝多了。
3: 嗯，
4: 要挺好，要保持那个软渣。
3: 是的，是的，就说现在心脏方面算是比较稳定了。
4: 对，现在心50多下吧，原来不行，原来只有50下左右。
3: 现在呢？
4: 现在60多、70多。
3: 哦，60、70次了啊。
4: 嗯。
3: 血压呢？
4: 血压130多的75，
3: 那这还蛮好。
4: 哎，我一天几餐饭也按时吃，我一天吃几瓶按时吃。
3: 对，老年人呐、啊，不管怎么样就要规律，就说吃饭也好，甚至包括活动啊、锻炼呐、啊、作息啊、
4: 哎、
3: 都要规律，这样您才能保持稳定，是不是？
4: 嗯嗯。那些好产品啊。
3: 不客气，我刚才就是问一下，您刚才说也在用轻松固力健。
4: 轻松固力健我需要有精神，我一壶还没吃完还在吃。
3: 轻松固力健呢主要是针对各类骨关节，腰酸呐、啊、腿疼呐、啊、关节不好啊，这方面的效果好。
4: 我买了10瓶，
3: 就是买了2个浮尘。
4: 嗯，
3: 现在平时走路啊，或者是在家里做点家务啊，关节都还行吧？
4: 那可以，
3: 都可以。
4: 我2023年做4次软，24年、25年一次软都没有做。
3: 哦，你看，所以还是要用，用了以后您身体就能保持健康稳定。尤其您的最主要的高血压、冠心病，这还都是要重视的问题。
4: 哎，都是我一心病了，是吧？
3: 是的，是的，是的。可以，现在走路轻松了，呼吸也就是人也不喘了啊，这说明您心脏的供血供氧得到了很好的恢复，这个很关键啊。
4: 那个支动脉有一个到了95，吃个软黄金以后。好些，
3: 其实很多时候啊，我告诉大家啊，就咱们老年人，特别像您这样长期高血压的人，实际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您刚才说的动脉硬化了。
4: 对，
3: 血管它没有弹性了，这是最大的危险。所以咱们通过原黄金，它就能够叫温润通体，就是一个溶酸的过程。您现在您看您自己就明显感觉现在不像以前那么气吼了。
4: 哎，
3: 坚持用吧。
4: 好。谢谢你们的好东西啊，
3: 哎，
4: 好房子。
3: 好好的，也祝您更加健康啊。
4: 好好，谢谢唐主任，我也找不到故事。
3: 实话实说，这样说的蛮好啊。
4: 啊，谢谢你、啊。
3: 好好好，再见啊。
4: 好好好啊。
3: 喂，你好，老林江。
5: 哎，唐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5: 谢谢你们的公司啊，谢谢你，唐主任。我们老板身体现在和原黄金和活力吧都还可以啊。
3: 具体讲一讲，老伴是什么情况呢？
5: 当然就是

0: 降到140了，
1: 低压85的不到90，
0: 不到90，没有中过风吧？
1: 没有中过风。
0: 哦，那就好。你看这么高的血压，说中风那就是要中风的人呐，知道吧？
1: 没有。
0: 所以咱们一再提醒大家啊，就是一定要早用。早点滋养骨髓，早点恢复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这样就能够远离脑中风。您不要等到中风了才想到治疗，那就痛苦啊。
1: 对，谢谢你们的公司和厂子。
0: 不客气。骨骨头坏死得了几年呢？
1: 骨骨头才发生，我们就发觉了，我们听收音机听到你们这个的有这个骨力健康也支持的，我们就吃到十几年了。
0: 发现的及时，然后就把轻松固力键用上了。
1: 对，
0: 当时是怎么发现的？
1: 他自己就是不能走路啊，去检查破片吗？
0: 哦，就是疼得不能走了。
1: 哦，原来走个2-3公里，萝卜日走的也公里都不到了才发现。
0: 原来受过伤没有啊？
1: 没受过伤，
0: 就是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1: 对，
0: 那好，现在没问题了，走路不影响啊？
1: 现在走路不影响了，现在蛮好了。
0: 蛮好了。
1: 不是医院破片，我们还不知道。
0: 是的，很多时候啊，骨骨头坏死了，刚才我说了，有的人很明确就是外伤引起的，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很多老人家了，他是由于什么呢？比方说动脉硬化，或者是长期的吃一些药物，他就导致骨骨头坏死，就不知道什么原因，结果就出问题了。但是他会表现出一个特点，就是髋关节，就是我们讲大腿根这个地方啊，疼得比较厉害，所以有的时候呢，该到医院去检查也要检查，不能说啊，我不想上医院。嫌麻烦，检查清楚了，及早的找到好方法，不就早点解决问题了吗？
1: 是，谢谢你们公司啊，和厂主任。
0: 好，您贵姓呢？
1: 我姓金呢。
0: 姓金是哪里啊？您是？
1: 沙阳。
0: 您自己没有用吗？
1: 我才和黄金呢，反正我没什么毛病，我就和这边黄金。
0: 就是自己做一个保健。
1: 对。
0: 好，行，那老两口呢，都把身体保养好，咱们到了老年嘛，就是。要健康，有健康才能够享受好生活。那我就祝贺您二老了。
1: 谢谢。
0: 行，好好用。您老两口有时间呢，可以参加五一的超大型优惠活动。
1: 好，我每逢这个活动我们都可以的嘛。
0: 好的。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欢迎广大朋友及时行动，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享受本次的超大活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谭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辛苦了。
0: 哎，不客气。您贵姓呢？
3: 我免贵姓谭，我是你的轻松固力健的受益人。
0: 轻松固力健。
3: 我老婆是用的活力滋养宝。
0: 我婆婆用的活力滋养宝。
3: 对，我以前呢。就没用轻松固力键呐，那是腰疼腿疼呐，干不成活。但现在用了和轻松固力键以后，我现在还在做保洁，在物业的还在做保洁。
0: 那现在还在打工呢。
3: 对。
0: 是啊，那还真是没个好关节了，还真干不了。
3: 还感谢你们的好产品呢。
0: 您多大年纪了？
3: 我72了。
0: 都72了。真不简单啊，还在忙啊。那个腰啊腿啊是什么原因呢？是有增生啊，还是有椎间盘突出啊，还是什么情况？
3: 原来是腰椎管狭窄。
0: 腰椎管狭窄。
3: 对。
0: 哎呦，那还是有增生呐。腰椎有骨质增生，然后导致腰椎管狭窄，就会影响到有的严重的就影响到坐骨神经呐。
3: 对。
0: 原来发的狠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啊？
3: 原来狠的时候不能干活，是躺在床上啊，走路都不难的走。
0: 走路都走不了。
3: 对。
0: 就只能躺在家里休息。
3: 对。
0: 那您用轻松固力键用了多久以后症状缓解消除了？
3: 可大约是一个月以后吧。
0: 一个月。
3: 嗯。
0: 现在没问题了啊。
3: 现在没问题了。
0: 好。
3: 现在一切都好，很好。
0: 一切都好。所以您看咱们总说人到老年呢，本身骨骼呢就会老化。再加上呢常年累月的劳作啊也很辛苦，骨骼的劳损又很厉害。所以难免会出现关节的变形呐、骨质增生呐、然后影响正常活动。所以我们跟大家研究介绍的轻松固力键呢，刚好能够补软骨护关节，尤其是修复关节软骨啊，很关键。这样大家关节才能够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活动状态，灵活自如了。
3: 对。
0: 那谭姐的刚才您说婆婆用的是活力滋养宝。
3: 对。
0: 这方面她主要是有哪些收获呢？
3: 她以前呢。

0: 是低血压，
1: 哦，
0: 也腿抽筋、头晕，现在都好了，反正。
1: 哦，现在头也不晕了啊。
0: 啊，对对对，
1: 您知道他这个血压具体是多少吗？
0: 原来高的都是有，最高压都是90几。
1: 哦，高压只有90几啊，
0: 啊，
1: 那低压那不也很低了？
0: 低压60-70。
1: 六七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啊，气虚血虚啊，是我们老年人比较常见的问题。尤其是血虚的时候啊，人呐就头晕呐、眼花啦，甚至还胸闷呐、心慌啊、气短呐、乏力呀。
0: 对对对，
1: 现在头不晕了，
0: 啊，现在头不晕了，腿也不抽筋了，反正，
1: 也不抽了。那现在血压升到多少了？
0: 现在血压反正没跟他量，啊，
1: 没量。
0: 没晕了呢，头不晕了
1: 哦。
0: 就没量。
1: 那还是注意一下啊，经常量一量，尤其现在呢又到了夏天了，还是注意经常量一下。咱们说头不晕、心不慌，这肯定是说明血压是上来了，但是呢也经常量一量。
0: 好，好，好，谢谢
1: 哎，
0: 张
1: 行
0: 经
1: 行
0: 理。
1: 行，不容易啊，这么大年纪还在忙工作，一定要注意保重好身体。
0: 好好好好，谢谢他们。
1: 哎，
0: 不干点活，在家里
1: 啊，
0: 闲得无聊，
1: 是的，是的，是的，反正能干，咱们就干
0: 干
1: 点。
0: 活，打发点时间。
1: 哎，咱们能做就做点，这个力
0: 对
1: 所
0: 对
1: 能
0: 对，
1: 及的，做点事啊，赚点钱呐、啊，生活也好一些。
0: 哎对对对，
1: 那谭爹爹，您是哪里啊？
0: 我呀，我现在在华中农业大学的这边，现在。
1: 哦，在武昌。
0: 对对对。
1: 好的，好的，也保重好身体，祝您二老更加健康。
0: 好好，谢谢他们，谢谢。
1: 好好好，再见啊。好
0: 好，
1: 好
0: 再
1: 好
0: 见，再见，
1: 好，喂，你好，这朋友，
2: 哦，他们好，他们好，
1: 哎，你好，你好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2: 73岁，
1: 73岁，是哪里啊，爹爹？
2: 我是仙桃杨柳围镇的，
1: 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啊？您是？
2: 去年是用的国顺吧，今年搞的原黄金，
1: 就是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都用了。
2: 对对对，
1: 好，那您给我们具体讲，原来当时用的时候身体怎么不好呢？
2: 胃不好。
1: 没胃口，吃东西不行吗？
2: 经常感冒了。
1: 人也经常感冒，
2: 一年至少感冒2回，
1: 感冒的狠不狠呐、
2: 就搞过把月。
1: 啊？哎呦，感冒搞个把月，那不就是搞成气管炎呐、
2: 都是搞气管炎，每3年要住回院的。
1: 那您这还是蛮狠呐，说明您原来的身体就抵抗力很差了。
2: 本来是差，
1: 嗯，
2: 用了以后，第一个就是免疫力加强了吧？
1: 就是抵抗力提高了。
2: 嗯，他不感冒了。
1: 嗯，不感冒了，好。
2: 对他第一个就是饭量吃的强了，本来是吃的少。
1: 嗯，
2: 其实就是参把不齐啊，他不觉得我就是做农活的人，你看参把不齐，你别个一参不齐不了，一口不齐保不了。
1: 但是实际上您身体在消耗啊，您不吃那就不行了，是不是？
2: 对，
1: 这人总在干活的话，您不吃是您当时不觉得饿，但是您的身体的底子就越来越差了嘛，那就是说长期都是这样消耗了，是吧？
2: 对。
1: 现在吃东西香了啊。
2: 东西香了，谁去买就吃的，你吃的好，吃的呀。
1: 嗯。
2: 胃口昨天蛮好，那不像原先的，其实相比的没有。
1: 就吃的有味了，这个很好。
2: 再一个就是不感冒，
1: 啊、
2: 感冒我这去年没有感冒过，吃原黄金几千多了，都感冒了，连着感冒2回去了。比如说上半年等于上半年就感冒2回，这样以后下半年我来的透口袋了。
1: 哦。
2: 冬天的，你都啥寒的都没有问题了。
1: 啊、哦，那您这真不错啊！从您来讲，我觉得一个很重要就是您整个的体质提高了，这个很关键。
2: 对对，
1: 就人的正气足了啊，这个很重要。如果还像以前那样干个活出点汗，您可能就伤风感冒了。嗯，很好。
2: 都找感冒，你当时上风都冒汗都感冒了。
1: 是啊，那您现在整个的精神啊、气色啊都怎么样呢？
2: 原先好多了。
1: 比以前好多了啊。
2: 对，
1: 啊、哎呦，您在旁边好多鸡在叫啊。
2: 个，
1: 行，您贵姓哪，爹爹？
2: 我不免姓肖啊。
1: 姓肖，现在整体的身上关节啊、腰啊、腿啊都怎么样呢？
2: 都还可以。
1: 可以就好好用啊，因为咱们长期干活的人呢、身体消耗比较大，一定呢要好好的滋养骨髓，把身体保养好。这样呢，不说赚多少钱吧，最起码正常的生活。
2: 对。
1: 哎，这个活动参加了没有呢？
2: 上次去买的原黄金吧。
1: 好好好，那就好好用，以后有机会多交流，好不好？
2: 可以可以好的。
1: 好，
2: 因为我是我全家的支柱，现在知不知道？我是全家支柱，
1: 就在家里主要靠您干活是吧？
2: 对对。
1: 哎呦，那您还是要保重好啊！怎么说，您也73岁了啊，身体好，能干活，咱们都高兴。但是呢，也别太累了，好不好？
2: 对，是是是，谢谢你，谢谢关心。
1: 好的好的，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小爹爹啊。
2: 啊，好的好的，多留意啊。
1: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
2: 再见。
3: 特大好消息，应广大朋友们的迫切要求，本次的千万大酬宾活动 延长到本月31号止，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请还没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周朋友。
4: 哎，你好，唐主任，你好。
1: 哎，欢迎您，你好啊。
4: 哎，我们前几天就参加的活动，
1: 哦、
4: 我们一共买了10盒。
1: 啊、哦，就是两个浮尘，是买的哪一个产品呢？
4: 就是活力资源宝。
1: 哦，买了两个浮尘的活力资源宝。
4: 哎，对对，还好哎，这我们吃了2年的，两老口一直在吃。
1: 哦，那好那好，
4: 确实是有效果啊。第一个，我们在吃了以后，精神方面也好些了。
1: 嗯，
4: 第二个呢，免疫力提高了。
1: 哦，免疫力抵抗力。
4: 吃了以后这2年基本上没有感冒。
1: 嗯，
4: 这个方面是还很起作用的。然后呢，我们睡觉啊，在各方面吃饭呢、啊，都比以前要好多了。
1: 就是从生活上自我感觉，吃啊、睡啊、精神啊都很好。
4: 哎，哎，我本人是血糖比较高。
1: 哦。
4: 哎，吃了以后呢是平稳了。
1: 那就是原来有糖尿病。
4: 对对对，哎，
1: 发现糖尿病有几年呢？
4: 啊，也有5-6年了哟。
1: 哦，那也好几年了啊。
4: 空腹都是12，
1: 空腹达到12了。
4: 哎，餐后都是20多了。
1: 哦、哎呦，那很高啊。
4: 是的，浑身都痒啊，那个时候简直是晚上都不能睡觉。
1: 那就有并发症了，已经。
4: 对、嗯，后来又配了一点降糖药，一天吃一颗。
1: 对，那肯定啊，那肯定要适当的吃点药了。
4: 哎，吃一颗药，然后再吃这，那好多了。现在基本上是平稳了。
1: 最近量的情况怎么样？
4: 自己量的，我们每基本上一个月自己在家量一次，餐前应该是6左右。
1: 啊，六左右。
4: 哎，餐后是9左右。
1: 还可以，特别是空腹啊，六啊，那基本上就正常了。
4: 是的，因为我们有60多岁的嘛。
1: 那个刚才说那个浑身痒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
4: 现在也好多了。
1: 哦，那人就舒服了。您老师
4: 舒服多了。
1: 浑身痒了，抓的最后有些人就是
4: 晚上不能睡觉。哎，
1: 是啊，有时候抓着皮肤出了问题，抓破了就很麻烦。
4: 是的。
1: 您等于说今年有60多了是吧？
4: 哎，我66了。
1: 66了，现在就是说糖尿病这块算是比较稳定的啊。
4: 我其他的都很好，都没有什么病，一年四季都不感冒。
1: 好好好，那个关节方面都还好吧？
4: 关节都好，就是我老伴原来关节膝盖总是疼，哎，这2年也好多了。
1: 哦，所以您看咱们这个活力资源宝的特点呢，应该说就是一个整体调节。刚才您呢，怎么也说了好几个问题了？
4: 是的，
1: 特别是我们总是感觉到大家只要坚持用啊，这个整个的精气神呢、啊、都特别好。
4: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是不敢这样子做事回来，没有以前感到疲劳哎，现在做事根本没有那个事的。
1: 您现在还在做事啊？
4: 我们这回到乡里来了，去年一年和今年一年都在乡里面。
1: 哦，就是退休了以后回到乡里生活了是吧？
4: 退休啊，我们是农民工回来了，没做了。
1: 就是原来在外面打工。
4: 对对。
1: 现在那就在家里还是有点地了是吧？那行，反正就说。农村呢，现在天地也很广阔，只要身体好，
4: 也可以。我们基本上每天到地里面哈一哈呀，回来的就蛮舒服，晓得吧？
1: 是的，是的，那不错，祝贺您，祝贺您啊！谢谢您的分享。您贵姓呢？
4: 我姓王。
1: 姓王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江夏区福顺街。
1: 可以，那就。坚持巩固，活动也参加了，就好好巩固，把咱们轻松固定键呐、啊、都好好的配合起来，还有千里眼眼贴也好好的感受一下。
4: 我们原来送了用了，我老张说老伴的用的是蛮好。
1: 您说是那个固定键还是千里眼的？
4: 那个都有，那2行都有。
1: 就是
4: 原来做活动的时候送的嘛。
1: 对，我们活动了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最近我也说了，我们每次这种活动啊，尤其像这种组合套餐的赠送呢，都是非常实用的，对我们
4: 的
1: 健康都有很大的帮助。
4: 对对。
1: 好的好的，那就祝你们更加健康啊。
4: 啊，谢谢谢谢。
1: 好好好，再见啊。
4: 再见再见。
3: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健康服务组将从明天13号开始来到大家的身边。明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原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后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在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参与到目前正在开展的5.1的超大活动中，捧回多重好礼，重获健康生活。 有关本次活动的更

0: 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通知：由于五一活动期间广大朋友们的热烈抢购，导致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大面积供不应求，影响了后续大量朋友们的急切购买。现应广大朋友的迫切要求，决定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规模宏大，特此通知，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2: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3: 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1: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今天晚上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0至29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0至27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后天多云到晴天，气温20至29度，偏东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南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晚上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南24至27度，其他地区27至31度，最低气温17至21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4至29度，最低气温17至21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后天鄂西北、鄂西南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27至31度，最低气温18至22度，偏东风2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来到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 北京晴，31度到19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起实施， 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1: 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5五开局之年， 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
1: 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
3: 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春季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
1: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2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
6: 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 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3: 如今，全国超十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 90% 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0: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3: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5: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6: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 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转为上涨 0.3%，
9: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8: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9: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1: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13: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2: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14: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5: 对接机构捕获。
14: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16: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5: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1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17: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1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18: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16: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19: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20: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可舒服了。
19: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21: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不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19: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 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0: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9: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三月发布，九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4: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9: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4: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9: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1: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2: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1: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2: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1: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2: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鲁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烽火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
2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23: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2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23: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2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2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2: 直到被丢弃，
23: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22: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25: 妈妈，我饿了。
6: 饿了。
8: 妈，我饿了。
9: 妈，
10: 我饿了。
11: 我饿了。
25: 我饿了。
8: 妈，
2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3: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7: 北京时间7:00。

0: 露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湖北新闻。
1: 王中林主持召开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强调不断提升做好新形势下网信工作的能力水平，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践行现代治水理念，加快培育规模庞大、品质优良、高度融合的绿色水经济。
1: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强调着眼面向海内外聚集更多创新人才和创新成果，加快探索构建全省高效公平的科创项目遴选机制与服务体系。
2: 全国老区新闻宣传工作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动员会议在咸宁召开。
1: 湖北省委决定在全省开展向吴劲松同志学习活动。
2: 一季度武汉外贸进出口完成1144亿元，同比增长20.4%，高于全省11.5%。
1: 仙桃力争2030年 GDP 达1800亿元，勇当全省县域经济排头兵。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我是邵川，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今天晚上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0至29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南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晚上全省多云，有分散型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南24至27度，其他地区27至31度，最低气温17至21度。
0: 清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王中林主持召开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听取全省网信工作和15网信发展规划编制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思想认识，提升能力水平，扎实推动全省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有力支撑，创造良好环境。王中林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网信工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就网信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为做好网信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要自觉把网信工作置于大局和全局中来思考、谋划、推动，准确把握当前网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切实增强做好网信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王中林强调，要强化阵地建设，把牢舆论宣传工作主动权，始终把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上宣传摆在首要位置，旗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巩固壮大网上主流思想舆论，精心组织策划有分量、有影响的网上宣传活动，创新传播方式，提升传播效能。要强化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坚持依法上网、文明上网，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做好网络舆论引导，坚决打击网络乱象，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探索网信加网格、网信加信访融合机制，推动网络治理与社会治理有机结合、良性互动。要强化赋能应用，打造全国数字经济发展高地，加快推进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夯实算力网络等支撑，加强大模型研发布局，积极打造高质量数据集和语料库，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加大人工智能、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领域科技攻关力度，着力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难题，发挥链长加链主加链创机制作用，更好统筹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三线并进，以数字技术赋能高质量发展。王中林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管网治网政治责任和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责任，坚持协同联动，凝聚工作合力，加强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广大干部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力，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对信息化发展的驾驭能力，对网络安全的保障能力，推动全省网信工作迈上新台阶。省领导张文兵、鞠朝晖、彭勇、黎东辉出席会议。
2: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研究培育发展绿色水经济，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战略部署，创造性抓好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切实以湖北一域之围更好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充分发挥湖北独特的水资源优势，在坚定不移做好防汛抗旱治污工作的同时，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以水兴业、以水生财、以水富民，加快培育规模庞大、品质优良、高度融合的绿色水经济。要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科技、金融、法治为主要支撑，通过统筹水资源优用、水生态赋能、水环境提质、水工程筑基、水文化铸魂，更好强化水要素对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作用，大力发展现代港航水经济、特色养殖水经济、文旅康养水经济、清洁高效能源水经济和生态水经济。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决守牢水安全、水生态安全和水资源安全三条底线。要遵循治水规律，借鉴历史经验，加强理论研究、政策指引、案例指导、专业培训，积极探索更多方向对、步子稳、效果好的改革路径与运营模式，更加有力有效地推动全省绿色水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会议强调，要遵循县域经济发展规律和县域社会治理规律，按照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工作要求，努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促进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和共同富裕，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要坚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依托乡情纽带大力推动返乡创业，依托产业基础精准引进关联企业，依托资源禀赋高效寻找资本对接，努力锻造特色鲜明的局部领先之长，重塑县域经济发展竞争新优势。要坚持县城、小镇和乡村融合发展，大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深入推进县域招商引资、园区运营、农业农村、国有三资管理、财政领

0: 疫区行业和创投机构代表意见建议后，李殿勋指出，要遵循科技创新规律、产业发展规律和现代金融规律，加快探索构建高效公平的科创项目遴选机制，加快深化完善覆盖科创项目发现、遴选、支持、管理、监督全周期的服务体系，更好面向海内外聚集创新人才和创新成果，更加有力有效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金融创新深度融合，努力塑造全省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李殿勋强调，完善科创项目遴选机制要立足地方政府职能定位，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专业管理、市场运作，坚持财政、国资、金融协同联动，坚持权责力相统一，坚持实体标准和程序规范相结合，坚持创新主体申报与服务机构挖掘并举等五项原则，重点针对全省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开展的各类科创项目遴选活动，聚焦从零到一的种子期项目以及需要接续扶持的从一到二的初创期项目，科学务实制定投资路演、大赛选拔、专业评审等三类科创项目遴选的实施主体、参选对象、实体条件、投决程序以及监督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更好引领和示范全省高效公平遴选科创项目，努力让更多创新价值突出、产业前景广阔的科创项目脱颖而出。李殿勋强调，要在完善科创项目遴选机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配套的改革举措与服务体系，更好助推科创项目的价值发现与实现。一要集中资源力量，打造立足湖北、面向全国、链接海外的标志性科创项目路演中心，经常性开展项目路演活动。二要完善科创项目的常态化申报机制和定期化集中遴选机制，努力发现更多潜力项目。三要完善专家评审与投资决策的法律衔接机制，努力让专家评审的创新成果更多转化为投资决策机构的实投项目。四要强化投后服务支持，特别要进一步发挥科技汉交所的开放共享平台作用，进一步完善集线上淘宝网、线下广交会与科技创新贸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科技成果转移与孵化体系，为投后项目提供更加有力有效的科技金融支撑与供需对接服务。我要在进一步深化完善全省科创项目遴选机制与服务体系的基础上，持续加强人员培训、案例指导与效果评估，以高效公平的科创项目遴选更好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副省长陈平参加会议。
1: 湖北台消息，昨天全国老区新闻宣传工作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动员会议在咸宁召开，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支树平出席会议并讲话，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致辞，省老促会会长王玲出席。支树平指出，近年来全国老促会系统构建一刊一网一微宣传矩阵，中国老区建设杂志发行量稳定增长，老区宣传影响力持续扩大。他强调，各级老促会要建强主阵地，拓展大平台，构建大格局，发挥政策传导、精神传承、形象展示作用，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动员社会力量支持老区振兴，助力革命老区实现两个更好。近年来，湖北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老区的重要论述。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以宣传工作为先导，贯彻落实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奋力推进老区振兴发展取得新成效。下一步，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将充分发掘红色资源，精心护好红色家产，讲好红色故事，提升宣传工作水平，为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湖北台消息，5月6号，湖北省委印发关于在全省开展向吴劲松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宣传吴劲松同志先进事迹，大力弘扬实干为民初心情怀，以榜样力量凝聚奋进动能，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贡献力量。吴劲松生前系黄冈市黄州区赌城镇外岭村党总支书记， 他扎根乡村27年，

0: 带领外岭村村民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发展产业，将昔日负债百万元的薄弱村打造成为远近闻名的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2026年2月24日，吴劲松在村主持会议时突发疾病，不幸离世，年仅56岁。
1: 今年一季度，武汉外贸进出口完成1144亿元，同比增长20.4%，高于全省11.5%。强劲增速的背后是光电子信息产业的亮眼表现。湖北台记者李月、陈芳芳报道。
2: 在武汉东湖宗宝区九州新技术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格外忙碌，一边一颗颗光芯片完成切割测试后发往北美、日韩，另一边一台台设备正在组装调试，向着六月底产能增长50%冲刺。忙着扩产的信心源于企业从去年底到今年一路暴涨的订单。公司技术负责人李江：
3: 随着 AI 的市场比较火爆，数据中心它需要用到的这个光模块、光芯片的量也急剧增加，订单确实非常饱和，有一些客户呢都已经上门在这个办公室坐着了，要等着这个产品。
2: 数据显示，武汉光电子信息企业出口持续增长的态势从去年一直延续到现在。今年一季度，武汉光电子信息进出口突破500亿元，同比增长42.1%，占比达到武汉外贸进出口总额的近一半，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动力。武昌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张真：
4: 一季度武汉东湖高新区机电产品出口值与占比显著提升，较去年同期提升53.6%，占同期高新区出口总值超90%。其中出口集成电路156.2亿元，增长翻番，达到了222.7%，显示出光电子信息产业强劲的全球竞争力。
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刘凯：
5: 运用自身的光电子产业优势参与全球竞争，并赢得市场的认可和品牌的溢价，从高技术、高产品和高价值三个方面共同推动了武汉外贸的增长动力，从量的扩张转变为质的提升，这个是武汉迈向高水平开放的鲜明标志。
2: 眼下武汉正因势利导，持续拓宽光电子信息产业的出海道路。在光谷，光谷跨境电商产业园、联博光电、鸿明供应链保税仓等一批跨境服务平台正加速建成，为后续的出口增长奠定坚实基础。其中，去年11月才成立的联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短短几个月就围绕存储、算力、显示面板等光电子信息核心领域，与美国、韩国等地的国际一线原厂、全球知名代理建立了稳定合作关系。公司副总经理王夏天：
6: 打造一个本地的跨境综合服务平台，提供从进出口代理、物流报关，包括供应链金融的一站式服务。
2: 今年武汉还持续深化抱团出海行动，推动跨境电商加光电子信息产业带融合，联动花湖机场打造空运集货中心，力争今年上半年光电子信息领域进出口增长超过30%。
0: 昨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15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仙桃专场。仙桃提出加快建成现代化水乡田园城市，勇当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排头兵。湖北台记者刘飞、王荣、林中杰报道。
7: 发布会介绍，面向15，仙桃提出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达到1800亿元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力争达到68%，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仙桃市委副书记、市长熊响涛：
8: 在发展能级上，成为武汉都市圈西域重要增长极，以共建武仙产业合作区，深化武仙同城化发展，以对接江汉平原铁水工空重大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推动先天前一体化发展。
7: 发展特色产业是仙桃县域经济的关键支撑，仙桃将持续做强一块布、一台车、一光电、一条鱼、一个圆，做大根植性主导产业。仙桃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长伟：
9: 推动一块布向建筑建材、汽车航天、现代农业等 等领域创新融合，加快仙桃光电产业园和电子信息产业园的建设，推动黄山的产业保总量、扩份额、打品牌。
7: 仙桃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邵远军：
10: 打造一批50亿、100亿级骨干龙头企业，加快构建以龙头企业为引领、骨干企业为中间、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支撑的验证型企业集群。
7: 未来五年，仙桃将动态储备项目总投资保持5000亿元以上，主动对接国家15、109项重大工程，力争2030年高新技术企业达50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1200家以上。仙桃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朱丽华：
11: 推动华中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小米集团生态链产业生产基地、国家非制造部新材料应用产业基地等引领性项目加快落地。
7: 仙桃市科技局局长肖建：
12: 加快仙桃武汉离岸科创园的建设，增创非制造部湖北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仙桃分中心。
7: 打造江汉平原新时代鱼米之乡样板区。15、57，仙桃还将推动规上农产品加工产值突破550亿元。仙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傅永飞：
13: 培育5个以上农产品区域公益品牌，仙桃黄山品牌价值突破550亿元。
1: 算力就是生产力，但对许多中小企业和机构来说，还存在不懂技术、不会买、整租机器太昂贵等问题。上线半年多的湖北算力互联互通平台就在着力解决这些问题。湖北台记者夏小青、刘巧璐、陈晕报道。
2: 从智能预问诊到 AI 辅助诊断、电子病历生成，太史医护 AI 助手已在湖北100多家医院应用，日均调用量近10万次。然而，作为大模型的开发商，太史科技最初与医院谈合作时，算力成了一道无形的门槛。如果每家医院自己建，成本需要150万元左右。最终，太史科技通过湖北算力互联互通平台，以月付约50万元的价格，统一为医院提供算力服务。太史湖北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洪涛：
14: 给个账号马上就可以使用，即使医院客户业务规模翻倍，我们也可以通过算力资源快速的扩容、动态的调整，随时来满足客户的需求。
2: 在算力超市，只需输入业务场景、预算范围、个性化偏好等内容，就能从算力池中匹配出最佳配置。针对传统算力市场包年包月易造成资源闲置的痛点，平台还推出按小时收费、按算度收费等多种计价方式。湖北算力互联互通平台负责人马一潇：
15: 有一个实验室的科研团队跟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儿，他们发现在市场上一台 A180G 的 GPU 服务器一个月的租金大概在2万块钱左右，后来又发现如果按照卡时来计费的话，假设它每天使用时长为8个小时，一个月节省了75%的用算成本。
2: 这个算力互联互通平台还能扫描区域内算力资源盲闲情况，像滴滴打车一样统筹调配算力资源，实现算力在全省范围内的统一调度和高效协同。目前平台已实现通算、超算、智算、边缘计算等7算合一，整合省内可售卖算力资源共2240P。自上线以来，已服务政务、医疗、教育、互联网等领域企业超20家。
0: 油菜是湖北种植规模最大的夏收作物，眼下各地油菜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今年适配机收的优良品种、高效低损的收割新模式全面上线。湖北台记者张向清、万丽媛报道。
7: 眼下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一派丰收景象，田里种植的是中国农科院油料所培育的优质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配机械化收割。公安县张庄铺镇凤凰村种植大户熊昌军：
16: 抗倒不开反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00斤，30万斤左右吧。
7: 公安县是全省重要油料主产区，全县油菜种植面积达61万亩，全程机械化收割，比传统人工效率提升近10倍。不仅做到颗粒归仓，还实现秸秆100%还田，每年为农户减损增收近1000万元。公安县。

0: 县张庄铺镇凤凰村副主任郑胜才。
1: 机械化收割配套粉碎换田，粉碎后的秸秆呢能够改善土壤，翻耕后直接送到中稻，农户得到了实惠。
0: 和荆州整片黄熟不同，宜昌当阳43万亩油菜长势有早有晚，青黄交错。当地因地制宜，分类采用不同收割方式，精准降低机收损耗。当阳市王店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王建平：
2: 我们油菜的结穗率从20%降到8%以下。
0: 湖北油菜种植总面积超1900万亩，当前全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投入夏收，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全力护航油菜收割高效有序推进。
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4: 一组短消息，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率先启动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登记，实现一机一码，全程可诉，全责可纠。截至5月11号，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已向工信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委会完成首批企业及产品备案申报与制码测试，待标准发布后即可正式编号。这些企业基本覆盖了全省人形机器人本体制造、核心技术研发、场景应用等领域头部企业。
5: 近日，武创院代谢性疾病中医药创新与转化研究所落户武昌，成为武创院武昌分院成立后引进的首个创新平台。武创院代谢性疾病中医药创新与转化研究所依托中医内科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童晓林及其科研团队组建，规划建设覆盖理论创新、药物研发、适宜技术、 AI 赋能、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全链条的中医药创新研发与临床转化公共平台。
4: 截至5月7号，荆楚雷霆2026武汉行动一个月以来，武汉两级法院聚焦农民工欠薪痛点，开通涉欠薪案件绿色通道，优化执行流程，强化执行力度，共为500余名劳动者追回欠薪1700余万元。
5: 近日，国际功夫巨星成龙首次跨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全球首演圆满落幕。从武汉设计工程学院获悉，该校作为特别支持院校，4个学院近100名师生全程参与了创作和演出。据悉，5月中下旬，该校师生还将随该剧巡演厦门、成都，并于7月远赴意大利普契尼音乐节演出剧目。
4: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张晓东、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7: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8: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9: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北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妈妈，你来追我呀！
0: 桃子真棒，妈妈追不上桃子了。
3: 哎，桃子，你来看，这块牌子上的字儿，你都认识吗？
4: 我什么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3: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0: 猴子记住了吗？
1: 记住了，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2: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温馨提醒，安全教育人人有责，安全意识从娃娃抓起。
3: 北纬三十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4: 气蒸云梦泽，
5: 梦泽
4: 波撼岳阳城，
5: 岳阳城
3: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4: 鹤汀凫渚，
5: 鹤汀凫渚
4: 穷岛屿之萦回，
5: 穷岛屿之萦回。
3: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4: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3: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1: 欢迎收听焦点刻，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2: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中美两国关系在迎重要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外交部发布视频《和平共处》，指出中美强强联手就是给世界的正能量。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湖北省地震局计划于今天向全省手机用户推送公益短信，普及避震避险知识，请勿恐慌。
1: 国际金价一路高歌猛进，屡次刷新历史高点。记者调查，我国黄金消费从装饰转向储蓄。
2: 美国、法国相继通报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均关联涉疫邮轮。
1: 伊朗媒体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
2: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新华社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此访的有关情况。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外交部昨天发布视频《和平共处》，指出中美强强联手就是给世界的正能量。
4: 中国和美国两个最有分量的国家，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如何相处不仅牵动各方，更影响全球。是冲突对抗，彼此消耗，还是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回头看看中美交往的历史，答案其实早已不言自明。二战硝烟中，美国飞虎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与中国人民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冰封年代，乒乓外交以小球转动大球，实现了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再后来，中美在交流合作中各展所长，互利共赢，一起打击恐怖主义，应对金融危机，抗击埃博拉疫情，人们已经反复见证中美强强联手，就是给世界。

0: 业的正能量。现在中美贸易额抵得上一个中等国家一年的 GDP， 8万家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苹果核心供应商中80%在中国设厂，特斯拉上海工厂一家的产量就占它全球版图的半壁江山。这些都说明中美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不仅有利于两国，也必然造福世界。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人民都渴望安宁、追求幸福，他们的喜怒哀乐没有什么不同。一次次线上对仗，一场场线下奔现，才是世界该有的样子。中美都改变不了彼此，但可以改变相处的方式，那就是秉持相互尊重的态度，守住和平共处的底线，争取合作共赢的前景。地球就这么大，容不下中美折腾对抗，太平洋又足够宽广，容得下中美各美其美。中国和美国还将在这个星球上长久和平共处下去，积极开放的中国就在这里，希望美国相向而行。
1: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牵动各方，影响全球。如今随着特朗普访华事宜的正式官宣，中美关系即将迎来的重要时刻迅速占据全球媒体头条。
2: 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两国元首之间的每一次会面、每一次深谈都标注着双边关系的重要坐标。
1: 按照惯例，元首互动之前，双方团队通常会提前沟通，为会晤铺垫议题。4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5月12号至1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外交与经贸领域的密集沟通被外界视为此次元首会晤的重要前奏。
2: 近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保持了稳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称，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发展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直接沟通，双方能进一步的明确意图，防止误判，扩大合作面，管控分歧点，把握两国关系的大方向，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
1: 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12月，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将在美国佛罗里达迈阿密召开。有评论指出，在中美关系的大年，此次北京会晤或将为今年两国高层交往的重要议程开局定调。
2: 同时，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也被认为是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中将重点谈及的议题之一。
1: 近段时间以来，中方多位领导人在会见同特朗普关系密切的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时都明确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
2: 事实上，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台湾问题多次在中美元首互动中被提及。在与特朗普之前的通话中，习近平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美国应当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1: 苏晓辉认为，台湾问题事关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只有把最核心的问题讲清楚，中美关系才有可能在复杂环境中保持基本稳定。
2: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新博进一步指出，对中方而言，清晰明确重申原则立场是为了防止战略误判，对美方而言，如何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此次会晤的氛围以及后续两国关系的稳定程度。
1: 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经贸关系既对两国意义重大，也对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2: 除了在韩国举行的经贸磋商，4月30号，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进行视频通话，双方同意继续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不断增进共识，管控分歧，加强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1: 在信论元首互动背景下，经贸被视作最可能出现可见成果的领域之一。就在特朗普启程前夕，格里尔呼吁与中方保持稳定关系，强调美国并非要重塑中国经济。与此同时，根据多家媒体报道，美方正邀请多家大型企业首席执行官随团访华。
2: 这一细节耐人寻味。从华盛顿到北京，企业界往往更早地感知市场的温度。苏晓辉分析指出，美方相关动向表明，此访是双方加强经贸合作的机会，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1: 此次访问本身也发生在一个并不寻常的国际时刻。特朗普原定于三月的访华安排因伊朗局势推迟，如今成型，中东地区局势也被普遍视为两国元首将谈及的议题之一。
2: 当前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的立场一以贯之，当务之急是立即全面停火止战，强调大国要发挥建设性作用，善意运用实力。
1: 专家指出，在伊朗问题上，中美保持沟通本身就具有现实意义。当前中东局势牵动全球能源安全、航运稳定以及地区秩序，在这一议题上，中美都不愿看到局势失控。此次元首会晤若能就维护地区稳定释放一定共识，将具有重要的外溢效应。
2: 从釜山到北京，中美元首的这次面对面将再次在关键时刻校准两国关系方向。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福祉，更牵动着世界格局的稳定。那接下来将进行的这场会晤将会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全球也将会持续的关注。
3: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4: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5: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6: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7: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8: 平等是社会的基石，是权益的依法守护。
9: 融合不是单向的靠近，是残健并肩同行。
8: 把保障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
9: 让融合走进彼此迈出的每一步。
8: 尊重每一个生命，不让任何人掉队。
9: 护航每一份梦想，点亮共同的明天。
10: 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
9: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11: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今天是5月12号，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昨天上午，多名广东网友发帖说自己收到了广东省地震局的短信。随后，广东省地震局短信这个词条就冲上了微博热搜。不少网友收到短信以后啊，都说有点懵，甚至说，是不是要发生地震了？觉得挺害怕。
2: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根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实际上呢，昨天上午的10点左右啊，广东省地震局发布了一篇文章，表示呢，5月11号到17号期间将群发预警短信，并且表明了群发短信的一个目的。
1: 广东省地震局表示呢，是为了让全省公众及时接收地震预警信息，增强公众防灾减灾意识。所以啊，连续这几天都在广东全省范围内推送地震预警科学普及公益短信，是提醒大家啊要关注相关的知识，同时也提醒大家关注一下当地一个叫南岳地震预警的微信小程序，并非地震预警本身。
2: 是，那昨天呢，长江日报记者从湖北省地震局了解到，为了进一步的提升社会公众防震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湖北省地震局呢，拟于今天向全省的手机用户推送公益短信，也提示大家要关注湖北地震预警小程序，开启地震预警，同时呢，要学习避震避险知识，共同的守护平安家园。
1: 看了一下这个短信的内容，其实也就是提醒大家要及时接收预警信息。广东省它这个短信内容是这样的啊，温馨提示您，地震预警可在破坏性地震来临前 提前提醒广大群众采取紧急避险措施，科学应对震情，守护生命安全，就这样一个内容。
12: 嗯，
1: 所以大家还是要把它仔细看清楚啊，不要看到地震，看到预警两个字立马就脑补啊，说完了要地震了，不是这样的。
12: 是，那同时我们也关注到，根据北京日报的记者了解到呢，像山西省、安徽省地震局呢也曾发文提醒。那此外呢，上海市地震局呢也将在全市范围内推送科普公益短信，也提醒大家关注上海地震预警的相关的微信小程序。可以说各地啊都在行动。
1: 是的，可能咱们今天也会收到短信，再提醒大家啊，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收到的大多都是科普公益短信，咱一定要看清楚啊，千万不要慌张。
11: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2: 焦点时刻，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金市场。今年以来，国际金价一路高歌猛进，屡次刷新历史高点。中国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整体黄金消费量虽然说在增长，但是呢，黄金首饰的消费者却出现了超过37%的大幅下滑。那与此同时呢，金条和金币的购买量暴涨超过了46%。
1: 一边是首饰柜台的相对冷清，一边是投资金条开始热销。在贷与存之间，中国消费者正在做出怎样的新选择？我们听一下经济之声的报道。
13: 根据中国黄金协会的最新统计，2026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为303.29吨，同比增长4.41%。单看总量，市场似乎依然火热，但拆开结构，反差极大。曾经作为消费主力的黄金首饰，本季度消费84.62吨。同比下跌37.10%，而代表投资属性的金条及金币消费量高达202.06吨，增长46.40%。面对高高在上的金价，许多消费者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走进商场的黄金珠宝柜台，很多消费者购买黄金首饰不再仅仅是为了美观或婚嫁的刚需，很多人开始计算起性价比。消费者，
14: 我就是保值和佩戴两方面我都侧重呀，就是我也不会买附加值很高的首饰，现在这个价格观望一下，如果有很喜欢的话就买一些，没有的话就算了。
13: 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场从装饰向储蓄的转换？卓创资讯贵金属分析师黄佳琪分析，
15: 投资金条相比金饰，其价格构成中工费、品牌溢价、消费税等相对更少。一方面，金价持续走高，民众购买黄金首饰佩戴的性价比降低，消费意愿回落；另一方面，当下市场避险和保值需求高涨，大众投资意识增强，更倾向于入手金条、金币用来储蓄增值，消费心理从装饰刚需转向资产保值、抵御通胀为主。
13: 这种变化是金价的短期刺激，还是长远的趋势所向？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鹤林表示，
16: 一方面，比方说古法手工艺的黄金受到追捧，他们的溢价远超于金价，属于纯粹的消费需求。而另一方面，其他首饰经销售减少，与此同时银行投资金、期货投资增加，这说明纯粹的黄金投资需求是在增加的，消费者已经向两端靠拢，一端的话是投资，一端的是消费，那种既消费又投资的做法越来越少，这也将是未来消费者的一种普遍做法，是一种趋势。
13: 消费端的这种剧烈变化正沿着产业链向上游传导，让传统的金店和加工企业感受到了压力。为了求生，不少金店开始力推一口价黄金或按件计费的模式。在黄佳琪看来，这是实属无奈但必须的经营调整。
15: 高金价压缩行业利润，原料采购成本飙升，金价波动加大了经营风险。传统按克售卖，工费收益微薄，金店推行一口价按件销售，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是应对行情波动、保证自身盈利、规避金价涨跌风险的经营调整。
1: 看了一下最新的价格啊，这个主流珠宝品牌金价昨天的价格基本上还是集中在每克1430块左右，虽然说是略跌一点点，还是挺贵的。
12: 对，那面对大家这个重投资轻装饰的一个新常态，黄金产业链的转型呢，如今已经是迫在眉睫。当单纯的卖金子越来越难赚取到差价，那行业该如何寻找到新的增长极呢？我们继续来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13: 潘鹤林表示，
16: 零售市场要逐渐脱离传统的黄金销售，转向一种工艺 IP 销售的新模式，将关注点更多的聚焦在产品设计和品牌塑造上， 打造黄金奢侈品牌，而非普通的金饰。另外，零售业要强调品质和售后，放弃黄金投资行为。
13: 当然，支撑当下存金热潮的底层支撑，依然是人们对金价持续走高的预期。对于金价未来的走势，黄家琪认为，
15: 短期影响金价核心的是中东地缘局势对美联储降息预期的衍生影响，需持续关注美伊协议达成情况。长期来看，去美元化趋势不变，全球央行持续购金逻辑稳固，支撑金价长期走强，整体金价仍有上行空间。
13: 然而，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在金价已经站在历史高位的当下，应该如何理性参与？潘和林建议，
16: 当前很多资产价格都在历史的高位，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连续高位的状态不会永远持续，所以我依然认为黄金未来将迎来冲高回落。相比于资本市场，黄金的未来投资收益率非常有限，所以要理性投资，可以作为财富配置的组成而非全部。
1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2: 焦点时刻，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小龙虾。要说湖北人吃虾的热情到底有多高，相信全国人民都不会怀疑。毕竟呢，网络上啊都说没有一只小龙虾能活着走出湖北。那前天呢，孝感应城举办了一场户外钓虾活动，吸引到了10000多名好吃佬。我们来听湖北台帮牛郎记者的报道。
17: 在湖北葛鹏岗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生态园，一池碧水澄澈见底，映着游客们忙碌的身影。在钓虾区，大家手持钓竿，凝神静气，紧紧盯着水下举前试探的小龙虾。待小龙虾咬钩的瞬间，同伴眼疾手快，抄网一兜，又一只鲜活的战利品应声入桶。欢声笑语中，垂钓的乐趣与收获的喜悦在水边肆意荡漾。
18: 第一次自己来钓虾子，这感觉跟钓鱼真的蛮不一样的。我们还专门弄了一些新型的竹竿当诱饵。你看我这一回，一小会的功夫就钓了小半桶，城里哪有这么好玩的事哦？
17: 钓的是田园野趣，品的才是地道香味儿。随着一桶桶鲜活小龙虾陆续出水，活动的重心自然转向了美食区。从池塘边的宁静惬意到美食区的烟火沸腾，尽在一瞬之间。现场最火爆的环节莫过于吃虾大赛，选手们赤手上阵，争分夺秒，吮吸声、欢笑声、加油声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瞬间将现场气氛推向第一个高潮。
19: 我们湖北人吃虾，那是从小练出来的。这儿的小龙虾肉质紧实，剥开一嗦，又鲜又弹，配着冰可乐，这味道真是没话说。
17: 比赛的紧张刺激过后，便是悠然自得的深度品味时光，油焖的醇厚，麻辣的鲜香。将捞汁的甘甜，多种风味轮番登场，浓郁的香气交织成最诱人的乡村乐章。据悉，龙虾消费季时长为期一个月，活动4月24日起幕，截至目前吸引了超10万人次参与，直接带动消费小龙虾20万斤。这场以钓起趣、以缩成宴、以鲜为媒的乡村邀约，不仅让游客乐享了一段生动的田园时光，更将舌尖上的美味转化为乡村发展的滚滚活力，为本地虾道产业发展添上了一把实实在在的火。
1: 嗯，真的到了吃虾的季节了。
12: 对，
1: 现在吃虾是越来越早，而且时间可以越吃越长，因为吃到10月份都没什么大问题。
12: 嗯，而且虾的品质也不错。
1: 嗯，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吃多了以后该怎么办，要控制一下体重了。昨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今年也是全国体重管理年收官之年，咱们湖北明确提出，居民体重管理知识知晓率要上升5%，成年人超重肥胖率增幅下降10%这样一个目标。那如何科学认识肥胖，安全有效减重呢？听一下医生的建议。
20: 你家人都胖
21: 啊？对。
20: 嗯，你原来减过重吗？
21: 也减过，不吃饭就瘦了，吃饭就胖了。
20: 你体重反弹了。嗯，减过几次重啊？
21: 就是一直减一直胖，
20: 一直减一直胖。
22: 22岁的小李，身高157厘米，体重190斤，患有高血压和脂肪肝， 他多次靠节食减肥，每次都是不吃就瘦，一吃就胖，陷入反弹死循环。
0: 主要运动的话就是比较容易比别人容易累，然后出汗比较多，肥胖的话那个血压比较高嘛，然后有脂肪肝。
22: 专家提醒，节食减肥暗藏巨大陷阱，减重过程中流失的体重里有约三成都是肌肉，肌肉量一旦下降，后续体重反弹时长回来的几乎全是脂肪，不仅身体素质越来越差，还会陷入越减越难、越减越胖的恶性循环。
3: 你减的肌肉越多，你将来反弹的几率就会越大，而且反弹回去的呢，比如你减掉30%的肌肉，你反弹回去会30%肌肉长回来吗？不会，可能只会10%-20%的肌肉长回来，你反弹大部分是脂肪，
4: 越减越胖了，
3: 所以越减越胖，越减越不健康。
22: 科学减重的核心是能量平衡，关键是建立长期可持续的健康生活方式。对中老年人来说，减重更要格外护住肌肉，增肌减脂才能真正减出健康。
23: 因为老年人来说，他最担心什么？他的肌肉也跟着减少，减少肌肉的话，肌少症一出来，那这时候的话，就他的一些死亡的风险也会增加。
24: 所以说我们说啊，这个减肥一定要讲科学。那最近呢，江苏一家三甲医院接诊了一位16岁的小姑娘，她为了快速变瘦，在网上自行购买并且过量注射了减肥针，结果一度是危及到了生命。
3: 用方面比迈开腿。
25: 女孩被送到急诊时，脸色苍白，呼吸急促，脖子、胸口和四肢皮肤肿胀明显。经胸部 CT 检查确诊，女孩患有大量纵隔气肿合并广泛皮下气肿。
26: 少到中等量的这个气肿呢，就是病人就是会出现一个胸痛胸闷的一个症状，那么通过一个保守治疗都可以解决。那么如果这个气体量非常大，你们压力非常高的话，它会影响这个血液回流到心脏，会造成呼吸循环的这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25: 这种情况稍有不慎就会威胁生命。医生了解到，女孩身高1.6米，体重约110斤，本身并不胖，但她看到朋友在注射网上流行的减肥针，也自行购买，想再瘦点。
26: 这个药物呢，目前在我们国家里面还没有批准18岁以下的人应用，在网上通过一些不正规的手段，可能就是买到了这个药。买回到以后呢，她也没有咨询过任何医生，也没有看说明书。所以说它可能是存在一个超剂量的一个使用的这个药物这个情况。
25: 医生表示，这类减肥针本是处方药，主要用于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管理，因为有抑制食欲、减轻体重的作用，被用于部分肥胖人群。
27: 一定是要在医生的评估之下再去用这个药，而不是说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胖我就用了。那么肥胖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按照 BMI 来去判断的。如果你的 BMI 在28以上，那你是又是一个成年人，有减重的需求，我们可以用这个药。
25: 自行从网上购买来源不明的减肥针，且不说药品的真假和安全性难以保证，剂量不对、成分不清等问题都可能像一颗颗健康雷区，随时引发脱水、电解质紊乱、急性胰腺炎等严重病症，甚至危及生命。医生表示，成年人要在医生和营养师的指导下，通过合理饮食、适度运动来管理体重，若确实需要使用减肥药物，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并严格按照医嘱使用。
28: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9: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30: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31: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32: 90分钟新闻盛宴，带你听遍全球，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焦点时刻。FM104.6，每天7:30，湖北之声全景呈现。
3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4: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35: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34: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35: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34: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5: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